0: 现在拿起剪刀，要开始剪面。
1: 我们全场保持安静，
2: 轻声辨位，全是武侠中的传说。
1: 似乎已胸有成竹，就是别人画我都很难画得这么像，但他用豆腐为材料，然后雕刻出来的，太神了！哇，换装了，
0: 蜘蛛侠！
1: 哇，我觉得这个太有趣、太神奇了，因为他能在那个气球里面换装。
0: 对。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线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1: 是的，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他们的丰收特产和丰收故事齐聚于此。
3: 在这里，我们将共同推荐丰收节目，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1: 那此刻无需多言，且以实力证高低。
3: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本场比拼规则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邀请现场30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高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此外，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
4: 河南灵宝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苗林。
1: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家宝。
5: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贾旭明。
6: 哎，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李静。
7: 我们已经形成一对啊，我跟贾老师一对
5: 啊，我和李静一对啊。
7: 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一轮丰收达人们闪亮登场。
8: 我叫丁有业。
9: 我叫丁浩南。
10: 我们来自安徽省固定县，
11: 这里曾经是垓下之战的主战场，
10: 古有刘邦、项羽征战沙场，今有老丁、小丁追梦舞台。
12: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3: 我叫蓝广平，来自广西，从小痴迷于武侠小说，梦想着自己也能成为武林高手，飞檐走壁。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8: 朋友们大家好，我叫丁有业，我又来了，又来了丰收集结号了。俗话说得好，上阵父子兵，今天我带我儿子一起来的，来给你们表演更精彩的节目。
7: 太好了，太期待了。
1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蓝广平，我没来过，是第一次来。俗话说打虎亲兄弟，我把我们龙大哥也带过来了。大家看，我们不仅带来了我们广西的土鸡蛋，还把清甜可口的木瓜也一起带过来了。
14: 这个木瓜是一种药食通源的东西，它可以做出很多美味的佳肴。这款木瓜就是酱香浓郁，吃在嘴里面是香辣脆爽，回味无穷。尝尝啊！
15: 哎呦，真好吃！
8: 尝着我们的牛肉，这个牛肉的非常劲道，
15: 配点那木瓜丝就更好吃了。太好吃了，
8: 好吃。来来来，我们这还有，
16: 这是我们老家种心的蜜薯，特别的甜，吃在嘴里也是特别的脆。
8: 咱们还有
17: 小榨农村菜籽油啊，屋里压榨的，哎，滴滴浓香。
8: 别光吃红。

0: 楚了，贾大哥，表演节目吧，好不好？
1: 好，那从我们这边来吧。丁大哥，请登上丰收舞台。
2: 丰收处处是舞台，这个地方就是我的舞台。
0: 我就在这儿表演，
2: 就在这边
0: 表演什么呀？
2: 先让我的先录一首给你们看看。好，来。
1: 哦，用鼻子把它拉起来。
3: 哎呦！
4: 有个鸡蛋，
0: 来顶我们的鸡蛋。
2: 我跟你说，顶鸡蛋没有难度，给我拿着筷子过来。
1: 又提升了难度。
2: 太阳太大了，注意点啊！
1: 这是蓝大哥提供的土鸡蛋。
2: 哎，好，
5: 真的可以，
1: 太棒了，
5: 可以，哇，
1: 优秀不优秀，厉害不厉害，能写出万物皆可顶吗？
5: 哎呀，我就不相信呢，他啥都能。顶这个玉米叶行不行？
2: 拿来！啊，哎，我来试试啊！
3: 这有点太软，这没法顶。
1: 这么轻，这么软，怎么顶啊？
2: 试试，
1: 试试呗，用鼻子顶。哇，
5: 可以，真可以呀！
1: 你看看，我说了吧，万物皆可顶。来，你们接着出招。
0: 桌子、凳子，哎，能顶吗？
1: 这太重了呀！
2: 为了我们这个团队，必须要给顶起来。
3: 这怎么顶啊？这个
2: 放在嘴上。
1: 哇哇，这真是大力士啊！屏息凝视啊，非常关键。来看，这是用牙把它顶起来啊！五、四、三、二、一，耶！可以！丁大哥为了我们队真的是拼了，
2: 给它落起来，
0: 五个凳子一起顶啊！
1: 你看看，我们就实在人儿，拿多少凳子咱就用多少凳子。你看父子俩确实是配合默契啊。那接下来丁大哥要把它顶起来，
5: 也是用牙吗？
1: 来，我们松手之后赶紧开始倒数啊，五、
6: 四、
1: 三、
6: 二、一，
2: 厉害，
1: 太棒了，
3: 90，
0: 15秒，
1: 15秒了，可以，哇，这太厉害了，这
0: 20，
1: 可以了。
0: 您不只是丁大哥，您是顶大哥呀，太能顶了呀。
2: 谢谢，
1: 已经通过我们的绝技将他们折服了。
0: 还有绝活吗？
2: 这样，上大舞台。
0: 好，
2: 用20米的鱼竿把这个盆给它推起来，因为这个节目难度特别大，特别的精彩，咱们要注意安全。哦，
0: 还先转起来。
1: 20米，哦，你看这些平常的物品到了小丁同学的手中，就能变成震惊全场的这种绝技绝活，这也是艺术源于生活啊。
0: 而且今天还有风，知道吗？
1: 这个好像都不止20米了吧。
5: 是的，哎，我觉得这个真的太牛了啊。
0: 而且这个鱼竿是软的，它有这个弧度，
1: 这也太惊险了。整个这不锈钢盆在上面转的时候，它经常来回的这个移动，
0: 鱼竿是软的，来回摆动，再加上今天风比较大，能坚持10秒以上，必须为你点赞。
6: 10 9 8 7 6 5 4 3 2 1，
3: 成功！哇，
0: 太厉害了！
1: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哈，咱们丁大哥一家啊，那都是多才多艺。哦，丁大哥呢，用自己的名字在村里办了一个友谊大舞台，给乡亲们带去精彩和欢乐。

0: 我们没有华丽的灯光，也没有专业的音响，哥只要话筒一响，哎呀，我们乡亲们提着小马扎就来了。
1: 有一大舞台办的确实好，
2: 那是我们老百姓的大舞台。
3: 有一大舞台有才你就来，漂亮。
4: 有一大舞台就是我们老百姓的舞台。
5: 大舞台，
0: 我办这个舞台不为别的，就想让村里人在家门口露一手，让日子过得热热闹闹，让村里的笑声比以前更响亮。
3: 真的要为您的这个友谊大舞台点赞哈，最接地气，
6: 为很多的父老乡亲搭起了一座。

0: 梦的舞台，就是把自己对生活的理解还有他们的才艺展现给大家，这就是乡村最朴实也是最有意义的一件快乐的事情。
1: 是的是的，丁大哥其实不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了哈。那今天你肯定是要有升级有挑战的对吧？
2: 我上一次来那个丰收集结号的时候，我用是用20米的鱼竿转个篮球把这个鱼竿拖起来，今天呢我来挑战一下我自己，然后我把这个球呢放在20米鱼竿转动起来，然后同时我嘴上叼一个小木棍，然后把这个鱼竿放在木棍上给它立起来。
1: 这简直就是难上加难再加难啊，这太难了，这听起来。
0: 丁大哥，我就很好奇，咱篮球能在天空中待多久？
2: 去年我挑战的是20秒，今天我要挑战30秒。
1: 30秒不仅难度升级，而且就是我们最后要保持的时间也要升级。
2: 对，上球。
1: 现在篮球已经旋转起来了，
3: 这已经开始不容易了。
1: 这第一步我们就觉得已经很震撼了，但是去年其实丁大哥就给我们展现过他这个超高的技艺了。
0: 没错，20米。
1: 你看，跟刚才那不锈钢盆相比呢，你看这篮球它的支点更小，需要更精准。哎，因为我们今天现场有风啊。
4: 这个难度呢是很大的，这个鱼竿的重量很重，升到5-6米高的时候呢，我感觉还可以。到升到10米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上面风刮的稍微有点大，然后呢，它这个球有点摆。再升到18米到20米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上面就不稳了，再加上太阳照着我的眼，我就找不到平衡了，它就掉下来了。
1: 我们再来一次，
0: 第二次挑战开始，先把篮球转起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今天天特热，所以手上都是汗，那么一转球上都是汗，它容易滑，所以这难度是非常大的。好的，篮球已经到了钓鱼竿上，挑战也正式开始了。升高，要升高到20米的高度。
2: 哇哦，已经到了18.9米。
1: 目前一切我觉得都非常的稳定，
3: 你看它始终在这个支点上，始终在这个中心，就问题不大。
1: 已经越来越高了。
3: 调整中心，好，好，
1: 依旧是非常稳定啊，稳扎稳打的。我们来看，
3: 好，丁大哥差不多了啊，
0: 接下来要放到嘴叼的这个木杆上。20、29、28、27、26、25、24、23、22。今天天气比较热，所以篮球很干，容易滑下来，再加上阳光刺眼啊。
1: 是的，最关键的是啊，它升到这个20米之后啊，不仅篮球要持续的旋转，同时它还要用牙叼一个木棍儿。
0: 5、4、3、2、1，
1: 成功！
0: 成功！
1: 成功！
0: 20米的鱼竿，这得有10斤左右，差不多。
2: 12斤，
1: 这个篮球，
0: 您的牙是什么做的呀？
1: 铁齿铜牙，这就是我们队今天啊请来的，可以说是我们乡土文化能人，绝对的高手。那我想问问丁大哥，如果您能登上丰碗的舞台，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2: 如果我要能登上丰碗，我将要带上我们友谊大舞台这些选手，我们共同一起排练一个节目，一起宣传家乡的文化，一起宣传推广家乡的土特产，让全国人都知道我们老农民也是多才多艺的。
1: 说得太好了，从生活用具到舞台道具，丁大哥父子把生活过成了绝活，这股子把平凡变成非凡的本领和本事，也是咱们劳动人民，咱们乡土文化能人最朴素也最动人的创造力。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丁大哥父子，也祝愿您的友谊大舞台越办越好。
2: 谢谢，
1: 继续丰富我们乡亲们的乡村文化生活。谢谢
0: 谢谢。
1: 怎么样，我

0: 对，第一轮丁大哥一出手是不是把你们给镇住了？
1: 确实很厉害啊。
2: 哎，是。
1: 但是你们是头上功夫超绝，我们蓝大哥脚下功夫超绝。来，咱有请蓝广平大哥。
2: 有请。哎呀，这来就来，还带什么礼物啊？
3: 我是要用这些鸡蛋来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鸡蛋放在桌子上，我从地上瞬间跳上去，就相当于100多斤瞬间砸上去，鸡蛋保持不破。
1: 来，咱们上道具。我们已经把鸡蛋放到了桌子上啊，
0: 100多斤，然后跳起来，踩到这个鸡蛋上，鸡蛋能不碎？
4: 不可能，因为人100多斤蹦上去之后还有惯性。
1: 来吧，蓝大哥。
3: 好的，
1: 来，气沉丹田。
5: 鸡蛋这个东西啊，实在是太脆弱了，那真是轻轻一碰就裂缝，人邦当一下蹦上踩到鸡蛋上，想不碎这个事儿有点，怎么想它也不太现实。

0: 真没碎，
1: 而且还在鸡蛋上面坚持了得有15秒了。
2: 可以了，蓝大哥，可以了，慢点啊！
3: 我要继续加大难度，提起50斤的水桶。
0: 50斤水桶，
1: 来来来来，
0: 快给他上水桶啊！
1: 50斤的水，
0: 来来来来来，这是怎么做到的？简直！就虽然我现在是看到了，但是我依旧不相信这一切能发生。现在还要提起50斤的水桶，这重量他刚才说
1: 112斤，
0: 112斤
1: 加50，
0: 哦，加50斤，
1: 162斤，
0: 162斤。看那边25斤能不能提起来？5、4。四个鸡蛋，
4: 没问题，是真鸡蛋吧？
1: 怎么样，服不服？
0: 啊，我觉得刚才这个确实是惊艳到我们了。
1: 我们蓝大哥拦不住，还有更绝的。
3: 下面呢，放3个鸡蛋，放一块木板，然后上面是4个鸡蛋。这个是难度在哪里呢？因为有3个点了，平衡稍微偏一点，就咔嚓就翻了，或者你用力过度，木板就会往前飞出去，所以这个难度很大。
4: 期待我们的精彩表演。
1: 蓝大哥准备，深呼吸，
0: 调整呼吸。
1: 咱们蓝广平大哥，从田间的农家大哥到鸡蛋上跳舞的舞者，蓝大哥用绝技告诉我们，真正的挑战不是外界给的难度，而是自己内心的设限。走。
0: 双层，
1: 来，还能下水，
0: 还要拎起水桶，
4: 来啊，
0: 来吧，我们来看看，哇，现在是2层鸡蛋，下面3个，上面4个，然后蓝大哥还要挑战拎水桶，
4: 稳住，稳住，稳住，
1: 来，来挑战162斤。50斤水桶加自己的重量112，总共162。走，
0: 5、4、3、2、1，
1: 挑战成功！
0: 哇哇，好嘞，好，我们还有一个落地啊！
1: 哇，落地都没有破，
0: 看见没？看你来，我们看看鸡蛋。
3: 我再检查检查，
0: 检查检查检查检查。
4: 随便检查，
0: 应该检查下面的，
1: 下面更容易，
0: 更有难度，确实是真鸡蛋。来，我们还是眼见为实啊！
3: 来来来来来，
4: 哎呦，你看看，已经证明了，
3: 确实是。
0: 哎呀，真的厉害啊，确实有真功夫啊！刚才这2层鸡蛋，然后再加上提水桶，确实惊艳到我们了。
4: 怎么样，厉害吧？我跟你说，这都是小菜一碟，我们蓝大哥还有更厉害的呢！
3: 大家都听说过我们杂技有一个晃板，别人就这样踩上去，这个平衡就已经很难了。那么我。

0: 怎么表演呢？我把鸡蛋放在这个饭馆上面，而且放在桌子上面，我从地上再跳上去踩住鸡蛋，让鸡蛋不破。
1: 哇、啊、行，我就喜欢他们这种自己为难自己的。来吧，
2: 能不能我挑四个鸡蛋？哎，
1: 这个提议好。
2: 我随便挑四个鸡蛋，我闭着眼摸，闭着眼摸啊，一个。
3: 好，再来俩就行了。
2: 两个。哎呀，哎，哦、
1: 两个。
2: 我再摸一个啊。
1: 晃晃啊。
4: 好，最后一个啊。哎，
2: 好嘞，这回叫本事。
1: 果然把这鸡蛋放到饭馆上都是有难度的。
2: 放在上面都是难度，你还再蹦上去，你门也没有。
4: 因为咱们这个晃管本身就是杂技当中高难度动作之一，你在晃管之上再放四个鸡蛋跳上去保持平衡，鸡蛋还不破，就是难上加难再加难。屏住呼吸，
1: 我明显感觉到蓝大哥较刚才两轮更有压力了，因为难度也提升了，
2: 面部表情也比较紧张了，再提气。
5: 我已经给蓝大哥捏了一把汗。
4: 蓝大哥在做最后的准备。
1: 说实话，这个晃管上踩鸡蛋展示轻功的，我真的是头回见。
2: 我都头回听说。
4: 而且全世界啊，据我所知，目前只有蓝大哥能这样完成。
1: 鸡蛋也赶紧收一收啊，别浪费了。来，
5: 我觉得那个蓝大哥刚才咱们那表演已经特别成功了，要不然咱见好就收吧。
4: 静 啊， 冷静啊。蓝大哥有没有信心？
0: 有。
2: 有。
1: 你看之前是有，现在是有。
2: 这么着，我们虽然是对手，但是我今天跟家宝也给你加油。
1: 是的，
2: 坚信你能够完成最后这个全世界只有你能够完成的动作。
1: 确实不容易啊，我们站在这儿都汗流浃背，何况蓝大哥还要这个
4: 对
1: 完成挑战啊。
4: 来，
2: 让我们再给蓝大哥加油，
4: 鼓掌，
1: 加油，
2: 加油，加油！
4: 蓝大哥准备好了吗？
0: 好了，
4: 来，舞台交给蓝广平大哥。做最后的调整准备。精神高度集中。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精神高度集中。

都有说话。

0: 拦不住啊，好，下来也没有破，
1: 一个鸡蛋都没有破，
2: 给大家看一下鸡蛋。

0: 我想敢于挑战也是对自己足够的相信。
1: 既然我们的对手都夸赞我，我觉得我又来了一个兴奋了吧，也是我刚刚创新的一个，就像刚才你说的鸡蛋上的舞者，我是鸡蛋上的芭蕾，我来展示一下。
2: 我替李静拦你一下，别过了，已经很成功了，你
0: 非常精彩了，咱可以见好就收，我们也是真心的称赞的。
3: 咱现在拦不住了，人家蓝大哥信心爆棚了，
2: 是吧？
3: 来吧，舞台交给蓝广平大哥。
0: 你看，咱们看这鸡蛋装哈，可以说是这两个的，一个的，两个，一个，两个，一个。哎呀，这真的太不好掌握这个重心和平衡了。
3: 而且它这个高度是越来越高。
0: 关键是什么呢？他走上这个鸡蛋桩之后，他没有一步能够放松的，因为他每一步脚下都有鸡蛋，而且这个重心啊，这平衡点还不一样。
3: 来，
0: 蓝大哥，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4: 看吧，
3: 好，
0: 信心满满。
2: 这单脚的这个压强可就更大了。
3: 金鸡独立，好。
5: 踩第一个桩的时候，我特别担心，我心里就咯噔一下。
6: 我在舞台上是大气儿不敢喘一下，生怕因为我们的一些问题干扰到他的表演，
7: 根本就不可能完成。你这稍有不慎，你就前功尽弃了。
3: 保持平衡，好，
0: 好，
3: 过了两个桩。
0: 这是过了一关又一关啊，这脚下一步不能松懈啊。
3: 是。关关难过关关过，
0: 哦，
3: 好，
0: 哇，
3: 第四个桩。
0: 哎，我觉得此刻啊，这个也是把挑战升级的一种具象化的呈现。你看每一步都有挑战，但每一步我想应该都能完成。
3: 差一点，
0: 调整一下，调整一下。
2: 我觉得失败是正常的，因为那是鸡蛋，那不是道具。
5: 你想，112斤的重量，走到这个梅花桩上，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
8: 受力平衡的感觉又不一样，而且它那个柱子越高啊，它还是有点晃。
2: 它这个要不停地调整自己的重心，
8: 还是失败了。哎呀，当时我就感觉啊呀，还要重来呀。
3: 陈大哥，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3: 第一个桩。
2: 我预感他能成功啊。
3: 第一桩，好的，
0: 好，开头很不错啊。
2: 我觉得对开头感觉很好，其实更重要的是平衡。
3: 第三桩，
2: 好，平衡棒掌握住了就问题不太大，先找好重心。
0: 每一步这个脚下的重心都得调整一下，
3: 这就是步步为营，步步惊心，步步紧逼，步步高升，一步登天。
2: 我觉得问题不大了，
3: 今天太阳特别刺眼，会影响他的判断。第五个桩，
0: 还有最后两步。
3: 前路漫漫，路灿灿，但之所以每一步能在蛋壳上行走那么扎实，也是因为千次万次的练习筑牢了根基，在重复当中沉淀了稳健与精准。
0: 咱们就接近胜利了。
3: 第六个桩，好，
0: 好，关关难过关关过呢，那我们看最后一步。
3: 哇，
0: 成
3: 功，哇，
0: 精彩亮相。
3: 咱们蓝广平大哥让看似不可能的挑战从偶然变为必然，让民间绝技焕发全新生命力。
0: 而且我发现今天蓝大哥所有的表演都有中华武术的底子在，这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优秀传统文化在乡土间的传承与创新。那我想问一下蓝大哥，如果您有机会登上

0: 晚的舞台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1: 我会创出更多的新鲜的节目，结合我们广西的土特产，通过风晚这个大舞台传递给更多的观众。
0: 说得真好啊，我们有农产品的丰收，也有文化精神上的绝活绝技的丰收，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大丰收。也期待您有机会能够登上风晚的舞台，请您稍作休息，等待今天最后的投票结果。谢谢。紧张的竞演比拼继续，我们开启下一轮的竞演。
2: 大家好，我是聂清波，我来自河南周口。我倒立过来的时候看到的世界是颠倒的，但是我的梦想一直是向上的。
3: 我叫李志玲，我来自山西西阳。你用头顶台阶，我用头顶削面，咱俩可以成那个顶流组合。
2: 我们一起组合也可以，但是你不要拉我后腿啊，这次因为我要挑战新高度。
3: 拖后腿不可能，倒是你得加把劲儿。今天我要用这面团玩出新花样。
4: 万众集结号，我来了。
5: 欢迎新成立的顶流组合。
6: 大家好，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河南宁陵的特产梨和梨糕，来欢迎大家来尝一尝。
7: 我们宁陵呢有22万亩的梨种植面积，大家尝的是我们的早熟的品种梨，已经成熟了。但是我们还有160多种梨的新品种，吃了宁陵梨，不思他乡果。主持人甜不甜？
5: 哇，甜到心里了。
0: 接下来来看看我这边，
8: 这是咱们山西西阳的小饼，还有咱们当地的美味小吃鸭饼。
5: 嗯，很酥脆，而且也是有种微甜的，很香。
0: 高手过招，谁先来呀？
6: 我先来。
0: 那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的表演。
5: 先上第一个，
0: 哇、哦！哎，蓝大哥是用脚踩鸡蛋，我们清波是用头来倒立上台阶，这是第一步。
5: 展开。
6: 就上脚吗？
0: 头来腾空的，
5: 这就是腰腹力量啊！
0: 对，他这发力点在哪儿啊？
5: 全身。
6: 这是开玩笑的吗？
5: 哦，
6: 这，
0: 我怎么感觉这都有点儿，感觉地心引力对他失效了。真的在这儿看到了一个反重力的表演，
9: 这样的一个绝技绝不是一日能够练成的，是日积月累的练习，同时我觉得也需要一种坚韧的坚持的精神，
0: 每一步都不可以、
6: 哎、慢点平衡，
0: 还有2个小台阶，
5: 成功近在咫尺。请问漂亮，
0: 好，来看第10个小台阶能不能完成。10个，
5: 最后就要撞线了，漂亮！哎呀，
6: 怎么说这又干嘛？这
0: 还有难度升级，拿了几个圈儿。哦哟，这是要做什么呢？哦，还要表演杂技动作，
6: 还要转圈儿。
5: 6个圈同时转，
0: 看到了吗？看到了吗？这简直就是把人体的极限完全给开发出来了。你看，头、四肢，然后还有中间的腰腹核心，都在用力，各司其职，完成这样一个全身要投入的一个表演。哎，
5: 就和咱们灵宝的特产一样，浑身都是宝，
0: 浑身都是宝啊！
6: 来来来，注意安全，
0: 咱们一定要安全着陆，平稳落地。哇！清波，你这个实力就应该来我们队呀、啊！
5: 怎么还
0: 现场抢人呢？
5: 对呀、啊，这怎么能这样？
0: 哎，我说实话，刚才每一步我这个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哎，因为我真的觉得我看不出来您的发力点在哪儿。
10: 要全身核心的力量。

0: 同时发力的时候，头和颈椎和腰椎、腹肌、腰腿就是同时使力才能弹跳起来，因为这个脖子没有收缩性。
1: 你可以把头稍微低下来，给大家看一下中间的这个位置。
2: 中间这个位置都有点泛秃，而且泛红。
0: 这就是日积月累磨出来的。
1: 有一层茧，还有这个一个浅浅的坑在，
3: 可想而知这背后的难度得有多大。每一次成功啊，都是无数次失败铺垫的。
2: 哥，您要不体验一下这个难？
4: 咱这人啊，就是不怕别人激将，
1: 就是不服输，
4: 越激越来劲儿啊！这么着吧，我也别头顶这儿了，咱们脑袋冲下。然后你们四个人扶着我的四肢，然后有
2: 哥这样，我舍命陪君子，我跟你一块倒立。
4: 好样的，那这样我扶着你的四肢，
2: 行，咱俩一块。哎
4: 呀，你说我这辈子干点啥不好？我跟别人比这个。
1: 起，先是一条的，哎，哎呦我天，我以为要表演一个前滚翻呢，立住了，立住了，立住了，
4: 结束了。
1: 来，我们看看苗林同学。走，已经起来了。
2: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瓜羊，烧猪蹄，烧子鹅，卤猪，卤鸭，蒸鸡腊肉，松花小肚，两碗下山，我不行了。
1: 好，表演成功，已经很厉害了，脸都涨红了。
0: 让我也采访一下你，感觉如何？
2: 刚才都已经眼冒金星了，就因为他整个的这个血液是冲下的，
1: 血压飙升。
2: 对呀，我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做真正的头重脚轻，就一直在坠着。
1: 这样尝试一下，还在别人的辅助下都如此难，然后他这样的一个挑战，我觉得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3: 我们清波还有更精彩的
1: 倒立跳绳啊！等，
4: 你什么倒立跳绳？绳从哪儿过呀？
1: 拿什么跳啊？
2: 拿头啊！
1: 拿头跳绳，
3: 倒立嘛。
1: 那这个绳怎么摇啊？
2: 让你们见识一下。
1: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了。现在先是头顶倒立，
4: 我以为在空地上跳呢。
2: 来，挑战1分钟头顶倒立跳绳次数，计时开始。
1: 好呀，一个。
2: 两个，
1: 三个，四个
4: ，
2: 五个，六个，
4: 可以了，我觉得你已经很厉害了。
3: 加油！
1: 7个，
2: 好，9个了，10个。我觉得清波大哥的头顶啊，已经不再是普通的皮肉了，它也是里面藏着很珍贵的东西，就是把难变成日常的坚持。15个，
4: 可以了，
1: 我们作为对手都觉得让我们大开眼界了。刚才每一个挑战我觉得都在刷新我们的认知。
2: 清波大哥现在有什么心情想跟大家分享？
0: 首先呢，先感谢大家的掌声对我的支持和鼓励，大家的掌声呢也就是对我前进的一种动力，对我不断挑战的一种鼓励。其实呢，今天呢我还带来了更大更高难度的挑战。刚才呢我跳这个楼梯呢只有10来个台阶，接下来呢我要将它的挑战难度翻倍，来挑战一个25级的台阶。
1: 哇，25级台阶！
3: 那我想问一下清波，这25级台阶得用多长时间？
0: 平时的话，锻炼的时候可能也就是个4-5分钟吧。
2: 那今天你的心理预期是？
0: 我尽量在3分钟之内把它完成挑战。
1: 好，3分钟之内25级台阶，头顶倒立完成挑战。
2: 清波。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加油！
2: 挑战开始。
1: 开始。
2: 起点位置，准备出发。
1: 准备出发。
2: 计时开始。第3阶。
1: 第3阶。第4阶。
2: 第5阶。
1: 6。
2: 7。

0: 九。
1: 时间过去了30秒。
0: 十。
2: 清波上到一半的时候，明显的速度降下来了，应该是体力跟不上了。
3: 每跳一层，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1: 来，现场的朋友们，掌声鼓励一下清波，
4: 加油！
0: 十三，
4: 再接再厉。
0: 越靠近终点，越需要心理平静。不要着急，
4: 而且这个高度也是逐渐攀升的。
1: 一分钟已经过去了，这也是体力耐力的考验。
4: 我觉得照清波这种速度，我们用不上3分钟就能完成。
1: 我觉得2分多可能就完成
4: 了。越来越接近了。
0: 16，
1: 16了。
4: 17，
1: 还有不到10个。
4: 清波加油！
1: 清波加油！
0: 加油！
4: 好，时间已经到了1分半了，速度很快啊。他说他平常的用时是要几分钟，那今天是要挑战3分钟，但现在才过1分半。
0: 还有最后5个。
3: 20节的时候吧，我就，就一直在告诉自己，坚持就是胜利，坚持就是胜利。又看着，当然心疼。这得用多大的毅力才能做到这样的事儿啊！
5: 其实我自己尝试了那个倒立，大概也就10来秒，我整个脑袋就已经天旋地转了，
6: 我都觉得我的颈椎要折了。
5: 随着不断的攀升，能明显的看到清波他体力下降了。
4: 好，因为越到最后，其实越消耗体力。
1: 对，而且高度越来越高，平衡不好掌握。还有最后的3个台阶，
4: 最后的关键的几步，
1: 还有最后2个啊。
4: 2，加油加油，马上最后一步，
1: 还有最后1个，
4: 我们来看看能否挑战成功。了不起，
7: 确实是很累啊，当然也很激动，没想到今天这么快能完成了这一项挑战。
1: 如果登上风碗，您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7: 我家也是呢杂技之乡。在我们家呢还有很多像有这样绝技绝活的一些人才。我想把他们都召集起来，我们一起来编排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杂技剧，把它一起带上风碗的大舞台，让全国人民都能够看到它。
4: 是的，乡村文化振兴需要人才，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想法我觉得非常好，把家乡的能人异士大家都集结起来，期待你有机会能够登上风碗的舞台。那么请稍作休息，等待今天最后的投票结果。谢谢。
7: 好，谢谢
1: 谢谢。
8: 怎么样，我们队的节目牛不牛？
4: 你们队的节目确实牛，但我们队也不甘示弱啊。
0: 没错。
4: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李志林李师傅闪亮登场。哇，
0: 让你长长见识吧。
8: 这是要消灭啊。
1: 这不仅仅啊是消灭，更是把山西人对吃的讲究，对活的较真全揉进面团里了。
4: 咱们都知道山西人啊是爱面懂面，这面啊不仅是餐桌上的家常，也是骨子里的面相呀。
1: 对，关键是他削的这个面准度太高了，全都落到了那个桌子上，一点都不浪费。
4: 反正总之咱们的表演是既好看哎又能吃啊。来，咱先看看这刀削面，你看这多标准啊，
1: 削的不薄不厚，非常的均匀饱满。
8: 您为什么想着就用这种方式来削面了呢？
9: 我从事咱们这个面食行业有20多年了，其实为什么要在独轮车上头顶削面呢？其实咱们中国的杂技最有名气，所以我就想用我们山西传统的面食跟这个杂技结合到一起，创造出一种咱们全新的这个感觉展示给大家。
8: 但这么多方式表演当中，哪一项是最难的？
9: 平衡术、蒙眼、剪刀面。
4: 注意听这几个关键词，平衡术、蒙眼、剪刀面。妈
8: 呀，这一听就好像特别复杂，那我老期待了。
0: 来，

0: 哦，这竹竿上头还有面，放上了面条，
1: 这就为了搭着平衡嘛。
2: 哦，这是个功夫活啊。
0: 哦，
2: 只有搭差不多十多根的小竹竿，
3: 十三根。
1: 大家可以注意到，李师傅现在已经大汗淋漓，往下在滴汗。
2: 嗯，
1: 证明我们现在此时的这个温度已经非常高了。
2: 是，
1: 我们一直在高温下正在进行着节目录制。我们今天每一位选手来说，他们的难度更加的提高了好几倍。
0: 搭这个竹竿，这节目我真看过。这竹竿上搭个面，这我还第一次。
2: 其实这就是讲究在平衡上，你还要完成高难度的动作，这是不断的叠加难度，这系数是增强的，
0: 而且非常考验这个耐心啊，因为它每搭上一片之后呢，它都要再找找这个平衡。
2: 温度高还有微风，这风一吹可能就会影响平衡，
0: 这汗水滴在竹竿上马上就蒸发了，
2: 我们现在都不敢动啊。
0: 这就叫牵一发而动全身。
2: 哎，
0: 他们每搭一个都会影响到其他的竹竿。
2: 嗯，哇，这第一步整个道具的搭建就已经非常有难度了，
1: 要飞起来的感觉。你看
0: 最后一个，
4: 嗯，
0: 现在已经
2: 好
0: 准备起身，能否在松手之后保持平衡呢？右手已经缓缓离开了，
2: 来，
0: 缓慢地举起来。
2: 李大哥的右手都在颤抖，
1: 要放到头顶吗？
0: 他要找他的那个平衡的支点。
2: 好的，好，
0: 哇，
4: 好，
2: 哇，像翅膀啊！来，接下来就是第二步，蒙眼。
1: 蒙眼是要我们帮忙吗？
3: 不用，我自己来。
2: 自己蒙，
1: 好好好，
0: 蒙上眼睛。
2: 是，他还在移动啊。
0: 对，
2: 移动当中，走到桌前，然后再自己蒙上眼。
0: 要保持平衡，不能掉落。
2: 刀削面就是他的指引，就是他的方向啊。好，现在拿起剪刀，要开始剪面。
0: 你看他的左手在摸索，要找到这个盘子上的面，因为他现在是蒙上眼睛的状态。
1: 大家注意看，剪下来的每根面条的粗细程度都是均匀。
0: 你看，这个完全靠手感和经验啊，
2: 而且速度非常快。
0: 这不仅是保持平衡，
2: 嗯，
0: 然后呢，蒙上了眼睛，然后剪出来这个面条粗细啊，非常均匀。
1: 这就真是就能够从他的身上看出山西人对面的执着。
0: 现在要解开蒙眼布。
1: 这样吧，我们此时此刻，我觉得给你们队一个机会
2: 啊，
1: 让你们一个见证奇迹的时刻。
2: 什么机会？
1: 那就是你们派一个代表去摘掉那根刀削面，看看是什么样的一个奇观。
4: 这么重要吗？这根面？
0: 是的，它是平衡的关键。把它摘掉之后，我们会看到什么呢？来，屏息凝视。食的灵魂，也是今天我们表演的灵魂和关键所在。我觉得李师傅啊，也让我们真的感受到了360行，行行出状元啊。这也在告诉我们，无论我们从事的是哪一行，只要我们心怀热爱，不断的钻研练就真功夫，勇于创新，那么就能把自己的活干出花来，把事业做出彩儿来。
2: 所以如果您有机会登上风碗的话，想为咱家乡山西做点什么？
3: 如果我要登上风碗的舞台的话，我会继续创新我的手艺，来展示家乡的面食文化。据考究，咱们山西的面食有1900多种，欢迎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来我们山西来做客。
2: 好，
0: 说得真好，让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李师傅，送给所有把平常事做到极致的乡村农匠、乡村工匠们，为你们点赞，向你们致敬。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三轮选手闪亮登场。
5: 我叫钟杰，来自于陕西西安，是一名

0: 退伍军人，多年的军旅生涯锤炼出了我分毫不差的准头。
1: 他练的是准头，我求的是分寸。我叫王维挺，来自浙江永康，是一名业余雕刻师。在我这，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雕不了的。
2: 没有你雕不了的，也没有我飞不到的。刀随心动，人刀合一。
3: 空中集结号，我来了。
4: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是我们家乡的特产周至猕猴桃，可以尝一下，
5: 很清爽。
4: 是，
5: 咱们看这还有什么？
6: 这边呢是酵素，采用的秦岭山区的山野果酿造而成。这个是我们秦岭山区的野菜系列。嗯，
4: 这个是山药和黄精做的饮料，喝了之后对身体特别好。
5: 来看看你们那边，
7: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永康的这个肉麦饼，以及这个小麦饼，还有我们金华的这个金华火腿，
1: 金华火腿，
7: 还有这个金华酥饼。
8: 刚才在短片当中也看到了，两位都是用刀的高手，所以接下来就要看看这谁的刀更快更准。
5: 那我们队先来吧，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好不好，钟老师？
4: 好的，没问题。
5: 好，下面请登上风声舞台，开始你的表演。
9: 接下来给大家表演的是宝地献花。
8: 好，接下来是宝地献花。
5: 宝地献花，樊中杰眼睛手那就是尺，你看多标准多均匀。哦，这是交叉的。
9: 哦呀，茧子就做成了。哇，哎呦，飞刀宝地献花。
6: 宝地献花是这么回事，
9: 做了三把茧子。呵，
8: 这也是等距的，而且他没有丝毫的犹豫，眼疾手快啊！但中杰这确实有难度，但我觉得就是稍微有一些目标太大了，能不能缩小一下这个目标？
9: 可以可以。那现场有没有瓶盖？
5: 那先来个瓶盖。哦，瓶盖，快来
6: 来，
5: 咱这回找个瓶盖，
8: 来，
5: 是要把它扎中是吗？
9: 对对对，
10: 那就是更高的难度了。哇，
5: 太棒了！
8: 穿过去了。
6: 我觉得这个瓶盖啊还不够小。这样啊，现场哪位有戒指？来来来，借我戴一下。
10: 我说李静，你有点过分了吧？
5: 怎么的呢？这观众朋友您太热情了，你还真给把这个戒指从这个缝隙当中穿过去，不碰到这些戒指的旁边，哎，我就服你了。
9: 好，没问题，
6: 可以吧？
5: 那咱准备挑战
9: 飞刀画龙点睛。
5: 绝技的准头的精髓，通过这个表演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了。
8: 你是怎么练到咱飞刀这么精准？
9: 小时候爱看那个小李飞刀，后来就用那个石头打那个水花，打起了好多水花，对这个准度有了一定的把控和这个力度。后来呢，我去部队当兵，然后有专业的训练，最后准度就越来越高了。
8: 这就是这个心与眼合，气与力合，不与昭和，这就是六合飞刀。
9: 对对对，哎，
5: 说的真好啊，说出了这个飞刀的精妙。
8: 有没有比这更绝的？
9: 哟，接下来蒙眼飞刀，
10: 这是什么意思呀？这要砍断中间的那根黑线吗？
9: 对对对，
6: 没错，
10: 这可厉害了。
5: 哇，这感觉咱看武侠片当中那些武林高手啊，哎，
8: 就是听声辨位啊，
5: 听声辨位。
10: 我建议下回这个再拍武侠片应该请钟杰去。
5: 你看这造型这就够帅了，
10: 都不用特效，是真的呀，对不对？
5: 我们全场保持安静，
8: 来，
10: 听声辨位，全是武侠中的传说。
5: 似乎已胸有成竹。
10: 哎呀，
8: 进去了。哇，刚才我跟钟大侠一握手的时候，我发现他手上有一股劲儿，而且全是茧子，这还有伤痕，这都是练的时候划伤的是吗？
9: 对对对，
5: 习武之人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今天啊，咱们钟杰还有大招。
9: 接下来给大家表演的是飞刀流星赶月，就是把圈抛到空中。

0: 一刀把圈穿上。
1: 我想问一下钟老师，您这一分钟能挑战多少次？
0: 没挑战过，就自己练还不知道。
2: 那这样行不行，钟大侠？咱们今天100秒的时间，您10次穿过去就算成功。
0: 可以可以，
2: 有信心吗？
0: 有，
2: 来，
0: 我试一下。
3: 来吧，我们准备。
1: 来，我们一起来见识刘诗涵。
2: 第一刀中，
1: 说话间，第一个已经中了。哇，
2: 差一点儿。
3: 其实已经套上了，只不过是最后一下子没有扎住。
2: 漂亮，
3: 哦、这个算，这都算。
1: 这其实已经3个了。
2: 漂亮，
1: 4个。当然，我觉得哈，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既能强身健体，同时也传承了中华武术。哇，5个。
2: 漂亮。现在手感越来越好了，
1: 6个了，对吧？
2: 6个了，
1: 7个，8个，还有最后2个，我们就挑战成功了。9个了，飞刀的快准得很，靠的不是运气，而是绝对的实力。10个，好，是对于手艺、对绝技的较真儿。
2: 漂亮，
1: 漂亮。
2: 倒计时10秒，10、9、8、7、6、5、4、3、2、1，过13个，
1: 挑战成功，
2: 终结，你终结了比赛，
1: 钟大侠
3: 创造了记录。
1: 那么我想问一下钟师傅，如果您有机会登上峰峦，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0: 把我的飞刀绝技和我们家乡的文化背景拍一个短剧，把我们的猕猴桃之乡周至宣传一下。哎
1: 呀，这个想法真好，
3: 下回你就穿上古装，名字就叫小钟飞刀，其中有个镜头就是在采猕猴桃，啪一个，啪两个，
1: 结合了当下流行的这种微短剧的样态，再加上您的这种武侠元素啊，期待您能登上峰峦的舞台。好的，谢谢。怎么样，我们队的飞刀高手是不是看见你们目瞪口呆、目不暇接，服了没有？
2: 确实很厉害。哎，但是接下来我们队登场的这位高手，那刀法，头路刀金龙大张嘴，二路刀白鹤抖阴灵，三路刀一里苍花刀光闪，四路刀龙气珠脱双钉，五路刀猛虎摇头劈双垒，六路刀海底捞月不留情。来，掌声有请王维挺。
3: 哎哎哎哎，
1: 这是刀吧？
3: 哎，这不是毛笔吗？
4: 其实我这支笔不比刀逊色，不过我今天想借助一个人的名字来用一下。
1: 贾老师，就借借您的名吧。
2: 你没事，你是假名字吗？
3: 贾宝玉的贾啊，这个旭日东升的旭，明天的明，看看他要干什么呀？这是
2: 上画架。
1: 来，
3: 我看写我名字啊，贾宝玉的贾，这个跟我的水平差不了太多呀。
5: 你着什么急呀？
2: 哎，贾出来了啊！哇，这一那儿，
1: 这是什么字体？我咋没看出来呢？
3: 嗯，这要是把这个签名让我回去签去，我有点费点劲呢，这旭日的旭嘛，然后那个九字的那个边儿嘛，对不对？
1: 这个写法还是挺有创意的。
3: 你看看啊，这写的是那个旭日里边那个日字儿，
2: 而且是那个日呢刚刚升起来的那个。
1: 好，
3: 该明了，明又是个日。哎，越写我觉得越有点意思了啊，好像有点玄机了呢，怎么感觉？
5: 怎么样，跟你平时写的名不一样吧？
3: 不就不一样。
1: 但说实话，看的我确实是一头雾水哈，我就在想，这仨字儿不解其意呀、啊！我现在没看出来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3: 它又像是在写字儿，又有点画画的感觉。
2: 写意嘛。
3: 哎，
1: 这名字儿，
3: 哎，名字
1: 写出来了，
3: 日月为名嘛、
4: 啊。你们觉得我这个书法怎么样？
2: 给大家展示展示。
3: 从书法的角度来说，不能是一个特别像王羲之那样水平。

0: 可以倒着看。嗯，
1: 哇，我这不是找徐明老师吗？变成您的自画像了，
2: 并且这还是倒着写的，这想象力这太强了，哎，王大哥。
1: 而且你看，最形象的就是那个牙的缝隙特别大。
0: 对，我相信他绝对不是我一个人可以这样做，你应该是谁的名字都有可能都能够去塑造一下，是吧？
3: 对，画过很多。
2: 刚才这个确实让我们意想不到，但是呢我觉得有点跑题儿，因为之前你们说的是刀工神乎其技，但半天也没展示刀工啊。
1: 想看刀是吗？嗯，来一起来看。
4: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是你应该有刷到过我的视频。

0: 小心酸。
1: 神奇了，而且我觉得王老师的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点啊，那就是不到最后一刻，你真的不知道这幅作品的庐山真面目是什么。
2: 对，所以不看不知道，乡村真奇妙。
1: 我觉得哈都挺好，但有一个问题，刚才的视频太短了，没看够啊，不过瘾。而且呢，我们今天在现场，能不能让我们亲眼见证一下？
3: 可以啊，要么我接下去用一块豆腐吧，雕一个你的画面。
4: 什么什么玩意儿？
1: 用豆腐雕刻一个我的
5: 肖像吗？
3: 对，是的。
2: 看看啊，豆腐里的家宝什么样？
4: 这就开掉了。看不出来呀，这里边
1: 先是一个弧线。
4: 哟，这就起出一块来。
2: 我正好想把这个轮廓构思出来啊。
4: 啊，这可真是上刀了啊！这个刀跟刚才是我们这个小中飞刀的刀一比，虽然小，但是更加的精致。
2: 对，虽然小，但很巧。
4: 对。
1: 精雕细琢，这是我肖像当中的哪个部分呀？
2: 我觉得头发吧，就轮廓，是吧？王老师，您觉得家宝整个面容的神韵在哪个位置？
3: 眼神吧，眼睛吧，
1: 眼神，
4: 眼神，
1: 看我炯炯有神的眼睛。
2: 所以王老师的雕刻刀雕的不仅仅是作品，更是给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启示。生活从来不缺少创意，缺的是发现创意的眼睛和实现创意的巧手。
4: 眉毛真好看，
2: 哎，眼睛也出来了，确实很有神，有光。
6: 哎呦，这樱桃小口，
2: 哎，你看看啊，公养眉不用描，弯如新月，清亮亮，黑漆漆，斜入鬓边，忽灵灵一对杏眼含秋水，俩酒窝似笑非笑情绵绵，粉鼻梁骨腾腾犹如悬胆，樱桃口红艳艳糯米内涵，桃花面芙蓉颜又娇又艳，俩香腮又光又润似粉团。哎呀，
1: 这给我夸的，我感觉我都找不着地面的感觉了。
3: 然后其实还有最后一步，
1: 还有最后一步，
6: 还有最后一步。
4: 这里边是酱油吗？
1: 给我的这个肖像调个味儿是吗？
4: 我看看，浇完酱油以后就是酱油稀释了。
6: 关键的一步，
3: 它会更明显。
2: 哇，有年代感了。
1: 这也太好看了吧！这就是我本人啊！快，我要与他合个影。
6: 真漂亮，真漂亮。
2: 关键。

0: 是王老师雕的这个眼睛，大家看一看，确实和家宝的眼睛一样闪着光。
1: 就是别人画我都很难画得这么像，但他用豆腐为材料，然后雕刻出来的，太神了！可以说您刚才的这两幅作品把我们两个完全拿捏住了。
2: 对，对。
3: 然后我也听说这个河南灵宝的这个苹果特别的好吃，今天我就用这个苹果来创作一个作品，我呢称它为牙雕。
1: 牙雕
0: 就是用牙来雕。
3: 对，牙齿是个工具，
0: 牙齿就是刀，
1: 就是我们平常啃苹果，然后在您这儿就不是啃苹果了，就是用牙雕苹果。
3: 对，等一下我需要一位模特。
2: 你看我这个英朗帅气啊，你看看我这个样子是不是可以当模特了？
3: 可以，那我需要张侧脸照啊。
2: 侧脸照更加的帅，
3: 因为这个还需要打灯的啊，我们要移步到这个室内去完成这个作品。
0: 好，
4: 牙雕苹果啊，没听说过，就别说再见过了。我得看看这个牙雕苹果怎么能把一个苹果啃几口就能变成我的样子，那不可能啊！哇，吃的这么利索，这跟我吃苹果没有太大区别，不就是啃苹果吗？你看，你看，哎，它最终能啃出我的样子来吗？不信。真是不信。我觉得他这苹果都吃完了，我也没见有我的样子呀。哎，摆这儿了，拿手电。哎，我真是我的剪影啊。哎，这我怎么做到的？
2: 我觉得王老师你太了不起了，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最简单的东西能够玩出最高级的水平来。我此时此刻我都想替主持人问你个问题，像你这么有水平的人，如果你登上风晚，会带来什么更有创意的节目吗？
3: 如果我登上风晚的话，我将用这个美食美景以及这个丰收的一些果实啊，作为这个创作素材，然后通过我的这个刀啊，创作一幅幅美丽的乡村画卷，创作更多关于家乡的故事。
1: 嗯，哎呀，说得真好！今天我们通过王老师的这个呈现啊，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就是其实乡村文化它是非常丰富和多元的，只要咱敢想敢为，有创意，下苦功去琢磨，也能开辟出自己的新赛道，并且在这个赛道上是一骑绝尘。
0: 没错，
1: 再一次感谢王老师，谢谢您。
0: 谢谢。
1: 接下来有请第四轮的选手闪亮登场，
0: 欢迎。
5: 我叫潘萌，来自江苏省邳州市戴庄镇后浦村，是一名机械操作工。工作之余呢，我会化身为魔术师，扮小丑，捏气球，准备给孩子们带去欢乐，也给自己一方舞台。今天我将携手灵宝的小伙伴，将快乐传递给更多的人。
6: 大家好，我们是火塘故事组合。
7: 火塘不灭，故事不止。
8: 我们不是专业的歌者，只是把日子过成了歌的一家人。
7: 我们有齐弦接住主线的话语，又火光照亮明天的路。
6: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0: 哇，带来这么多丰收特产，快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
5: 这是我带来的我们江苏邳州的大蒜，在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基本上都会种大蒜。另外呢，我还带来了扬州的莲藕汁，还有土鸡汤。
1: 啊，这个做成了这样方便饮用和这个携带哈，
0: 我顿时精神了。
1: 啊，是吗？哦，
9: 这是我们灵宝的特产两肚菌，
1: 非常珍贵的一种菌类啊。那接下来呢，来看看我们这一队的。
10: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一件我们纯手工艺品，这些图案也是手工绣上去的，扣子也是比较讲究哦，一边有五个。
0: 哦，所以就十个。
10: 对对对。
0: 五个代表着五谷丰登，十个代表着十全十美。
10: 对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对对。
1: 哎，说到这儿哈，我突然才想起来哈，您刚才带来这丰收特产，这明显是来自于两个地儿嘛，江苏的，还有这个咱河南灵宝本地的。嗯。 您们是怎么凑到

0: 一块儿想着来参加我们节目的呢？
1: 因为呢我们是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爱好，所以我在网络上面相识，
2: 然后风出集结号在灵宝拍摄，我就特地邀请潘老师过来跟我一起表演一场精彩的气球表演。哦，
0: 非常期待了。好，那接下来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1: 我们的舞台可不在这里，
2: 我们的舞台在乡村里，在田野间。
3: 好，我们就去乡村，去田野。

0: 是大红枣，
1: 我是小桃子，
2: 我是小香菇，
3: 我是油葵，
4: 我是灵宝大苹果，
5: 我是蓝莓。
6: 感觉呀、啊，就是很高兴的啊，因为以前在这个地里干活都是穿的是啊劳动服，根本就没有穿过像这样的清秋服装，新鲜，
7: 好玩，很时尚，从来都没有穿，今天给你们玩个新鲜。

0: 平常他们都在地里面干活，今天我和我的小姐妹们一起用气球做了很多的时尚的衣服，看到大爷大妈都穿上我的衣服，笑得特别开心，我自己也很欣慰。
1: 我们以后会更加的精进自己，然后做出更多的造型来宣传我们的家乡。
2: 这田野间的时装秀，乡村 T 台真的是美不胜收啊！而且我觉得把丰收的颜色，把心中的喜悦啊，都穿在了身上，特别漂亮，特别美。
3: 是的啊，这片田野昨天还是灰锄头割麦子的地方，今天就变成了洋气的 T 台。幸福不只是物质富足，更是能把平凡的日子过得像气球一样鼓鼓囊囊、五颜六色。
2: 说得太好了，而且啊，我看到他们每件服装上都有丰收的果实。
4: 是的，我们把灵宝的丰收特产都做进了造型里，有苹果、大枣、小麦等等。
2: 刚才我就特别羡慕，特别想拥有。
5: 没问题啊，接下来我就给各位主持人准备一份精美的气球。
2: 哎呀，太好了！哎呀，每个人都有啊。
6: 给李静弄漂亮点啊！
2: 天使的翅膀啊！
6: 美猴王，我这辈子头回舞狮啊！

0: 这个太有趣太神奇了，因为它能在那个气球里面换装。
1: 对，
0: 哇，谢谢。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门竟然这么大，
1: 这网速都五路。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呐、啊，
4: 我们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5: 问一下两位，如果有机会登上风晚，你们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6: 我们将创作更多的作品，然后把我们的农耕文化、丰富特产更多的融入到我们的作品当中。
7: 还有就是把我们的父老乡亲们一起带上风晚的舞台，再呈现一场盛大的气球时装盛宴。
5: 我相信那个舞台将会非常梦幻，五颜六色，五彩缤纷啊！再次把掌声送给二位，感谢你们带来如此精彩的田野时装秀。
4: 有请火塘故事组合闪亮登场。

0: 好听了，而且特别有我们彝族的这个特色啊！
1: 没错啊，咱们问问咱们的火塘故事，丰收的彝语怎么说？
2: 丰收在我们彝语里面说是 “the 树之树”，叫 “the 树之树”。
1: the 树一收，再收一收，
0: 就是还能再丰收一季。那咱们彝族同胞庆祝丰收的时候都有哪些习俗啊？
3: 比较浓重的就是火把节，火把节期间。我们也会有很多很精彩的活动，比如说斗牛、斗羊，还有摔跤，传统选美等等，这些都是比较有趣的活动。
0: 太热闹了！那我想问问我们的火塘故事组合，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如果能登上丰晚的话，我们把我们家乡的民族文化、彝族美食以及比较有特色的一些特产，通过丰收这个大舞台，推荐给大家。
2: 看你这个我这么可可了，
4: 再输一输。
0: 好的，谢谢我们的火塘故事组合。
1: 经过激烈的角逐，今天我们八组选手的竞演已经是全部结束了。
0: 是的，现场的30位投票观众，你们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将手中的丰收特产香妃礼送给你们喜爱的节目，选出本场人气节目，他将有机会登上2025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灵宝特产丰收大礼包。
1: 我宣布本场人气节目获得者是丁有义、丁浩南父子，
0: 祝贺。谢谢，再次感谢今天所有的选手们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我们今天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呢，都会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去给他们点赞、转发给更多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1: 丰收处处是舞台，
0: 集结号角吹起来。
5: 瞧，在这青山绿水间生长着一种神奇的瓜果，一坡坡一片片，今天我们的木瓜大丰收，农民收入增加了。

0: 我们宁宁是中国苏梨之乡，有22万亩的梨园，170多个梨的品种。我们的早熟梨已经取得了大丰收。
1: 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大凉山，从跳丰收舞。
2: 哇，现在是单手撑起全身的重量，而且非常稳。
3: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镇人民政府、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大力支持。

0: 三分，低头弯腰，
1: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2: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3: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1: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2: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只要你肯吃，我保证你唱功了。好，这戏咋样？
4: 你确实有水性。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了

0: 小伙子，住店呢？
1: 啊，
0: 天鹅，
2: 哎，
0: 来客人喽！
2: 哎呀，你好，你好，请进，请进，欢迎光临，
0: 来，快进，进，进。
2: 我给您登个记，住几天呢？
1: 没想好，咱这是网红打卡点吧？
2: 啊，对呀，要不然我给您订3天，多退少补啊。
1: 行。多少钱一晚上？
2: 啊，都在这儿呢，来，您看看来。
1: 还能便宜点？
2: 这已经很便宜了。
0: 小伙子，你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这是网红打卡点儿。
1: 你们这儿能打工吗？我会弹琴，我也会唱歌。我看咱们这儿书也挺多的，我也能陪客人看书。每张床就行。
2: 我们这儿主要是菜系。我们庄大厨啊，曾经跟国宴大厨 PK 过。
1: 帮厨我也行。
0: 那小伙子，你是来打工啊，还是到这儿来玩的？
1: 边玩边打工。你们这儿呢，要是能打工，我就多待几天；要是不能打工的话，这我可住不起。
2: 哎呀妈呀，这是啥玩法啊？
0: 哦，我知道了，你是那种背包族吧？
1: 对，背包客。
2: 啥是背包客呀？
0: 就是四海为家，走到这儿了，感觉这不错，就在这儿停下来了。啊，打一份工，在这儿多住一阵。哎，我说的对不对？
1: 对对，
2: 那不就是到处流浪吗？哎，那个不好意思，小伙子，我们这儿没有工可打。
1: 啊，哦，行。我什么活都能干，你们只要管吃管住就行。
2: 哎，对不住啊，对不住。哎，大龙，现在真有这样事儿啊？背着个破包到处流浪，那不就是要饭的吗？
0: 可不是。哎，我以前跑车的时候啊，经常碰到这种人
2: 啊。
0: 其实他们活得挺有意思的。
2: 这话啥意思啊？你也想像他似的流浪去是吗？
0: 你可拉倒吧，我在外边流浪了十几年了，你现在就是撵我走，我也不会走了。
2: 你等会儿没说完呢。你现在这个世道是变了啊，你说这些年轻人咋这么不安分？幸亏咱姑娘没遇着他这样。
0: 咱们家亏了你了。
2: 啥意思啊？
0: 你把孩子一手带大的。
2: 那是。
0: 要不是你给我撵走了，你说咱家孩子要……谢谢你了。
2: 行了，别嘴上功夫了，你欠我太多了。你
0: 是是是是，我欠你太多了。我保证用后半辈子来还。
2: 你现在就还吧，蹲地去。
0: 是。
2: 嘿，傻了吧唧的，快去。
0: 哎呀呀呀，
3: 你说还真有这样的人哦。
2: 哎呀，好听的说叫流浪，其实就是要饭的。我家大柱子说呀，他碰着过好几回这样的事儿呢。你说现在这年轻人，
3: 哎，等一下，
2: 就不是，
3: 你刚才说什么？
2: 没说啥呀？
3: 你说了？
2: 没说。
3: 你说我们家大柱子？
2: 哎呀妈呀，我还说他，我这也没说。
3: 哎呀，行了，又没有人听见。
2: 就我怕谁？谁爱听见谁听见？
3: 大家都看出来了。
2: 谁看出来了？佳丽呀。
3: 虽然我们农家院最富裕的就是房子，但是呢，你和大柱子一人一间，那很影响我们农家院的生意的。
2: 那我们。
3: 什么我们你们的，我的意思是说呀，你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干嘛还让我跟庄强给你们下命令啊？
2: 哎呀，瞧你说的。
0: 哎呀，真是没想到啊，老了老了到了这么好的地方，还遇到你们这么好的一家人。
4: 老吗？大哥，咱可真不老啊，咱得有信心把耽误的那20年给追回来呀。
0: 我同意。

0: 今天的苦啊不能白吃。
1: 嗯，你这话说的有道理。嗯，
2: 哎，天天那个事儿现在怎么样了？需不需要咱俩帮忙？
1: 哎，不要，孩子们都大了，他们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处理，儿孙自有儿孙福。不过我儿子能想出这么个点子，我还真替他骄傲。
2: 是啊，现在这孩子比咱们想象的那可厉害多了。
1: 他们有他们的厉害，咱们有咱们的能耐，你说对不对？
2: 我赞成。这怎么是他呀？
1: 谁呀？
2: 今天早上到这儿来的那个流浪汉。

0: 真。
1: 爸妈，我们来了。嗯，唱的挺好听。
2: 好听啥呀？哼哼唧唧，唱啥？你听出来不？
3: 阿姨，这人您不认识？
2: 认识，不就是专门流浪那个吗？
1: 啥流浪啊？那个大江在网上可火了。
4: 哎，他在干什么呢？骑行中国。
5: 我原来只是知道他会沿着海岸线骑行，
3: 没想到他还会唱歌。
2: 嘿，
6: 有点意思。哎，
3: 爸，我想咱们以后农家院也应该有这样的，像青年旅社那种有风格的民宿。
6: 你那意思是就像太姆山上树屋那样的？
3: 也不全是。
7: 谁会让你偶尔想要拥他在怀中？谁又在乎你的梦？谁说你的心思？
4: 哎，啊！我觉得挺热闹的，而且人很多。哎，
6: 你的意思是咱增加个项目？
4: 你觉得呢？哎，大姐说了，这个小伙子呀，不要钱，供他吃住就可以了，咱们也可以聚聚人气啊。
6: 我考虑考虑。
2: 考虑什么？我都决定了。
6: 你都决定了，你还问我的意见干什么？行，我同意，最起码啤酒饮料不能卖得出去。

0: 哎呀，大江，起挺早啊！
1: 庄老板早，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呀？没有，我一人就行。哎，对了，哎，听我儿子说，你一个人骑着个自行车，沿着海岸线过来的。
0: 嗯，
1: 呵，真棒！自行车呢？
0: 卖了。
1: 啊，
0: 有一个老板说想收藏，给他钱挺多的，我就给卖了。
1: 你舍得呀？嗨，有什么不舍得的？ 那怎么没买一辆新的呢？想换一种方式，徒步。哎，您买这么多花生毛豆，您是要做个什么菜啊？卤水呀，卤水毛豆。啊，哎，这卤水花生，还有小海鲜。你在这儿唱歌，不得喝啤酒啊？啊，客人来了，一喝啤酒，不得有点小菜啊？这些一上，多带劲呢！
2: 你可好好唱啊！你唱不好，我可赔大了。
3: 没有啤酒来喽！哎呦，大江在这呢啊！哎呀，冰柜肯定是装不下了啊！我拉了可是不老少的啤酒和饮料。
1: 行行行，先搁这边，先搁这边，
3: 好，搁这儿吧。
1: 看见没有？你可得帮我消化了啊！
3: 你消化完了再走，你消化不了这个，我可赔大了。
1: 您放心，你早上做那肉片太好吃了，我还没吃够呢。
2: 你放心，你唱的好，晚上宵夜我给你做福鼎肉片。
3: 我兄弟这个福鼎肉片，那叫一个绝！哎，
2: 大江，这歌唱的不赖呀，是不是学这个的？
3: 不是，骑行嘛，路上闷了就给自己解解闷儿。
2: 哦，那我俩一样啊。

0: 他一个人骑，我一个人开汽车呀。
1: 对，我大哥一个人开长途车，开十好几年。哎，我听说你也能唱两句啊？你趁这个机会，你也吼两嗓子呗。
2: 咋的？啊，想听狼嚎啊？
1: 可不呗。
3: 哎，你们是一家人？
2: 像不？
3: 这口音不太一样。哎，
1: 俺们那嘎达口音一个地儿一个话。俺们那嘎都是东北人，俺们那嘎生产高丽参，俺们那嘎猪油炖粉条。
0: 咋的了？他
1: 走了。
4: 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看着我。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边。
5: 要知道这演都开夜场了，能赚不少呢。你看多热闹啊！
6: 是哈啊！哎，大姐啊，那个啤酒啊、饮料啊，都够不够啊？
5: 够够，多的是，你放心啊。
6: 下不喝了。
4: 他们已经被风吹走，散落在田野。

1: 哎呀，大江啊，来来来来，快快快快快，喝口水，润润嗓子。你别说啊，唱的是真不错呀，
2: 还行吧？
1: 什么叫还行吧？相当不错呀，就是你再唱的时候唱点欢快的歌曲，大家都喜欢。
2: 他们喜欢听就行呗。
1: 那倒是，你说现在流行的都是些个。
2: 苦哈哈，愁兮兮的歌曲是不是？
3: 矫情呗，
1: 这矫情，多好的日子呀，有什么愁的，有什么苦的？
3: 你们呀，总说我们年轻人叫什么少年不识愁滋味，无病呻吟。其实呀，是你们根本就不懂我们。说，一份小海鲜，两份毛豆。
1: 得嘞，交给我了。
3: 大姐啊，你唱的真不错。
2: 还行吧。哎，
3: 我昨天晚上追看了你所有的视频，真羡慕你的生活。
2: 你要是想的话，你也行啊。
4: 我啊，
3: 我那是梦想的，将来的吧。
2: 将来吧。你要是这么想的话，那你可就走不出去了。
1: 大江，该你上了。
4: 哎哎哎，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哎，
4: 小海鲜，两份毛豆，别把你两个妈累着啊！
3: 啊，您放心，
1: 快去快去快去。 下面由我再为大家带来一首《后来》。要讲热闹，还得这波年轻人真会热闹。
2: 哎，你说他们就不知道累吗？
1: 年轻人嘛，年轻人就有使不完的力气。我像他们这么大年纪的时候，在渔山岛上当兵，那时候早上5点钟起床跑操。 整个一白天训练，晚上站夜班岗，一点都不累。
4: 也是，我那时候跑车一天就跑10几个小时啊！好家伙，你说咱们那个时候怎么就那么……

0: 根筋。哎呀，
1: 时代不同了嘛，咱那时候出来是为了找工作，现在有些年轻人出来是为了不工作。
0: 你说的是那个大江？
1: 哎呀，我跟他聊天的时候啊，他说矫情，我还以为他跟咱是一头的呢，感情人家说的是咱矫情。
0: 小兔崽子，回头我就把他给开了。
1: 你可别，你把他开了，咱这啤酒、饮料、花生、毛豆不全都得赔了。哎呀，不过天天和佳丽好像对他挺感兴趣的，还聊着呢。
0: 可别，回头他俩弄辆自行车跟他一块流浪去了，这不就坏菜了。
1: 放心吧，咱这俩孩子呀跟他不是一个类型。
0: 哦，也是。哎，
1: 你信我的。
2: 你去过这么多地方，最喜欢哪儿啊？
0: 哎，哪儿都差不多吧。
3: 那你怎么下定决心要一个人上路呢？
2: 我就是想出来看看，不是有那么一封什么辞职信？
4: 对，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
3: 世界那么大，哪看得过来呀？我倒是觉得
2: 自由，自由最重要。
3: 那责任呢？
2: 什么责任？
4: 家庭、社会，人是群居动物嘛。
2: 我觉得一个人挺好的。
3: 不孤独吗？
2: 热闹就好吗？不是有首歌唱得好吗？世界这么多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你唯一能带走的就是你自己和你自己的脾气。
5: 你拥有过最美的爱情，也听过最美的旋律，触摸过一个人孤独的恐惧，也看见过最美的风景。
4: 这说的不是孤独吧？
2: 那是什么？
4: 是拥抱生活，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
2: 所以你只能在平庸的生活当中生活喽。
3: 但有的人呢，像烟花，灿烂而短暂。大多数人都是平庸的，人需要这种平庸。
1: 还聊着呢啊！
2: 爸，您和叔叔你们早点休息。哎
1: 呀，别呀，我答应大江给他做宵夜的，
2: 不用麻烦了。
1: 还有谁吃？
6: 我也来一口。
1: 阿梅，一点儿都不麻烦。哎，把你妈妈啊全都叫下来，我这做饭快，一块儿宵夜啊，大家。
2: 好，好
6: 我打下。
1: 来。
7: 不着急，还行。
8: 孩子在这。
7: 哎，哎呀呀，在这喝茶呢。啊。
8: 大江，表现真好。阿姨得好好表扬表扬你。
9: 那个大江啊，我们商量一下这个价钱吧。你看你啊，能不能在我们这里待3个月，然后公吃公住，然后工资另算，你觉得怎么样？
8: 三个月啊？嗯，那呗，白天你爱干啥干啥，晚上就上咱这小院开 party。 哎，
9: 啊 party
8: 管的是啥？
2: 不，等会儿，天天开。
8: 对呀，你看董事长都发话了，就答应了呗，是不？哎呀，
1: 来喽、
10: 哎、
1: 庄大厨最拿手的福鼎肉片做好了，
11: 国宴大师都自愧不如。
2: 这肉片吧，它好吃是好吃，但那也不至于。国宴大师是你们请来的托吗？
11: 你说啥呢你、啊、
1: 没事。你这话呀我可不是头一回听。没关系，好吃不好吃尝尝再说啊。来，
8: 趁热吃，凉了不好吃，
9: 凉了就不好吃了。来。

0: 大江，呵呵，怎么了？我做的福鼎肉片吃够了？
1: 我想去对面岛上转转。
0: 哦，要去鱼山岛啊？应该去。你不去，我都想推荐你去呢，太美了。哎呀，不过太早了，最早一班船是9:30，你这才几点呀？啊，来坐一会儿，坐一会儿，来，来吧，来得及。坐坐坐坐坐坐。

0: 大江啊，我不知道你在躲什么，也不知道你在找什么，但是现在我看到的这个你吧，不像是网上说的那个一个人骑着一辆自行车勇闯全国的那个勇敢的小伙子。
1: 什么意思啊？
0: 你看啊，网上说的那个你是勇敢的坚强的，可现在我看到的你是冷漠的胆小的。
1: 我胆不小啊。
0: 是，你胆子比我儿子大。我儿子就是因为受不了城里边的工作压力逃回来的，但是我不怪他，他最起码知道家是他坚强的后盾。
1: 我只是不甘平庸而已。
0: 你可别脏了平庸这个词儿，还平庸，你就是害怕。
1: 我怕什么？
0: 我不知道你怕什么。小伙子，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你该面对的总是要面对的，你总不能背着这个破包你流浪一辈子吧。
1: 我流浪一辈子怎么了？我

0: 真走了呀？
1: 你说你怎么不拦一下？
2: 哎呀，董事长啊，人家客人要去鱼山岛，我怎么拦人家？
3: 那个房间里啊，啥都没留下，人肯定是走了。
0: 那厨房里还有花生毛豆呢。
3: 是啊，还有那么多的啤酒饮料。
1: 你们两个能不能说一下重点啊？重点是晚上人来了，谁唱歌？
2: 那没人唱就不唱了呗。
1: 哎，你以为人家都是冲你的花生毛豆来的呀？
2: 那也好办，那到点了我挂个小牌，今日歇业。
0: 不行，那损失太大了。
2: 那怎么办嘛？
3: 你看我干啥呀？
0: 柱子，你好像跟我说过你一个人开车的时候可爱唱歌了，是不？
3: 不行不行不行，我肯定不行。不
0: 哎说行不行？行不行？
3: 行，你说行就行。哎呦，
2: 大姐啊，你这不怕损失了？
4: 对啊，
0: 不怕不怕。
3: 我行我行，我唱还不行吗？不就是好吗？你这去，给我拿麦克风去。
0: 又还摆上谱了，自己拿去。
3: 自己拿我就自己拿。我现在就练去，
2: 大哥。
1: 哎，
2: 不是，他行吗？
0: 没问题。
2: 毛豆赔了就赔了，人家再把盘子砸了。
1: 你就别管了。
0: 不能，唱得好着呢。
3: 活就活得个穿年郎啊，活就活得个龙摆尾呀，活就活得个地增辉呀，活就活得个地增辉。
0: 大柱子，哎，赶紧喝口水，快点的。
3: 这可真是及时水呀、
0: 啊！喝吧，慢点的。柱子，我跟你说啊，别紧张，咱唱的不好也没关系，咱不尽力了吗？再说了，我一直听着呢。
3: 一直听着呢，我能行吗？
0: 行，唱的可动人了。
3: 你可别忽悠我呀！
0: 啥忽悠你？我稀罕你。
3: 嗯，
0: 我都想啊，说这些年。你宁可对着空气唱都不跟我说句话。
3: 我不敢啊。
0: 有啥不敢的，大老爷们儿，你就不能认个错？
3: 能
0: 你还不认？
3: 你要早点给我倒这杯水，我不就早认了吗？
0: 你要早对着我唱歌，这杯水你早喝上了。哎，赶紧多喝点水润润嗓子，别一会儿把嗓子唱歪歪了，再把人家喝酒的给唱跑了。你把这花儿，你跟一驴呢，你慢点喝，呛着。你看看这喝这
3: 一，你咋骂我呢？
0: 慢点喝啊，别呛着，保护嗓子。再喝，
3: 多喝点，
0: 再喝点，
3: 润好了，给大伙唱的好一点。
0: 对啊，哎呀，离了哪儿都是啊。行了。
5: 哎呀，各位啊，今天大江不在，他又骑自行车去了。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新人，好不好？
6: 好。
5: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

0: 车歌手大柱子为大家演唱，鼓掌。
1: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唱。
1: 对对对，
0: 唱。
1: 我这不会唱什么新歌，只能唱一首老歌，表示一下我的心意吧。啊，大家吃好喝好，叫不白活一回。小心点。
2: 白活一回，
0: 好。

0: 我一回矜持那个鲤鱼干碗水，不白活一回。
1: 大舅，你别说，哎呀，这大柱子还真是有两下子。
2: 咱们早一点累死他们就好了。
1: 这得感谢咱儿子天天，要不是天天认识了佳丽，那佳丽来了，他爸他妈才跟来。
2: 那你应该感谢我啊！要不是我同意的话，你能开这个农家宴吗？
1: 对对对，咱这个农家宴，你就是定盘的星。
3: 哎呀，赶紧的上菜吧！你说这俩小的啊，用人时候又不在了，我们家大柱子坚持不了多一会儿。
1: 那你等等，你们家大柱子？
3: 那。行了，大厨，你别在这埋汰我了，赶紧整菜去吧。
2: 哎呀，着什么急嘛？你们家大柱子不唱了，让我们家大厨子去唱嘛，对不对？
3: 哎呦，
2: 你就唱你那个最爱的小白杨。
4: 小白杨我可以唱，但不是我的最爱。
2: 那你的最爱是什么？
4: 我的最爱是阿娇。
3: 哎呀，行了，赶紧整。
1: 你的大柱子，
3: 我会唱的歌。行了，别在这大声辣翘子了，赶紧。
0: 这样吧，
2: 不要提醒你们风官放火，不许我们百姓点灯。
3: 不许你点你的，我就唱。
0: 送给一个宾牌。
3: 行了，给我吧，给我。来，那个，大家想不想看一个新鲜玩意儿？
5: 好。
3: 我俩是东北的，给大家来个二人转，送给大家，好不好？
5: 好。
6: 这冰淇淋真好吃，
7: 下回还
6: 来。哎，啥东西？

0: 妈，
1: 你们两个怎么才回来？忙死了！
0: 叔叔和阿姨都上阵了。哎，
1: 丹丽啊，今天晚上多亏了你爸妈了，我还是第一次听那个什么《恶人传》，
2: 那效果是杠杠的。
3: 这个他们拿手，哎，
1: 赶快去帮忙上菜哈！哎，
0: 快快快，
1: 去吧去吧。
2: 我啤酒是六号桌的啊，
0: 好，
2: 快吃吧。
4: 什么东西？
2: 我再炒俩菜。
4: 炒土豆，三八这对一样就拿成一斤啊！
5: 转回身。
6: 哎呀，来，小心脚下边啊！哎，好了。
1: 哎呀，那今天晚上啊，还真要感谢人家大哥和大姐嘞。
6: 两个孩子表现也不错呀。哎，阿娇啊，咱是不是应该考虑考虑两个孩子的婚事了？
1: 你以为嘞？我还想早点抱孙子嘞。这大哥大姐也不能老住在这农家宴啊。
6: 对，也是。
1: 哎，我有个想法呀。我想把咱们那个老院子啊给它翻新一下，这样的话呢，一可以给两个孩子安个家，二呢也给亲家腾个地方嘛。
6: 哎，我有个主意啊。
1: 你说
6: 两对新人咱能不能一块儿办啊？你觉着大哥大姐的感情进行到哪一步？
1: 每天都我们家我们家的叫着，你觉得嘞？
6: 这事儿啊，男人得主动，我这就跟大柱子哥说起来了。哎，
1: 这样，这种事情啊，要顺水推舟。
6: 你看，要不说您是董事长呢，董事长永远是高瞻远瞩。
1: 哎，我发现了，你现在是啊，越来越油嘴滑舌了，你。哎
7: 呀，好点。

0: 头大汗。
1: 行了行了，今天呀、啊、干不完，明天再干，不干了不干了。
0: 哎，好的。
2: 哎，爸妈，我看你们那个二人转可以成为保留节目。
3: 哎，是压轴大戏。
0: 那是啊，如果再有这种机会，我俩合作的比这还默契。哎，
4: 没啥呀，老胳膊老腿都累死我了。
1: 我看好你们，
2: 真的很好哎。
4: 啥呀？

0: 您说的对，我是害怕。
1: 没事，谁都害怕过。可是你年轻轻的怕什么呢？
0: 怕和人的相处。
1: 千万不要跟陌生人说话。
0: 那倒不是，
1: 那就是玩高冷。
0: 这个词儿您都知道？
1: 你看我知道的多了，哈哈，你别看我年龄大，我知道的挺多的。以前生闷气，现在叫内耗。以前找工作，现在叫换赛道。夸一个人老实厚道，现在叫大冤种，对不对？你看我开这个小小的农家院，除了大冤种换赛道的，还有专门给人画饼的，还有钝感力强的，多了去了。
0: 哎，你原来都干过些什么呀？啊，
1: 我当过兵，就在玉山岛上。退伍以后，到外面闯，卖过牛仔裤。哎呀，做过小生意，还开过加工厂。这不现在又开了这家农家院，你问这干什么呀？
0: 我觉得您不像。
1: 不像什么？不像个厨子。
0: 您之前干过这么多的行业，都是你喜欢的吗？哦，
1: 那不能这么说。那以前干这些都是为了赚钱呀。
0: 赚钱？那赚着钱了吗？
1: 哎呀，这么跟你说吧，日子过着过着就有答案了。
0: 那就是没挣着钱。
1: 你说没挣着钱吧，你看我儿子长这么大了，而且还大学毕业了，还找了这么好一个女朋友回来。你说我赚着钱了吧，就这农家院要没有农信联社的贷款，我都开不起来。
0: 您这农家院应该也挣不了多少钱吧？
1: 这话你说对了。
0: 那你图什么呢？
1: 刚才不跟你说了吗？这日子呀，过着过着就有答案。我赚的就是这日子。
0: 日子？什么日子呀？
1: 舒心的日子呀。你看，福鼎这个地方是我最爱的人的老家，这鱼山岛是我抛洒青春的地方，这个农家院我是厨师长，我是主厨，我喜欢，我的梦想。现在亲家也来了，你说这种日子开开心心，谁能跟我比？
0: 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想要个什么样的日子。
1: 大江啊，你最宝贵的就是年轻啊，你脚下边有很多很多的路啊，每一条都可能成功的呀。
0: 跟您说实话吧，不是不知道干什么，是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人去相处。现在社会变了，人没有像你们那会儿那么单纯了。
1: 你说这话我不同意，是你自己不单纯，所以说别人复杂。这个社会是人组成的社会啊，人跟人要缺少了亲近，你说还有意思吗？
0: 没有您说的那么简单了。
1: 大力出奇迹。
0: 我觉得那是您。
1: 你也试试啊，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呢？反正我是个笨人，我用的就是笨办法。
0: 过日子？
1: 过日子，踏踏实实好好

0: 大江，你为什么选择玉山岛啊？
1: 那里不是庄叔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吗？
0: 别闹，说真的。
1: 喜欢。我曾经呀，就有一个梦想，找一个没有人的荒岛，
0: 就像荒岛求生那种。
1: 不过，我遇到你们之后。
0: 我就放心自己呀，越来越喜欢烟火气。那你找一间民房不就行了？
1: 你们这儿的房子呀，跟我想象中的还不太一样。你看那渔山岛，有山有水有沙滩。再说了，我没有庄叔那手艺，更没有庄叔那本事，所以呀，我就想找个简单点的，更适合年轻人。
0: 嗯，到岛上去的的确还是年轻人多。
1: 所以呀。 我更应该把民宿开在鱼山岛上。你想啊，如果他们上了岛，我可以带他们爬山、徒步；如果不想出门的话，我就可以在屋里边陪他们喝茶、看书、谈天说地。
0: 你这说的我都想去了。
1: 给你把钥匙。哎，
0: 那你的客栈谁来做饭啊？
1: 谁想吃谁做呗。要是想吃顿好的，那就坐船来找庄叔。
0: 好，那咱们两家联动。 想休闲美食的就到我们家，想放飞自我的就找你。<笑>

0: 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1: 痛快。
2: 你这个样子啊，一点都不像附地人，倒是像个游客。
3: 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
2: 想什么呢？
3: 我呀，和佳丽回来对了。虽然刚回来的时候呢是逃回来的，但越待越觉得还是自己的家乡好。
2: 你是逃回家，我是逃出家。
3: 那你就没有想家的时候？
2: 心安之处便是家。方叔说的对，当年我骑行大半个中国的时候，到了哪个地方都不敢久留，不是因为勇敢，是逃避，不是不喜欢什么，而是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3: 那现在呢？
2: 现在啊，现在我就想有一个自己喜欢的家，过自己喜欢的日子。
3: 行，就冲你这想法，就能遇见很多志同道合的战友。

天天陪大江上了鱼山岛，大江又在岛上做民宿。农家院的夜晚没了歌声和音乐，变得安静了。也许生活就该是这个样子的，有热闹，有冷清。曲终人散后，大家各奔前程。庄叔似乎也有些惆怅，应该不是大江走了没了演唱会，也不是没了客人和收入，而是因为天天和我的婚事。在他看来，无论男孩女孩，从结婚那一天起就是一个新的航程，而他们也会去过另外一种生活。

0: 当当当，大江民宿到了。大家好，我是大江，好久没来了。至于原因嘛，那就是因为他。大江骑行了大半个中国，徒步了几千公里，终于的终于让我在这里找到了他。是的，大江要开民宿了。
1: 这里是我的家，
0: 也是你的家，我在这里等你，欢迎你来找我。哎呦，地址我给忘了说了，在福建省的福鼎市余山岛。我们可以一起去爬山、徒步、喝茶、聊天、谈天说地。我在这里等你，不见不散。
2: OK，
3: 可以啊，这平时没少练吧？
0: 那当然，哥们儿还是有一定粉丝量的，好吧？
3: 就没人找你带货？
0: 人怎么能让金钱给收买？可能是因为我比较小众，再说了长得也不帅，所以也没人找我。
2: 挺好的，不受拘束嘛。
0: 不是，哎，你说咱要带着人爬着山，突然把鞋脱了，然后再把袜子脱了，给突然开始介绍这袜子有多好，纯棉的，我觉得这事儿就太搞笑了，你知道吗？
3: 人各有志嘛，你也不能说人赚钱不对嘛。
2: 只要不害人就行。
0: 对对，有道理有道理。都来投资我吧，金主爸爸们。

0: 儿子啊，妈妈就问你一句话，你是非家立不娶吗？
1: 是。
0: 那娶了可就不许散了。
1: 不散，你们也知道我们也没啥太贵重的，就是
2: 我们只陪嫁两样。
1: 对哦，
0: 什么东西啊？
1: 我和他，我俩算是家里的陪嫁，你们收不收啊？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身形圆润，鲜红欲滴，表皮薄而不破，果肉紧致饱满。它的外果壁凝聚着糖分和氨基酸，果胶容纳了有机酸。子实富含的类胡萝卜素是最有力的抗氧化剂之一，400多种矿物质与化合物共创了它的营养帝国。它是美洲来客，明朝时传入中国。六月柿、橘子蜜、喜报三元都曾是它的古名。它是番茄，一蔬一果，百变百搭。它改变了全球饮食传统，升级了农业种植结构，夺得世界第一大蔬菜作物之桂冠。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番茄种植国，枝头硕果，造福华夏，享誉世界。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5: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再给我来一个，真香啊姐！我平时啊，顶多吃一个，今儿吃了仨，还想吃。哎，咋回事？
1: 说明你干活卖力了呗，是吧？
2: 我也是，从来没觉得粮食这么香过。咱们这次来啊，正好赶上农忙，我想把手上的工作都先放一放，帮老百姓收秋，你们觉得怎么样？
0: 我不反对姐，咱啊到了那几条沟，咱们就分散开，不可一家帮，肯定能帮上你忙活。
1: 吃完饭啊，大家先做好准备。
0: 你这是有备而来啊？
1: 我手上抹俩泡，破了，拦截的恐怕更多。我们先贴上创可贴，不然干活的时候肯定疼。
0: 太贴心了。

0: 们三个又去帮贫困户收秋去了吧？哎呀，这大伙都在夸你们呢，说这么好的工作队，几十年都不遇了。哎，新兰，你这第一户帮的就是我爸妈家，那我爸妈那个贫困户和低保的事儿是不是有戏了？
1: 没戏。
0: 为啥呀？
1: 还让我管你叫大姐呢，真看不出来呀、啊，您都当奶奶了，大姐。
2: 咋的呀？啊，当初我被骗了，结婚早，刚好我儿子也被骗了，娶媳妇娶得早，所以我刚过四十就当奶奶了。咋的呀？你是羡慕我呀，还是嫉妒我呀？哎呀呀呀呀呀呀！
1: 我也不是女的，我嫉妒您羡慕您什么呀？是不是？
3: 哎，这什么？我们今儿个还有事儿，真的也不买您豆腐啊。
4: 嘿，我还真想吃块豆腐。
1: 哎，姐。哎呀，哎呀，来块豆腐，今儿还送不送了？
0: 小本生意，哪能天天送啊？我爸妈的贫困户要是评不上，上次那块我都送后悔了。哎呦，
1: 后悔去吧，肯定评不上啊！
5: 何律师，上次的钱给他补上。
1: 啊，对对对对对，给您放这儿了啊，您看好啊，钱对不对？
0: 那多不好意思呀。
3: 哎呦，您啊也甭假客气，
1: 我们仨呀是农村工作经验少点，但是您也不能糊弄我们玩，明白吗？
4: 文姐，你上次跟我说的事儿是针对关文龙的吧？想利用工作队报复他？
0: 我呢是想让你替我爸妈做主，哪知道你跟关文龙官官相护的。是我儿子孝顺，给我爸妈钱给的多，但也没有关来喜的儿子给他爸妈给钱多呀。那凭什么他就能评上贫困户领低保，我爸妈就啥也没有，一分钱都拿不着啊？我是觉得这事儿它不公平，你们工作队要是解决不了这个事儿，我就一级一级的往上杠。豆腐，新鲜热乎的豆腐，豆腐，刚出锅的豆腐。
4: 明天啊，我去一趟乡里，找一下孔权。我听关文龙说，关来喜家低保的事儿是孔权出的主意。
5: 这孔权官不大，架子不小。
4: 他政策讲得很好，应该是很有原则的人。
6: 我对他印象也不错，不像那个关文龙，成天张牙舞爪，跟土匪似的。姐啊，明儿你去找孔权，用不用我们俩跟着你啊？
4: 用不着，快点吃饭，睡好觉，明天继续帮老乡收秋去。

0: 很多工作对下来啊，觉着自己是市里大机关派来的，根本不把我们这些乡镇干部放在眼里，是什么事儿都卖过，那工作能干好吗？是吧？哼，金兰同志，你的表现就不错，能够做到及时沟通，值得表扬啊！
1: 我今天来主要有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就是自来水入户的问题。
2: 算到合资目前只解决了百分之八十，
1: 这个我知道。剩下那百分之二十住户啊，离得忒远。
0: 是，我了解了一下情况，目前异地搬迁已经是没有可能了。我想，能不能跟自来水公司商量一下？
1: 按说呀，这个两不愁三保障，后来又有了一个三加一，是吧？这一，它指的就是饮水安全。
0: 咱们倒是理直气壮，可人家也没说不给解决，就说让等着，也不知道等到啥时候，估计得去跑跑。我倒觉着，这是利用你影响力的好时候。我是想要自己去跑的，就是想来听听您的意见。好事儿，
1: 我支持。
0: 第二件事儿，我们工作队在建档立卡当中发现了问题。
1: 会吗？我说的也是个别户，比如二组关来喜家。他们家特殊情况。哎，文龙书记没跟你介绍吗？
0: 介绍过了，但是他的理由不能说服我。
3: 那好办，做思想工作呀，我比关文龙那小子拿手，我好好跟你聊聊。
4: 书记啊！哎呀！ 书记，这谷穗长得不错呀，谁家地呀？
3: 四姑奶奶家的，快下来干活。
4: 哎，书记啊，哎，
3: 今天新兰可去乡里了。
4: 你老盯着人家干什么？
0: 算计啊，是觉得人家好看，一天看不着啊，就想。
3: 我觉得还是因为那件事。
1: 哪
4: 件事？
1: 就来洗暑假的事儿啊。我心底无私，不怕。干活吧你。
0: 说到底，你还是牺牲了制度，用低保送了人情。我认为这样做不合适。
1: 我这掰开了揉碎了，说的这么清楚了。 你说你这电视台大主持人，这理解能力啊？哎，新兰啊，你不知道，这农村工作呀，说复杂是相当复杂，但是要说简单呢，它也很简单，是吧？你得学会用这个朴素的道理去理解人情世故，不像你在电视台做节目。行了，这事儿翻篇了好不好？别再过问。
0: 不行。
1: 这事儿他本来也不归你管的，
0: 孔乡长，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就跟我讲过驻村工作的八项职责，其中第五条开展贫困户识别建档立卡的工作，按照因户失策的原则，协助村两委制定和实施扶贫计划。我说的没错吧？
1: 没错，一字不差。
5: 就这么一伙，而且是特例中的特例，你全当没看见不就完了吗？你要是这个态度的话，我就只能向上级汇报情况了。
1: 你敢？你要敢把这事捅上去，就是破坏活人乡的扶贫大计。你的动机我很清楚，不就是到了村里，人家文龙青年他们招待不周吗？哎，你就抓住这么一点把柄，你就想打击报复？告诉你。 我也是有办法制约你的，我可以在你的年终考核表上写不合格，我看你怎么交代。你
0: 们瞒天过海，就没有想过人民群众会有意见吗？
1: 谁有意见啊？人家关长和修路搭桥，赞助村委会办公楼，修建便民广场，这到处都有他的扶贫产业。三道河子，哪个村民没受过他的恩惠？人家二老享受这么一点待遇，那怎么了？村民都觉得理所应当，谁还会有意见？

0: 就算有个别刺头，完全可以不用搭理。
1: 违反低保制度就是违反国家政策，我坚决不同意。至于年终考核是否合格，我根本不在乎。
2: 我
3: 咋着啊？我们老两口领这点钱碍着你啥事儿吗？
4: 大叔，不是这个意思。

0: 小点声。
1: 我儿子做这么大贡献，我用得着小声吗？就领这几个钱儿，跟我儿子扔这儿的万分之一都不到。那卖楼那还有销售提成呢，咋着？你看着不顺眼了？
0: 大叔，首先，低保是国家给贫困户的保障制度，不是工资，更不是奖金提成。第二，我第一次见到二老的时候啊，就觉得特别的亲切，哪里有什么顺眼不顺眼的事儿呢？这第三，这件事情影响不好，不仅对二老不好，对关总、关长河也不好。如果上面一旦追究下来，就连孔乡长和关支书都要承担责任。
1: 你吓唬谁呀？这个我懂，招商引资是大事，我儿子回来投资，他俩都是立功的，为这点小事儿还想处分他俩咋着？也就是你拿着鸡毛当令箭。
2: 这可是你偶像，你可咋说话呢？
1: 嫌我说话不好听了？
3: 不说了，走，回城里去住，给儿子打电话，让他派司机来接。
4: 秦岚，你还真来打扰大叔大婶来了，你懂不懂事儿啊？你们三个帮着老百姓收球，好不容易积攒点口碑，把这老两口得罪了，那可就全完了。我听孔娟说，你要解决自来水入户的问题，好事啊。那你跟电视台再要些钱，帮着个别的贫困户再上项目，那就更好了。哎，其实什么事情都可以不用做，我求求你，这件事情不要管了，行不行？
5: 不行。
0: 具体情况就是这样，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6: 姐啊，原本我是支持你的，可是现在听你这么一说，这乡里村里态度高度一致啊，而且老百姓对这个事儿也是接受的，就佟丽君一个刺头，他可是有个人目的性的，所以说要我说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
7: 换位思考，无论是河源乡还是三道河子，自然条件都不算好，招商引资也确实很难。关长河呢，是这里走出去的企业家，回乡投资的规模也真不小，又做了不少公益捐助，所以啊，乡里村里都捧着他，不想得罪，也可以理解。
0: 那怎么办？选择视而不见？
6: 不是啊，姐，我觉得现在啊，时机刚刚好。你想啊，他们有把柄掌握在咱手上，事儿咱也搅和过了，咱戛然而止，以后他们就得怕着咱，对咱说的话言听计从，这样您这第一书记不就当稳了吗？
7: 我本来也不赞成妥协的，但下乡之后吧，我学会了换位思考，

0: 这三道河子地理环境实在太复杂，自然村多，离得又远。
1: 您说的特别对，要是没有这些实际的困难，全村早就实现自来水入户了，也就不需要我来请您帮忙了。
2: 真不愧是名主持人啊，说话滴水不漏，真是。哎呀，按理说咱们也没有道理不给人家解决啊。我这现在最大的难处就是人手不足，饮水安全是脱贫攻坚的硬指标，我最近实在是太忙了。这样，我帮你看一下施工队的排班表，尽快帮你安排。

0: 好了，谢谢徐经理。你说这个新兰是忒不像话，那把老头儿气够呛，说以后再也不回乡下住了，还说三道河子的事儿不让他儿子管了。你说这，我这是一个劲儿的道歉，说好话，好不容易才把老头给哄乐了。
1: 这不成心埋汰人玩吗？这不是？
2: 是是是，我昨天也去了，叔啊把我阿姨顿骂了，
0: 这可不行啊。
1: 得想个法子，把那个新兰骨头走。是这样，孔乡长，我昨天晚上一宿没睡，反复的琢磨。新兰虽然不像话，但我觉得他说的在理儿。
0: 什么？他在什么理儿啊？招商引资是头等大事儿，没有产业怎么扶贫？
1: 是是是，不过昨天叔子骂我的时候，我听着。
0: 老人家好像一直没弄懂他到底拿的什么钱。那怕啥呀？只要他们二老高兴就行呗。他们一高兴，关昌河就高兴；关昌河一高兴，咱俩不就好过了吗？都高兴，对不对？你以为当初我想出这个主意容易啊？那我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1: 是。
3: 新兰，台里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我这个主抓财务的副台长，哎呀，是要多难是有多难。
1: 我知道台里有难处，但是我也是等米下锅呀。三道河子并不缺乏扶贫产业项目，但是有些特困户就是够不着，
3: 所以我们想因户施策，重点帮扶个别特困户，但是手上没有资金，没办法开展工作。
1: 只要动钱儿。
4: 甭管多少，那都得上会研究。你再找找李台。
5: 谁找李台？
4: 啊，是我，刚才。
5: 新兰呢？临时通知，李台去省里开会了。来来，我屋坐会儿。
3: 哎，
4: 你的事儿我们都知道，等李台回来，马上上会研究，最多一个礼拜就把你调回来。
3: 啊？
4: 为什么要把我调回来啊？虽说这个事儿有点违反政策，可咱们毕竟是电视台嘛，你又是优秀主持人，找个理由也不难。我做错了
3: 你不知道？
4: 一定是我得罪了什么人，这个人神通广大，这么快就给台里施加压力了。
3: 我这就去组织部汇报情况。
4: 等会儿，新兰，什么得罪人施加压力的？你把我都说糊涂了。那为什么要调我回来啊？
3: 不是你找的人说孩子小，家里有实际困难吗？我没有啊。这就怪了。啊，对不起，刚才。
6: 总监，你找我有事儿啊？
7: 你这说的什么话？没事儿，我不能给我自己夫人打个电话。
3: 哎呀，你快点儿，我在台里跟领导谈工作呢。
6: 领导还真办事儿啊？这么快把你调回来了？
7: 是你找人把我调回来的。
6: 知道你调回来的消息，如懿一定高兴坏了。今天礼拜五，这样，咱俩一块儿接孩子放学，礼拜六、礼拜天，咱就一家三口待在一块儿，哪儿都不去。
3: 今天晚上想吃什么，我定。我孩子小，家里有困难，是事实。但是我已经克服了。驻村工作队的工作刚刚开始，遇到了很多难题，我们也正在想办法逐一解决。我从来没有向任何领导提过要求调回来。
6: 这也确实违反政策。我这次回来是希望台里能够给我一些经费，以便帮扶重点贫困户。请转告李台，作为第一书记，我一定会带好工作队，圆满完成驻村任务。从这数据上来看，第一季度所有的数据都在往上升，这是一个好消息，各部门给予努力。
8: 进，
9: 董事长。

0: 新老师来了，他好像很生气。
1: 马总，主持一下会议，我一会儿回来。
2: 好的。
1: 新兰，新兰，
0: 你凭什么自作主张干涉我工作上的事儿？
1: 哎，我不该自作主张，我错了，别生我气。哎呦，新兰，别生气了啊！我自作主张不对，我真的是为咱们的家，为你好。手机摔了，谁那么不长眼力劲儿这时候打电话？
0: 喂，徐经理您好。
3: 新兰啊，告诉你个好消息，刚好有一支施工队离河源乡不远，他们今天完工啊，准备回市里休息几天。我是做了半天的思想工作，最后还是把你这个名主持人抬出来了，小伙子们才表示愿意支持新书记工作。不完成三道河子，100%自来水入户，不回来。
0: 太好了！
3: 啊，他们今天晚上6点前就到三道河子，归你管了啊！哎，你可替我请他们吃一顿好的，都一个多月没回家了，小伙子们不容易。
0: 你放心吧，没问题的。晚上6点前我赶到村委会去接待他们。我替三道河子没有通上自来水的贫困户们感谢您的支持。好，你怎么回事？
1: 真把自己当村支书了？
0: 不是村支书，是第一书记。
1: 行了，知不知道我费多大劲求市领导把你从乡下调回来？
0: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但是我工作上的事儿，你没有经过我允许就去找市里领导，你这样做合适吗？你以什么名义啊？
1: 我黄宗杰，是紫塞市的知名企业家吧？是丽水大户吧？我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了，我是不是可以向市领导求助？再说了，你知不知道接替你小丫头是谁？李台长媳妇儿的外甥女儿，这就是抬自己人，拍挤你。

0: 这是个简单的小道消息。你还别说，这就是小道消息。但是他们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我黄宗杰不是吃素的，你自己说，那个小丫头能力能不能盯下来？不能，是不是？正好借这次机会，你从乡下调回来之后，我们找找领导，一定会把这个紫菜儿女这话筒抢回来。
1: 工作安排岂是儿戏？能靠抢吗？你没听刚才我打电话说吗？晚上6点前我还要赶回三道菏泽接待自来水公司的施工队呢。
0: 你怎么回事？现在，啊，你知不知道今天礼拜几？今天礼拜五，几个礼拜没回家了。如一想你想的每天都哭，我只能说妈妈忙。 交给别人接下不完了吗？管什么自来水？有病啊！
2: 你才有病呢！我工作上的事不需要你横加干涉，你应该给我最起码的尊重。

0: 唱歌最好听的小朋友，对不对啊？今天姨老带你往这边走，一会儿姨老给你买好吃的，好不好？说，要真是你妈的车，我就高兴。你妈在，就没人敢欺负我。
1: 谁欺负你了？
0: 你呀。

0: 好了好了，你没欺负姨老啊，姨老最喜欢如一了。
1: 南三道合作两星期了，工程进展顺利，现在就剩下骡子沟跟九亩地这两个自然村了，我们有信心在一个星期之内完成任务。
2: 好，感谢啊，感谢供水集团啊，文彪还有那算计，你们俩最后一嘚瑟啊，好好的配合人家工作啊，
3: 放心吧，黄书记，
2: 一定。新书记，自来水这件事情干得漂亮，要记功就记在你们工作队的头上，记在你新书记的头上。以前我说过一句话，说什么摊上电视台算我们三道河的倒霉，你就当我放屁。
4: 记不记功的无所谓，都是我应该做的。
2: 还有一件事儿，我也得谢谢。
4: 什么事儿？
2: 关来喜家低保的事儿啊。你没再追究，是给了我很大的面子。我关文龙知恩图报啊，以后日久见人心。你忙啊，你忙。
5: 哎呦，王经理啊，辛苦啊，辛苦！一会儿到那院里喝点茶啊。金子，我帮你挖沟吧。
6: 何叔，没事，我能行。
5: 我帮你挖沟，你烧锅水，我招待施工队。
6: 不耽误，我这烧完我再挖。这施工队都把这沟挖到家门口了，就这一块我要再不处理，那就说不过去了。
5: 反正我今天也没什么事儿，我帮你挖沟，你烧水，还得用你们家柴火呢。哎，哎，好哥。
7: 我闺女，人家姓金。
5: 金子，水烧好了没有？

0: 我叫肖玉池，是驻村工作队的，很高兴认识你。水刚烧开，烫，你们慢点喝，我先去给何叔他们送茶了。好。肖玉池，啊，好好记录。大叔啊，您应该有两个孩子是吧？啊，对，大的是个儿子，这人不回来，钱也不往家寄。
1: 这都大半年了，连个信儿都没有。领导，你说这样的儿子有什么用啊？
2: 说这干啥呢？儿子娶了个外省的媳妇，户口也迁走了，现在成倒插门了。
3: 家里的外债怎么造成的？
2: 孩子结婚的时候欠了一笔。 他爸得了病，又欠了一笔。我做手术，又欠了一大笔。现在我们俩领养子，家里地里就经济一个老李。

0: 这下好了，自来水入户，金子以后就再也不用挑水了。
1: 金子这么可怜啊！啊，慢慢喝啊，大哥，累了吗？来，喝碗茶吧。
0: 干什么呢？姐，您说现在想找一个这么纯净的姑娘，实在是太难了。看得我眼前刷刷一亮，小心脏砰砰一动。
1: 别这用不着的，给人姐姐有点实际困难。
0: 什么困难啊？
1: 找个工作。
2: 那我哪儿找去啊？
1: 这你得想想办法。刚才老两口说了，虽然身体有病，但是能下地做饭，农活已经忙完了，金子可以出去打工。
0: 哎。
3: 这是增加收入的唯一方法。我算不。
2: 姐，前面有一家奇葩，自己家客户自己不管，就跟他欠等着。家
3: 里没有劳动力吗？我亲眼看到一个大小伙子，就窝在炕上打游戏，还不搭理我。哦，工作对来了，俺就不给你们倒水了啊。孙子，快着吃个苹果。
4: 嗯，先吃两口。啥事儿啊？奶奶，这位是俺大孙子呀，学习用功，不愿意跟生人打交道，别挑眼啊。
5: 学习？兄弟，什么段位啊？
6: 大15。
4: 哦，没少花钱吧？我有钱吗？
3: 我要是有钱，至于还是大师吗？我早就王者了。哎呦，孙子，他们是客人，咱不跟他嚷啊。<笑>干啥呀你？有啥事问俺？你招呼俺大孙子干啥呀？
4: 他那是在学习吗？那是在玩游戏。
3: 知道，他学习累了，换换脑子不行啊。
4: 你也太惯孩子了吧？
3: 你管着吗？姐。
1: 我刚才来过一趟，让他们家出劳力挖自家院里的沟，可这老太太不讲理啊！俺咋不讲理了？把自来水接到屋里来，那是国家对贫困户的照顾。那既然照顾，就照顾到屋里来吧。那还差院子里那点事儿啊？
7: 奶奶，安装自来水入户不需要村民花一分钱，全部费用都由国家出，但是需要用户挖自己家院子里的沟。
3: 这是自来水集团和村里达成的共识。那好，俺挖去。你们工作队要是不先丢人，俺现在呀就去抡大镐去。
4: 哎，我让您挖了吗？他干嘛呢？
3: 嘿，你让他挖沟去呀？啊，他累坏了咋办？俺就这么一个孙子，你赔得起吗？他从小就没干过活啊，连衣裳都没洗过耶。
4: 行行行，今天中午大沟就能挖到你家院门口。
8: 晚饭前不挖好你家的沟，就当你自动放弃。哎呦，嘿，
3: 你爱装不装？我每天上后山呐，淋凉通水，累不死。真想
8: 把那小子拽下打一顿。
3: 这奶奶也太不像话了，见过惯孩子的，没见过这么惯孩子。
8: 就是啊。辛书记，我算计是快到了。
3: 他们家院里沟我来挖，你们家亲戚啊？算吧，老太太关素贞，我得叫四姑奶奶。
8: 她就是关素贞啊。我在建党历卡里面看过他们家的资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孙子应该叫于洪阳。
3: 没错，辛书记记性真好。这个于洪阳，他身体有疾病吗？
8: 没病。
3: 那咋不下地干活啊？
8: 嗨，那就是个秧子，从小到大没参加过劳动，指不上。
4: 来关孙子，你们村委会也跟着惯，凭什么他在炕上玩游戏，至保主任帮他干活呀？
0: 我大点事儿啊，挖条沟又累不死。
8: 事儿是不大，我也能挖，但不能助长懒惰。
4: 哎呀，
8: 不是，工作队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才把施工队给请来，要是因为这一家没做到家家自来水入户，那村委会也丢人啊。关书记准得骂我。
0: 你这不是理由，有我在就不许你挖。坏了，正浩叫上进了。 要我说，既然是你们家亲戚，你就进去坐坐思想工作，哪怕让于洪阳出来给你打个下手了。
8: 别，我要是敢提于洪阳挖沟，老太太肯定跟我拼命。
0: 为什么呀？
8: 这个于洪阳有两。

0: 哥哥都夭折了，所以他一出生四姑奶奶就拿他当宝贝儿，那真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我这么跟您说吧，他爹去世扛帆都怕累着。
1: 什么？
0: 我这个四姑奶奶也是苦命，儿子死了，儿媳妇跑了，就剩我孙子20岁了，还得他伺候。哎，郑浩，求你了，别较劲了，就让我萧婷把这坑挖了吧，省得老太太每天自己后山拎水去。
2: 老孙，老孙，老孙，老孙！
3: 哎呀，他一个人生活也没人管，不能喝死在屋里了吧？哎呀，
2: 老孙，老孙，
3: 在床上躺着呢，就是不动弹了。
4: 进去看看。
3: 老栓，老栓，老栓，
5: 醒醒！
6: 你干啥呀？又敲门又敲窗户的，我没死。
5: 好你个老栓，你听见了咋不开门呢？
6: 拉得动，浑身没劲儿。
3: 秦书记，还会号脉呢？
4: 我不会号脉，但是我至少知道他心脏跳没跳。
6: 跳。本来不跳了，你这一摸跳得还挺厉害。
4: 你要是没病起来到院子里，我有话要跟你说。
6: 有啥话在这说吧，我懒得动。
4: 自来水入户今天到你家，你起来从院子门口到屋里挖一条沟，以便施工队铺设管道，以后你就有水喝了。
6: 水？那淡滋拉味的有啥可喝的呀？要是管子里能留酒，我就挖沟去。
5: 哎，我说你个败家老爷们儿，你怎么说话呢？啊，你要不挖沟，你们家就没有自来水喝。
6: 我说那玩意儿有啥用啊？
7: 哎，你别磨磨嗖嗖的，干啥？
6: 你带酒了没有啊？你给我邹一口。你这让我静静。
7: 要酒啊？要酒。
5: 我有鞋底子，你要不要？我抽，
6: 抽死我得了。
5: 我不抽你，我抽你白瞎我这鞋了。我跟你说，
4: 关天顺，你是不是把我给你的200块钱又买酒喝了？
6: 这，你把那200块钱放在我娘衣箱后边。我敢拿吗？我但凡有口酒喝，我至于现在浑身没劲儿吗？
4: 这几个星期你一直没喝酒。
7: 哎，秦书记，你可别听他胡说，他四处赊酒，谁家办席啥的他都去蹭酒喝去，不花钱的酒他没少喝。
6: 谁说的？我2天半没喝了。

你没动这200块钱，说明你还有救。你知道你母亲不希望你成为酒鬼，更不希望你整天泡在酒里一无是处。看在你母亲的份上，你们家的狗，我替你挖了。

0: 先出去，我刨吧。
1: 不，这活我来，你去忙你的吧。
0: 那你慢点，别闪着腰啊。
1: 好。

0: 都来一个多月了，
1: 也不发这个扶贫款。
2: 科技下乡嘛，必须要落到实处。
3: 那咱们就先开始用军技术的课程。
4: 报名也只有三两个人，
5: 没人报名是因为动员工作没做好。
2: 石永军产业啊，在三道河的那是命脉，
6: 人家这是要把咱俩往死里整，
7: 必须把那个新蓝勾搭走，
8: 亡人之心绝对不能没有啊，
9: 大不了咱俩鱼死网破。
10: 请看《最美的乡村》第十六集。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2: 9.9元？
2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0: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2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2: 9.9元？
2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4: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你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都赶完了，还不给口酒喝呀？青莲姐，
1: 哎，香来了
0: 啊！
1: 哎，你咋过来了啊？找我有事儿啊？
0: 没事儿，我就是来检查检查咱这欢送宴准备的咋样。
1: 哎呀妈，还检查？哎，放心吧，供水集团施工队的那些人对咱们这么好，咱就请人这一对儿，我再弄不明白，那不给咱们全村人丢脸呀？
0: 哎呦，这两桌饭，您忙得过来吗？
1: 是有点人手紧哈、啊。咋了呀，香？想来帮厨啊？
0: 瞧您这话说的，我要过来帮厨兼职啊，您这工资好算吗？姐，我给你介绍个人过来帮忙，咋样？
1: 你给我介绍谁呀？
0: 骡子沟金莲城的闺女金子。
1: 金子
0: 啊？
1: 哎呦，就那孩子啊？
0: 那孩子好啊，长得也漂亮，人也勤快。他要是来了您这儿，绝对是您这大院民宿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是我这个地方，这
0: 是是是是是是。村干部干农家院，这个算带头致富，国家是鼓励的。如果您雇了金子呢，这算村干部帮扶贫困户，国家就更得鼓励了。而且我还会在年终总结里表扬你。工作队的年终总结，乡里县里都看得见。而且呀、啊，您可是村主任啊，我给您出这主意，绝对是您提升政绩最直接的办法。您琢磨琢磨。
2: 啊，那我先说两句啊。今天啊，咱们三道河子家家户户都通上了自来水。说心里话，我很激动，可这不是我这个村支书的功劳啊。下面有请新书记、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新兰同志讲话啊，然后开桌。新兰同志，请，请，请，请。鼓掌！好。
3: 关书记，你这不是让我出丑吗？我虽然会主持节目，但是这酒桌上的话还真是不会说。在这次给三道河子父老乡亲们接通自来水的工作当中，我亲眼看见一位大婶儿捧着自己

0: 家里的自来水，感动得掉眼泪。我也亲耳听到80多岁的金耀武老大爷说，感谢共产党把自来水送到我家里来。这样，我代表3道河子的老百姓们，敬供水集团的各位师傅，大家辛苦了。
1: 好，好，感谢一切啊！来，喝酒，一起庆祝。
2: 哎，先出去。来，来。
3: 啊！看脚底下啊！
1: 快快快快！哎，
3: 台阶台阶，看点。
1: 大队长啊，大队长！大队
4: 长，来了来了。
3: 哎，进来，进来，上面。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真别说，通过这次自来水安装啊，我对关文彪还有老何有了一个新的认识，看来不应该对村委会有成见。
5: 是啊，
6: 肖雨池啊，祝贺你，希望你能收获爱情。
1: 你别胡说八道啊，我跟你说什么收获爱情，我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啊，经常跟我说得找高学历的，门当户对的。我呀，承认我确实是喜欢金子，不过呀，那是因为人家人好，长得漂亮，赏心悦目。我这可都是单方面的啊，你别出去胡说八道去，听见没有？
7: 谁又胡说什么坏事呢？哎
1: 呦，教授，
8: 刘教授，您回来了
7: 啊？回来了，回来了。来来，坐坐坐，都坐。哎，出去坐，来你坐。哎，
9: 我跟你说，我的论文啊，送到编辑部了，很被认可。
0: 太好了，
9: 我得谢谢你们仨啊。
0: 周教授，没耽误您的事儿就好。
9: 没耽误，没耽误。哎，正好你们仨都在，我跟你们唠会儿啊。
0: 没问题啊。
9: 是这样啊，这次我回学校啊，这个系领导啊建议我在村里啊多搞一些培训。哎，科技下乡嘛，必须要落到实处啊。
0: 您说的对呀。
9: 我早就有这个想法，可是这个文龙啊不支持。
1: 是不是您这个教授太大了，教的东西老百姓听不懂啊？
9: 胡说呢，我去年才评上副教授，太大了能有多大啊？再说了，我根本啊也不是什么理论型的。
10: 那您是生产实践型的？
9: 当然了，我不光是对果木精通，我对这个食用菌也很有研究，我还当过兽医呢。哎，你们要是不信的话，你可以跟村民打听一下啊。40年前我来到三道河的时候，一进村我就给这个驴打过针。
0: 哎，等等，周教授啊，您40年前就在三道河子了？啊，
9: 哦，我在这个村啊当过知青。哎，那个时候关文龙还是个屁孩呢，成天流着个大鼻涕跟着我的屁股后头乱跑。
11: 扶贫必扶志，教育从娃娃抓起，咱们三道河子适龄儿童啊必须要接受这个义务教育，这一点村委会早有共识，咱们村做的不含糊啊。
9: 我们说的不是孩子的事儿，是大人。
11: 哎呦，教授您是真健忘啊，以前因为这件事我跟您掰扯过，咱们村两委没有强制成年人上夜校的权利。
0: 咱们不强制，以动员为主。
11: 动员了，报名了也只有3-2个人，没有必要培训一回。教授，别的事儿我对您言听计从，可这件事情真不行。
12: 关书记，哎，没人报名是因为动员工作没做好，交给我们。
11: 好吧，你动员，我秦昊。

0: 正浩，牛你可吹出去了啊！明儿早上起来，你挨家挨户动员去，800多户够你跑一个多月的。
1: 为什么要跑？
0: 动员啊！你不跑怎么动员啊？
1: 姐，晚上开场演唱会，你帮我主持。哎，小雨池，你和教授商量好课程表，印出来，就在演唱会现场发给所有观众。
2: 这是个好主意，就按正浩说的办。
3: 啊，杏树姐，那我马上准备课程表。
4: 哎呀，你说净整这没用的，你说都来一个多月了，
5: 也不发这个扶贫款，
4: 你说这是不是没钱呢？
6: 金满堂，你别说闲话，咱们全村不都用上自来水了吗？
5: 反正我觉得吧，他们来了，我一点实惠都没得到。
6: 你就惦记这点事儿，
4: 哎，还唱歌，
1: 主任。
4: 哎，你们说，有我唱的好听吗？
7: 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8: 我是主持人新兰，很开心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下面由我们驻村工作队的郑浩为大家演唱一首歌曲《明天会更好》，大家欢迎。
9: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
10: 唱得不错呀。
9: 春风不解风情，吹动
4: 下去吧。还有我唱得好听吗？啊，是不是啊？
6: 金满堂，你别捣乱。咱们一会儿大家伙都过去给捧捧场去啊，不管唱得好累，好歹呢是演节目啊。走走走，二姐，走走，咱们过去看看去。
11: 走看看，
6: 走走，上台露一手。走吧走吧。走吧，
9: 玉山白雪飘零，燃烧少年的心，是真情融化成音符，倾诉遥远的祝福。

0: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看忙碌的世界
1: 来这么多人了，这
0: 是否依然孤独的转个不停，
2: 快发歌声
0: 点。日出唤醒清晨，大地光彩重生，让和风拂出的音响谱成生命的乐章。

0: 咱们不能只听歌，也不能光看帅哥啊！还没有拿到课程表的，到工作队的肖雨辰那里拿啊！
1: 我在这儿拿，一会儿找我。
2: 这啥课程表啊？
0: 咱们村啊要开夜校了，主讲的是宋科技下乡的周万鹏教授。周教授开设了很多的科目，包括农林畜牧。大家在感兴趣的科目后面画勾，以便我安排教学。
3: 让正浩教我就去。
4: 我也去。
5: 上夜校就能见到我，我会给周教授当助教，每天下课唱一首歌。
6: 好。
7: 好。好。好。
6: 好。好。好。好。都十两卷，
8: 还有三张。
6: 哎呦，这家伙，
9: 新书记，还是想学实用军技术的最多。
8: 是啊，那咱们就先开实用军技术的课程。
9: 那文龙可高兴了，实用军产业啊，在三道河子那是命脉。
10: 接下来就是这个果木培育，教授，这可是您的专业啊！
9: 哎，都教都教，轮流开啊！哎，有没有想学畜牧的？
8: 目前没发现。
10: 没。
9: 哎呦，那可惜了，我这一身本事啊，没有用武之地。
11: 来，喝上去。
12: 哎，好好。
13: 哎呦，关书记。哎。
14: 哎呀，来了您不少啊！
13: 哦，哎，哎，好好好，新娘子，哎呦，新娘子，今儿你也来了？
15: 是啊，你今儿不是回门吗？
16: 是啊，
13: 那你娘你妈能让你出来呀？
16: 我把于东留下了，娘家人啊，灌他酒喝呢。
17: 大琴子，按规矩啊，你今天应该住在娘家，
18: 可不是咋的？
16: 都啥年代了，哪有那么多规矩？我们家呀，蘑菇大棚种的不好，产量又差，我不服气。这好不容易有培训，不要学费，可不能耽误。
18: 哎呦，新书记来了来了，
8: 你的学习热情值得表扬啊！
16: 新书记让您见笑了。
8: 哪天结的婚？
16: 前天。
8: 哦，我听见放鞭炮了，原来新娘子是你啊！祝福。
16: 新书记能得到您的祝福，真是太荣幸了。
8: 回门也是大事儿，你还能赶来夜校上课，我很高兴，感谢你的支持。
16: 看您说的，不都是为了我们好吗？种蘑菇的本钱是银行贷款，还领着补贴，不好好学习技术，把蘑菇种好，真对不起国家的扶贫政策呀。
8: 大琴子，往后咱们算认识了，再有什么事尽管来找我。
16: 哎，
19: 识别这个好坏菌种，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啊，我们可以找一张白纸，把它铺在桌子，然后把这个菌种啊掰开，啊，这个好的菌种啊，它碎渣就很少，它成块个，啊，这个劣等的菌种呢，把它掰开以后啊，碎渣就很多，啊，就成块个，在我们今后的实际操作和这个分拣当中啊。
8: 学习气氛还挺不错。
10: 是啊，姐，弄得我都想学了。我听他们算啊，这大棚做好了，一年收入可是不少。兰姐，要我说呀，咱工作队也搞搞副业，租个大棚，咱到时候国家还有补贴呢。
8: 你想法可真是多。
10: 哎，
8: 孔乡长，您来了。
20: 新兰，你可真够阴的，明一套暗一套，我看你应该叫心黑。
10: 哎，不是，这什么意思啊？这孔乡长怎么那么说话？
8: 没事，我有心理准备。
20: 啊，你不是说已经压下了？这怎么回事？
21: 关系加低保，还要清退，不能吧？
20: 文件都在这儿呢，还不能啥也不能？
21: 谁把这事儿捅上去的？
20: 你说谁啊？新兰呗。
21: 这新书记最近为村子里做了不少好事，他不像要跟我对着干的样子。
20: 对着干？人家这是要把咱俩往死里整。
4: 我当时跟你说什么来着？让你先下手，先下手把他弄走。现在啊，被动了吧？你干嘛去？
21: 我找新良问问去。哎，邝乡长，你要不要一起去？
4: 我不去，跟个老娘们吵架呢，有用吗？
21: 那也要尽量争取嘛。
4: 争取啥呀？争取，晚了。民政局既然撤回了地方，那就说明人家已经来三道河子踏查过了。
21: 哎呦，这不是。

0: 这事我怎么不知道呢？
1: 你以为还是以前的？现在上边了解情况，那根本都不打招呼，不用陪同。啊，行行行行行，咱俩现在扯这也没用。文龙啊，咱们哥俩还是好好商量商量，到底保谁？
2: 黄校长，那你说该咋办呢？
1: 你把事儿扛了吧。

0: 我们这次来是为了救你，行吗？那是自然，任何责任都不能连累您的，兄弟。我今天来就是要你这句话。
1: 请进。怎么，还没走呢？等着你兴师问罪啊！
0: 还真是你干的，那天我还感谢你不再追究，原来你给我设了一个迷魂阵呢。我可从来都没说过放弃追究关来喜家低保的事儿，你谢我那是你一厢情愿。嘿。
1: 大主持人呢，真会说话，气死人不偿命啊！你不用阴阳怪气的，我做好了你跟我大发雷霆的准备。
2: 抓着这件事情不依不饶的，你目的何在呀？啊，
1: 你是想把我这个村支书给撤了是吧？哎，我还真不想干了，我现在就把村支书这个位置送给你。
2: 有人违反制度，作为第一书记必须要纠正，这是原则。
3: 村支书是党赋予你的神圣职责，你没有权利送人。
4: 我懒得跟你咬文嚼字，明人不做暗事。我马上向电视台打报告，要求撤换第一书记。你不是故意整我吗？大不了咱俩鱼死网破。
3: 听说你和关文龙闹翻了。<笑> 不应该啊！你们两个应该好好的配合才对啊。他这个人啊，很有能力。三道河子是个大村，关文龙采取的方法是抓大放小，抓大是引进一些大的项目，带领着大部分的人脱贫致富，没毛病啊。当然这个。 其他的工作啊，有些马虎，也应该体谅啊。毕竟村里最大的项目，就是食用菌的养殖啊，60%的村民致富的营生销售，全靠关长河。
2: 我在向上级汇报工作的时候，把村里的难处和考虑都做了补充说明。 至于谁对谁错，就让上级去做判断了。

0: 你坐。
1: 礼台康台，请坐。
2: 哦，徐楠同志，先到你宿舍参观参观吧。
1: 也好。

0: 大家都知道，李台工作一直很忙。这次专程到三道河子来视察，就是因为咱们工作队一旦出现什么问题，不光台领导要负责任，咱们紫菜电视台的声誉也会受到影响。
1: 是，领导，首先说我们工作队目前还没出现什么问题，进展的呀还都挺顺利，和村里边人上上下下相处的还都挺好。不说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吧，但是好歹也算打成一片了。
0: 还打成一片，人家告状信都到台里了。
1: 什么？
0: 行了行了，你先别发言了。
2: 我看啊，不管怎么样，工作队在乡下挺辛苦的，先慰问两句嘛。啊，
0: 还慰问？新兰那屋你也看了，跟村里说的一模一样。
3: 你们是来兴师问罪的，是关文龙向台里告的状。这都什么年代了，还玩这一套？
0: 郑浩，你什么意思？
4: 我有过敏性鼻炎，对霉菌严重过敏，一旦犯病会导致头晕窒息。

0: 甚至有生命危险，我们刚来的时候，这房子已经几年没人住过了。梅军为到可想而知，兰姐关心同志，才请姐夫对房子进行了空气治理。姐夫看我们条件艰苦，才给兰姐的房间换了新的家具，还给我们房间添置了空调、冰箱和电视。以上一切费用都是姐夫自己出的，我个人认为，这钱，台里应该报销。
1: 一口一个姐，一口一个姐，你们是来驻村扶贫的，不是来挣干亲的。
2: 看图享受凭什么要组织报销？
3: 下派工作队，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是你的失职。
4: 你说什么？就是，宿舍连个电视都没有，
2: 想学一学自己家电视台的节目都看不了。
3: 肖雨池，
2: 我这不算发言啊，我这自言自语。
4: 李台，老康，来来来来。
5: 小郑跟小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现在不能光讲忆苦思甜，也要考虑必要的生活保障了。哦，宿舍我看过了，不过分，比家里的条件那还是差远了。
4: 李丹，您不能这么惯着他，这路上不是说了，得严肃批评。<笑>好，批评。新南同志。 三道河的存粮委对你这个第一书记有意见，给台里打了报告，要求我们更换。当然了，不管发生了什么情况，你没有处理好跟村里的关系，首先要提出批评。
6: 是。
4: 台里呢也不会听一面之词。今天我跟康台来，就是要认真的了解情况。你们谁发言啊？
7: 那我先说行吗？<笑>好啊，康台，这可是李台同意我正式发言的。那我们救工作队来到三道河子，展开的工作，向台领导进行汇报。
8: 哎呀，别看李台平时跟咱说话和颜悦色的，今儿跟关文龙拍上桌子了，
9: 怎么可能？
7: 真的，他级别再高，也不能跟关文龙拍桌子吧？他又不是直属领导。哎，李台也说这话了。虽然说他不是关文龙的直属领导，但是在坚持党性原则的问题上，他寸步不让。
9: 那这么说，他是替工作队说话了？
7: 何止是说话，那是撑腰啊！哎，而且啊，他让关文龙好好反省反省，说咱们三个人是电视台里边。 精挑细选，思想过硬，值得信任的同志，而且啊，还夸兰姐坚持原则，没有辜负党赋予她第一书记的职责。

0: 李台长来了，你为啥不告诉我呢？还跟人家争？你知道人家李台什么级别不？
1: 哎呦，孔乡长，没什么大不了的，责任我一个人扛。那个台长还要找组织部门、纪律部门，他吓唬谁呀？大不了我不当这个村支书了，我过得更好。
0: 那我呢？当初出这个主意，我可是为了三道河的，为了你关文龙好。
1: 是。
0: 我估计啊，调查组这两天就得到。文龙啊，
2: 哎，
0: 你可得扛住了啊！别连累我。你说我孔权在乡镇干了20年了，这副科级就10年，好不容易有个机会会计正科了，你说郭安龙，这事儿要真是因为你坏了事儿，我可饶不了你。

0: 电视台有个小子会唱歌，哎，他们培训完事以后呢，就唱一段，也是为了更好的吸引更多的人来参加培训。
1: 胡闹！你这办公楼可是人家关长和关总赞助的，现在老爷子给老太太待遇都没了，你这会师还能给他们用？还培训唱歌，将来都成了他新来的正经，你这不给对手加分吗？停了停了，
0: 一码是一码，周教授是农业大学科技下乡来的，您是知道的，电视台是帮着咱们组织的，应该感谢人才对呀。
1: 哎，我说关文龙啊，你是不是已经跟电视台站在一头了？啊，咋着，这仗还没打，你就投降了？
0: 不是，打什么仗啊？
1: 人家已经下手了，现在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懂吗？电视台护犊子，你接着往上告，多组织点群众，写检举信，必须把那个新兰勾得走。
0: 那不成了告黑状了吗？
1: 是他先告的你，
0: 可他毕竟是第一书记，他向上级反映情况不属于告黑状，可咱们找人瞎写，那就不是一个意思了。
1: 不，你怎么那么幼稚啊？啊，
0: 反正我做不来，人是个女的，咱在背后算计，那不成了小人了吗？
1: 你废物！

0: 谁在那儿？谁？给我出来！
1: 关书记，是我。
0: 不是你，你躲在那儿干嘛呢？
1: 我来上夜课来了，然后把眼一看，年轻人多，没我这么大岁数的，我就没好意思进。
0: 胡说！那丁强二哥都快60了，还参加培训呢。你说，是不是在偷听我跟孔乡长的说话了？
1: 啊？你们俩说话了？说啥了？我可一句我都没听见。
0: 你真的愿意参加培训？
1: 愿意啊！不过我觉得啊，这个小子可唱的可是不咋地啊。这要是每天上课前让我唱一出，我保证我更愿意参加培训了。
0: 让你唱一出？
1: 滚！
0: 哎呀，
1: 哎，滚！
2: 正浩，十比七我们输了，该他们上场了啊！
3: 等会儿，教授累了得歇歇。
4: 你俩别下场啊，接着打。
5: 哎，岁数不饶人呢。
4: 上次回市里你没做过体检啊？
5: 我做那玩意儿干啥？我又没病。
4: 您这几年没体检了、啊？
5: 忘了。
4: 那体检还是要做的。
5: 行也行，听人劝，吃饱饭。明年啊，我一定做体检啊！
4: 他们干什么呢？
6: 郑老师，是金满堂。
4: 他怎么了？
6: 讲笑话呢呗，他最爱胡说八道了，那些无聊的人也就爱听。

0: 姑娘总结的对啊，每个村啊都有这么个金满堂，什么事儿要是让他知道了，那里喇叭匣子都传播得快。
1: 周教授提出了建议，说让兰姐休息几天，避免跟关文龙硬碰硬。
2: 周教授是好意，我能理解，但是正常工作不能耽误了。即使组织部门找我谈话，我也会如实把情况跟组织说清楚。想要把我从三道河子撵走，没那么容易。
3: 姐也没做错什么，用得着怕他这关文龙吗？
2: 小雨池，正好。之前你们俩都劝过姐，让你们失望了。
1: 没有，兰姐，我当时是提出了换位思考，但坚持原则是根本。现在我觉得您做的是对的。
3: 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绝对是错误的。姐拨乱反正，就您这气魄，我六号都要佩服。事儿既然已经来了，咱就不怕。而且啊，李台支持咱，这要是咱怂啊，就太给咱电视台丢人了。我们哥俩挺你。

0: 新兰啊，你别怕啊，大娘看得出来你是好人，她要是欺负你，你吱一声。
1: 对，全村都给接了自来水，你这第一书记挺合格的，我拥护。
2: 我们家那俩闺女啊，天天上夜校，可算有正经事儿干了，这不都得感谢工作队吗？谁要想把新兰整走，你说这些人还有没有良心？
3: 是啊。
4: 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啊，没有人欺负我，更没有人想要把我整走，大家放心吧。
0: 你是不知道啊，那个文龙他有时候糊涂，
1: 防人之心不可无。
2: 满堂可是亲耳听到的，假不了。满堂人呢？满堂，
5: 这儿，新来，这大伙儿都为你好啊。你看，二嫂子刚才说的对呀，这防人之心绝对不能没有啊。还有你们小哥俩，一定把新兰给保护好啊！只要动起手来，黑着呢。跟上，快去！

0: 哎呦，大伙儿够早的了，你找我有事啊？
1: 你跟丽秋离婚了，可是咱爷俩处了20几年了，我可是真担心你啊。
2: 咋了？哎
0: 呀，这大伙儿是不是又听到什么闲话了？
2: 我没事儿啊，我没事儿。
1: 你能有啥事儿啊？你大老爷们儿，这一巴掌下去，不就把人拍成脑震荡了？
0: 哎呀，爹，我，你说什么呢？我拍谁了？我
1: 听说，你要报复新兰，还要找人下狠手，这可是犯法呀！
3: 是啊，
4: 这说的对，我们大家都是看着你长大的，你可得走正道
5: 啊，哥。大伙都是为你好啊，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啊，咱可不能成黑恶势力。
0: 我什么时候要报复金兰了？
2: 你们把我关文龙看成什么人了？
0: 行了行了，都散了散了啊！这一大早的，什么乱着？

0: 关书记嫂，嗯，哎，金满堂，这是那小子干的！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行了，到了吧，到了，没事了啊，到了。
1: 这次一定得把关文龙扳倒，要不然金满堂肯定得被打击报复。
2: 按教授的说法，关文龙不是那种人啊。
1: 你今儿又不是没在现场，
3: 那么多人他还要动手呢。
2: 那是气话，你看不出来啊。
4: 行了，别说用不着的了，我说一下夜校的报名情况。根据周教授的计划，四期应该能培训300多人次，目前报名的有200多人，从报名情况来看，70%都来自贫困户，这是个很好的现象啊。剩余的名额还需要我们继续去动员。
1: 郑少爷，靠你了啊！再开场演唱会，
2: 意义不大。兰姐现在关心的是那几户最难的家庭。
4: 你怎么知道的？
2: 您一直在看关素贞的建档历卡。
4: 是的。关素贞的孙子于洪阳今年20岁，高中毕业，可是一直在家里什么活都不干。这次夜校开课，我给他送过报名表，也没见他来上课。关素贞今年已经74岁了，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可是每天还要做家务照顾孙子，全家的生活来源基本靠政府救济，这怎么行呢？
1: 姐，要我说呀，这于洪阳有病，懒病。
4: 你还真说对了，确实有这种病
2: 啊。真有啊。
4: 我在做子三儿女的时候采访过本市最著名的心理医生，做过相关的案头工作。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懒病是后现代心理疾病的一种，得治。哎，你们谁陪我去一下螺丝沟？

0: 于洪阳他不愿意参加劳动，主要就是不想见人。
1: 有低保，俺和俺大孙子饿不死，
2: 一定要让他学会自力更生。
3: 养马，
1: 又打我大孙子主意。
4: 两年
5: 这个家就没了。
6: 我想把你请回来，并得

0: 目的总制片人，
1: 接替你第一书记的人选我们都选好了。
2: 这太突然了。
3: 请看《最美的乡村》第十七集。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全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开联，西南麦区冬小麦收获进度近40%。田间地头智慧农机唱主角，枇杷成熟季挑选有技巧，枇杷做菜招待。

0: 在四方宾朋，长江十年新画卷，增值放流长江巡，维持种群延续，江中重绿洲，航道通畅，鱼儿栖息。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眼下，全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开镰，三夏大忙也正式拉开帷幕。西南麦区是我国冬小麦最早成熟的地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和重庆，产量占全国小麦的4%左右，目前收获进度近40%。黄淮海麦区冬小麦产量占全国冬小麦近80%，目前大部分处于灌浆中后期。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冬小麦面积保持稳定，预计再过10天左右将迎来大面积收获。眼下，粮食主产区四川已进入双抢高峰期。在田间地头，记者看到，今年的双抢不再是人海战术，而是科技换人。记者来到四川成都新津天府农博园，这里正在分片分区加快进度收割。
1: 大家通过我们的360镜头可以看出，一边的收割机在忙着推小麦，而这边的播种机在播下新的希望，可以说是稻麦同框。
2: 我们是一步一步按照流程来的，现在这一季抢出来的时间就是下一季的产量，以前一收一种中间得隔好几天，现在时间省出来了，岔口衔接刚刚好。
0: 种粮大户先雷口中的岔口就是农时衔接的时速，小麦晚收一天，水稻就晚种一天。过去是人海战术拼体力，现在是收割机联合作业，作业方式也变了。我们在驾驶舱里有了新发现，
3: 搭载上了北斗导航系统，变得更加智能了。我们在这个服务终端上可以看到，收割机到达田间地头进行麦收的时候，天上有15颗卫星在为它提供精准的定位和武术测量服务。
4: 北斗帮我们规划这个路线，走到直烧跑粮，
5: 效率呢？
4: 一个小时能割11亩到12亩左右吧，比较节约油，节约成本。
0: 光收得快还不够，还得存得住，卖得好。记者顺着刚下线的麦粒，来到了十方卫农服务中心烘干车间，9台巨型烘干塔已经开启，随到随用。为了保证品质，这里采用了低温循环工艺，热风严格控制在40到60摄氏度，让麦粒睡得舒服。自动水分监测仪实时跳动，一旦水分降到13.5%，机器自动停机。
6: 低温循环烘干要比传统烘干能耗降低20%，粮食损耗减少7%。通过技术升级，把粮食损耗降到了最低，实实在在把收益装进了农民口袋。
0: 作为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份之一，今年四川将再新建1000个粮油千亩高产片，达到3000个，建设65个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并率先在成都平原推进200万亩吨粮田。
7: 各项惠农政策总粮补贴力度持续加大，农民积极性被充分调动了起来，真正做到了种满种进。
0: 在贵州，针对部分耕地零星破碎、大中型农机难以施展的问题，当地今年加大推广自主研发的小型收割机。织金县坡脚村的这片麦田就首次用上了小型收割机，收获效率大幅提升。
8: 原来假如每亩要10个人，用农机我1个小时就完成了。
0: 根据专家田间调查，云南、重庆小麦长势也普遍较好，整个西南麦区增产趋势明显。
7: 今年西南麦区的小麦生产初期苗情并不理想，但我们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单产稳中有升，总产持续稳步增长。
0: 目前黄淮海麦区冬小麦大部分正处于灌浆中后期，也是决定小麦产量的冲刺阶段。 眼下，安徽全省的4350多万亩小麦已陆续进入灌浆期。在萧县的一处高标准小麦种植区里，老乡正在农技人员指导下为小麦合理喷施叶面肥，补充植株营养，提升小麦抗倒伏抗逆能力。
9: 通过科学施肥，不磷不钾，养根护叶，来防早衰、防感染风，增加粒种。
10: 我今年种了1300亩小麦，前期长势一直不错，
5: 我们跟着科学方法做好最后一次管护，今年小麦丰收肯定有保障。
0: 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八成以上因去年秋汛晚播，目前苗情已基本赶上常年平均水平。在武城县，当地投入新型智能无人机，田管效率和质量都有提升。
10: 一天都不能耽误，管理好后期的小麦，这个能增产100多斤。当前的任务呢，就是一品三防，保证小麦的灌浆充足，籽粒饱满，夺取丰收。
0: 眼下正值北方冬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气象专家预计16号到19号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10多个省区市。这轮大范围降雨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但河南、山东南部、苏皖北部、湖北等地冬麦区累计雨量大，易导致低洼农田自涝和冬小麦倒伏，需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15号联合发布了农田自涝和冬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针对这一轮的大范围降雨过程，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5号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消防部门提示汛期户外游玩时务必警惕山洪突发风险。山洪的突发性和破坏性极强，往往留给人们的反应时间极短，山区溪沟河道水位会在短时间内骤然暴涨，水流速度快，冲击力巨大。消防部门提示，汛期时户外游玩应避开山区沟口、野外河道等危险区域。无论是常年有水的河道，还是看似干涸的河床，在汛期都可能因上游降雨突发涨水，涉水游玩或停留都可能遭遇危险。
11: 户外游玩时，听到远处山谷传来类似火车轰鸣、闷雷般的声响，或发现溪水浑浊、河道水位突然暴涨，这是山洪来临的前兆，要立即向垂直于水流方向的高处转移，切勿顺流或逆流逃生，同时立即报警求助。
0: 初夏时节，蔬果飘香，在云南永善县双凤村，6万多亩枇杷迎来收获季。
12: 欢迎大家来到云南永善永兴街道双凤村的枇杷林里。那这些枇杷呢，就种在房前屋后。这两天黄灿灿的果子是把枇杷这个果树都压弯了腰。很多朋友喜欢枇杷，也能分辨出枇杷熟了没有。但是呢，怎么精准地锁定它的最佳口感时期呢？来，有技巧啊，带大家看。您看这个，首先呢是它的果肉，这个果色整个要变黄，然后最关键的是它果子底部这里五角星这个位置呢，它的绿色青色全部褪去以后，这个就是最好吃的时候了。那像旁边这种还有渐变一点颜色的呢，大概还有1个多星期的生长时间。今年全县的枇杷种植面积挂果成熟大概是7.5万亩，那全县呢近10万人种枇杷卖枇杷，从海拔1000米左右的河谷到1400多米的山腰，那不同地方这个枇杷成熟的时间还有所不同，跨度比较大。像今年这个采摘季呢，大概可以持续到6月底左右。那今天在村子里啊，还举办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活动，叫做枇杷比赛。那参赛的都是我们周边的乡里乡亲，那带来了都是自己家种的果子。其实永善也是希望通过这样评比竞赛的方式呢，引导农户们咱们种出更好的果子。来，大家看啊，这一桌的菜肴全部都是枇杷做成的。那比较明显的像枇杷虾仁啊、枇杷沙拉、枇杷羊肚菌等等啊，非常的有口福哈。其实除了菜肴，永善也一直在推进枇杷的精深加工，创新制作了很多。您看像枇杷膏啊、枇杷蜂蜜、枇杷文创等等这样的一些产品，这样呢也把更多的收益留给了我们当地的乡亲们。
0: 最近一段时间，南方不少城市的绿化带、公园等摇身一变成为了水果仓，芒果、荔枝、莲雾、菠萝蜜等水果挂满枝头。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报道了云南景洪将精细化管护的芒果、椰子等特色绿化果树果实分享给市民。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绿化果都好看还好吃。这两天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挂满枝头，树上结满了诱人的果实，不过它的口感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一些尝过的网友现身说法，纷纷留言不好吃、没味道。
13: 食用果树他们在培育的过程中可能更看重的是它的商品性，它要选择果子大、味道甜、口感佳，而绿化选择的果树其实景观属性是优先的。
0: 专家介绍， 在日常养护的过程中，

0: 公园会定期对这些果树喷药，其果实的农药残留风险往往会高于市面上售卖的水果。
1: 我们在对这种病虫害进行防治的过程，会用到有一些药剂啊，我们是不遵循这种食品安全的标准，因为我不是把它当做果树来出产这个果实的标准来生产的，所以我们是建议这个市民不要去采摘吃它。不只是公园里，在南方很多城市，莲雾、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还被广泛种植为行道树，除了口感差、农残高， 吃这些绿化水果还有其他风险。这里面交通尾气特别多的地方不太建议吃，毕竟二氧化硫了，像铅离子、镉离它有可能高。近期随着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进入榴莲集中上市期，国内市场榴莲的来货量增大，价格有所下降。
2: 在广西海吉星农产品国际物流中心近期销售的以来自泰国东部产区的金枕和托曼尼榴莲为主，金枕榴莲的批发价由上个月的每斤约35元下降到了现在的每斤28元左右。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城销售的除了泰国的金枕榴莲，还有猫山王、嘉伦和青泥榴莲。经销商说，由于今年榴莲品质较好，销量也有所上涨。今年是
3: 整体的产地不下雨，导致这榴莲肉比较好吃，消费上涨。去年的时候一天600多柜，今年呢一天900柜，月底包括在越南的、泰国的、中部、泰国、内蒙会集中上市，这波量是更大。
2: 安徽合肥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榴莲日均交易量超100吨，销售期从4月份开始到9月份结束，预计之后价格还将进一步下跌。
4: 上一国现在整箱拿大概在800到900，比果在700到720左右。4月初的时候一箱都在1200多，比果那时候大概在900多，下调了200多一箱吧。到后期价格还会更便宜一点。
2: 业内人士表示，每年4到6月是东南亚榴莲集中上市期，泰国 越南等产区榴莲大批量成熟进入供应旺季。另一方面，依托 RCEP 政策红利，多国榴莲获准进入国内市场，进口货源充足，品类丰富，市场竞争加剧，加上运输效率提高，损耗减少，进一步拉低市场售价。水果好吃也不可多食，一些水果暗藏着高糖陷阱，食用方式不当容易造成糖分摄入超标。 高糖水果一般是指每100克可食用部分中含糖量大于等于 15% 的新鲜水果，这类水果果糖、葡萄糖、蔗糖含量较高，入口甜味浓郁，是夏季水果市场中最受喜爱的品类。
5: 只靠味觉去判断，甜不甜并不是判断水果糖负担的唯一标准，容易被酸味掩盖甜味的水果或者水果的制品。
2: 比如说像山楂、百香果，比如像榴莲和菠萝蜜，热量密度明显要高于大多数的水果。专家表示，对于本身就患有糖尿病、高血脂、痛风等基础疾病的人群，食用高糖水果更要谨慎。还有一些特殊人群也要格外注意：
5: 胃肠功能弱、肠易激综合征这类人群，少量肠温分次、慢性肾病 这类特殊人群，他需要现假的人，香蕉、哈密瓜、榴莲、猕猴桃、橙子这几类食物，我们要看肾功能的阶段以及血钾的情况。避免糖分摄入超标是对健康饮食的追求。
0: 从16号起到22号，第12届全民营养周正式启动，今年主题为营养餐桌家庭健康。 近几年，网上经常掀起各类超级食物的追捧热潮，羽衣甘蓝、奇亚籽、牛油果、蓝莓这些食材甚至被当成是养生特效药。这些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普通家庭该怎么平衡口味和营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超级食物并不是营养学上的专业叫法，通俗来说，就是营养含量高、 营养密度足，还能给身体带来一定健康益处的食材。网传热门超级食物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抗炎抗氧化类，以深色蔬果为代表；第二类是健身减脂人群青睐的高蛋白优质脂肪类食材，包含坚果种子以及部分水产品；第三类是主打肠道养护的食材。但营养专家表示， 这些食物并不是适合所有人，食用也一定要适量。
6: 首先啊，像什么蓝莓、巴西莓、枸杞什么的，它的本质上是水果，如果吃多了就会

0: 带来糖摄入超标，能量过高，不能盲目的去追求高蛋白的摄入，尤其是要提醒对肾功能不好的人，像奇亚籽、亚麻籽这种摄入过多，还可能出现腹胀、腹泻。
1: 不少人觉得有些深色蔬菜吃起来会带点青色苦味，粗粮杂粮的口感也比不上精米白面细腻软糯，因为天然食材里本身含有植酸、单宁、皂苷这类物质，吃起来风味比较特别，但口味略显寡淡。
2: 这个寡淡呢，是和我们的加工的这种食物来去对比，那你去把你的味蕾清洗几周，你再去尝这些天然的食物，其实它不是你想象的那么难吃，相反你能够感知这个食物原本的那种味道。
1: 营养专家指出，不要迷信依赖某一种网红食材就能达到养生的效果，合理搭配、规律三餐、科学均衡的日常饮食结构才是靠谱的养生方式。
3: 推荐以谷类为主，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经常饮奶，吃全谷物、大豆制品，适量吃鱼类等水产，畜禽肉类、蛋类以及坚果，少盐少油，控糖限酒。
1: 继续关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10周年，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守护好一江清水。我们一起去位于上游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看看长江旗舰物种之一的长江鲟放流。
4: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岷江和金沙江的交汇处，两江在这里相拥，共同注入到长江干流。我们在这里将见证一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长江鲟的增殖放流活动。我们为什么会选择在三江口来做长江鲟的增殖放流活动
5: 啊？因为长江鲟呢是国宝级的珍稀保护物种，全世界只是在长江中上游有分布，宜宾长江口是它的重要的栖息地，是它的家。所以我们在这里来开展真，
4: 所以等于今天这些长江鲟是回家了。其实从画面当中大家看到，我们能看到这个一米多长的大鱼，当然也有这个中不溜丢的鱼，还有那个小小的小鱼苗。为什么要这么来放流？
5: 今天其实放的有三种规格啊，一种大的个体，那养了10多年了，有一米多长，那是爸爸妈妈，我们希望把它放下去以后啊，能够在这结婚生子，马上到产房的，
4: 把家就安在这儿了。
5: 对的，对的。
4: 那中号和小号的呢？
5: 因为我们爸爸妈妈呢，现在人工的培育的数量还不够，希望中号、小号的放到自然界，能够长大以后加入到爸爸妈妈的队伍，能够繁衍后代，使那个种群维持到足够的数量。
4: 那从我们现在的方法，我们怎么来监测我们这些增殖放流也好，或者是种群它们的程度？
5: 我今天带来了两项啊，这个是主动声呐标志，把这个放在被放流的鱼的身上，它可以连续不断地发出信号，我们在岸上或者在船上可以装接收器，可以跟踪放流对象它的存活情况。还有这种的是比较复杂一点的，弹出是卫星标志，它是可以附着在被放流的鱼的身上，然后设定脱离的时间，脱离以后把储存的数据啊，包括这个三维空间温度啊、光照这些数据发送到卫星，专业卫星上，我们再在卫星上收集这些数据，分析它放流后的状况，
4: 等于有点像一个行车，不是行鱼记录仪。
5: 对对对，可以这么理解。我们下一步我们感觉啊，要继续做好长江大保护的工作，我们要留得一江清水，为我们水生生物啊留下它必须的家园。
4: 的家园。
1: 长江大保护十年来，长江重点航道整治工程接续落地，在湖北荆州，荆江二期航道整治工程基本完成主体建设，目前其生态配套工程正在进行。黄金水道如何在货畅其流的同时添一抹绿？咱们跟着记者去现场一探究竟。
6: 我现在呢，就是在长江荆江段的周公堤湿地深浸涵养区了。那在我身旁啊，工作人员们呢是正在进行着栽树种草的工作。像今天我们种植的芦苇，它就是耐水淹、扎根快，能够牢牢地固住滩涂。那说到这里呢，就要向大家特别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一片滩地了。这里呢，原来曾经是一片很低矮的这个软沙滩，而在航道整治之后呢，则被营造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更加稳固的一个周滩的结构。我们同样还设置了一个这样的透水框架，它能够抵御水浪的一个冲刷。您发现了吗？其实在这个透水框架里已经有很多小草是在这里紧紧的扎根了，而且在整个滩体上我们能发现有这样的麻绳。

0: 墙，那它所起的作用同样是为了稳固这个周滩的一个土壤。而在两三年之后呢，这种天然的麻绳网会自然的消解，而那个时候周滩上生长出的本土的优势植物，它们的根系啊则会非常的茁壮，它们就能够让整个的周滩更加稳定。水下的生态又怎么样呢？这几天的采访当中啊，我们是通过水下机器人拍摄的这个画面来为您揭晓答案。我们可以看到啊，在水下这个透水框架和大块石的缝隙里已经有小鱼在游动了。那我们也期待着在不久的将来，当人们乘船经过这里，这一片繁忙航道的绿洲上已经能够成为鱼鸟自在栖息的家园。
1: 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是我国第二大沙漠，眼下这里迎来了一年当中最具生机的时节，适应干旱荒漠环境的短命植物竞相绽放。
2: 我现在就在一片花海里，但您可能想象不到，这里其实是一片大沙漠。印象中荒凉的沙漠却是这样一番鲜花朵朵的景象，但这里面的花呀，跟大家平常见的可不太一样，它们大都是短命植物，从发芽到凋零，几十天的时间里就燃尽一生的灿烂。
1: 这朵正在绽放的植物叫乳白花角茴香，是一年生短命植物，它的花瓣小巧精致。眼前这片花海里肆意生长的是小柑橘，它们属于多年生短命植物。当酷暑来临，地上部分会枯死，可地下的根茎仍然存活。这些短命植物活着时，会用细密的根系固住流沙，削弱近地面的风速。即便凋零枯萎，它们的价值也并未消散。植株中的氮磷等营养元素会悄然回归沙土，成为滋养其他植物的养分。
2: 我脚下这片黑乎乎的东西，它们是荒漠中的一种苔藓，叫做齿类赤藓，名字读起来有点拗口，看起来呢也不怎么起眼，但是却有着超强的生存本领。
3: 你看我把这个水
4: 倒上去，
3: 倒上去以后，你看在很短的时间内，
4: 哇，
3: 它就发绿了。我们看到这白白的这一层这芒茧呢，它能吸收空气中的水分，用于维持它的这个生命。
1: 湿水超过98%仍然存活，只要遇到水就能秒速复活，这就是齿类赤藓超强的生存本领。齿类赤藓还有一项技能，它能联合其他微生物共同编织一张固沙保水的大网。
2: 你以为的沙粒是这样的，但我身旁这片沙漠里的沙粒却是这样的，这层厚厚的像壳一样的东西叫做生物土壤结皮，也被称作沙漠皮肤。
1: 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生物土壤结皮正发挥多重关键作用。蓝藻、地衣、苔藓及其他微生物相互作用，能牢牢粘住松散沙粒，减少风沙侵蚀。遇到降雨时，它会像海绵一样储存水分，缓慢释放给周围生物，成为沙海中的隐形水库。从固沙到养土储水，生物土壤结皮默默守护着沙漠的生态平衡。 15号，位于黑龙江省嫩江市域内的黑龙江中央站黑嘴松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科研人员在野外巡查时，意外发现了吉北鲵。画面当中，吉北鲵正在岸边缓慢地爬行，棕褐色的体表带着清晰的暗色纵纹，身形小巧灵动。吉北鲵是距今约2.3亿年历史的活化石物种，曾与恐龙同时期存活，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7: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

0: 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15号一轮大范围降水开启，一些地方遭遇强降雨侵袭，像广西贵港，15号早上8点到16号早上8点，累计降水量222毫米，达到大暴雨级别，打破当地观测时单日降水记录。目前这轮降水的强降雨区域将逐渐的向东扩展。17号，贵州西北部、重庆、湖北中西部、河南、山西、河北、辽宁西部等地将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并将伴有强对流天气。持续的降雨天气不利于北方春播扫尾。中国天气提示您，受降雨影响，17、18号，华北中部和南部、淮淮北部以及辽宁西北部、吉林中部等地春耕春播气象等级为次适宜至不适宜，农民朋友们要多加注意，偏湿田块及时排湿散伤，适时播种，以出苗地区加强田间水肥管理，及时查苗补种，确保苗齐苗壮。东北一季稻产区要避开降雨时段，适时移栽水稻，移栽之后科学调控水肥，确保秧苗顺利返青。伴随降水，未来北方多地气温持续偏低，像河北沧州17号到21号最高气温都将不足25度，天气转凉，大家要及时添衣。
0: 国天化专注控制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大雨转中雨19到21摄氏度，天津小雨转中雨19到23度，伊春小雨6到20度，突泉多云12到27度，遵义阵雨转中雨19到27度，雅安小雨转中雨19到27度，中卫多云转晴12到25度，林芝小雨9到20度，张家界中雨21到27度，射阳多云转阴18到24度，烟台多云转阴18到27度，邢台中雨20到22度，邯郸中雨20到26度，淮南小雨转阴22到30度，咸阳小雨转阴18到24度，昭通小雨14到27度。
0: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4: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5: 这么大，
6: 这网速都不如。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网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4: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只有不在屋头了，才会开始想家，而且离得越远。

天要早上一早6点钟就要登场是吧？那我就买明天的机票回来嘛，晚上之前到成都嘛，后天早就没得问题。

0: 夜市里人头攒动，只为一碗粉排起长龙。
1: 你都不会赶来赶去在这里，什么东西都没准备。
0: 挺着孕肚坚守夜市，只为还清百万元负债。
2: 你不要天天唠叨我，
3: 除非要出去学习，我们才会出去。
0: 从田间到工厂，他为改良一碗粉走遍南昌。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是一个用一碗粉就能读懂的城市。对粉的执着刻在南昌的晨昏里，写在每一条街巷的食谱上。
1: 一个牛肉拌粉，一个普通拌粉。
0: 从老城小巷到新区商场，只要有人烟处，必有一碗粉在沸腾。
2: 从小
3: 北方的吃面一样
4: 的，我们每天吃的。
0: 白天，南昌人用一碗粉果腹；夜晚，他们在这里用。

0: 一碗粉抒发情怀，而粉作为绝对的主角，也上演着融合与创新的好戏。今晚的故事将从这条街道开始讲起。
1: 先走一走好不好？牌子给我，来，家人们，牌子给我哈，往前走一走。你吃劲道，你吃软的吗？你这是几份，宝子？
2: 两份。
1: 好，我们走得越快，吃得越快哦哈，快往前走一走。后面也有筷子，有勺子。加快，加快，老铁们，队伍都已经排到我们前面了啊！
0: 循着攒动的人头望去，吴家的摊位前早已排起蜿蜒的长龙，食客们焦急地望向那口热气蒸腾的大锅。
3: 过来要多久？
4: 半个小时。
5: 因为在外面能闻到一股独特的味道，很臭又很香，然后就被吸引过来了。
1: 首先要我自己爱吃，然后我看很多人排的话，我觉得应该大家的选择应该不会错。
6: 没问题，在等待。
1: 冲冲冲！
0: 这股神秘的味道究竟是什么，能让这么多人甘愿在寒夜里驻足排队？
1: 来看一下，我们是螺蛳粉啊，13元一份，是什么令尊？像你们这边点餐就可以排队过来吃饭了，好不好？你感觉有多久？
2: 应该要20多分钟。
1: 20多分钟啊，辛苦了，辛苦了。
0: 这碗让夜市食客们如此着迷的粉，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它从何而来，又为何能征服以嗦粉为日常的南昌人？
3: 怎么样？饿？
0: 石螺与猪骨鸡架慢煨6小时，熬出一锅醇厚的魂。本地的干椒粉与酸笋相互交融，激荡出酸辣鲜香的底味。南昌的米粉在滚水中舒展腰身，软韧筋道悄然成型。最后加上各色配菜，每一口都是对嗦粉之瘾的温柔回应。
7: 喜欢吃
8: 配汤的粉，
7: 然后它的汤底我感觉也很浓郁。
9: 我觉得南昌人做粉还是蛮有一套的，
10: 好吃，色香味俱全。
1: 因为首先我们江西人啊，从小骨子里就爱吃粉，就是我发现我们夜市上没有任何一个摊子的粉让我觉得非常惊艳。然后虽然说螺蛳粉它属于一个外地特色，但是我去考察了，因为它的口味的话香香辣辣的，很符合我们江西本土人甚至说年轻人的口味，因为我们夜市都是以年轻人居多嘛。
11: 我们还可以免费取粉啊，来往这边走。
0: 繁华终将归于平静，霓虹渐渐暗淡，但每个灯火通明的夜晚背后都藏着无数关于选择的故事。
1: 像我们收了摊，12点的收摊，在洗洗刷刷到家可能都1点多了，在洗洗澡躺到床上2-3点了。慢慢吃，不着急啊，老弟。
12: 老弟，你们到几点？我们陪你们到几点？不着急了。
1: 跟我并肩作战的感觉怎么样？倍感荣幸。
12: 是啊、
1: 哦。是我的荣幸。
12: 跟你做搭档，有点后背发凉啊。
0: 丈夫严小海的这句玩笑里，藏着不为人知的往事。5年前，也是在这条街上，他们刚接手这个摊位时，却不是因为热爱，而是被逼到绝境的无奈选择。
1: 因为当时的话，我老公因为做生意嘛，然后也是没经营好，然后负债了蛮多钱的。
12: 从16年、17年，然后18年，3年项目做完，负债有160-170万吧。
1: 我当时想着那么大的数额，要是靠我们打工的话，也不知道得还到猴年马月。
12: 就急需要那种现金流来还别人的工资啊，每一个人的工资或者银行的贷款都要还，所以就选择了，选择当时来夜市摆摊儿。
1: 现在总算也是慢慢熬出来了，因为我们来这里也经营5年了嘛，还差一点，还在努力当中，快了，快了，快了。
12: 其实我们这种生活，其实我觉得蛮充实的，真的。干一天，
1: 一下子说，哎呀，我不想摆地摊了。一下子说，
12: 那只是有时候，那只是累了，有时候抱怨一下很正常的，好吧？
0: 疲惫与忙碌伴随着每个夜晚，收摊不过是战场的一次转移。5年来的每个清晨，同样的灶火前上演着同一场关于生计的接力。
1: 不能炸太薄了，我们的客人多数都。

0: 是回头客，要让人家觉得我们这个蛋又实在又实惠。
1: 你还说我这个蛋砸得薄，你看看这么厚的蛋，你放心，我有分寸的，我该知道砸多厚我自己，你不要天天唠叨我。
0: 好像说的我没法说了，他这个蛋确实是有点厚，平时他炸得好薄的。
2: 一块炸蛋的厚薄成了父女俩在厨房里最常见的较量，然而更大的分歧却并非体现在烟火气里的日常琐碎上，而是隐匿在那句未曾言明的忧虑之中。
3: 我们来的时候关键他还负债了，想把那个债哈给他早日还掉去，怕他们吃不好，现在我们都基本上家里做饭去给他们吃，到时候他们身体搞坏了，那我们再好都是过不好了。是要
0: 我们做餐饮很讲究细节的，我跟你说，你是每天在厨房干活，你是不知道我抖音的评论区里有多少人说这个薄了那个厚了，这个淡了那个咸了。做餐饮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口味，然后还有一些说我们的青菜品种少分量少，我们的米粉不劲道，要么不柔软，要么不爽口，反正什么样的声音都有。
2: 评论区里的每一条评价都让吴家保持清醒，这碗粉承载的不只是家人的生计，更是无数食客的期待。于是一个大胆的念头在他心里悄然萌芽。
4: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呀，你喊三阿姨我开始，我就开始了，好吧。
4: 三二一开始。
0: 我要请大家吃粉咯，为了答谢各位宝子们对我小摊的一路支持，我准备定于本周日请大家吃粉哦。
4: 可以。
2: 与其默默承受，不如坦然面对。举办粉丝品鉴会，改良螺蛳粉，吴家要让所有声音都有一个被听见的机会。
0: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办，我当然也希望办好，我们不能盲目的一直在做口味，可能我们自己认为好，我们也要听一听大家的意见，就是会有一些好的声音或者不好的声音。既然办，我就不是说为了做去办。

0: 严小海自决定增加这个烧烤摊以来，几乎无暇顾及螺蛳粉安。然而，这份额外的努力似乎正在悄然改变着什么。
1: 你说那个位置是你们的，结果我们到那里他，他又说不是，说你们位置在最后面。
2: 谁呀、啊？谁呀、
1: 啊？就那个，他们呢？
2: 哪个哟？
1: 就他们嘛。
2: 你坐，你坐嘛，没事的。我让你坐，你就坐，没事。
1: 他现在又说那个位置不是，
3: 是不是你们的吗？
2: 是我的，是的，
3: 是你的。
1: 你都不会赶来赶去在那里。
3: 这位置到底是谁的吗？你们两个老板都在。
2: 坐坐坐，
3: 是吧？他说是他，他说是他的。
2: 你坐就
3: 是你的。
2: 坐坐坐。
1: 慌着把我们旁边的凳拿走，就跟我们说不要坐这里，到这里，这里这不是老板的位置，他叫我们到后面去。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坐。你可以当时直接喊我就可以了，我当时看没。
4: 咋不咋回事？
2: 啊？
4: 怎么回事？
2: 可能是上面烧烤的那个位置比较挤，然后顾客呢下面也没有位置，他们坐上来了，然后上面打工的不知道，让他们下去坐。
0: 当严小海将更多精力投入到烧烤摊时，混乱便在不经意间开始蔓延，这令吴家倍感疲惫。
2: 给你们两桌，一桌送点送点喝的。
1: 老板，
2: 来来，确实也是我们不好意思啊。来来来，是是，确实是我们不好意思，我们安排的不够细致，确实人太多了。不好意思啊，给你们带来不好的体验感啊。
1: 纯属跟你老板，我们来的时候就排了大概有20-30分钟才拿到这个粉。
4: 还有粉吗？
1: 吃完了，同事又去买去。
4: 啊，又去买去了。
5: 真是后悔死了，接这个破摊子。他又嫌他们两个肉切的不好，穿的不好，这样那样的，嫌他们烤的不好，天天搞到3-4点、4-5点，然后就睡到下午4点钟来出摊，什么东西都没准备，每天要把自己搞那么晚，然后又说自己手麻，又说自己心脏出问题了，直播也不管，就在这上面烤，我也不知道能挣几个钱。
2: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因为螺蛳粉现在相对来说比较稳定，虽然说忙一点，可能还是很辛苦，但是我想再做好一个位置的话，多一份收入。尽快的把我们手上还有一些没放完的给它搞完下去。
6: 但是因为我现在一个人能力实在太有限了，然后这个是我们夫妻两个的一起共同的事情，所以我现在就。

0: 就希望我老公能出来，最起码稍微打理一下我的后场，我兼顾在前面。
1: 当并肩作战演变成各自为营，这场摊位上的争执不过是熙攘夜市中寻常的一幕。还债路上最大的考验，或许从来不是数字本身。
2: 他跟我一起没有过几天好日子，所以还是蛮惭愧的。然后一直跟着我在还债，对于一个男人来说的话，我觉得是很惭愧的。
3: 那你这个宝宝头就偏大了。
0: 偏大呀，
3: 对，
0: 偏大有没有影响什么的？
3: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0: 我是做餐饮的，熬夜，因为我们做的是地摊嘛。
3: 那你这个平时饮食习惯还规律吗？
0: 我平时一天就吃两餐，
3: 因为平时饮食不太规律，他这个摄入的量就不太好去控制，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像这种孩子如果太大，到后期的话，你这个一个是很难生，有可能要做剖腹产。那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因为你可能久站的时间比较长，很容易疲劳，所以到孕晚期你也要注意，如果是一旦觉得有宫缩。肚子发紧发硬有这种感觉的话，那要尽快到医院来。因为这个这么疲劳，再加上孩子又偏大，还要警惕一个早产的问题。
0: 好的，
3: 好。
1: 怀有六个月身孕的吴佳依然每天穿行于人潮与炉火之间，日夜的奔波操劳悄然给腹中胎儿埋下不稳定的隐患，也让这份即将迎来新生命的喜悦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隐忧。
0: 这个是鼻子呀，这个不知道是个什么。长得像谁啊？
2: 这来看，
0: 上次有个人说长得像我呀，就是看到他变成了一个小人的模样啊，因为之前都没有见过这个照片是吧？这个四维单子也算是他的第一张照片，虽然看的不是那么清楚，现在就希望他平安健康的出生就好了。因为我平时的工作力度也很大，我觉得这个宝宝还是很听话很配合的，孕期反正我也没有什么孕吐反应，也不累，像我站这么久，他也一直，我坚强，他也很坚强。
1: 当母性的柔软遇上创业者的倔强，一场关于坚持与舍得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0: 我现在在征集我们粉丝对我们家粉的意见，为我们粉丝品鉴会做准备。走，我带你们去看一看，去采访随机几个啊。
4: 缺点就是又硬又辣。
5: 那也是优点。
0: 针对你来说，你是不是更喜欢吃偏软一点的粉？可以叫姐姐下次给你烫软一点好不好？可以吧？确实哈，之前评论区也有人说带了宝宝来吃太辣了，可能其实我们家是可以免辣的。
6: 有时候香菜这个削得太快了。
7: 而且我吃粉的吧，我都是吃劲道的。
8: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如果朋友的话，我都不知道怎么去那什么。
0: 哦，有点乱是不是？
8: 怎么去点？对，
0: 是的。
9: 其实我是自己也开了一家螺蛳粉店，在浙江。
0: 这样子啊？
9: 但是我还是喜欢吃你家的。
0: 真的，以后要时时刻刻做好服务跟口味。马上咱们粉丝品鉴会就要开始了，既然开了这个活动，咱们就一定要认真对待，认真对好。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啊，你也要想办法用心努力。
10: 我全力以赴就对了。
0: 想想还有什么突破，或者是怎么改良？
10: 先吃饭。
0: 猜一下咱们今天螺蛳粉干了多少钱？
10: 干了多少钱？
0: 你猜呀。
10: 猜不到，你给我说了呗，直接说。
0: 我打开给你看一下，把这个减去成本，就是咱们今天赚的。照这样下去的话，努努力，加加油，马上债务就能还清了。
10: OK， 咱们一起努努力，加加油。
1: 忙碌过后，一桌饭菜成了夫妻俩难得的独处时光。
11: 我们这么多年，父母都不知道他的父母，包括我的父母，都不知道我欠多少钱。
0: 可能更多焦虑的是他，因为他并没有把这些负面情绪带给我，有些东西都是自己在扛着，他一直都没有让我知道。
12: 提都不敢提，
13: 为什么不敢提啊？
12: 提的心酸。
14: 这个地大农民也是对我们真不敢说，说了他们接受不了。
0: 每天睡醒了会有人给你谈信息或者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其实这种心情是很焦虑的。我有的时候也很理解他，他可能想着是不是又能重新搞一个产品，就是烧烤，能挣更多的钱，然后早点把债务还清了。
14: 作为老婆吧，是自己身边最支持我的。
1: 当未还清的债务仍悬心头，新的挑战已在不远处等候。
0: 就是最后一笔钱终于还完了， 但是好像又有点麻木。
1: 债务终于还清，但生活的考题远未结束。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为了兑现品鉴会的承诺，对螺蛳粉进行一次彻底的改造，他们的第一站是寻找一位能让南昌食客惊喜的独特配菜。
2: 鄱阳湖的草，南昌人的宝。现在我手里拿的这个呢，是我们南昌独有的藜蒿，也是我从小到大最爱的一道菜，藜蒿炒腊肉。你们总说我们家粉里啊蔬菜太少了，所以今天呢我来到这里，准备把这个藜蒿炒腊肉啊融入到咱们家的粉里面去。走，现在跟着我去采摘
1: 藜蒿。这种带着鄱阳湖水气与泥土清香的时令蔬菜，在南昌人的餐桌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它爽脆的口感和独特的香气，是当地人味觉记忆中的家乡味。
3: 看，多好的菜！
2: 稍微搁上一点点，下面有点老。
3: 好的。来，因为藜蒿那种特殊的香味，然后把那个腊肉高温爆炒之后，它两个味道融合在一起，肯定会很香。然后结合到我们螺蛳粉里面，一定很好吃。我很期待这个味道。
1: 粉是这碗螺蛳粉的灵魂。吴家带着食客们的意见走进本地米粉厂。
2: 最近我的粉丝跟我反映是什么哈？我们的粉之前用的1.4的太粗了，然后我可能想把它稍微改细一点点，但是不能太细了，可能定制个1.35的那种。您看这边可以定不？
4: 可以。比如说你的客人要觉得粗了，可以定制1.3的、1.2的也可以，都可以。
2: 可以。
4: 初期可以定制的。
2: 是。还有一个疑问，那个有些粉丝啊，还是反映说这个粉就是咱们能不能做的再劲道一点，有没有什么办法？
4: 如果是说你要再劲道一点的话，像我们的米粉，它是含米量是达到80%以上的。比如说你要再劲道一点的话，把那个淀粉的比例再稍微提高一点。
2: 所以可能之后的话，我可能想着订两批，一批的话它稍微软一点，一批它稍微劲道一点，这样我自己回去做区分。
1: 改良的脚步刚刚落地，生活的下一笔账已悄然无息摊开在眼前。当夜幕再次笼罩街头，一个酝酿已久的时刻也随着夜色悄然降临。
2: 应该有10天了，估计。
3: 来，表姐尝一下我们做的粉。
2: 来，我这个味道是改良了一点的，
5: 看着还是不错的，
6: 是香味俱全的感觉。
2: 哎呦，我给你夹一点。
5: 很入味呀。
2: 今天叫你来其实是有一件事啦，没有提前跟你说。
5: 什么事啊？
2: 就是我终于凑够你借给我的那笔钱了，然后今天可以还给你了。
5: 也不着急，先用着呗。
2: 不用了。我急了，我都要绷不住了。我一说我就想哭。
5: 向小海还有我妹妹他们两个人相较

0: 年也都是比较独立哈，基本上是靠自己的。
1: 压在心头五年日夜盘算的数字，在这一刻化为一张转账凭证。而真正让他绷不住的，或许是肩上那座隐形大山的骤然消失。
2: 我想去哪玩，我还得考虑一下我账号是不是可以停这么久。就跟我姐姐说的，为什么说这两年没有看到我们俩出去了，因为除非要出去学习我们才会出去，一般要自己玩都不会给自己找借口出去。
3: 想照顾的人又照顾不了是吧，父母的那种叫尽孝也尽不了，然后自己一身担。到环境的时候真的那种喜悦，就是那种内心的喜悦，我形容不来，不知道怎么，反正就是很轻松吧。
4: 挺开心的，就是最后一笔钱终于还完了，但是好像又有点麻木，就是好像这么多年，好像这个事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一样，好像真的就是在那一刻我都松了一口气，让自己稍微想躺平一下，因为这么多年感觉真的奋斗累了。我就还完那一刻我就特别想躺平什么都不干了，但是不现实。
1: 债务可以还清，但生活早已被这碗粉重新定义。当这份沉重的使命终于卸下肩头，而这碗改良后的粉如今正静静等待着他最重要的评审。
0: 粉丝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那就是我最近也吸纳了很多广大网友的意见，改良了一下我的螺蛳粉，等会呢希望你们帮我品鉴一下。在这个开始之前，然后我们玩个小游戏吧，因为那个米粉现在已经在让他们煮了。螺蛳粉那独特的臭味主要来源于哪种？好好好，要不一人一份吧，好吧。
2: 谢谢。好幸运呢。
0: 吃螺蛳粉时能在碗里找到很多螺蛳吗？
5: 不能。
6: 拿给我买。
4: 是的，
0: 对对。不能哈。

0: 觉得这个藜蒿炒腊肉加到这里面感觉怎么样？
1: 绝配，藜蒿炒腊肉可以，吃出了妈妈的味道。
2: 好吃好吃，今天干了两碗了。
3: 谢老板，谢老板。好，
4: 而且它非常的有锅气，现场的就是不一样，而且加在这个汤里面超级美味，
5: 超级美味。
6: 我之前在评论说，也说过那个粉不够劲道，这回来到平原会吃，确实比之前更劲道。
1: 应该有一些托呀，或者是网络炒作这样子，然后让大家，感觉好吃猎奇过来的。但这次来到现场吃了之后，确实味道是不错的。
5: 所以其实真的不是摊子离不开我，而是我离不开我的摊子。然后我希望我的每一个客人来到我的摊位上，都能吃到他满意的那碗粉。
7: 那些曾经回想在评论区里的挑剔，都化作了此刻专注咀嚼的品尝。而对吴家来说，这一碗的品鉴会不是终点，而是另一个开始。一碗粉的故事还很长，而他才刚刚找到属于自己的火候。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4: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5: 喝碗酸汤，做事不慌。
6: 走进乌蒙深处，品尝地道风味，体验非遗文化。
7: 吃饭不积极，脑子有问题。
8: 胖哥，你再给我加条鱼啊！关注关注不迷路，悬崖村休闲度假好去处。
9: 悬崖村欢迎你们，
10: 欢迎
9: 欢迎欢迎大家。
6: 看乡村文旅如何把热度留住，把人留下来。
11: 如果您看了我们乌蒙深处一定记里面有一个特别典型的村干部形象，叫肖百合，这位就是百合书记的原型。
12: 大家好，我是这个电视剧乌蒙深处里面的村支部书记肖百合的原型。我也姓肖，也是我们悬崖村的支部书记。我现在就邀请高老师去我们这个电视剧《乌蒙深处》里面的胖哥餐馆，
11: 哎呦，
12: 看一下。
11: 你看看，
12: 对，这个已经是我们电视剧里面的一个主场景。

0: 秦昊，你不是让我拿出点真水平啊，真手艺，给悬崖村设计几道高大上的创意菜吗？
1: 那咱们就开始吧。
0: 悬崖猪蹄儿，外边有名菜东坡肘子，这是咱的特色，悬崖猪蹄。
1: 乳猪蹄儿这就换了个名儿。
0: 哎，那可不是，此猪蹄非彼猪蹄，此猪蹄采用悬崖村村民自家养的生态猪，猪蹄儿去骨，取其精华部分，然后再放到我家的高汤里，我在里边嘎炖进去，咕嘟咕嘟咕嘟咕嘟，我给它咕嘟了两天两夜，啪，口感 QQ 弹弹，最大程度保留了胶原蛋白。
1: 那咱们就下一道，
0: 我尝一口。
1: 哦，吃吃吃吃，
2: 啊！您看，我们酸汤鱼已经准备好了，还有咱们的黄牛肉、小黄花。咱们边吃边那个，
3: 谢谢谢谢，
2: 再给您详细的介绍。
3: 书记，这就是那个黄粑是吧？
2: 对，是我们的化乌的三黄产业之一。
3: 感觉上非常的黏，嗯，
2: 怎么样？
3: 还有点粘牙。
2: 它的原材料主要是糯米，嗯，还有什么黄豆呀，还有冰糖呀，其他很多原材料融合在一起的，
3: 没有那种齁甜。这个是不是跟酸汤鱼绝配？
2: 对对对，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有客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做酸汤鱼招待我们的贵客。然后还有这个小黄牛的黄牛肉，咱们这个黄牛肉的话，它是我们自己的农民，他自己养殖以后，然后再卖到我们的这个集市。这样的话，原生态的嘛，吃的是山上的草。这个规模不大，因为我们主要就是供我们的这些餐馆。它也没有大规模的这种养殖，为了一方面也要保护生态。哎，
3: 在咱们乌蒙深处那个距离，无艾草不就养牛吗？
2: 对对对，无艾草。
4: 你一定得好好好起来，你要不好起来，我可太难过了，好吗？听话。你看咱俩眼睛像不像？
5: 比心比心比心，看看这里啊，山美水美。
6: 哎，大家看，这有一个咱们当地的村民大哥，在现场看我们的直播，咱们去跟他打个招呼。
5: 大哥呀，哎，来跟我们直播间1000多位粉丝家人们打个招呼吧 ，say 个 hello。啊，
7: 来，大哥，
8: 嗨，
4: 嗨，
7: 怎么样？他们家里面？
4: 确实是涨了100多个了，现在还在涨呢。
5: 大哥，你这回啊，没事就多多发发你的视频，特别是跟小牛的，嗯，大家特别喜欢你们俩的。
4: 我也想，但是我不太会。
5: 没事，就日常的一些视频，拍完就发。虽然我们这行业看起来没有门槛，但还是有一些细节啊，还有专业知识，你需要好好学习跟练习一下。
4: 那行，我先发一发，我试一试。
5: 行，
6: 那行了，
5: 那我们就
7: 先跟你说拜拜了。
4: 好，谢谢，
8: 拜拜。
9: 常来悬崖村玩，悬崖村欢迎你们，
6: 我们会像你跟小牛的。
4: 哎，我能做主播吗？

0: 其实那个梧桐深处里面那个吴爱草，他就很喜欢养牛，但是后面他发现养牛的话还是没有他最后搞那个电商直播带货，他就转型了。后面他就通过创业的时候，他发现更适合在咱们化屋村发展的还是发展旅游。
1: 像在咱们村，我们的经济要发展，是不是还有点别的绝活啊？咱村里还有啥呀？
0: 就是说除了我们有美食以外的话，那我们还要发展业态嘛，就是为了让游客来到我们这里，除了能品尝我们的美食以外的话，还有玩的。那我们丰富业态的话，我们目前的话我们建成了有占地100亩的这个生态露营地。
1: 哦，露营。
0: 对。
1: 哎，很时髦啊。
2: 我们营地一共有41顶帐篷，78个床位，每一个帐篷和营位呢都有不一样的风景。六冲河与鸭翅河汇流形成的绝美山水风光，世界级的鸭翅河大桥与百里画廊山水风光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景观。乌江上升起的雾气啊，会填满整个峡谷，营地呢也像在天上的仙境一般。早晨的时候呢，太阳会从鸭翅河大桥升起，美轮美奂。晚上的时候，这一片的星空特别漂亮，有月亮的夜晚，月亮就像躺在对面的崖上一般。
0: 来我们这边直接住在里面，也可以自助露营，就是带帐篷过来。我们这个露营在我们的化屋村的悬崖之上，所以也有这个游客叫做它悬崖上的露营地。哦，有些叫做悬崖帐篷，可以整个俯瞰我们化屋村这个乌江源百里画廊的风光。对面就是崖壁，可以看到我们整个三岔河的风光，就是我们的乌江源的一个源头的风光。
1: 你像这样的营地，对咱们村里的老百姓来说，他们也有务工的机会。
0: 咱们这个营地建好的话，首先是能够带动提供我们游客的过来一个打卡的体验嘛，旅游的体验。另外的话也是解决了咱们当地的一些村民的一个职位给他们。
1: 不过您也说到那个，大家是很多人看了这个剧来到这儿，
0: 是吧？
1: 您是明显感觉到，就是这个剧播了以后，咱这人流量蹭蹭往上涨吗？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这个热度能够维持下去？
0: 就是民宿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就是当前也是急切的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电视剧播出以后，游客来了。
1: 对。
0: 但来了以后，不仅是要能够看得见我们之前恢复打造的这几个景点，还要让他能够在这里真正的住下来。有除了品尝美食以外，有什么玩的带走的东西。以前其实我们村条件比较落后嘛，在2000年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老百姓出山的时候的话，他是靠手扒岩的这一条险路走出去，就用手扶着这个天梯走这个路走着出去。那我们为了让游客来到我们这里，另外有其他的体验的话，那我们徒步就要靠这个了。就是现在我们游客来到我们化屋徒步的话，他就可以走我们这个手扒岩的步道。我们已经在去年的时候把它全部建成1米宽的这种步道，啊，供我们游客来这里徒步打卡。对，
1: 这是一种资源的禀赋，而但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也是一种限制和制约，而现在我们恰恰把这种天然的限制变成了一个开发的元素了。
0: 对，
3: 那剧中其实就有这么一段体现，我们来看一看。
4: 你们可要努力啊，把悬崖村的菲拉达打造成市里一流的山地特色旅游项目。
5: 有了市里支持，我们一定会把这里打造成全省最棒的菲拉达乐园。
6: 以徐总在攀岩圈的人脉，我有信心我们悬崖村的悬崖可以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4: 大家一起加油
7: 加油！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悬崖村新开业的菲拉达攀岩公园，
6: 现在全都是人呢啊！今天还来了很多专业的攀岩运动员，都听到这儿了，你们在家还能坐得住吗？赶紧拿出手机导航，新人乡悬崖村菲拉达攀岩公园，关注关注不迷路，悬崖村休闲度假好去处，
7: 悬崖村欢迎你们，
8: 欢迎欢迎
7: 欢迎大家。
1: 乌蒙深处这个剧，我觉得我看完以后最大的感受就是它有很多很多现实的影子在这里。教主也给我们盘了一下，就来这儿您能体验的确实还是特别多的。
0: 咱们还有很多可能可玩的地方。那这里我给高老师介绍一个我们当地的
1: 活动，还有人
0: 地图
1: 摇人，你
0: 杨老师杨国安老师，整个化屋吃喝玩乐没有他不知道的，请杨老师带咱们高老师畅游咱们化屋村。
1: 大黄，
9: 哎，对对对，
1: 大黄
9: 大黄，哎，
7: 吴爱草家的大黄，
10: 你好呀。
8: 哎呀，现在我跟你讲了，很多人跑到这个地方就为了跟大华打卡，你知道吗？

0: 看看看，看见没有？就这个红的这个小飘带，等一会儿飞机就追它。
1: 哎，
0: 飞了！飞机起飞！
2: 这儿呢？
0: 我找不着了。
2: 我这能看见，
0: 能看见吗？
2: 就这么小一点，
1: 月亮跟踪。
2: 对，来。
0: 两位女士，感受到科技的力量了没有？
1: 什么科不科技啊？我跟月亮只想去喝蜂蜜。
0: 慢点啊！
3: 哎呦我去！
4: 有吗？
5: 好大，老大老大了！
2: 快上工具，快！
0: 你小心点，快！
2: 野蜂啊，现在全都飞出来了，你们看。
6: 拍我的脸，谢谢你。我们割蜂巢的时候啊，只能割掉三分之二，要留下来三分之一，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
7: 因为只要蜜蜂
6: 还有家在的话，来年我们就还有蜜可采。
2: 行，来，

0: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快快快快快！月亮，
1: 还有呢，还有呢，还有，还有，还有，快快快快快！
0: 哎呦，
2: 还有吗？
0: 有，
3: 不能，这个不能吃，
0: 接着，
3: 这个不能再割了，不能再割了。
1: 好甜啊！
3: 笑什么？
0: 笑你厉害啊！
3: 下去了。

0: 里的人深爱着这片土地，戏外的画屋村，当地人对土地的热爱也同样有着最质朴的写照。
1: 我们这代人算是对画屋机保留感情最真实的最后一代。我这么说是有个原因的，今天看到没有？这个山这么漂亮，这个水这么绿，这么平静，原来不像这个样子，原来在100多米底下，还在深沟底下，
2: 就现在这个海拔的再往下
1: 一点。对，所以原来我们在山底下100多米底下要爬过这个山，要走3小时，单程走3小时，我们买一包银棒都得要走这么一个翻山越岭的路。
2: 您是亲身体会过在悬崖下生活过的那一代人，
1: 所以今天能有今天变化，我觉得真的是我们没办法想象的，以前我们不敢这样去想，知道不？所以说我说我们现在国家的这个政策好了，大家条件好了，那来到画屋机，你了解画屋机的故事以后，你方知何为中国的乡村振兴。
2: 杨哥这一波深情了，真的。而且我觉得很多像您说的口中的那些山乡的巨变，政策的落地都具象化了，在画屋机是一项一项老百姓能够感觉到的生活的变化。
1: 那个时候我们小的时候的梦想，我经常给您说，现在我们给孩子说，哎呀，你的梦想是什么呀？科学家。我们那个时候知道只有一个梦想，
2: 出去。
1: 对，有朝一日赶快离开山沟，永远不要再回来，因为这个地方太穷了。今天哎，反而成了很多外面人的四合远方了，很多人都想跑到这个地方来。我跟你讲啊，注意看看，看到这里没有？啊，这就是我们那个剧里面无艾草家。哦，看到没？看出来吗？
3: 真是鸡汤好喝啊！
4: 地皮菜砸的汤特别鲜，多亏了媳妇儿的地皮菜。快，你尝尝地皮菜，地皮菜那叫真好吃呢。来，多喝多喝，喜欢就多喝，媳妇儿。我也来尝一下，是不是新鲜的？哇，太鲜了，媳妇儿！
2: 大黄，
1: 哎，对，
2: 大黄，
1: 哎，
2: 无艾草家的大黄，
1: 大黄过来一下。哎呀，你看，哎呀，
2: 还有小宝贝儿在这儿呢。
1: 哎，小朋友一会儿在。
5: 你好呀。
2: 据您说，就是这剧播了以后，这大黄现在也挺有名的，
1: 很有名的。哎呀，现在我跟你讲了，很多人跑到这个地方就为了跟大黄打卡，你知道吗？
2: 杨哥，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苗族的民居。
1: 对，我跟你讲一下，这种就是很典型的这种老房子了。以前在这个地方就是三干式，看到没有？中间是正房，两边是平房。他们家这个地方还有那个，还有个香楼，就是所谓的一正一厢嘛。啊，你看我们这个是矮的，这种是两层，我们上面一层是摆放东西、
2: 储物的。
1: 哎，对，储物间，下面是人居住。
2: 而且我跟你说，无艾草有福啊，他家这位置，你看正冲着我们乌江白里画廊。
1: 对。都在江滨住嘛，
2: 好山好水好人家，
1: 好生活啊。确实那个像现在画屋机像无艾草这样的人一多，都在开始回乡创业。
2: 他一开始养牛，
1: 对，养牛，后面有那样，现在有养牛的一系列的，就都在不断的在找事在做呢，
2: 还有转型的。
1: 对，
2: 你像无艾草自己后面有做电商嘛。
1: 确实，我跟你讲啊，我都说了，一定是要带你去那个悬崖小学。
2: 古墓深处里，
1: 他在原来就在学校里面
2: 教孩子们苗绣、
1: 啊，这不是拍出来的，这就是我们的真实生活，知道不？我们为了把这个传承下去，学校已经开始纳入了我们的这个非遗教学。
2: 好，去看看。

再密一点，行。小心手啊，小心别剪到手。

0: 哇，太棒了！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这些小艺术家们，谢谢。
0: 对对对。哎呦，这穿的衣服太漂亮了。
2: 你刚才唱的歌叫什么？啊？哦，迎客歌呀，就是你们招待自己家里的客人的时候都会唱这样的歌，是不是？啊，
1: 对。
2: 啊，
0: 那歌词大概是什么意思？你能给我讲讲吗？那，
1: 就是有客人来家乡没有东西招待，就唱这首歌。
0: 远方的客人到苗疆是吧？苗疆儿女。
2: 喜迎宴，啊，没有什么好酒好肉，但是，端上一杯酒，吃上一片肉，以表苗家一片心。哎，对对对，他表达的。
0: 谢谢你。哎，你知道你自己身上这身衣服，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1: 有苗绣。
2: 苗绣，啊，那你自己会吗？
1: 会的。
2: 就学校里有教是不是？嗯。那这身衣服是你自己绣的吗？肯定不是。唱的特别好，很漂亮，谢谢你。哎，我们问问老师吧。
3: 老师在旁边半天了。
2: 国美老师，你好，
3: 你怎么称呼？
2: 高考老师。
3: 我叫杨国美。啊，
2: 国美老师，老师，那个这些全是咱们非遗进校园的孩子平时上课程的内容是吗？
3: 就是平常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来学校教他们唱一些苗歌，就是平常就是陪伴他们教他们一些刺绣啊、乱染，还有学习苗歌之类的。
2: 其实这样的所谓的非遗技艺也是陪伴这些孩子们成长，教他们一个手艺。你可以教我一句吗？刚才唱的。

0: 好，但我没问过啊。不是那个教个难度低点的，就教两句。查卡能扎
1: 阿达蒙扎，好，就这两句可以的。
2: 查卡能扎阿达蒙扎，
0: 这句歌词什么意思？
3: 远方来的客人来到我们家乡。哦，
0: 哎，我觉得特别真诚，谢谢你，谢谢你。哎，杨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您教了这么多孩子，包括您在陪伴这么多孩子，您觉得这些我们教的这些，无论是歌也好啊，手艺也好呀，对他们带来改变，在您看来最明显的是什么？对这些孩子，
4: 比如刚才这个小女孩嘛，她之前其实是一种超内向的那种。
0: 她刚才也挺内向的，都不愿意搭理她。
4: 但是如果我
0: 比以前好多了，
4: 对，
0: 明白。
4: 现在的话，如果我跟她说话，她一定会跟我说话。
0: 明白。
4: 但是以前她是不会的。
0: 就她对于他们的精神面貌还是有很大的。
4: 对对对。
0: 所以说我们要来到化屋村，你要看这个村的底色。我们第一站还真是得来学校看看，一个村的学校体现了这个村整体的水平和它的未来。
1: 是的，
0: 太好了，我今天也是受教了，谢谢谢谢谢谢各位小老师们啊，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5: 进入化屋还可以围绕在吴奶奶家、滚月亮家、麻青涛家
0: 这样的影视，
5: 哎，这样的影视 IP 里面的打卡点。
0: 卯局啊，是要把大家的年假啊、小长假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通过这部总台的热播剧《乌蒙深处》，很多人对于这个有着传统苗族风情的村寨悬崖村以及整个大美贵州有了更多的遐想和期待。那化屋包括剧中的悬崖村是如何为大家打造了一个你可以到这里去安置你的诗和远方，而这里的故事最了解的莫过于扎根当地20多年的向导，就是我身边的这一位，我们贵州省毕节市文广旅局的副局长卯局，来给大家打声招呼。
5: 大家好。
0: 那你们是具体做了哪些工作能把这个流量变成大家满意的留下来的量？
5: 首先第一点，我们还是解决我们入口的问题，就是解决一个堵车的问题，这样就让游客方便出行了嘛。即使如果说有排

0: 排队，那么我们有休息的椅子或者喝喝茶，还有一个就是说咱们环境卫生在提升，始终保持咱们这个生态原样，这是我们的本真。绿水青山也要有，也要咱们金山银山。然后我们在乌龙深处电视剧拍摄以后，我们还做了几条线路供咱们游客参考。其实你说旅游资源吧，我个人的看法哈，它各有不同，也各有千秋，各有各的长处。我们还是规划先行，按照规划一步一步一个脚印来打实基础，特别是咱们的基础设施部分要把它做好。游客来了以后，我们也是围绕咱们的六要素，吃住行游购娱，填补咱们化污的短板，不断的把它提升起来。
1: 那您要是再往下一步规划，还有什么新的想法吗？
0: 我们文旅体融合，其中就有我们化污这一块。那么文旅体融合就是有一个好的 IP 助推咱们产业，产业围绕这个 IP 来做。那么化污，它的山水自然风光也非常好，咱们这个游船，我们就将它连通到咱们的这个资金洞。这个是也在规划了。然后还有我们从化污，从进入化污的高速路匝道口来了以后，进入化污，我们还要坐那个磁轨电车，便于游客乘坐磁轨电车下到化污，乘完船以后又坐磁轨电车返回，过程当中还可以围绕在吴奶奶家、滚月亮家、麻青蒿家，这样的影视 IP 里面的打卡点来走一圈，不走那个回头路。所以这是我们以后规划的一个路径，也是马上要着手做的一个工作。
1: 我听出来了，卯局啊是要把大家的年假啊小长假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在乌蒙深处这部剧里，麻青蒿直播的时候啊，弹幕里有人发这是哪儿，我想去。希望通过我们这一期节目能够更多人了解这是哪儿，这是贵州省毕节市化乌村。想来您就来吧，这样的一个乡村蝶变的案例背后，不是一个人的努力，不是一天的成功，是一个系统，一个巨大工程的日夜的精妙的规划，然后细心的服务和最终真诚的呈现。所以希望各位通过观影田园，通过乌蒙深处去了解多彩的贵州，收获一份别样的快乐。再一次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

这个水塘的山脚下，黄昏时分，气温凉爽，一只鹰嘴龟开始活动。它出了水面，向瀑布爬去。鹰嘴龟嗅觉灵敏，可以顺着水流闻到数公里外猎物的味道。

两个小时后，他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他进入了吸血居住的水塘。

长时间的打斗，西谢再无体力。瞅准机会，鹰嘴龟一口咬住了西谢最薄弱的面部，这是对他这场冒险最好的奖励。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

0: 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看前面，喝东东，定是那紫草雪，待俺杀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0: 岁，上身穿天蓝色短袖 T 恤，下身蓝色短裤，中长发，会叫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会唱儿歌小星星，左小腿处有一块黄豆大小的星星胎记。
1: 你跟我来，

0: 矿泉水是假的，
1: 谁说是假的？
2: 来，
1: 我卖的是真的。
0: 警官，
1: 别拉我！
0: 警官，
1: 他卖假矿泉水，
0: 我是真的，
1: 就是假的。

0: 真的矿泉水，小云，何先生，来处理一下。是啊，我这壶卖的真的是真的矿泉水。走一趟，走一趟，别熟悉这壶啊，走。
1: 监控显示，男性犯罪嫌疑人把被拐儿童带进厕所，换装后抱出来交给女性犯罪嫌疑人。哎，在厕所里找到了小孩被剃掉的头发，所以极有可能啊，从你身边经过的那个就是被拐卖的儿童。
2: 赵警官，你这是被什么吸引了注意力？
1: 当时啊，赵广田卖假矿泉水跟旅客发生了争吵，旅客跟赵广田我们都调查了。
2: 不是正内场胜，视频监控也证明了这一点。
3: 我工作上有疏漏，我承担责任。
2: 等候上级处理吧。
3: 可以把这个视频复制给我吗？
1: 可以。

0: 就是火车站丢了一孩子，人贩子在厕所里把他头发给剃了，衣服也换了，从我身边过去的。
1: 所以今天请四中的周主任吃饭，你就没有来，对吧？
0: 本来我也没想起来，我是真抓人贩子去了。你不信，明天可以看新闻。这次我得担责任。
1: 你要承担什么责任啊？
0: 不说了。那周主任怎么样？是他有跟你提出什么要求吗？
1: 我给他带了礼物，他没有收。
0: 那挺好啊，没准我儿子各方面都合格呢。
1: 明天我要去找他，带一些资料给他。
0: 什么资料？
1: 小勇的奖状呗。
0: 就我妈屋里那点儿啊？
1: 你现在知道不够了。从他上一年级开始，我就要求他好好学习，当三好学生，当学习标兵，参加各种各样的课外的活动，去拿奖状。你我一说你就在那和稀泥，你现在知道奖状不够了。
0: 嗯，我错了，我错了。
1: 我给人家送资料，就是给一个人家可以帮我们的机会。你那副所长有戏没戏啊？咱们家小勇可什么资源都没有，4000个孩子上四中，那咱们家小勇有什么呀？他连个什么特长都没有。当年我让学钢琴，你非说家里太小了放不了钢琴。
0: 那是没地方啊。
1: 那可以学琵琶。
0: 琵琶是男孩学的吗？弄一大堆假指甲，拨弄来拨弄去的。
1: 他管用啊，能加分呢、啊。送他去上一个补习班，你还带他逃课，他有什么特长啊？
0: 不是，孩子得玩啊。你要担心这个乐器事儿，我可以教他吹口琴啊，对吗？但归根结底他这个年纪要玩，他在玩中学习。现在你说这孩子他有什么选择，被逼成什么样子了？天天就是补课上课，双手背后，你连养只狗都不行，对不对？我跟儿子都喜欢狗，跟你说了多少回想养，你就是不给。你觉得狗脏？那狗它有什么脏的？那得比人脏吗？
1: 我嫌你们玩物丧志，好吗？玩玩玩，快乐快乐快乐，快乐能让生活过得更好吗？我们不能让孩子输到起跑线上啊！
0: 跳高不就完了吗？不用起跑线。
1: 你能不能有点正形啊？孩子的起跑线就是你跟我。这是小勇一辈子的事情，能不能不要开玩笑？
0: 就是火车站那小孩。

0: 哎，怎么了？
1: 又是一个卖假矿泉水的。
0: 哎，师傅，你说这卖假矿泉水都出不进啊，抓一个又来一个。
2: 赵广田这两天好像没出现是吧？
0: 哎，还真是。
2: 监控室，监控室，你帮我查一下这两天赵广田有没有在这个火车站啊？
0: 就是老卖假水的那个。好，谢谢。
2: 他是东寨人吧？
0: 啊，是东寨的吗？
2: 我记得是。师傅，你们东寨村有个叫赵广田的，您帮我查查他这两天有没有回去。广东的广，田地的田。反正就先查查吧，有事儿您跟我吱一声。好嘞，您保重身体。
0: 哎，师傅，你跟师爷的关系确实比我跟你的好很多。
2: 怎么说？
0: 不是，你敢跟师爷说让他给你吱一声，我可不敢。
3: 你再过两年啊，不打我，我就烧高香了。
0: 怎么可

0: 火场了，哎，特别是夜里，一定要打起精神啊！哎呀，
1: 哎，
2: 哎，老孙，哎，提线回来了，
1: 来来。来
3: 老孙，哎，修管线了。
1: 哎，对了，啊，那个编号317，那护网啊又给扒开了。
3: 这帮兔崽子，下次把电给他们通上。
1: 嘿，你就吹吧。
3: 你捡破烂的了？来，我看看有金件没。烟头你也捡？
1: 这是证据，是吧？能验出 DNA 来啊？这你就不懂了。

0: 编号317护网破洞，现场发现烟头一枚，是否来自货场搬运工？
1: 执勤呢？什么事儿啊？
2: 我去上个厕所。哎呀，早上吃坏肚子了。
3: 哎，你这是纸没拿你就上厕所啊？哎，
1: 爷，说。
4: 啊，你得有个思想准备啊。
1: 如果没问题，应该的。
4: 哎，什么就应该的了？倒也没有处分啊。不过你那个副所长可能要缓缓了。
1: 这个时候，我要还惦记着这事儿，我脸有点太大了。歇着，什么都别想，什么也别说，我没事儿。
4: 这么容易吗？
5: 哎，你说，
6: 刚才监控室回信了，说花城车站内外的监控都看了，赵广田在那件事之后的第二天他就不见了。
5: 好的，谢谢。
7: 给我慢点，师傅。哎，哎，慢点啊。
8: 老师，拜拜。
5: 好，好，好，再见。
9: 周主任，周主任，周主任，我看给您打电话，您没接，我就到这儿来等您了。那个要的材料我都带来了，
5: 你要是报名的话呢，就去招生办公室。
9: 我们已经报过名了。
5: 那就耐心等通知吧。我们学校的招生工作呢，公正透明，绝对不会有任何的暗箱操作，所以家长大可以放心。
9: 周主任，我是周颖，我是长盛的爱人周颖。
5: 长盛是谁啊？
9: 花城北站派出所长盛副所长。
5: 据我所知，花城北站没有叫长盛的副所长。
9: 周主任，他现在还不是，但以后是的。
5: 可我听说以后也不会有叫长盛的副所长了，请你离我的车远一点好吗？哎呀，你有什么可以交换的吗？
9: 您说什么？
5: 50万。您不是想让孩子入学吗？
9: 我是想让我的孩子入学，可50万我没有。
5: 所以请你不要再纠缠我，浪费大家的时间好不好？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是要代价的，不同的代价就可以让你得到不同的层次。你不是我们这个层次的人，为什么非要挤进来？就算你挤进来了也站不住脚。你爱人的职务不就说没就没了吗？行了，有些事啊，只有认命吧。

0: 我先生说了，等到了国外，就把我送到最 professional school 去学习。
1: 那一定很快就能实现了。您和您先生的申请，此刻正飞在太平洋的上空。接下来就
2: 萨琳娜女士，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0: Oh my dear Joe, nice to meet you.
2: Nice to meet you.
0: 你们李总给我换了新的对接人，你们的办事效率真的是太高了。我的申请今天就递交上去了，我得赶紧回家告诉我先生这个美好的消息。我先走了 ，See you, 拜拜。拜拜。
2: 那个
1: 周莹姐。Selina 现在是由我负责，是李总安排的。
2: 你不知道这个案子我搁了很久了吗？就差这一步了吗？
1: 李总说不能让客户着急。
2: 就差这一天。
1: 李总说你这个月已经请了好几次假了，客户的申请晚送一天都有可能赶不上排期。
2: 李总。那个Serena 女士的那个案子我跟她很久了，我承认最近我请假是比较多，会计也扣我奖金了，但是您这么安排是什么意思啊？
3: 没什么意思，公司的宗旨是为客户服务。你说你这么忙，我找人替你分担一下有问题吗？
2: 那绩效还有奖金什么的怎么算啊？
3: 该怎么算怎么算，按公司的规则算。还有事吗？我还有事。

0: 呦，我说你怎么回事啊？你老公明明没当上副所长，你怎么撒谎呢？人家周主任可把我好一顿说，你说你要什么没什么，凭什么惦记四中啊？
1: 你不是我们这个层次的人。

0: 你为什么非要挤进来？
1: 你这事儿我现在可帮不了你了，你也别惦记四中了。你老公这么大年纪了，还是个普通民警，别指望。
2: 我怎么就成亲？这谁定的起跑线啊？就是你这种价值观，我就不太同意。
3: 不管谁定的起跑线，他只有这一条路要走，他只能走这条路。

0: 我接孩子吗？你怎么了？
1: 副社长没了吧？
0: 暂时不没有。
1: 需要多少时间啊？
2: 下次干部选拔至少要等到明年吧。
0: 这个是谁跟你说的？我们单位谁嘴这么欠啊？
1: 你就说是还是不是吧，好吧？
0: 他是也不，那你是不是的这事儿？
1: 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呀？你老是这样躲，躲不过就骗，你这是骗我，又骗自己。
0: 你干嘛呀？你这样没意思了呀，对吗？
1: 没意思就别过了。

0: 你看我给儿子买的蛋糕好不好看？蓝色，水的主题。
1: 我刚才说的话你听见了吧？
0: 什么呀？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你听见？
0: 没听见？
1: 听见了。
0: 我没听见。
1: 我们离婚吧。
0: 你是不是吃了毒蘑菇了？你是不是？你看看前面有没有小人在跳舞啊？怎么了？这是？
1: 小勇上四中的问题上，充分体现出了你对家庭、对孩子的不负责任，所以我觉得
0: 你这多回了。你一直以为我爱撒谎，我不是这样的。咱们人家，你求人家你就得还啊，咱们拿什么还啊？我是个警察，人家想要的东西我能还吗？我怎么还啊？
1: 好啊。那你就走你的阳关道，我带着小勇走我们的独木桥。
0: 你干嘛呀？这是今天小勇过生日，你干什么呀？周颖，
1: 协议离婚，诉讼离婚得到你们派出所开证明，你会没面子的。
0: 就这事儿你也想了很久了是吗？
1: 我已经忍你很久了。
0: 我也忍你很久了。我告诉你周颖，我已经长大了，你别拿这吓唬我。我不怕你。每一次都是你是对的，每一次我全都是不对的。我们之间最起码的沟通没有吗？夫妻之间彼此信任没有吗？
1: 生日蛋糕了，
2: 那个蛋糕是谁的？
1: 垃圾桶的。
2: 垃圾桶也过生日？
1: 安全带系好。
2: 知道了。但愿我爸别买个破蛋糕糊弄我吧。

0: 哎，儿子，你不是去接我吗？
1: 蛋糕店太远了，近的那蛋糕都卖光了。这哪还是个粉呢？原来是蓝的，这是太阳给晒的，就晒褪色了。你能不能说点正经的？先上去啊。 走，走你的，走。好，可以了。你就没把车停正过，怎么着？接着吵吗？找一没人地方，咱俩接着掰扯。
2: 今天先给小勇好好过生日，行吗？
1: 把车钥匙给我，我给你停正。

0: 你跟我说句实话，你是不是外边有人了？
1: 胡扯！
0: 你呀，要真的有人，
1: 我这有人，我不得好死，小勇不得好死，你妈也不得。
0: 行行行行，你发誓，你别诛九族，
1: 把离婚这样的事情归结什么婚外情啊，出轨，你低不低气？
0: 你给我来一个高级的，你为什么跟我离婚？我现在一头雾水。
1: 我为什么离婚？你心里不清楚吗？
0: 就是因为小勇学校的事吗？那还能是其他事情吗？你要是因为这个，那你真是嫌贫爱富。不是嫌贫爱富，
1: 我是嫌弃你对生活没有追求，你不思进取，不求上进，你现在还活在十年前，你知道吗？你现在有家有孩子，你对生活要负起责任，你不负责任。
0: 我怎么不负责了？为什么这么多年你要跟我存在着这么大的误会呢？我怎么不求上进了？我在工作的时候，我的努力你看到了吗？我在抓捕嫌疑人的时候，我的努力你看到了吗？我在竭尽全力地保护这个城市，我保护好这个城市，我才能保护好这个家，这是我的责任，我在尽我的责任。我怎么了？
1: 你是对的，协议我准备好的。
0: 你准备好，我要不签，我就是你孙子。
1: 孩子归我。
2: 行，那妈呢？
1: 妈也跟我。
0: 行，我现在就去跟他们说。
1: 什么说嘛？现在是小升初的关键时刻，等养孩子妈，再说你妈身体又不好，
0: 那不离不就完了吗？
1: 这是两件事。
0: 你是个变态，你知不知道？
1: 你变态。

0: 你给我站住！你来了，
1: 是石桥的，
0: 算你自首。

0: 车站直接报的乡里的派出所。你怎么住李东那儿了？我要不给周英打电话，我还真找不着你。
1: 法医怎么说？有什么问题吗？
0: 听口气没啥大事。
2: 人死了怎么就没啥大事啊？
0: 你跟我杠什么杠？你爹。

0: 上锁。
1: 哎，
2: 刘总，
0: 辛苦啊！
1: 辛苦辛苦，您别辛苦了。
0: 什么情况？
1: 县局的法医判断是急性心梗，县长他那也支持。
0: 是他确实一直心脏不太好。
1: 半夜的事儿，你们这么晚还要巡线吗？
0: 不知道啊，一般都是驻站民警自己安排。回头查查巡线日志吧。
1: 刑警队的相关去查了，说也是最近一个月才增加了一次半夜巡线。
0: 啊，
1: 怎么？
0: 啊，没事。
1: 老孙这边，你们准备怎么安排？我们县的殡仪馆离这太远，还折腾他了。
3: 折腾？
1: 啊？
3: 我送他回去。我送。帮我找个面包车行吗？
1: 行，没问题。

0: 看你吧。哎，师母，
1: 查了证来了。你怎么来了？总理让我过来照看一下，孙警官的遗物已经送过来了，再看看有什么要帮忙的。
0: 去给师傅擦个鞋。
1: 让你管，让你管。孙警官的孩子可能回不来。
0: 你先去陪着。

0: 我师傅驻站，反正你得来，你帮我个忙，跟我一块送送我师傅，行吗？好，好，你别跟我扯那个，你就告诉我有没有时间，没时间也必须来，听懂了吗？那咱俩是朋友啊，我师傅也请你吃过饭，就来。对，孙警官，您见过，然后这个这不是。 出了点事儿嘛，我希望我师傅走的时候风风光光的，热闹点。您务必给个面子，这种事儿一辈子不就这么一回吗？
1: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0: 墙上。
1: 哎，抱歉啊。哎，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0: 你几天没洗澡了？
1: 两天没换鞋了。我一会儿再走。
0: 啊。
1: 师傅明天出殡，会来很多人，我作为家属要出席一下。我想你跟我一块儿去。咱俩结婚的时候，师傅、师母他们都在。再一个，我也不想让大刘和师母觉得咱俩奇怪。你能跟我去一趟吗？
0: 我明天约了重要的客户。
1: 不是，耽误不了多长时间。那你这么着，你吃酒的时候你就走，然后。
0: 既然我们俩分开了，我不想跟你圈子再有瓜葛了。
1: 你要这么绝情吗？

0: 山高路远，治安环境比较复杂。
1: 他突然这么一走啊，我临时真找不着人来替，
2: 这事儿也理当我来顶。
3: 你刚才为什么跟你爸说让你爸保重啊？
4: 因为老爸太辛苦了。
5: 皇上，欢迎你出战，要不要给你送个礼物？
1: 这人确实得重点关注。
6: 你们到底要干嘛呀？
7: 你别问了，打听了对你不好。
8: 请看《助战》第四集。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同点茶剂，乐泰亮甲。科学教育

0: 美好未来。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0: 看前面，喝东东，定是那紫草雪。待俺杀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0: 耽误不了多长时间。那你这么着，你吃酒的时候你就走，然后
1: 既然我们俩分开了，我不想跟你圈子再有瓜葛了。
0: 你要这么绝情吗？我们俩刚结婚的时候天天去师傅家蹭饭，你吃的不比我少。

0: 你爸经常跟我说啊，干我们这行的，只要穿上这套衣服，就背负着责任，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就是对家庭最好的保护。我不知道这话你能不能听得懂。这事儿我也在琢磨。
1: 秘书，感谢。
2: 唐少。
3: 哦，秘书，哎，
4: 常少，
3: 谢谢您百忙之中抽时间过来。必须得来祭奠一下。我常听陆军领导提起孙二营同志的事迹，他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还主动帮助铁路公务段修补护网，很不容易啊。
4: 师娘，赵英，谢谢你啊。林杰啊，我是请假出来的。 我待会儿还得回公司，
3: 宁盼，你快忙，
4: 我先送师傅一程。哎。

0: 点心。
1: 啊，
0: 师娘，您保重啊！哎，我有时间去看您啊。
1: 哎，长生在那边呢。
0: 啊，我先走了，
1: 去吧。
0: 嗯。
2: 家属看到
3: 了。站长。师母，哎，魏处。
4: 魏处您好。
5: 苏主任您好，我是魏光明，我代表铁路公安处向您和家属表示埋怨，希望你们节哀。
6: 时间差不多了，要不我们就开始吧。
4: 好。
7: 孙二勇同志追悼会，现在开始。全体都有。一鞠躬，二鞠躬。

0: 父啊！
1: 孙公安，我王喜柱作为村主任，我先给您鞠上一躬。

0: 接下来，我代表我们东寨村235户、918个父老乡亲，给你磕一个。
1: 村公啊，
0: 作为村主任，我只能给你鞠躬了。但是作为一名普通的老百姓，我必须要给您下跪，您值得。

姐，嫂子，那个东边站，我送你另外一张。

0: 魏处，
1: 大刘，今天这事儿办得不错，还有东寨的事儿要抓紧办。
0: 是，我们正商量，
2: 不能再耽误了。
0: 哎，好好好，
2: 你们先忙，我先回处理了。
3: 是，
2: 好，拜。

0: 你看见了吧？啊、嗯，就交代下来了。哎，所以我琢磨着不行啊，让他去吧。
1: 谁？
2: 唐生啊？
0: 啊，东寨是货道的重灾区，这刚才那魏处也交代了。那上面挂了号的得调派精兵强将才交代得过去，常胜就是咱们所的精兵，
2: 大材小用了。
3: 也不能这么说，东寨山高路远，治安环境比较复杂，需要单警作战能力强，我们这次派去的人手腕得够硬，反应得够快，而且还得能跟当地人搞好关系才行。
0: 哎，常胜虽然脾气臭，但是搞好关系这方面他还是有两把刷的。你就看这次他给老孙办的这事，
2: 哎，他这个本事是天生的。
0: 对喽，
3: 走吧。
4: 这个本子你师傅的，你拿走，比放在我这儿有用。我明白，你是觉得师傅是你劝回去的，自责了。其实真不用，你师傅嘴上说不想回东寨，其实啊，他心里哪舍得那个地儿啊。
5: 师傅跟您说过回东寨的事儿是吧？
4: 他不用说，他在东寨待了那么长时间，付出那么多心血，他怎么能舍得不回去呢？你想想这事儿啊，真怪不到你头。

0: 警号185116，已封存。民警孙二勇，一路走好。
1: 中薄荷呢？
2: 我种的是一棵雪松。
1: 常警官，我呢，对事不对人。啊，对了，那个前两天陈幺一还给我打电话呢，我们聊起来了，说你们之间是好朋友。你看，我们之间都有共同的朋友，那说不定哪天我们也能够成为朋友嘛。
2: 首先，我不认识你说的那陈幺一。其次，我们有共同的朋友，我们就一定要成为朋友吗？
0: 逻辑漏洞。

0: 皇上，皇上，
1: 哎，
0: 那个，我是想跟你说说你师傅啊。你师傅啊，年轻的时候啊，那也是意气风发呢啊。上级当时还派他去进修过。可是啊，人的命啊，真的不好说。当年跟他一起进修的那些人啊，现在都穿上白衬衫了。就你师傅，兢兢业业，平平淡淡，默默无闻。谁能想到他这辈子最高光的时刻，居然是他的葬礼，而且能有那么多人来给他送行，还是他徒弟给张罗的啊？
1: 不是，刘总，你要说什么呀？
0: 我是想说呀，你师父这个任期呢还剩下几个月，他突然这么一走啊，我临时真找不着人来替。
1: 明白。愚公啊，您是领导，这事儿你让我去，我得服从命令。
0: 哎，
1: 于私，咱俩这关系，这时候我不顶上去，你也没面子。
0: 哎，
1: 再一个，这本来也是我师父的事儿，干一半我得接上。
0: 啊，
2: 还有一个吧，就是周勇现在正在跟我闹离婚呢，我也正好躲躲。
0: 啊，离婚？为什么？怎么了？
1: 没什么大事，就是他见着我就觉得恶心，我正好躲躲吧，挺好。
0: 哎呀，那这个时候让你助战不合适啊，我换个人吧。
1: 行。
3: 快点啊！

0: 我也可以去帮你做个证明，你需要吗？
1: 要车吗？
0: 来姐，见了啊。妈，
2: 哎呦，回来了！
3: 哎，我一会儿得走，我被派的去驻站。
2: 哎呦，那要多久啊？
3: 一个月、俩月的，最多不会超过半年吧？
2: 到底多久啊？
3: 他们也没告诉我多久啊。
2: 你跟媳妇说了吗？
3: 这不是现在去说吗？
2: 那行，那你上去吧，我这忙完上去。哎。
4: 小勇快点儿，迟到了。
5: 来来了，哎，老爸，
3: 去吃饭。
5: 好，
3: 我回来收拾东西去东寨驻站。
4: 他们安排你去的？
0: 对，找不着人顶。
4: 大刘安排你去的？
3: 是，我师父是让我哄过去的，人没回来，这事儿也理当我来顶。
4: 你想好了就行。
3: 嗯。
4: 别吃了，别吃了，你不能吃了，赶快拿书包，拿书包，拿书包，快点，快点。
3: 那个。我去那边正好也冷静冷静，然后咱们都再想想好吗？
4: 反正我已经想好了。
3: 行，那你回头把东西寄过来，我签。
4: 你走之前不能签吗？
3: 我中午就走，你寄过来我签就是了，我不会耍赖的，可以吗？
4: 小勇，你快点，已经超三分钟了。
5: 来了来了来了。
4: 那个，你帮我收拾一下吧，好吧？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5: 老爸，保重身体啊！
3: 把嘴擦干净。
4: 快点，小勇！
5: 来儿，
4: 老是要迟到。我跟你说啊，上课的时候不要老是往回看，有什么话不能下课跟同学说啊？啊啊！那个，你刚才为什么跟你爸说让你爸保重啊？
5: 因为老爸太辛苦了。
4: 你才知道你爸工作辛苦。
5: 不是，我听他说他要驻站，驻站挺辛苦的。
4: 系好安全带啊！快系上。

0: 这阵仗也有点够大的啊！送你上战场，隆重点是应该的。
1: 有什么困难呀？就跟家里说。
0: 对，工作上的、生活上的都可以提。
1: 感觉我这趟上了战场以后，行，上车了，
0: 注意身体啊！

0: 来了，你高兴吗？
1: 慢点，
0: 小心小心啊！
1: 下次
0: 哎呦妈，正站来来来，欢迎主战。
2: 哎，那个
3: 干的怎么样？
2: 你在这还好吗？
1: 肯定没什么问题，
0: 相当好。
3: 行吧，我来了，你回去吧。
1: 别啊，师傅，我晚点再走，我跟你交接一下。
3: 行了，你别装了，赶紧回去
1: 走
3: 啊啊！
1: 那我撤了，师傅。
3: 行了行了，去吧，
1: 先走了，你撤
3: 啊。
1: 说说，你
0: 看，简单给你介绍一下这儿。
3: 好好好，
0: 还是先去警务室
3: 啊？不不不，您先给我介绍吧。
0: 好啊，这儿啊是四等小站
3: 哦，
0: 站长915米，站宽78米，一台5道，站舍办公楼2层，这个候车室1间，
3: 嗯，
0: 那边货场一处，
3: 啊，货场
0: 一处
3: 啊。
1: 师傅，这是那个警务室的钥匙，
3: 啊，
1: 我就真
3: 快走吧，啊，直接回去啊，
1: 啊，行，
3: 所里边警车都不够了，
1: 是，走吧，郑站长，
0: 来，
4: 郑站长，
0: 哎。
4: 这位就是新来的驻站民警
0: 啊，不对，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
4: 不用介绍了，再见，郑站长。
0: 东寨村村主任王锦柱的千金，在村里的小学当老师，偶尔到站上来化缘，给孩子们弄点书本费什么的。
3: 脾气不好，
0: 小辣椒
3: 是吧？
0: 情况基本就是这样。
3: 行
0: 啊，大概都对。刚才忘跟你说
3: 啊，
0: 站里一共算是我
3: 啊
0: 9个人。
3: 哦，
0: 9个人，9个人啊。
3: 这个就是货场，火车过去。
0: 对，那个货场。
3: 对。
0: 反正最主要的就是在那儿。
5: 长警官，欢迎你驻站。要不要给你送个礼物啊？饮料水壶。
6: 这人叫张来西，东寨村人，远近闻名的二溜子，刚从深圳打工回来。
2: 我知道他，算是个重点人物吧。
0: 是，这人确实得重点关注。现在拉帮结派，把站里的出租车生意都抢了。
2: 咱们这儿还有出租车？
0: 哎，就是几辆农用三轮，平时周围几个村子跑跑，一天也赚不了几块钱。他回来把人都赶走了。
2: 为什么？
0: 因为他自己弄了辆农用三轮，出站必须坐他车。
2: 不坐呢？
0: 哎，站外的事儿也不归我管，我就没仔细打听。
2: 我师傅在的时候知道这事儿吗？
0: 老孙应该知道，但是没人报警，
6: 他也没法处理。
2: 哦，这车站来来往往的旅客都是哪儿的呀？
0: 基本都是东寨的。这附近啊有5个村子，东寨村最近，还有前台村、下马村、龙家村和后丰台村。出行的话呢，要么是在这儿坐火车，要么搭车去县里，再从县里坐长途车去别的地方。
2: 哇，
0: 嗯，这儿原先是一个货运站，客车不停，后来说为了方便老百姓嘛，就停了一趟客车，修了这么一个候车室。其实旅客不多，村里人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最主要呢，这个站呢在山坳里，来这儿翻山爬坡的坐车也挺不容易的。
2: 嗯
0: 啊，那行，那你先休息，刚到啊。
2: 好
0: 啊，
2: 谢谢。
0: 好
2: 啊，
0: 那好，我先过去。
2: 好，再见。
0: 来。

您到底走没走啊？不是在逗我吧？

0: 我给您打一套您教我的军体拳。
1: 是不是

0: 喂，张先生。
1: 按照现在的时间计划啊，我看一下啊。
2: 到家了，
3: 哎呦我，
2: 哎你箱子，
3: 谢谢老吴，
2: 没事没事。
4: 冬云冬云冬云，哎呀你怎么不等我呀？我去车站接你，听说你车坏了。
3: 我有病啊，我回家我等你干啥？
4: 哎呀我这不是去接你吗？
3: 哎这路
4: 是不是累了？哎那警察是不是欺负你了？你告诉我，我去收拾他。
3: 没欺负我，
4: 那怎么的？
3: 把箱子放桌上。
4: 好。那他是不是？你看他欺负我，你看这不是我领情。
3: 哎，他压根就不是欺负你，他就没正眼瞧你，我就看不惯他这个劲儿。王震，你跟我说句实话，那水壶真是你买的吗？
5: 当然了，都有收据啊。
3: 那为什么那警察说车站丢的水壶也是这牌子呀？
4: 不。那巧合呀，那说明我买的比较时髦。
3: 我跟你说啊，
4: 啊，
3: 你出去打工这几年我就没见过你，你过得怎么样我不知道，也没资格指手画脚。哎呀，你去弄那箱子，把箱子打开。
4: 好，
3: 瞎忙。但是我王冬雨做事有我自己的原则，你知道吧？
4: 知道，我当然知道。你不喜欢坏学生吗？
3: 何老六虽然有些装模作样。但是他是努力在做个买卖，玉宝呢，成天就装疯卖傻，不求上进，混个日子。我就没正眼瞧过他。
4: 我肯定会让你瞧得起我的。这，我说了要捐热水壶，我一定捐的。
3: 不是这意思。
4: 哎，我是这个意思。我今天来就是当着你的面表这个态。这得散开。
3: 你轻点，别给我弄坏了。
4: 啊，这个也当。
3: 都到。
4: 这个，
6: 大家做笔录。大哥，来喝杯水先。

0: 没必要做了吧？
1: 不是，哎，你叫什么名字呀？从哪儿来的呀你？你说一下呀！你不说我哪知道啊？
2: 我怎么当啊？
1: 你说啥呀？真是，我听不明白啊！
2: 我怎么当啊？
1: 不是，咱说话我听不明白，什么名字？哪儿的人我也问不清楚啊！这个，
2: 老家哪儿人啊？
3: 来给你，
2: 得一个，嘿嘿，走。你叫什么名字啊？
3: 老胡去
2: 那边上班。那
3: 怎
2: 么当？谢谢。嘿，我也听不懂。
1: 知道，博士也听不懂啊。
2: 我又不是学语言学的，你身份证给我拿出来看看，有吗？在身上吗？
1: 你看什么都没有，是证件什么都没有，问啥也不说。现在我师傅在就好了。
2: 你师傅听得懂啊？
1: 听不懂啊？
4: 但我师傅有一套他自己特殊的办法，他会把他们带到救助管理站去，
1: 那儿管吃管喝管住，时间久了自然就知道他们干嘛了。
2: 就因为听不懂方言就送过去了。是不是有点草率啊？
1: 这哪儿草率啊？这，那你有你的办法，那你试试。
2: 老乡，你告诉我，你从哪儿来到这里的？
5: 德一哥，
2: 这德一哥是哪儿啊？你别笑，做笔录。多一个是哪个地方啊？多一个，你查查有没有多一个这个地方。
4: 师傅，我替你报仇了。
6: 我和那姓张的没仇，你好好的啊。

0: 喂，
1: 你这安顿好了也不来个信儿啊？怎么样，适应吗？
0: 行。
2: 啊，这样啊，你是第一次助战，不知道该干些什么，我跟你说说啊。
0: 嗯。
1: 你呢，去把老孙的那个工作日志找出来，
2: 每天该干什么他都在上面写着呢，啊，你照着做就行了。其实啊，每天也没什么事儿，就是站台执勤、接送列车、维护秩序，有打架斗殴的、小偷小摸的什么的，你制止一下。没什么事儿的时候啊，啊，去周边的村子里宣传一下保护铁路设施啊。哎，记得要定时去巡查一下这个废品收购网点和这个冶炼小红炉啊，因为这两个地方最容易发现铁路护栏
1: 和铁路设施。还有最重要的是那个你辖区那个石材矿啊，
2: 那儿有开矿用的炸药，必须要定时检查啊。
1: 哎，听见没有啊？
0: 小鱼最近有点针对张彦斌，是因为我也告诉他了，我跟张彦斌没仇。这臭小子，你多担待啊！
1: 嗯，哎，总之啊，我相信你能干好。所里的活又多又累又杂的，你都游刃有余。
2: 助战这种小事儿，你肯定没问题啊。
0: 嗯，
1: 那就加油吧。
2: 嗯。

0: 老乡，这样我想了个办法，你说的话我们都听不懂，你帮我写下来，你的姓名还有年龄还有这个电话号码。
1: 哎呀，真麻了，
0: 你干什么？
1: 哎哎呀，你滚蛋，走。哎，
0: 你是控制住，干什么呢？刘所，这阮飞忠，
1: 等，
2: 你是看见常警官不在就出来炸刺儿是吧？要不要我把你送到他那儿接受一下教育啊？
3: 不敢，不敢，我就是跟这位警官开个玩笑。
0: 开玩笑？你会说普通话是吧？
1: 我高中毕业呢。
2: 给他做笔录，回各自岗位上。
0: 捡起来。哎。
3: 哎，行，哎，
0: 这坐下。我是花城北站派出所民警张彦斌，警号185889，因你身份不明，并且拒绝透露，现在依法对你进行询问。姓名？
3: 我刚才不是说是
0: 姓名？
4: 阮飞收。
0: 年龄？
4: 36。
5: 儿啊，爸爸在这儿挺好的，你要听奶奶的话。别惹你妈生气啊！啊，不说了。

0: 这趟车不停站，咱们接送一下就行。
1: 哦，
0: 昨晚睡怎么样？
1: 别提了，本来睡得就不好，早上起来有只鸡在我门口打鸣，挺邪乎。这老乡养的鸡吗？落单了，跑我这儿来了。
0: 老站长养的，退休没带走，算站里的老职工了。
1: 那他干嘛要跑到我那儿去打鸣啊？
0: 老孙没跟你提过啊？
1: 没有啊。
0: 这鸡啊，每天早晨叫老孙起床，老孙负责喂他吃早饭，没事的时候就放在办公楼后面养着。
1: 哦，跟我是不是一伙的？
0: 哪一伙的？
1: 那就完自己家人了，我没辙了。
0: 冷下没什么事儿，我带你去货场转转。
1: 好啊，行。
0: 这个货场外面呢，就是一条专用的公路，
2: 长警官，站长，
0: 直通国道。嗯，你看这边这个，这些叫做停留列车，啊，等着调度安排合适的车，就都拉到四面八方去。
1: 哦，货道就盯着他们了。
0: 对，这因为上面有铅封，沿途各站呢都有列检员检查。铅封没断，我们就没有责任。
1: 那要是断了呢？
0: 就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呗。你比如说，案值不高的，小偷小摸的，那就我们补个铅封就算了。因为这个运输啊都有保险理赔，我前路再补点，货主也就认了。
1: 嗯，这种情况发生的多吗？
0: 不多，个把月一次吧。
1: 那也够多的。我师傅在所里边的报告里没提过这些，
0: 因为我没报警啊。这种情况就相当于我们铁路内部处理了。
1: 咱们铁路
0: 啊，对对，这铁路公安和铁路是一家人。
1: 是啊，
0: 其实吧，就是你们驻站民警啊，更多的是巡视工作。
1: 行，
0: 嗯，
1: 那行，您忙吧，我再收一收去。
0: 那行，那你自己看看，我盯一下食堂，差不多你过来。
1: 好嘞，
0: 好
1: 好。

0: 你爸以前出差你也不问呢？
1: 哎，现在不一样了吗？
0: 什么不一样？
1: 我过完生日长大了。
2: 妈，我想成为我爸那样的人。
0: 你不要成为他那样的人。
1: 为什么？
0: 你们班有几个考四中的呀？
1: 四五个吧，或者五六个。
0: 到底几个？
1: 这都不超过七八个。
0: 你真像你爸，打马虎眼的劲儿一模一样。
3: 哎，田永生，这几个，你们到底要干嘛呀？
4: 你别问了，打听了对你不好。
3: 哎，对了，警察呢？

0: 所里虽然永远是你助战的坚强后盾，可毕竟离得太远了。
1: 我们已经离婚了，
2: 离婚协议我已经寄给你了。
3: 新来的警察是吗？
4: 咱们吃铁路这碗饭，就让他意识到有动静呢也不敢出门。
5: 您能不能到村口帮我堵他们一下？
6: 那你为什么说是我们村的呢？
5: 你听好，我盯上你了。
7: 请看《助战》第五集。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氧无极配补肺丸。
1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4: 爱眼护眼，创造

0: 门见这么大，
1: 这网速够五路。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呐、啊，
4: 我们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9: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12: 央小满。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看前面，喝洞洞，定是那紫草雪，待俺杀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0: 吃面不吃蒜，香味儿少一半。
1: 那对，
0: 对，这小哎，谢谢，哎，
2: 来，
0: 这
2: 好，
0: 别客气。尝尝，
3: 哎，你怎样？我们的食堂有厨师，
0: 后来不干了。
3: 今天大家都是自己带饭，这面沾你光了，味道怎么样？
0: 可以，酱炸的不错。我说实话，那菜呢，感觉跟花城的差不多。
3: 要是没吃到你师傅种的菜，他种的菜往里一拌，水亮甜。
0: 对，我也爱吃我师傅种的菜，我加点酱。
3: 嗯，多吃肉。
0: 我看您这也不够，来来来，
3: 好嘞，好。你怎么样？会种菜吗？
4: 我完全不会。我们这代人哪有什么会种菜的
3: 呀？那得种，一年省不少菜钱。再说你只农村，你还能不会种菜？这是，
0: 这种菜很麻烦吧？
3: 不麻烦，小七，你去村里找一个种菜高手，教教常警官。
0: 嗯。
3: 魏小杰，站里的正式职工，东寨村的，当时修这条铁路的时候，答应他们村解决一个名额。
0: 一个村就一个名额？
3: 嗯。
0: 啊，这关系挺硬啊。
3: 他爷爷修这条铁路的时候牺牲了。
0: 有那
3: 没事，张警官，站里啊有规定，一滴酒都不能有。

0: 来，兄弟们，咱们以面代酒啊，欢迎一下常胜警官来。
1: 是站长，您这挺霸气，这拌面。
0: 看谁吃得快，来。

0: 看一下来了吗？
1: 来了，小姐来了，快点！
0: 啊，别让我伸出，我先过去。你们到底要干嘛呀？
2: 你别问了，打听了对你不好。
0: 哎，这个，我就这一把钥匙，要让他们知道了。
2: 你不说谁知道啊？赶紧回去，回去，回去！哎，对对对对，哎，警察呢？
0: 对对对，那谁下去了？不过马上就该回来了。
2: 行，
0: 你们得快点，记得还我啊！
3: 哎，阿信，阿信，阿信，阿信，阿信，要不咱算了吧，这个警察不好惹。
4: 你想动摇军心是吧？
3: 不是不是，是这个警察他认识我，撞上就坏了。要不这样，我就不参与了，行吗？
4: 我去灭了。
3: 哎呀，我去，我去。

0: 干嘛呢？砸墙玩呢？我从小就没准头，你这年纪大了有事儿吗？砸玻璃！砸玻璃！砸玻璃！砸玻璃！砸玻璃！砸玻璃！砸玻璃！砸玻璃！砸玻璃！砸玻璃！砸玻璃！砸玻璃！砸玻璃！砸玻璃！砸玻璃！砸玻璃！砸玻璃！砸玻璃！砸玻璃！砸玻璃！砸玻璃！砸玻璃！砸玻璃！砸玻璃！砸玻璃！砸玻璃！砸玻璃！砸玻璃！砸玻璃！砸玻璃！砸玻璃！砸玻璃！砸玻璃！砸玻璃！砸玻璃！砸玻璃！砸玻璃！砸玻璃！砸玻璃！砸玻璃！砸玻璃！砸玻璃！砸玻璃！砸玻璃！砸玻璃！砸玻璃！砸玻璃！砸玻璃！砸玻 砸玻璃砸玻璃砸玻璃砸往外砸
1: 砸不准了再我再砸一下我再砸一下
0: 砸不砸
1: 砸砸砸砸砸
0: 大哥你穿上裙子走吧大哥啊走拿拿

0: 快差不多了，
1: 没玻璃了，这已经。
0: 哎，西哥，来人了，快撤！
2: 别拦着！

0: 哎，您好，不好意思打扰您，您是东寨村那个房企处王主任吧？
1: 我是你谁啊？
0: 我是东寨站新来的驻站民警，我叫常胜。
2: 晚上你们村的人啊，把我这个警务室给砸了，
0: 大概五六个人，骑着一辆三轮摩托，往你们村去了。我这儿因为没有交通工具，我追不上。您能不能找人啊，到村口帮我堵他们一下？
1: 哦哦哦，你就是那个接替孙公案的那个是吧？
0: 对，是。还好我人不在里边，要不然就是袭警，性质非常恶劣。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别！你看见人了吗？
0: 没看清楚。
1: 不是，那你为什么说是我们村的呢？
0: 车是往你们村去的呀，王主任。
1: 这么着啊，你呀、啊、可能是刚来，对这儿的地形不太了解。我这么跟你说吧，
3: 从你们站上出来有个岔路口，左转是前台村，
1: 右转还有个岔路口，一个是龙家村，一个是我们村。
0: 不是，王主任，那个您去村口看一眼不就知道了吗？您帮帮忙，我觉得不应该是其他村的。
1: 你凭什么？为什么说是我们村的呀？啊，你往我们村头上泼脏水啊？
0: 不是，王主任，对不起，您别误会，我不是这意思。
2: 我的意思是不排除这可能性，您最好去看看。
1: 不是，我没误会啊，我睡得好好的，是吧？好家伙，你这电话就来了，说我们村人袭警，
3: 这不是个小事儿啊，对不对？这事儿大了去了。
1: 是不是啊？那你不能说话不负责任啊！这个黑锅我们可背不起啊！
0: 不是，您别急，您这么麻烦，您穿上衣服，您去村口看一眼不就完了吗？
1: 我不用去，不可能是我们村的，啊！睡觉吧，啊！

0: 那，
1: 哎，这怎么衣服穿上了？你不睡觉啦？
0: 不睡了，我逮兔崽子去。
1: 逮兔崽子？你这大半夜上哪儿逮兔崽子去啊？
0: 我呀，都睡了一觉了，你就别熬夜了啊！
1: 不是怎么答非所问呢？问你这半夜干嘛去啊？
0: 这帮兔崽子没一个让人省心的。
1: 我的天哪！你现在说话我是一句都听不懂啊！你等等我，我陪你一块儿去啊！他们还不省心，你省心啊？

0: 儿子，
1: 你为什么都写完作业了？我能玩会儿游戏吗？
0: 玩呗。
2: 我妈不让我玩。
0: 那听你妈的。
2: 哎，那。

0: 你不是刚才还说让我玩吗？
1: 哎，我都得听你妈的，这你得认清事实啊。
2: 没劲。
0: 爸，你啥时候回来呀？
1: 快了。

0: 反正这儿离村子还远呢，咱们在这儿歇一会儿再走。
1: 不会有啥麻烦吧？
0: 哎呦，都砸完人家半天了，才想起问这个。哎，
1: 刚才我稀里糊涂的，我这冷汗刚刚才落下去，我这才反应过来，咱们为啥要砸他呢？
2: 爽啊！
1: 啊，是爽归爽啊。但那是警察呀，我们的目的呢？
2: 我早就说不应该砸。
0: 你给我闭嘴！动摇军心是吧你？
2: 不是不是，
0: 不欠揍不？
2: 不是不是，你怎么冲我来呢？这老刘在问你呢，
0: 跟他也跟他说呢。
1: 提个问题而已。
0: 但行了行了行了，听我的听我的。咱们吃铁路这碗饭，那警察肯定是绕不开的钉子，那早晚得扎破咱们的脚底板。所以趁他刚来。就一顿干他，哎，就让他意识到有动静呢也不敢出门，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大家都好过是不是？肯定得这么干呢。
1: 也对，要不三叔不会真堵咱吗？
3: 不是，哎呀，这晃的我都头晕。那警察就一句话就把您给折腾出来了。
4: 如果真是咱们村那几个小子干的，那该抓就得抓，我还得保红旗呢。
3: 他就咬定是咱们村人干的呀，咱们村谁有胆去砸警察亭子呀？
4: 说不好啊。
3: 那你说谁？
4: 堵着了不就知道了吗？
3: 行，我今天就陪你在这儿堵，堵着了我肯定饶不了他。你这睡个觉多不容易。
4: 行了，你回去吧。
3: 你不回去我怎么能回去呢？
4: 也是哈，堵了一个多小时了，连个人影都没看见。
3: 不能白在这站一个小时，你把那警察电话给我，我找他说理去。
4: 别惹事了。
3: 你怕事我又不怕事，我是我你是你，你怕啥呀？把电话给我。
4: 先回去吧。
3: 不行，你把那警察电话给我，我跟你说你怎么听我的呢。
4: 回家吧。
3: 那你到家把电话给我。别神闹了，这都困死了，个儿都不长了，给我熬的。

0: 这叫什么事儿啊？你说这也太不像话了。
1: 哎，站长啊，小心小心啊！
0: 就这太不像话了。
1: 哎，床上没玻璃，坐坐坐。
0: 就这也太不像话了，这什么事儿啊？行，那是常警官，这本地民风彪悍，一言不合，你说就这局面，说翻脸就翻脸。
1: 我师傅以前遇上过这情况吗？
0: 老孙人缘好，他跟村民处的也都不错，你没听说过他有事的事儿啊？我什么意思？就是他来的时间长嘛，他跟大伙儿相处的都不错，你刚来肯定他有一个熟悉过程。常警官，你说你刚来就出这事儿，然后昨天晚上啊，我不值班，我出去买点生活用品，我代表小站，我给你道个歉。
1: 哎，您这道哪门子歉啊？不，坐坐坐啊！哎
0: 呀，我还听说那值班员说昨天晚上你大喊大叫的，比这声还大。当时说，然后我跟你解释，就是那个值班室啊，他有调度重任，他不能随便出来，所以说你怎么喊他也不能出来。我跟你解释一下。
1: 我喊了吗？
0: 他们说你喊了。
1: 我没喊
0: 啊。是，就是你喊不喊的，就是我跟你说你。就是喊他们也不敢出，不能出来。
1: 我没喊呢。
0: 行，就是行，没喊。行，你这没法睡了，这屋你说就出这么个事儿，你上我那屋睡去呗，咱俩挤一挤。
1: 不用，我自己我行，我这床上没玻璃，收拾。
0: 行，
1: 谢谢谢谢。
0: 行，那行，我找人帮你收拾收拾吧。
1: 哎，多谢啊，多谢。
0: 哎，你说这什么事儿啊？太不好意思了。彪儿，

0: 这出去打工啊？
1: 打工？家里是缺你吃了，还少你穿了，打什么工呢？
0: 打工挣钱呢。啊呸！你出去几年，你给家挣多少钱了？就给我挣了一双手套，回来。踏踏实实跟家待着吧你。
1: 妈，我不能在这个村里边待着了。
0: 为什么？
1: 因为新来一个这个驻站民警，我得躲着他点儿。
0: 你躲他干嘛？
1: 你犯事儿了？不，是，这土里憋他们，他们迟早会犯事儿。他们把别人车站的警务室给砸了。
0: 啊！天哪，这帮臭小子，他们疯了是不是？
1: 是。
0: 你没掺和吧？
1: 我
0: 掺和了？
1: 没有啊，我跟他们走的太近了，我怕被牵连进去。
0: 哎呦，你没掺和，你怕什么呢？ 赶紧回去！我还想出去打工，在这待着挣不了钱呢。这村里边，哎呦，打工打工，你也不想想，你妈我多大年纪了啊？实话跟你说，就你这德行，我也不指望你能挣个荣华富贵。 俗话说，养儿防老，你就在家给我养老送终，行不？行不？
1: 行，我不走了啊，不走了啊，陪你。

0: 20×30的8块，20×40的4块。
1: 4毫米后，这是一次性的，再砸你还得给我补，除非你给我换上防弹玻璃。
2: 我就奇了怪了，老孙在的时候怎么就没这些事儿呢？
3: 能找着是谁干的吗？有证据吗？
2: 指纹、脚印，要不要我给你找个刑警
3: 过去啊？
0: 估计悬，我早上起来勘察了一下，没留下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哎，咱这么着行不行？你给我安一摄像头，人其他城市都有摄像头和执法记录仪了。
1: 你找人拿个内部价。
3: 行，没问题，我马上去公安处打报告。
0: 哎呦我的天哪！行了，从你那儿要点东西太麻烦了。
4: 刘所，
1: 我万事不求人，我自己解决，行吗？不劳您大驾了。
2: 那行吧，玻璃我给你准备好，回头让乘警给你烧过去。还要什么一起说。
1: 再给我来个洗脚盆。
2: 啊，洗脚盆啊？行，没问题。你呢，还是得抓紧时间啊，去东寨拜拜码头。
3: 是那种带引号的拜码头啊。长胜，你记住了，
2: 所里虽然永远是你驻战的坚强后盾，可毕竟离得太远了，你还是要依靠当地政府。
0: 你别说永远好吗？我觉得我要完蛋了，
1: 感觉你要卸磨杀驴一样。
2: 你滚，驴可没你那么多事儿。
3: 东寨那个村主任啊，叫王喜柱，你尽快跟他接上头。
0: 接过了。感觉不简单，
2: 他是主任支书一肩挑，很有威望的，你好好配合啊。行了，不说了，我要忙了啊，就这样。
1: 哎，

0: 有事儿啊？
1: 手机号码给我。
0: 什么意思？
1: 电话号码。你住这个民警不给村民手机号啊？
0: 这是我以前的，现在还没印。
1: 我叫王冬雨，以后每天晚上打电话叫你起床。
0: 你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啊？不会让你尝尝半夜被人叫醒的滋味？我爸大半夜被你打电话叫醒，一宿没睡着，重度失眠，每天很难入睡。你这不是害人了吗？你，哎，给我闭嘴！
0: 哦，王主任的女儿是吧？那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爸打电话吗？
1: 不知道。
0: 我玻璃也让你们村民给砸了，我不找王主任找谁呢？
1: 你凭什么觉得是我们村的人砸的呀？
0: 直觉，一个警察的直觉。
1: 直觉，你可真够狂妄的。我跟我爸在村口站了一个小时，我俩连个人影都没看着，你直觉呢？坏人呢？哪儿呢？
0: 你说话，跟我说话注意态度啊！我是个警察。那也许他们走了其他的路呢？
1: 从我们村到这儿，就只有一条路。人呢？
0: 那可能是我搞错了。
1: 可能？什么叫你可能啊？
0: 行，我搞错了，我跟你父亲道歉好吗？
1: 不，我不接受。你一个警察，连自己窗户都保护不了，就只会骚扰村里面的人，我为什么要接受你的道歉？我不接受。闭嘴！没哄你吧？
0: 这点了，你打什么名啊？
2: 哎，师傅，玻璃都弄好了，明天一定送到。啊，你放心吧。啊，什么秘密武器？什么秘密武器？啊，行，找李东是吧？行，我待会儿找他去。啊，你放心吧，师傅。
3: 哎，
4: 哟，
3: 师哥，
2: 耶，小哥，
3: 这什么情况？怎么那么多玻璃？
2: 我师傅警卫室被人给砸了。
3: 啊？那人抓到了吗？
2: 晚上砸的，早上看见人在哪
3: 儿。哦，长警官受伤没有？
2: 他没事，人没事。
4: 人没事就行。不是当地没玻璃，还这么大老远运过去？
2: 你这话说的，这当地有一块玻璃，我把这玻璃全给嚼了，行不行？
4: 嗨，小鱼，你说话别这么冲，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担心这么大老远的，这玻璃运过去，万一碎了怎么办？
5: 哎，不是，你什么事儿都管啊？你累不累？
2: 哎，小庄，
3: 哎，
2: 帮我把这个放警务室去一下呗。啊。
3: 好嘞，
2: 小心点啊！
4: 哎，要是重，
3: 哎，好嘞，
4: 慢点啊，小鱼，
3: 又咋了？
4: 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是不是就觉得我把你师傅挤走了，挤去助战了？
2: 哎，这话我可没说过，你这不打自招吧？
4: 我也不多解释了，日久见人心吧。

0: 喂，
1: 昨晚儿子给你打电话了。
0: 大半夜的，你去哪儿了？
1: 我们已经离婚了，我没有必要回答你这个问题吧？
0: 还没有，手续还没办。
2: 那就抓紧时间办。离婚协议我已经寄给你了，
1: 东站、车站、警务室收，对吧？
0: 你手脚真快啊！
1: 就是打几个字。
0: 哇，说的真轻松。
1: 我现在是觉得挺轻松的。
0: 周英，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外边有人了？喂，
3: 等会儿上车，这次看着给点就行啊。
4: 我回东站那几步路，我坐什么车呀？
3: 不是，那你去我们村里的餐馆下饭店，你给不给钱？
4: 你吃我们家饭长大的，你要什么钱呀你？
3: 那你上次没给呀，你这次给点呗。
5: 我去前台村不顺路啊。
3: 我跟你说话了吗？你给我叭叭叭，什么顺不顺路，专门送你们，所以上车。
6: 你这车太贵了，我们坐不起，是不是？
7: 太贵了，
3: 不想坐。不是，你们都多大岁数了，就差那点钱呢？再说了，这条路不太平，明白了吗？我要的不是车费，不是油费，要的是安保费。什么叫安保费？安全保护费。
0: 保境安民那是我的事儿。

0: 我是东寨站新来的驻站警察，我叫常胜，大家以后有什么事儿都可以找我，大家放心，你们都可以安全回家啊。
1: 新来的警察是吧？你这话也不能说得这么满呢，你刚来没几天，你知道啥？这天怎么都晒成这么黑了？再说了，晚上乡下没有路灯，磕了碰了你负责吗？不是，
0: 张来西是吧？
1: 哦，
0: 外号土里鳖。你刚才对我的威胁我都记住了，你听好，我盯上你了。
1: 警官呐，要讲证据啊，得守法呀。啊，再说了，我从深圳回来的，你吓唬谁呢？
0: 嗯，你在深圳的底细我都查过。
2: 大家听好了啊，今儿我免费送大家回去。
3: 免费吗？
2: 免费，真免费，上车。
4: 前台座不要钱啊？
2: 免费，免费，
5: 来，
2: 高兴。
6: 来，上车，上车。
2: 你下去。
7: 下，你不是免费吗？为啥不让我上啊？
8: 来。
7: 哎，
8: 不是，
7: 别，
8: 下来，下啊，
9: 走路，
10: 锻炼身体吧。
9: 你干嘛呀？
11: 常警官，您怎么在这儿啊？哎，我今天有事儿啊，我下次来看您。
12: 上车。
9: 过来。
11: 行，这警长特别麻烦，我必须过去。
9: 把嘴给我闭着。
11: 哎，必须。来，
7: 警官，我走了啊。
11: 常警官，
0: 胆儿挺肥啊，回家了是吧？我想抱了。
11: 痛不痛？痛。
0: 你怎么就突然回来了？
11: 你想家了不就回来了吗？
7: 哎，
11: 不远。
0: 没查着你买火车票啊？
11: 买票？我坐火车买什么票啊？我们村坐火车都不用买票。为了修这条铁路，我们村祖坟都迁了，都迁到那山后边去了。
0: 你走那天有个人贩子。
11: 哎呦，
0: 他，
11: 常警官，这事儿吧，孙公安问过我了，我三哥也问过我了。我三哥呢就是我们村主任。哎，我要是不清白的话，他能把我绑在祠堂里边抽大板子，你知道吗？
0: 你姓赵，村主任姓王，
11: 嗯，
0: 你们在一个祠堂里，
11: 有所不知了。我们村呢，就我三哥说了算，啊，他说哪家祠堂管就哪家祠堂管。
0: 我在这儿就认识你一个人，
11: 啊，
0: 我得听你给我介绍这边的情况。
11: 什么情况？
0: 张来西。
13: 按辈分啊，张来西差点叫我舅舅。
11: 其实他是个孤儿，从小啊吃百家饭长大，在我们村就是爱打架。这个人他急眼了，他六亲不认，连我都敢打，他就跟炮仗似的，一点就着，非常暴力。
14: 停车，我要下车，太危险了，停车。
11: 省神经病啊，杀人不用偿命，所以这孩子混完高中就出去打工去了。常警官，他是不是犯什么事儿了？
0: 警察办案，少猜少插嘴啊。
11: Yes sir。
0: 行了，回去吧。
11: 本来能够坐车回去的。
0: 谁让你在这扔瓜子皮的？那怎么着，我给你雇辆车。雇辆运砖车，顺便再砸个玻璃什么的。
11: 这玻璃不是我砸的啊！你昨天晚上我跟我妈一直在家看电视呢。
0: 你怎么知道是昨天晚上啊？不在场证据你都准备好了，有进步啊你！
11: 我这什么意思？
0: 跟我说说昨天晚上的事儿。
11: 昨天晚上的事儿。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小齐，
3: 吴小琴，就你们站的，他是我们村的，按辈分来说，他也得叫我舅舅。我一来，他就告诉我了，说你的警务室被砸了，
11: 没伤着吧？
0: 程玉莲抖的，你没事吧？
11: 我没事啊，
0: 没事，跟我过来，帮我个忙。
3: 啊？帮，
0: 过来。
4: 那你们一路平安呗。
2: 好啊，放心吧。
4: 你们辛苦啊。走了，
2: 再见。
4: 哎，好，登记好了吗？
2: 登记好了。
4: 好。怎么样了？登记完没？
2: 没问题，可以可以。
4: 走走走，小心啊！登记完了走。咱们也出几个人，往警务室这边收拾收拾。小琴、陈磊，你俩不登班，你们俩去。
5: 站长，
4: 什么站长？不去连上三个夜班啊！
3: 唐警官，你这窗户我找个报纸给你糊上吧，那塑料布也行啊。
1: 不用，明天就装上了。
3: 我们这蚊子多，这山里边。
1: 我不怕蚊子，蚊子怕我。
4: 唐警官，
1: 哎，
4: 唐警官，站里人手不够啊，岗位上下不来，派俩代表帮你收拾收拾。
1: 哎呦，多谢多谢多谢，那帮我把外边收拾收拾啊。
6: 来，我来帮你。
1: 谢谢啊，
4: 快去吧。
1: 谢谢谢谢。
3: 这个砖头帮我捡一下吧，好吗？
1: 这个锁怎么开的？查了没？
4: 没法查，那锁用十几年了，说不定有多少人有钥匙呢。
1: 换一把行吗？
4: 行，那我下午就办这事儿，到时候那钥匙咱俩一人一把。
1: 好，
4: 你确定是谁干的吗？
1: 大概要说
4: 啊，抓呀，
1: 不急啊，
4: 不可惜。那行了，我也别闲着，我帮你收拾收拾呗。
1: 哎，不用
4: 啊，没事没事，都是自己。
1: 你忙你的，
4: 没事没事。哎呦，是，
1: 那行，那咱一块把玻璃弄
4: 好。

0: 哎呀，过山鱼影响不了你上课啊！来来来，吃饭了。
1: 哎呀，快吃了！
2: 哎，来了来了，我这不给你报仇呢吗？我这一宿给他打了好多个电话，我也让他尝尝半夜睡不着觉滋味。
1: 哎呦妈呀，你至于吗？你
0: 怎么不至于啊？凭什么他就能半夜吵你啊？
2: 那你给他打电话，他给你回了吗？
1: 没回，我一开始还挺怕他回拨过来骂我。
2: 你给人打电话，人家可以不接你电话呀。
1: 那个叫拒接，他也没拒接我，我早上还打通了呢。
2: 那他说什么了吗？
1: 他没接，不过也还好没接，接了我也不敢听他说什么。

0: 那警察发的，
1: 快看，说啥了？
2: 我对不起在先，无话可说，就扯平了吧。
0: 秋禾，
3: 哎，你就别再逼他了。你要是把他逼急了，半夜来敲门怎么办啊？好，就算是不敲门，那半夜打电话，咱谁能睡得着啊？是吧？
0: 扯平。
4: 扯平。

0: 来，韩警官。好，你说你这昨天晚上睡觉没窗户，被蚊子狂轰滥炸了吧？啊，不用惊。
1: 哎呦，多谢多谢。嗯，对，今天还有点痒呢。我刚才憋半天，我也不敢挠。
2: 咱们这儿哪能买点吃的喝的？
0: 最近就东寨了，有小超市，老板叫田眼镜，那儿吃的喝的用的都有。老孙隔一段时间就去一趟。
2: 行，一会儿我也去一趟，
1: 弹尽粮绝了。
0: 那行，那你走去有点距离，你骑我自行车吧。
2: 好嘞，那谢谢啊，
0: 没事。
2: 好，那我去巡线。
0: 哎，那巡线不近呢，
2: 不近也得去啊。
0: 行，辛苦啊。
2: 好，
0: 哎，拜拜，哎。

0: 火车的。
1: 哪有那么多坏人呢？你不让带夫人怎么干活啊？
2: 是不是怪我无能，没让大伙儿挣上钱儿？你去劫道去了？
3: 我那不是有个监控摄像头吗？把有些人给拍下来。
4: 我们什么都没干呢，
3: 那你翻墙去车站干嘛？
4: 我们啊，
5: 是吧？还是谁？
6: 请看《助战》第六集。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数千年前的先民面对茫茫崇山，何以耕种，何处为家？在向阳的山坡上挖土铺平，堆成台地，再开沟造渠引入山泉，水与土相逢，台地化为新田。历经1300多年，海拔落差1400米的范围内，开垦出5000多级耕地，创造了人类对地表最惊艳的雕刻。从云贵高原到南岭，再到湘赣山区，乃至秦岭，先民世代开垦定居，各类作物安身立命。今天梯田的功能更被不断拓展，这水土之间的灵动曲线秀美了壮阔天地，存续着绿水青山。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

0: 治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砖，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砖，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看前面，喝东东，定是那紫草雪，待俺杀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是我。这儿好安静啊，安静的渗人。

0: 哎，站长，
1: 哎，回来了。
0: 哟，你干嘛呢？不好意思，
1: 没事，我这练练肝经胆经。
0: 哎呦，养生
1: 啊，养生养生。
0: 久等久等，
1: 没事没事、啊。你那什么得抓紧时间呢，要不然赶不上接车了。
0: 没事，我蹬得快。
1: 那你别太快，那路不好走，你再磕着。嗨，少借一次车也没事。
0: 哎，别，正事儿不能耽误了。
1: 没事，你不着急啊。
0: 哦，对啊，有花城寄过来的信吗？我的
1: 没看着啊，我帮你留意呗。
0: 哦啊，行，
1: 钥匙。
0: 哎，好，谢谢。哎，不好意思，我防护栏上摸的蹭的，
1: 没事，
0: 你在那边洗洗。
1: 啊，谢谢
0: 啊，好，
1: 你不拿塑料袋啊？
0: 啊，不用，我买的东西不多。
1: 那行了，
0: 好，哎，谢谢啊、
1: 慢骑啊，
0: 哎，好。

这叫啥呀？哎，那个，哎呀，完了！那个来个人呐！哎呀，这味儿！

0: 叔，我来了。
1: 你小子有出息了是不是？啊，叔的话你都不听了是吧？
0: 叔，你这说在哪里话？
1: 我说的是外国话吗？
0: 哦，安婶啊，是安婶告状了吧？不是安婶，上次我也没让你上车呀，我是为了你的安全考虑。你也看到了，那路上那些人都从车上掉下来了，是吧？
2: 那你也不能收我们5块钱呀。
1: 行行行，我问你，你那个车是个金车呀，还是个银车啊？你问人要那么多钱啊？
2: 黑车。
1: 你怎么个意思啊？是不是怪我无能，没让大伙挣上钱儿？你去劫道去了是吧？
0: 没有没有，叔，这么跟你说吧，就是安生你也看到了哈，那新来的民警在你们面前，大伙儿面前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我，那我年轻啊，叔，我气盛啊，我忍不了，我就跟他置上气了呗。
1: 你置上气就砸人家玻璃啊？
0: 我叔，这不能乱说啊，我可没干这个事儿。
1: 你没干吗？
0: 我没干。
1: 你没干吗？
0: 我真没干。
1: 我告诉你啊，虽然你叔眼睛小，当然了你眼睛也不大，什么事你都藏不住啊。你实话实说，干没干？
0: 我没干。
1: 看着我的眼睛，干没干？
0: 我真没干，叔。
1: 我这么跟你说吧，虽然新来的那个民警他是铁路上的，跟咱没什么关系，但是人家也管治安，对不对？咱们这流动红旗啊，已经在我这儿挂了3年了，不能因为你们把这流动红旗给我留没了，知道吗？
0: 知道，肯定熟，这个是我们村的脸面嘛，知道。
1: 那当然了，必须是脸面啊。
0: 那不是，那我下次跟他
3: 再见了。啊，
4: 都在呢。就是那新来的驻站民警来咱们村了。
1: 哎呀，说曹到了，来炒俩菜。
4: 好，哎，人走了。
2: 啊？
4: 人说这次没时间见你，买东西，下次啊还回去接车呢。三哥，站去吃饭呢。
5: 吃什么？我得回去接站去啊。
4: 是是，我跟他说了你要回去接站，但是他说这个接站没啥事，他可以跟站长打电话给你请假。
5: 他怎么能帮我请假呢？
4: 他我们村主任，他跟站长熟啊。
5: 村主任他又不是派出所所长。你啊回去替我感谢他，等哪天我专程来拜访他，好不好？
4: 不，
5: 你别不来，再帮我推推吧。好，多谢。
6: 哎，主任好。
1: 嗯，快
4: 啊，三哥，
1: 人呢？
4: 走了，他说他回去接车。
1: 你没告

0: 告诉他我给他请假了啊。
1: 我说了，但他还是回去接车，买完东西就走了。
0: 他买什么了？
1: 买什么啊，燕姐？
2: 那个警察呀，啊，他买了那个2斤挂面。我看看啊，还有啥啊？还有2斤鸡蛋，还有5袋康师傅牛肉面，5袋榨菜，还有10根火腿肠。
0: 哎呀，挺能吃啊！火腿，哎，他不吃肉吗？
1: 吃啊，不火腿肠吗？
2: 不是，我那火腿肠那纯肉的，
1: 纯肉的。
0: 你这哪来的？
1: 捡的。喂，张哥，曾警官是行家，这火腿肠、榨菜、方便面，绝配。哦，张哥，哎，那个晚上吃啥呀？我妈打麻将，我没饭吃啊。
2: 这兔子，它不是同事拿的吧？
3: 哎，胜儿，出发了，啊，一会儿见。

0: 哎呦，下课提前了。
1: 回来，我这就坐下。
0: 行，我跟你一块儿坐。西红柿鸡蛋面又快又有营养。

0: 老王，
1: 嗯，
0: 不是西红柿吗？怎么回事？心不在焉呢？
2: 哎呀，我在琢磨，前天晚上砸警务室的人很可能就是张来新啊、赵广田他们干的。
0: 反了他们了，我待会儿就问问他们去。
2: 哎，别别别别，我会调查清楚的。不过呢，我担心的是，新来的这个民警会不会记恨上我？
3: 你看啊，他今天来我们村儿，本想请他吃饭，结果愣是没给我面子。
0: 他爱吃不吃？人宋公安刚来的时候多好呀，到村里第一件事就是先来拜访您。
2: 哎呀，我怕不是好兆头啊，毕竟他刚上任啊。
0: 哎，这有什么可怕他的？不就有一小警察吗？跟咱们村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
2: 哎呀，挖城来的。那是上级机关单位。
0: 哎，什么什么上级啊，他要真有本事能到咱们村来啊。
2: 哎，你这说对了，他要真有本事，我就敬着他，让着他，供着他，尊着他，就怕他没本事，我还不能招惹他。
0: 行了行了，别提他了，不够闹心的。吃两瓣蒜够不够？
2: 走吧。
4: 老师，
5: 哎，回来了。
4: 哎，没耽误事儿吧？
5: 没事儿，别着急。你多买点吃的行，你不能总吃面条啊。
4: 你怎么知道我老吃面条啊？
5: 那下水道堵了，冲下水的时候那里面全是面条的菜叶子。
4: 哎呦，给你添麻烦了。
5: 没事儿，都自己人。
4: 嗯，行了，这趟车估计有我的玻璃了
5: 啊，
4: 今天就能安上了。
5: 是。

0: 来吃点给。我这玻璃到了，
1: 小心。
2: 哎，放心吧。
0: 哎，好，
2: 这所里给您送新玻璃，
0: 谢谢啊，
2: 谢谢
0: 啊。来，我来，
2: 来，没事。
0: 二走。哎呦。你这么多玻璃啊，安上费不少劲儿。我去村里给你找一木匠吧。
2: 不用，没事，我应付得过来。走吧，
0: 送这。
2: 哎。

0: 上。
1: 哎，
2: 哎，哟，那行，我先回。
1: 好好好，
2: 哎，你们聊。
1: 好好。
3: 啪啪啪啪，
1: 转转手腕，手腕，手腕。
3: 啪啪啪啪，
4: 哎，
2: 行，
5: 差不多。
4: 翻脸翻脸了没？
2: 没有。
4: 哎，但是我三哥肯定不高兴啊。
3: 还不行。
4: 哎呀，也行。

0: 安静啊，安静的我有点想哭。
1: 先把摄像头装好吧，回家哭去。
0: 猪扒皮嘛，没事。别愣着了，帮忙啊！
1: 哎，你先帮我把椅子抬回去。
0: 事儿真多，
1: 小心点碗啊！来着。
0: 哎，你就告诉我，那玻璃谁砸的？
1: 干嘛？你要约架呀？我是警察，我能让你干这事儿吗？咱们智取，
2: 玩的是脑子，
1: 所以弄这个，哎，不战而屈人之兵。待会儿你遇上人问你干嘛的，你就说是过来给我安摄像头的技术人员啊，千万别说是我朋友，别坏了我的大事儿。听见没有？
0: 知道了，来顺线来。小勇说周末过来找我玩啊，
1: 他今天一周找你玩几回啊？
0: 他是有功夫就想来，一放学就想来。
1: 这孩子现在啊，有点得寸进尺，叛逆期，哎呦，天天的没完没了的，但也跟他妈管得太严有关系。咱俩打个配合，把这火候掌握好，不能让他老玩，也不能让他老学。玩可以玩痛快了，玩不痛快，他妈要催他回家呢，你就跟他妈说，你说没用，让玲玲说。他妈怎么着也得给点面子。哎，
0: 帅，
1: 你说，
0: 你那个后边那几下你也得使点劲儿敲啊，要不然它容易崩。
1: 好嘞。

0: 听说你跟周颖是要分。
1: 谁跟你说的？
0: 你甭管谁跟我说了，有没有这事儿？
1: 小勇这孩子就有点缺心眼儿，你知道吗？一点都不随我。跟你说这个嘛，我们就是吵了吵架，怎么可能会分呢？我警校专业第一毕业，因为周颖留在了花城。
0: 我知道，
1: 那他怎么可能呢？他也太没有原则性问题，我们分不了，放心吧啊。
0: 你早这么说，我不就放心了吗？哎，
1: 我就不留你吃饭了，你赶紧走吧。我这儿的饭吃完以后。你又得哭了，
0: 好，行，
1: 啊，记着啊，见着人你就说是给我装摄像头的技术员啊，
0: 啊
1: 啊，
0: 行，
1: 辛苦，
0: 行，嗯，我走了啊，
1: 哎，
0: 嗯。

0: 走了走了，撤去，撤撤撤撤，先撤撤，走。
1: 哥，六哥，我呀，我

0: 拍得到吗？没拍到吧？拍不到吧？
1: 我就说了，戴口罩，戴口罩，不听，
0: 还不就玉宝说别请
1: 不戴？行行行行，别说了，你们不也没拦着吗？
0: 天黑应该看不清楚啊。
2: 那是红外线啊，红外线摄像头。
0: 哎，对对对，
2: 我在北京的时候也见过这红头，拍的可清楚了。啊？
1: 哎呀，这怕什么？应该没事吧？咱们也真没真动手。
0: 哎，真动手？那他大半夜的去别人警务室后边干嘛呀？梦游啊？梦游还把砖头举起来？
2: 行行行，先撤，行了，走。

0: 老常，
1: 哎，周站长，
0: 哎，
1: 对，
0: 哎，你派出所下本钱啊，就安摄像头了，
1: 老让人砸砖头，我不震慑他们一下啊？
0: 那这厉害啊，这个。哎，常警官
1: 啊，
0: 给我们的货场也安一个呗，这一罩上，那谁也不敢来了。
1: 哎，你以为派出所是银行呢？我这也是假的。
0: 假的？
1: 对呀、
0: 啊。这红灯还亮着呢，
1: 安一灯泡不就完了吗？保密啊。下午我去村里转转，借你自行车用一下。
0: 行，你用。
1: 好
0: 啊。这我弄，这覆盖一下。我走了。来，
1: 等我，我一块
0: 走，
1: 走走走。
0: 哎，
1: 谢。走走走
0: 走走走。哎，
2: 老乡，这斧子属于违禁品，不能带上火车的。
3: 俺去哪都能带着，怎么到你这儿就带不了了？
2: 这斧子确实不能带上火车。
3: 那干活用的，那不带你干不了活。你
2: 张警官，这儿查到违禁品。
4: 老乡你好，这个斧头是你的吗？
3: 对，俺的。
4: 啊，根据相关规定啊，这个斧头是不能带上火车的。
3: 俺是去外地打工的，俺要没这斧子，那就干不了活。
4: 这样，来。我们进一步说话，把通道让出来。老乡，这个禁止携带违禁品上车呀，是为了保护我们每一个乘车旅客的安全，你明白吗？你把这斧头带上去伤着人怎么办？
3: 俺可是好人，俺绝对不会让这斧子。
4: 我没说你是坏人，那万一斧头带上去被坏人利用了，伤了人怎么办呀？
3: 同志，你看。俺这个斧子就一直在这个包里边，有人能看见，你就给俺捅了捅了吧。
4: 这规定啊是不能通融的，希望你理解。
3: 这不是，俺这个活是俺们老乡好不容易给俺介绍的，俺求求你了，你给俺搞个手，你换一个
4: 啊。今天我高了你的手，明天我高谁手啊？那还有这么多人民群众呢，我们就是为了负责所有人民群众的安全嘛，大家说对不对？
3: 那这斧子能砍人，那这胳膊还能打人呢？你要不你把俺这胳膊你也砍了，你上脚吧。
4: 老乡，话不是这么说，你这拳头和这斧头的杀伤力能一样吗？总之呢，这斧头是绝对不能带上火车的，你要么就做退票处理。
3: 你没有你这样的，那哪都能带，就到你这儿我就带不了。哪有那么多坏人呢？你不让俺带斧子，你不让俺带斧子怎么干活啊？就到你这儿不让带。
5: 这小伙子咋这么轴呢？
4: 是啊，
5: 这
4: 斧头
5: 本来就不能上
4: 去。算了
6: ，
4: 不危
6: 险，这不能带。林总，啊，一会儿再说啊，
7: 找你有点事儿
6: 啊，你说，
7: 我们啊得加强这个宣传。
6: 宣什么传？
4: 这乘客进站乘车的规章制度啊。
6: 啊，
4: 我今天碰见一人，那非得拿着斧头上车。
6: 什么人呢？
4: 务工人员吧。
6: 那你怎么处理的？
4: 说服。
6: 说服了吗？

0: 不会耽误他干活啊。
1: 咱所里还有这样的业务？
0: 这是常胜想的办法，算是咱们所里的一项便民措施，当时还得到了公安处的表扬呢。
1: 这规章制度可就成摆设了。
0: 规章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呀。
2: 除了你还有谁啊？啊，
3: 三哥，您怎么就认定是我们呢？我们真的没干的。哎，您不知道那个常警官他就不是个好脾气，在华春北站三教九流一百单八将都服他，也可以说就怕他。
2: 你咋这么厉害啊？嗯，哎呦，那这么厉害怎么还到咱这儿来了呢？哎，
3: 俗话说得好，虎落平阳被
2: 犬欺啊。
3: 不是不是，
2: 你想欺负人家呀？
3: 没有没有。
2: 哎，我就奇了怪了，他年纪轻轻的，按说正是干事儿的时候啊，怎么到咱们这儿来了呢？犯错误了？啊，犯错误了。嗯，要么就是经济问题，要么就是男女问题。哎呦，
3: 这我就不清楚了，三哥。
2: 我告诉你啊，嗯，在村里你算是辈分大的啊，你在那几个小兔崽子面前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知道吗？
3: 我跟同辈我也聊不到一块儿去呀。
4: 王主任是吧？嗯，
2: 我是啊。
4: 我是新来的驻站警察常胜，咱们俩还通过电话。
2: 哎呀，按说我们是不是昨天就应该见一面？
5: 是是是，不好意思，我去接账了，所以今天我专程来拜访您。
2: 听见没有？嗯，专程拜访。你不用那么客气。
5: 哦，我不是跟您客气，东寨呢也是我的管辖区，我希望您配合我，咱们一块儿把这儿的治安弄好点。
2: 我这治安好着呢，你看看啊，多好啊，流动红旗我们家都挂三年了。
5: 您指的这山山水水的跟治安没关系，您说流动红旗挂了三年了，那今年您得加点小心。
2: 哎，你姓
5: 常，常规的常，胜利的胜。哎呦，
2: 常胜啊。嗯，哎呦，你刚才这话什么意思？嗯，
5: 来，你来解释解释。
3: 我解释什么呢？三哥问的是你。
5: 你昨天晚上干嘛去了？
3: 我什么都没干啊，我在家又陪我妈看电视，好像早早就睡了。
5: 啊，你又陪你妈看电视？
3: 对。
5: 王主任，您能给他打保票吗？
2: 常警官问我了，我能给你打保票吗？
3: 能。
2: 信。
5: 好。我那不是有个监控摄像头吗？昨天晚上啊，把有些人给拍下来了，拍下来的东西呢，我打印成了照片。有些人这个面部啊，真是狰狞，你可以看一看。我先说好了，这照片现在在我手里是照片，到派出所就是证据，听明白没有？
3: 我们什么都没干呢，你警务室一块玻璃都没碎，对不对？
5: 那你翻墙去车站干嘛？
3: 我们去找人。
5: 找谁？
3: 魏小琪，我们打牌缺一个人，所以找他打牌。
5: 半夜魏小琪在车站吗？
3: 这以为他在就不在嘛，所以我们就走了。你警务室，警务室我们就路过了一下。
5: 路过我后窗？
3: 尿急尿急
5: 尿急。拿板砖？
3: 没拿，我脚绊了一下。
5: 你不是说你陪你妈看电视吗？啊，
2: 我常警官，我听明白了。这么的吧，你也挺忙啊，你先回去，回头呢我严肃地批评他们，告诉你啊，嗯，把人家的玻璃给人赔了。
5: 王主任，您刚才不是挺相信他吗？
2: 不是，这个常警官，你这个态度什么意思啊？处理清了啊？可以啊，你把他带走，关大牢，我绝不袒护。
5: 别，我不是那意思。王主任，我初来乍到啊，不懂规矩，日后啊，东寨村的治安 任重道远，我希望您能配合我。
2: 任重道远那是肯定的，哎，我作为村主任也是有责任的嘛。

0: 是吧？我代表的是235户918个人。哎，你要是批评，你就批评我呗。
1: 哎，不敢不敢。
0: 那么地吧，时间也不早了，我也不留您在这吃饭了。
1: 嗯，
0: 那照片能不能给我呀？
1: 这不好吧？
0: 不是，我拿着这个呀，作为证据，我找他们去。谁要敢跟我当面撒谎，对不起，我保证把他打个后半生不能自理，你信吗？
1: 哎，动手那就违法了。来，您拿着。
0: 嗯，
1: 我师傅拍的东寨的风景照，我觉得挺好看的。
2: 那没拍我们照片啊？
1: 但是你承认了你的行为。
2: 我没承认啊，我还是在家又陪我妈看电视来着。啊！
0: 曹警官，我呢大小也是个村干部，是吧？也代表的是一级政府。那你在政府面前睁眼说瞎话，不地道，不厚道。啊、哦，不送了。我说嘛，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呢？
1: 站住！你听好了，以后再碎一块玻璃，不管因为什么，我都算在你们袭警的头上。
2: 哎，常警官，我真的一块玻璃都没砸过呀、哎。你听我解释，不是，你听我解释一下，
0: 解释什么呀？啊，小兔崽子真行啊你啊！
2: 刚才那真不能怪我，是那个警察他太狡猾了吧？
0: 你不去砸人家的玻璃，人家会这么说你吗？我听那意思，去了不止一次两次。我告诉你，你要真有本事，你给我出去，走出这个大山沟，出去挣钱去，光宗耀祖。
2: 不是，三哥，你听我，你解释一下行不行？
0: 还是谁？说还是谁？
2: 啊，张良新，玉宝，何老六，
0: 还有谁？
2: 我没事。三哥，
0: 哎呦喂，
2: 三哥，
3: 哎呦，我怎么听说你掉沟里了呀？
0: 狡猾，
3: 狡猾，赵广田也狡猾呀！你给我如实招来，不然我去问他去。
0: 哎，你爸呀，今天把脸丢大发了。本来想啊，在这个警察面前要个脸，结果没想到没脸了。
3: 就是那警察，他怎么你了？
0: 赵广田干的那个事儿，他知道，他问我信不信。你说，哎呀，你说我作为村干部，对不对？我得维护全村人的脸面啊！我肯定不信啊！
3: 我听明白了，赵广田骗了你是吧？
0: 哎呀，反正我在那个警察面前说了瞎话了，脸臊了慌。
4: 哎，这警察怎么这么不实诚啊？
5: 我早就说过这警察有两把刷子嘛。嗯，三哥可生气了，让你老实点儿。
4: 让我老实，那是因为你们笨。这是昨夜发生的事，他哪有时间去洗照片啊？再说了，你看照片你就吓尿了？
5: 这不是做贼心，这不是我容易相信别人吗？他还说了啊，这如果玻璃再被砸的话都算我们头上，他告我们袭警。
4: 袭警，他说袭警就袭警啊！
5: 万一他拿东西把头砸出血了，再告我们，这谁说得清楚啊？这咱还是别惹他了，井水不犯河水，你觉得呢？
4: 不行，先得把他的势头打下去，必须立刻马上。
6: 哎，小齐，
4: 啊，你去摸摸那个监控探头的底。
6: 我怎么摸呀？警务室那边我们不常去的，
4: 这不就是让你去一回吗？趁他不在，爬门缝看看。
6: 我看什么呀？我看不懂嘛。
7: 废话呢，让你看你就看呗。
6: 那我看什么呀？
7: 看
8: 监控系统，看看它长啥样，
4: 显示屏多大，有多少根线，因为这玩意儿跳闸呀、断电呐、烧保险丝都能对付。
5: 哎，对对对，断电那就好，因为华盛北站的监控图特别多，干啥事都不方便。

0: 怎么着？
1: 接110转的报警啊
2: ，K4489的旅客
1: 手机从那个厕所蹲坑的那个洞里给掉下去了。
3: 旅客说呢，掉下去的时候车刚过东站，因为手机是新的。
1: 旅客有点舍不得，想让你去沿途找一找。
0: 我正吃饭呢，你知道吗？他蹲着，他怎么知道在哪儿掉的？还有没掉的东站呢，我白走了。
4: 我这一走，10公里、20公里的，我走我不怕，我得一直低着头啊，颈椎受不了啊。
5: 陈警官，陈警官，
6: 我不跟你说了，我回去洗洗的。

0: 你干什么呢？
1: 我看常警官需要带什么，明天上班我帮他带着。
0: 哦，你还热心肠啊！你和常警官很熟啊，有交情啊，
1: 都在一个车站上班，算同事吧。
0: 挺好，知道自己是车站的正式员工是吧？
1: 啊，
0: 那你瞎掺和什么？那你瞎掺和什么？
1: 站长，我不明白您说的什么意思呀、
0: 啊？我说的你不明白啊？啊，你心里有数啊，魏小杰。我呢，点到为止，你好自为之。
1: 不是站长，我真不清楚，您说明白吗？
0: 我说什么明白？

0: 怎么了？谁打的？
1: 常胜。
0: 常胜。
1: 啊。
0: 说什么了？
1: 他说，他说，他没说什么呀。
0: 没说什么，没说什么，你发什么愣啊？
1: 他那个嘴啊就没停，一哩哇啦，一哩哇啦，一哩哇啦，说了一大堆的废话，而且还是那种无法复述的废话。他怎么那么能说呀？
0: 这小子以前就这么能说，你又不是不知道。

0: 我去给人捡手机去了，路过这儿看看您，上回我忘了给您带曲儿了，咱爷俩一块儿听啊。
1: 师傅，您踏踏实实的听曲儿，这条路我接着走。哎，过来了。
2: 你们真要穿啊？千万别让站长发现了，要发现了也别说我给你们的。
3: 就是让他看到吧，敢啰嗦就干他呗。
2: 我给他一棒子。哎，两个事儿啊。
1: 啊，
2: 皇上那准备的画牌呢？
1: 啊，准备了，在老地方。
2: 啊，还有，让你看的东西看了没？
3: 没有，别说什么显示屏、监视器了，他连电视都没有。
2: 不可能。
1: 红外线摄像头一般都连在监视器上，得有块屏幕。那也许在里边吧，它有一道帘子，我想翻进去看，还被站长抓住教训一顿。
2: 警察呢？
4: 警察应该巡线去了吧？
2: 干他！
4: 哎，你们慢点啊！我今天没时间了，明天我托 K33-2
2: 给捎回去吧。那个手机我没洗啊，我不是怕脏，我是怕。 水就冲了以后，给人冲坏了，到时候咱说不清楚，对吧？顺便也让他享受享受这个味道，嗯。老麻烦了，你干嘛呢？中午吃饭了吗？你跟我聊会儿，我这天天我就一个人，我很无聊啊。你吃了几条蒜？
4: 哎，
2: 啊，
4: 我先挂了啊。

0: 昨天遇到点小困难，
1: 做基层工作经验啊，没有什么捷径可走。
2: 站住！
3: 货场里边有几个小子背着几袋化肥，
4: 不事先也练好，一出手就出事儿，你愿意？
5: 你敢肯定后边装的是化肥吗？
1: 这是化肥啊，不是吗？图？
2: 我还真不信有人敢欺负我。
6: 信收到了吗？
3: 什么信？
2: 协议，
3: 抛家舍业，真不容易。
6: 请看《助战》第7集。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每天按摩一刻钟，
11: 颈肩腰腿好轻松。
8: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

0: 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敖丁安神补脑液，祝您睡好精神好。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本期节目的求助人是来自辽宁省北票市凉水河蒙古族乡的村民程国辉和林凤琴。
13: 你别指别的，就指这几亩地吧，有的就吃的，有没有就拉走了，就能对付着过吧。
12: 两位老人相依为命，生活过得十分艰难，然而儿女却对他们漠不关心，不予照顾。
13: 你不吃药也不中啊，止疼片都没了，给他打电话让他送两个气儿来。
12: 2024年10月，两位老人的病情相继恶化，而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仅是每年流转五亩口粮田所得的流转费用。
13: 七六到中上坛的七到中，吃喝的都中，就是没钱了，他不往那上子提。
12: 尽管两位老人多次联系儿女，希望他们能提供一些赡养费用，但儿女们均置之不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程国辉老人只好向栏目组求助。根据求助信息，编导来到了辽宁省北票市凉水河蒙古族乡，找到了程国辉和林凤琴。
14: 哎，大娘你好。哎，大爷你好，我是十里乡亲栏目组的。
15: 啊，那好，快上屋上屋。
14: 哎，谢谢。咱今年多大岁数呀？
13: 我69了。
16: 我68。
14: 那咱平时收入来源都有什么呀？
13: 就靠那几亩地儿承包出去了。4000块钱。
16: 那要基本就是做啥的话，那个什么，就是用毛病吃药啥的，这就不够了。
12: 陈国辉表示，靠着每年土地流转所得的5000块钱，勉强能够维持日常基本开销。可从2024年10月份开始，他的高血压逐渐严重，同时老伴的类风湿关节炎也突然恶化，一时间两人。

0: 人的医疗费用开销增加了好几倍。
1: 我这一个月吃药得2000多块钱，那够我不够？你大爷有时候就是出去捡点破烂啥的，买两个零花钱，完这和儿女们要呢，儿女们都说人家有人家的难处。
2: 一开始也给我，给有时候这个700-800的，越往后越少了。
0: 陈国辉说，原本大儿子程军和小女儿程兰曾商议过每个月给他们1000块钱的赡养费，可是从2024年12月份开始，他们就以手头不宽裕、资金周转不开为由，将赡养费减少到了每个月400块钱，到了2025年1月份彻底不给了。
1: 跟女儿女要过，老头去要去，去到那去好吃好喝的，倒是管饭管啥的，一说要钱，人就不往那提了，这实在是没办法了。钱够不够啊？
2: 那在止疼的药，实在没办法。
1: 维持呗，就是买点那个止疼片啥的，绿灯的药买不起啊。
0: 面对儿女的冷漠态度，老人们感到心灰意冷，无奈之下，陈国辉将儿女告上了法庭，要求其履行赡养义务并支付相应的赡养费用。受理本案的是辽宁省北票市人民法院大阪人民法庭的法官李斌。接到案情后，法官首先来到了陈国辉的家中，详细了解了两位老人的赡养诉求。
3: 我是北票法院大阪法庭的法官李斌。
0: 两位老人向法官表达了希望儿女每个月能提供1000元赡养费的愿望。结合之前了解到的两位老人的身体状况、医疗开销以及他们的生活现状，法官认为这一诉求是合理的，于是根据陈国辉提供的地址信息，法官前往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东环岛找到了程兰。
3: 我们是北票市人民法院的，家里这么多孩子，看你家孩子都这么可爱，但是三个孩子照顾起来不容易吧？
4: 这孩子你说大的刚上1年级，小的都在幼儿园呢。
0: 程兰告诉法官，自己今年40岁，三个孩子中老大7岁，老二5岁，最小的孩子刚刚满3岁，而她为了更好地照顾孩子，只能做一名全职主妇，丈夫则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4: 就靠我对象，他干出租车的，一个月挣个6500左右，活好的时候来维持我们一家五口的生活呗。
0: 按照当地的生活标准来看，这样的经济状况确实不算宽裕，于是法官询问程兰是否因为家庭经济条件紧张而不愿意支付老人的赡养费。
4: 这说这个事了，我说了这回肯定是又是我爸又给我大哥顾到钱呢。
0: 得知法官的来意后，程兰表示这一定是父亲又在想办法为大哥程军争取更多的钱，因为在赡养费的问题上，父亲和大哥曾经联手欺骗过他。
4: 当时我爸说是没有钱，钱不够花，我就主动的跟我大哥商量，咱一个月都给他600块钱得了。我这一直没停，但是呢我大哥这钱就一直也就给也给不几回。
0: 程兰向法官倾诉道，明明是大哥程军没有支付赡养费，可父亲却先来找到自己，像这样偏袒大哥的行为他从小到大经历过无数次。
4: 小的时候我爸就非常偏心，啥活啥累活啥事都让姑娘干，什么洗衣服做饭。这长大了吧，我爸就是专门给他哄孩子去，我这仨孩子我自己忙不过来，我爸一套不来给我看孩子。
0: 程兰坚决的态度让法官意识到这起赡养纠纷的背后还有家庭矛盾，于是他决定先将事件调查清楚后再进行调解。
3: 我们是北票市人民法院的。
5: 我主要是靠承包土地赚点钱，一年收入也就20万左右。
3: 你妹妹家我看不如你家，那对于赡养父母这事你怎么打算的？
5: 这可不是我不掏这个赡养费呀，主要是我的妹子程兰的到现在还欠我的钱不还。
0: 程军声称并非是自己不念亲情，而是程兰欠他的钱已经足够支付5年的赡养费。他解释说，2023年程兰提出跟他合伙流转土地种植经营，并共同签订了为期5年的土地流转合同，每人每年应支付4.9万元的土地流转费，但程兰却一直拖欠费用。
5: 从承包到现在也就给了是不足3万块钱的承包费，到那个收秋的时候呢他还拿走了将近一半的盈利。你说程兰到现在欠我这些钱，结果呢我爸就说啊，这程兰过日子不容易啊，你别找他去了。
0: 接着程军告诉法官，自己身为长子长兄，一直以来都承担着赡养老人的大部分责任，可妹妹程兰却从未领过情。
5: 我爸头一段时间身体不好，

0: 市区来看病，既然来了，那个就给看几天孩子吧。哎，我爸这个时候就顺势就住下来了。结果呢，这个事儿到了程兰的嘴里呢，就说我爸偏心我，是专门来给我看孩子的。
1: 程军啊，咱都明白，两位老人和你妹妹过得确实不容易。那你作为家里的老大，看在亲情面上就不能让了。
2: 程军并不认可法官的观点，并向法官透露了另一个他不支付赡养费的重要原因。
0: 这个老爷子呀，他是我爸，但是这个老太太呀，他不是我妈，这是老爷子后来自己找老伴儿。你说老太太还得子女是不是也承担一部分责任呢？
2: 随后程军提出，如果自己和程兰每个月给500-600块钱的赡养费，再加上父亲的土地流转费用，这些钱完全能保障父亲的晚年生活。可眼下真正缺赡养费的是林凤琴。
1: 调查到这儿，其实我挺惊讶的。陈国辉对林凤琴的爱护和体贴，就像已经相处了大半辈子的感觉。按照法律规定来说，林凤琴的儿女也有赡养义务，可是陈国辉为什么只对自己的孩子提出了赡养诉求呢？
3: 第一个女儿叫赵小彤，她和我第一任丈夫赵江生的。我两个离婚之后吧，一直没有和女儿联系。
2: 林凤琴说，她之前结过两次婚，除了赵小彤以外，她与第二任丈夫还有个儿子，名叫李向东，目前居住在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建安社区。
1: 那你儿子李向东呢？他也不管您？
3: 他倒是给我过不少钱，但是我这身体不争气，给那钱我吃药啥都不够用。
4: 我就看老伴的身体一直不好，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2: 陈国辉告诉法官，老伴林凤琴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家里情况又复杂，他实在是心疼，再加上儿女的确不给赡养费，这才情急之下将儿女告上法庭。为了尽快解决两位老人的赡养问题，法官联系到了林凤琴的大女儿赵小彤。
1: 赵小彤家吗？是赵小彤吗？
5: 是。
1: 你好，我们是北方市人民法院的。
2: 赵小彤今年43岁，育有一儿一女，现与丈夫一同在镇上经营着一家米面粮油店，店铺规模大约有100平方米。
1: 今天找你是想跟你聊聊关于你母亲林凤琴的事儿。
5: 她就从离婚以后一走了之，再也没跟我联系过。我也没有义务要赡养她。
2: 赵小彤回忆道，她年仅2岁时父母便离婚了，随后母亲林凤琴离家出走，父亲赵江不到一年再婚并远走他乡，因此她几乎从未得到过父母的抚养与关怀。
5: 把我一个人扔到家里，爷爷奶奶重男轻女。上初中的时候，我学习还算挺好的，反正爷爷奶奶就不让我念了，就让我出去打工挣钱。
2: 提及往事，赵小彤毫不掩饰心中的怨怼，这让法官意识到林凤琴和赵小彤这对母女的积怨之深是很难化解的。
3: 法官呢，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和赵江过日子吧，受老罪了，因为生不出儿子，赵江和他爸妈对我就是非打即骂。
2: 林凤琴无奈地表示，当年自己担心离婚会被人耻笑，所以原本就想这么忍下去，可谁知赵江一家变本加厉，多次对他大打出手，这才不得已选择离婚出走。
3: 我那时候啥都不想要，就想把小童带走，可是赵江他们不让我见小童，从我实在没办法，将自己的口粮田房子留下。后来呢，遇到老李，挤在一个7平米的小棚户房里头，睡了8年的板凳。但是我也不后悔，因为小童能过上好日子，我就是受点苦受点累，我也不算个啥。
2: 林凤琴告诉法官，为了女儿能过得好一些，她留下了自己的口粮田、房子、嫁妆等所有财产，身无分文地离开了赵家，以至于她跟第二任丈夫以及儿子一起生活的时候，吃了很多年的苦。了解完林凤琴和赵小彤的母女恩怨后，法官又找到了林凤琴的儿子李向东。李向东告诉法官，他今年40岁，在本地做小建筑工程承包业务，收入十分可观。
1: 那我就跟你说说你母亲跟陈国辉的事儿，他们现在缺赡养费。
6: 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我当初法官我是真是好好的把我妈送老程家的呀，我送完之后我顺便给了3万块钱呢。
1: 给陈国辉3万块钱？
2: 听闻母亲缺赡养费，李向东非常困惑。他告诉法官，当初自己将母亲送往程家时，为了母亲不受轻视，他当场拿出了3万元钱作为母亲的生活费。
6: 我一到节假日，我就带点东西，有时候拿2-3千块钱去看看他们二老。他不应该缺钱呢。
7: 法官，我琢磨着，这里边肯定是他姑娘儿子在里边搞的鬼。
6: 你怪不得他家总叽叽咯咯的，那一棍子打不下仨枣，真是那样。
2: 李向东认为，母亲的善。

0: 赡养费用理应充足，程家的儿女也没有理由将不满情绪发泄在他的母亲身上。那么究竟为何林凤琴和陈国辉仍然面临赡养费短缺的问题呢？
1: 这二年这病歇过来，每年都得花不少的钱，这不是老陈为了给我治病要买房子，
2: 我看着心疼，我就想给他好好治治。
0: 原来林凤琴在与陈国辉共同生活的第二年，他的慢性病便日益严重，如今已发展到重度类风湿关节炎，需要采用抗风湿药物、生物制剂、小分子靶向等药物治疗，每月的治疗费用大约需要2500元。
1: 我也不想拖累他，想着我就想着回我儿子那儿去了。
2: 那可不行，老伯，那玩意我能哪能扔下你不管呢？风琴来了以后啊，我这家收里里外外、屋里屋外都收拾的井井有条的。我想着呢，把他这个病好好给他治一下，我们两个多陪伴几年。
0: 法官目睹了陈国辉与林凤琴两人深厚的感情，内心深受触动，于是决定再次与李向东进行深入沟通，共同探寻解决赡养难题的途径。
3: 我觉得啊，把我妈接到我这儿来，我妈现在身体这样啊，我当然想让她在我身边。再说我妈回来了，那花钱都实实在在花她身上了，总比把那钱给老程爷强吧。
0: 听了李向东的想法，法官表示，对于老人而言，伴侣的陪伴和儿女的照顾是不一样的，具有不可替代的差异性。
4: 老人的精神陪伴呢，你能陪伴得了吗？老人感觉岁数大了，也不能工作了，感觉社会价值低了，不缺的就是陪伴吗？
5: 调查到这儿，我认为本案涉及到复杂的家庭关系以及赡养纠纷。物质需求方面，陈国辉的儿女程军、程兰因为经济纠纷存在互相推诿，林凤琴的女儿赵晓彤又因为感情问题拒绝赡养。精神需求层面，陈国辉和林凤琴作为老年人，他们享受彼此的陪伴与理解，是儿女的孝心无法完全替代的。
0: 根据调查结果，法官认为这起案件的调解应当围绕着保障重组老年伴侣的晚年生活展开，于是法官首先找到两位老人，再次明确他们的赡养需求。
1: 每个月吃药就得花2500来块钱，再加上生活费就得3000块钱吧。
5: 像大娘您这块3000块钱，我大爷说吃中药还得1000多，加上基本生活开销也得1500吧。你看你们还有什么其他的需要？就比如说需不需要跟儿女同住啊？
2: 我们老两口子单独生活都习惯了。
1: 我们老两口在一块一个互相照应。
0: 鉴于二老目前的实际情况，他们每月所需的赡养费用大约为5000元，并且双方都明确表示不愿意与儿女共同生活。
5: 陈国辉和林凤琴的儿女各自均有矛盾，但相较而言，程家的程军、程兰只涉及以往的家庭关系和经济纠纷，所以我决定先从程家的儿女入手。
6: 我也知道我们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这就凭你家的收入和现状，就这些钱我真有点负担不起啊。
5: 我理解你的难处，我们帮你调解，但是你这里呢得积极的面对，不能情绪化。
0: 法官对程兰的困境表达了理解，但同时强调，无论经济能力大小都不应成为逃避赡养老人的借口。见程兰终于愿意积极面对这一问题，法官立即将程兰的态度转达给了陈国辉。
2: 是我以前确实对不住那个女儿，但是呢我也兜着好机会，正好女儿那个承包土地拿不住那个承包费了，我偷偷把我多年积蓄3万块钱偷偷的给儿子，我说这是女儿给的。
5: 程兰知道吗？
2: 她知不懂，我没告诉她，她心气高，我怕告诉她她脸上挂不住。
0: 原来陈国辉早已意识到自己过去的偏心行为，并且为了弥补，他还私下里为女儿填补土地流转费用的空缺。随后法官对程军进行了劝解。
5: 程军啊，你得明白，你姓程，程兰也姓程，你们是一家人，这种时候该掀篇的就得掀篇啊。
7: 你这句话说到我心坎里去了，我是家里的长子啊，这个时候啊我一定要跟我的妹妹啊，我的妹子啊，好好商量一下。
0: 得知父亲的弥补和哥哥的决定，程兰终于愿意接受调解。
6: 你这么说了行，跟那个我哥见见面，我们把这事聊聊。
8: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 点亮美好未来。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2025年1月20日，程军、程兰兄妹俩和父亲程国辉一同来到了法庭。
11: 老妹儿啊，我知道我以前有很多地方做的不对，咱们兄妹之间呢，应该相互扶持。
12: 哥，你要这么说，其实我也不对。我这原来年龄小，总也有倔脾气。
4: 对，这么说就对了。兄妹之间有啥事不能好好商量，是吧？咱们现在说说赡养费的事儿。
11: 毕竟我是做哥哥的，我愿意多分担一些。
6: 行，大哥，那么着我那个准备以贷款的方式给你继续承包土地，这样我生活上也宽裕了很多，这样我那个可以承担多更多点抚养费了呀。
0: 调解一开始，程军就主动承认了自己身为儿子兄长的过错所在。见状，程兰也表示愿意积极解决和程军的土地流转合伙问题。看到儿女齐心协力，程国辉很是欣慰。
2: 姑娘呢，也这些年对这个家庭也没少付出，也挺委屈的。我寻思把这个房子呢留给姑娘，看看你当哥的有没有意见。
11: 行行。
0: 有了父亲的支持与认可，程兰很是感动，程家的矛盾也终于悄然化解。接下来，法官将调解工作转向了林凤琴及其儿女。
4: 大娘啊，今天来找你就问一件事儿，你当时留下这个口粮田和房子有没有什么证明啊？
1: 那时候哪有证明，就是口头上说的，说的是房子和那个土地都留给姑娘。
0: 据林凤琴所说，当初她将财产留给赵小童，没有办理任何手续。随后法官来到了赵小童所在乡镇村委会核实情况。
4: 同志你好。
13: 哎，你好，
4: 我是北校法院工作人员啊，有点事儿想跟你了解。
0: 经调查核实，林凤琴名下的口粮田和房产的确都没有办理过更名手续，这些资产的确属于林凤琴。
4: 他留给你这些也是母爱的一种表达。
14: 他给他儿子远比超过给我的多的要多。我在外面打工的时候吧，我也去看过他，我坐车坐他家门口坐了一天一宿，到门口的时候我看他跟他儿子有说有笑。
0: 赵小童向法官倾诉道，小时候他在外面打工，受再多委屈都没有哭过，可看到母亲和弟弟欢声笑语的场景，他忍不住哭了很久。那一刻他恍然大悟，自己早已被遗弃在了过去。
4: 小童，你得知道林凤琴当初离开你也是迫不得已，你虽然不在她身边，但是你始终在她心上，方式不一样，能力有限。
0: 接着法官又将林凤琴净身出户以及艰苦的过往告诉了赵小童，并告诉他林凤琴其实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要让女儿给赡养费。
4: 就算她身患疾病，她也没想过把你这些给你的财产再要回去，她就是想见你一面。
0: 看到赵小童依然拒绝与林凤琴相见，法官没有继续劝说，接下来他又马不停蹄地找到李向东，希望他能帮忙解开母亲和姐姐的心结。
4: 你姐赵小童其实这些年一直都没忘你和你母亲，有一次跟我说她养你们啊，就是坐了一宿的车偷偷看你们。
3: 其实我早知道我有个姐姐，我也一直想找她，这些年呢就一直忙着打工挣钱，却忽略了和我姐的联系。我现在想想真是有点对不住，这事做得真不对。
0: 于是李向东主动联系了赵小童，经过几番沟通与努力，赵小童终于答应了与弟弟见面。
3: 姐，咱们终于见面了。
14: 是啊，终于见面了，上次见你你还是这么高的小屁孩呢。
3: 姐，你说你来看我和咱妈，你说你坐那么长时间车，连口热乎饭你都没吃上，这事要让咱妈知道，你说她心里得多难受啊。
0: 看着仍旧不愿多言的姐姐，李向东拿出了母亲珍藏已久的照片，向她诉说母亲的思念。
3: 你说妈能不挂念你吗？这些年呢，妈呀，托老朋友打听你的消息，包括你处对象的事啊，妈也私底下找人看看对方的人品啊、家庭啊。
0: 听着李向东的话，看着照片中小时候的自己和年轻的母亲，赵小童陷入了沉思。而这时法官告诉他，其实林凤琴也已经到了法庭，就在门外。
4: 怕你不开心就没敢进了，现在呢你让娘进来吧。
0: 赵小童万万没想到此时此刻多年未见的母亲竟然就和自己只有一门之隔，不禁起身看向门外的方向。
14: 妈。
2: 妈，我姐。
14: 小童。
0: 或许是多年未见，不知从何说起， 林凤琴只是不停地哽咽着。
14: 哎呀，这么多年都没见了。
1: 嗯，小赵，我妈对不起你，这些年没有照顾好你，
14: 都过去了吗？
0: 赵晓彤紧紧握住母亲的手，一时间母女俩相对无言。
3: 姐，你看，我就说妈不可能不想你吧，嗯，这一看见你啊都不搭理我了，这老儿子也不香了。这是
1: 想到你们这些人，别气我，别气着你姐姐。
3: 姐，你看，
0: 法官看到一家人已经开始互动，不禁为他们感到高兴。
4: 这多好，一家人在一起和和气气的把矛盾都解开。
3: 真得感谢法官啊，因为有法官让我有了姐姐，让我妈找回了女儿。我是儿子，这赡养费我愿意多出点，姐你出不出都行。
14: 妈，我也知道你现在给我的也不少，也不能让我弟弟一个人担着，等以后要是用到上我指定帮。
0: 林凤琴与儿女之间的心结终于得以解开，于是法官迅速安排了程家的儿女们再次来到法庭，进行老人赡养问题的最终调解。
4: 今天把大家伙都喊来，主要是为了解决两位老人的赡养费问题。
11: 法官，不是我不想平摊这赡养费，实在是两位老人的开销太大了。
3: 程主任，你可别忘了啊，我之前可是拿了三万块钱，你敢说这些钱老爷子没花过？我逢年过节哪次不是吃的喝的往儿送？你敢说这些东西老爷子没吃啊？
0: 李向东的态度让程军和程兰兄妹俩略感尴尬。见状，法官开始从关注老人晚年生活现状的角度出发，进行了耐心的劝解。
4: 老太太来到了老程家之后，老程大爷其实也享受点幸福的生活，对不对？
14: 我妈这些年也不容易，希望大家以后都能对她好点。
0: 鉴于林凤琴对程国辉无微不至的照料，法官最终确定程国辉每月赡养费2000元，林凤琴每月赡养费2500元。
2: 行。
0: 除了赡养费的问题外，考虑到两位老人都患有疾病，未来难免会需要他人照顾，法官建议借此机会一并明确这些潜在的护理需求。
3: 实在不行，我给我妈接走不就得了？咱们各个照顾各的，总不能老爷子让我接走吧？你们俩照顾老爷子没问题吧？
12: 不能这样解决吧？
0: 见李向东又有意将林凤琴接走，程家兄妹俩不禁焦急起来。这时法官提出可以由程兰来照顾两位老人，这样两位老人同时也能帮他照顾三个孩子。
12: 要是两位老人没有意见的话，我来照顾，这样呢他们帮我照顾孩子，我还能找个工作，生活上也更宽一点。
3: 现在我妈也愿意，说实话老爷子对我妈也不错，如果这样咱们就日子一起往一起好好过，但是以后别这事那事。
0: 最终在场当事人共同签署协议，林凤琴和程国辉每人每月赡养费为2250元，李向东和程军每月各承担1500元，赵晓彤和程兰每月各承担750元。
11: 好，谢谢法官。
3: 我跟我们一起吃午饭去吧。
4: 不用。
0: 寒冬腊月，暖阳高照，程国辉和林凤琴的赡养问题终于得到了圆满的解决，而这两家人也因老人的这份深厚的缘分变得亲密无间。
13: 上饭店吃点饭去啊。
11: 中午晚饭
3: 那你请吧。你请吧。
11: 行。

它是最常见的蔬菜作物，维生素 C 含量居蔬菜之首，超过苹果20倍。它有着最多变的外表，为胡萝卜素合成与代谢的差异，造就了其绚烂的颜色与庞大的家族谱系。它的细胞中富含一种含有香草酰胺的生物碱，能激活人的痛觉神经。400多年前，它从美洲跋涉而来，在中华大地开枝散叶。它是辣椒，是餐桌上刺激食欲的绝佳选择，更是农产品应用于工业的全能选手。中国的辣椒消费量位居世界第一，年产量占全球一半，超过700亿元的年产值，让它稳坐中国最大蔬菜产业的宝座。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5: 央小满，
6: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家好，我是神农，神农尝百草，有梗又有料，我又来给大家推荐好东西了。曾经有一片普通的桑叶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后才后悔莫及。它是发财致富的奥秘，锦衣玉食的保障，甚至改变了文明的走向。而我，不说了，不说了，说多了都是泪。当年只顾着吃桑葚了，但是谁能想到这浑身上下都是宝的桑树，最重要的竟然是它。那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日子，我兄弟的郑飞雷族正和姐妹们上山觅食，他偶然在桑树上发现一种能吐丝的虫，这一发现惊为天虫，雷族灵光乍现，决定把它带回去研究研究。他不断用各种方法投喂这只软糯的小虫，

现它只对桑叶情有独钟。地球上植物超30万种，它却把99%的食物都拉黑。只有用桑叶喂养出来的它，鼓出来的丝耐拉又易纺织。之后，雷祖开始尝试养蚕，缫丝制衣，

换上了新的皮肤，贵族专属面料出现了，快点下单啦！雷族亲手仿制的手工限量款丝绸皇帝同款，你们买到的不仅是丝绸，更是祖先智慧的结晶，在浩瀚的时间长河中，一棵平平无奇的树逐渐成了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公元前519年，吴国边邑悲凉与楚国边邑钟离有两个采桑的小姑娘采到了同一片桑叶，两人互不相让。这桩只为一片桑叶的民事纠纷迅速发酵，最终升级为国际争端，引发了吴楚两国血战。这便是历史上记载的第一场桑战，史称悲凉之幸。在春秋时期，桑树早已是诸国重要的战略物资，丝绸更是各国的经济命脉。也正是因为它，早在悲凉之幸爆发前100多年，就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场商战。公元前684年，当时强盛的齐国在长勺之战中被鲁国以弱胜强，在军事手段难以迅速奏效的情况下，齐桓公与管仲布下了一套深谋远虑的巧计。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齐国都城临淄，在我身边的就是齐桓公，他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直播间的诸位，特别是鲁国的乡亲们，寡人现在大量收购你们鲁国的丝织品，每1000匹鲁缟可得赏赐300斤，有多少我们收多少。小白，你是不是疯了？300斤，你这妥妥的天价收购，你这葫芦里买的什么药啊？嘿，你别管，这波福利寡人发定了。在高利润的刺激下，鲁国举国上下全面投入到丝绸纺织行业中来，农民弃农种桑，田畴荒芜，这使得鲁国的生产结构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1年后，鲁国仓廪空虚，齐国骤然停止收购鲁缟，封锁粮道，导致鲁国饥馑肆虐，哀鸿遍野，只能向齐国俯首称臣。这场记录在馆子里的世界第一场贸易战被后世称为齐桓鲁缟。正是这小小的桑叶，开启了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王政之本在乎农桑，农桑并举的治国思想也一直影响着中国历朝历代。当丝绸之路连接起东西方文明的那一刻，桑蚕的秘密也让另一片土地上的人们为之疯狂。公元60世纪，由于波斯人的垄断，罗马帝国一丝难求，使得巨额财富不断流向波斯。为破此局，罗马皇帝查士丁尼指派了2名僧人不远万里前往东方偷盗蚕种，可能是罗马皇帝给的实在太多了，2名僧人冒着杀头的风险，将桑树种和蚕种藏于竹杖之中，带回罗马。当第一
棵桑树在金角湾畔

破土而出，丝绸贸易的格局自此改变，君士坦丁堡逐渐成为西方丝绸贸易的中心。沧海桑田，这跨越山海惊艳古今的华彩，成为了连接你我、串联世界的纽带。《诗经》中为桑于子毕恭敬止的温柔训诫，更让桑梓超越草木，成为故土与乡愁的代名词。面对来自家乡的桑叶，你心动了吗？三二。

0: 尝百草。
1: 接下来咱们换个滋味，聊聊这第一口就让我终生难忘的姜。
2: 那日我在山中遍尝百草，不慎误食毒菇，瞬间腹痛如刀绞，我心头一沉，只怕是要魂归九天了。听说毒菇出现之处，三步之内必有解药。意识模糊之际，我突然摸索到一块黄疙瘩，赌一把。一股火辣辣的劲儿，瞬间提神醒脑。肚子里那股要命的绞痛，竟然也慢慢平息了。此物助我起死回生，此等恩情，当以我族之姓姜来命名，生我者生姜也。于是我在《神农本草经》里给他下了明确人设，味辛温，能温中散寒。翻译一下，就是他是专治冷痛虚的暖男担当。生姜洗净，切成姜片，不用任何配料，用水煮开，一碗热腾腾驱寒治病的姜汤，专克脾胃虚寒，见效快，成本低，成了家家必备的良方。问你们一个扎心的问题，你的发际线还好吗？很多人听说生姜擦头皮能生发，今天我必须给大家一个科学的交代。直接拿生姜猛擦头皮，很可能是在辣手催发，问题就出在生姜里的姜辣素，它的强烈刺激性反而可能过度刺激毛囊，让本不富裕的发量雪上加霜。不过别急着否定这种辣，姜埋于土中的时间越久，姜辣素就攒得越多，辣味愈发浓。所以说姜还是老的辣，而这种老辣不只是味道，更是一种积淀。南宋时燕敦赋巨富秦桧坦然道，吾姜贵之心，到老愈辣。他以姜自愈，道出了不为利诱，愈老愈坚的刚直气节。姜贵之性，至老愈辣，就像人之风骨，历久弥坚。这也让姜超越了食材的范畴，成为品格的象征。姜虽好，却不能乱吃。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姜驱寒，冬天才需要它取暖，怎么偏在火热的夏天吃？春夏人体阳气外发，内里反而虚寒，此时吃姜正是为了温中扶阳。秋冬阳气内收，则需萝卜清解内热。你看，就连什么时候吃姜都讲究一个时机。连孔子也说，不彻姜食，不多食，说白了就是姜不离口，但绝不多吃。就像咱们做人，火候要准，分寸要稳，在执着与克制之间寻得那恰到好处的平衡。一块老姜辛辣温暖，却懂得收敛， 这又何尝不是中庸之道最朴素的写照？不过激，不退缩，知进知止，带着这种克己与自省的智慧，他静静回归千家万户的灶台。

0: 百草。下一位的威力更让人上头，它就是撬动未来的酸爽精灵酶。看见这果子，是不是已经开始验酸水了？别急，这酸果子可不光是流口水用的。在还没撞见人类时，梅子再酸也只是个小透明。直到某位勇士咬下第一口，好酸，这酸味直接上头，
1: 瞬间酸得口水直流，
0: 却也从此让人念念不忘。咱祖先还顺手解锁了他的隐藏技能，
1: 烧鱼炖肉放几颗，
0: 腥味乖乖溜走。
1: 梅子凭借自身所含酸味物质，
0: 轻松分解油脂，软化肉质，
1: 中和腥膻味，
0: 顺便还把鲜味给哄了出来。没错，他就是史前提鲜大神。在醋没有被发明之前，梅子轻松摘得史前第一酸味调味料的桂冠，天天在咱祖先的石锅陶罐里怒刷存在感。
1: 在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发掘出的
0: 一颗7000多岁高龄梅核，妥妥实锤了梅子早在当时就成功出道了。在农业早期，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漫山遍野全是野生梅树，梅子唾手可得，而且它天生酸到灵魂深处，根本不用等人类搞复杂加工。早在商周时期，梅就和盐齐名并重，它们不仅是古人饮食中不可或缺的核心调味品，
1: 更成为
0: 当时风味的基石。3000多年前，
1: 刚迁都于殷的商朝

0: 活力微弱。商王武丁被一碗酸掉牙的黑暗料理逼成了管理学大师，他提拔了从工地逆袭的傅越当宰相，眼看国家在这位最强打工人的辅佐下蒸蒸日上，如同一锅汤从难以入口变得醇厚鲜美。当时的武丁说了一句载入圣书的经典名言，若作何羹而为言美，翻译成现代化就是，小傅啊，你就像我煮汤时必不可少的盐和梅，盐让汤有了魂，梅解腻提鲜，平衡诸味，没你调和，这锅商朝大业根本没法喝。从此盐梅不仅成为君臣相得的象征，更预知治国需要既有定见又能调和的智慧。到了三国时期，梅子直接升级成虚拟产品，光靠名号就激活了曹军全员的脑内酸爽生成器，成了全军的精神充电宝。这就是望梅止渴的故事。话说那天烈日当空，将士们在荒山野岭中行军，渴得嗓子冒烟，眼看脱水大军要被晒成咸菜干，曹操突然激情开麦：快看，前方发现野生梅林，青梅挂满枝，酸到你口水自动续沸。原来曹操精准掌握了人体条件反射的原理，听到酸梅的描述后，将士们的大脑条件反射般的激活了关于酸的经验记忆，并直接触发了脑干的唾液分泌中枢。随后唾液腺开始大量分泌唾液，湿润口腔并暂时缓解口渴，这一积极的生理预期进一步刺激大脑释放多巴胺，驱动士兵产生前进的动力，从而获得精神与体力的双重激励。只见将士们个个脚下生风往前冲，就这样靠着脑内小水库，队伍硬是撑到了真实水源地。你们对青梅竹马这一词一定不陌生吧？没错，这个自带童年滤镜的成语正是出自唐代诗人李白的神句：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但你们敢信吗？早在先秦时期，梅子就已经悄悄当上爱情代言人了。2000多年前，《诗经》以质朴的文字记录下了一位先秦时期的姑娘，借着梅子的三次变化，上演了一场代驾心情实时直播。她把自己的情感进展比作梅子促销现场。瞧，这树上的梅子呀，还剩70%呢，青春正在打折，喜欢我的男生可别犹豫了，只剩30%了，库存告急，秒杀节奏，有心追我的请你抓紧呀，都快落光了，我连筐都准备好了，这简直就是终极召唤，就现在，喜欢我的快表白，我们直接奔向结婚吧。从从容到急切，这位姑娘随着梅子落下的节奏一步步推进心意，主动出击。从诗经露梅的期盼到青梅竹马的两小无猜，千百年来梅子酸中带甜的滋味从未改变，酸尽回甘，这便是爱情最绵长的模样。这穿越千年的梅之味， 至今仍在我们唇齿间流转，被人们深深喜爱着。梅子全家福都给你们打包上架了，这波福利要是错过，那可真是没天理了。三二一，
1: 几千年的美和在不地了一沉睡，一则离感掏空飘起追逐的酸味，这这颗青梅征服了鲜明的味蕾，一个美和将军成配，望梅这颗星君垂，
2: 无敌画饼忽略心，草草这美名君掌印。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过四成，进度同比略快，大范围降雨继续东移南压，小麦主产区分类应对试收快收，北京国贸桥月季走红，自主培育新品种实现月月开花。用水果命名水果，到底是跨物种杂交还是商家营销噱头？记者展开调查，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冬油菜是我国主要下游作物，产油量占国产食用植物油的40%多。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我国冬油菜面积保持稳定，长势为历史较好水平。我国冬油菜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面积和产量占全国的85%左右。目前长江流域冬油菜收获已过四成，进度同比略快。
2: 这里是湖北黄冈浠水县油菜种植示范基地，1900万亩油菜此时也正在由南向北的进入收割期。我所在的浠水呢，是鄂东有名的粮油大县，这里能稳定种植着40万亩以上的油菜。油菜种植最大的一个痛点，它就是收割损耗严重。过去采用一次性机械收割，一亩田里将近1/7的菜籽直接落在地上收不回来了，非常可惜。那今年湖北省全面推进油菜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浠水在良田、良种、良法基础上重点攻克收割损耗难题。就在我所在的这片示范田里，专门开展了油菜机收减损专项培训。
3: 机收减损，那么就是我们采用适宜的收获的技术，我们收获的时候只收获油菜的角果层，降低机收的清选的损失率，那么它总的损失率就下降了。第二个是我们农机收在作业的时候尽量的降低它的行车速度，也可以提高清选的效率，降低机收的损失效率。
2: 随着机收减损技术普及，今年湖北全省下收油菜平均损失率预计再降一个百分点，油菜损耗每降低一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单是湖北省就可以挽回6000万斤菜籽，相当于抢收回来了近19万亩的油菜产能，直接带动农户增收1.68亿元以上。
0: 江西的油菜收获也在稳步推进。针对近期降雨带来的晾晒难题，江西900多台各式烘干机具同步作业。在万安县，当地大力推广移动式烘干设备，为中小农户提供上门服务，随到随烘。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产油大县奖励耕地轮作、绿色高产高效行动、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等项目资金，专项支持油菜生产。
4: 今年我们国家冬油菜啊，总体应该说叫做稳中有进。稳呢，主要是面积和单产；进呢，主要是含油量、品质会有所提升。
0: 小麦也陆续进入收获，近期接连降雨，各地应该如何分类应对？我们来看报道。分省看，西南地区和湖北等地的麦收已经开始，其中重庆麦收基本结束。四川本轮降雨主要影响的西南西北部麦区目前已收获完毕，湖北北部麦区收获正在推进，荆门、钟祥等地可能受到降雨明显影响，目前正采取昼夜连续作战、人歇机不歇的方式加快抢收进度。黄淮海小麦主产区还没有进入收获期，河南预计5月21号左右零星开收，本轮降雨集中在中西部、西南部等即将开收的地区。目前河南已储备履带式收割机4.5万台套，日烘干能力达到49.2万吨，提前做好应对准备。 江苏、安徽、山西预计5月20号到25号开收。当前重点是防范降雨导致低洼农田积水和涝渍灾害，避免后期发生严重倒伏。山东、河北、陕西预计6月初开始收获，本轮降水利于小麦生长发育。专家建议，受降雨影响区域要及时研判阴雨天气影响范围和程度，加强履带式联合收割机等应急抢收机具和作业机手调配，统筹用好固定式烘干设施和移动式烘干机等，及时处理湿粮，全力以赴减轻连阴雨等灾害天气影响，保障夏粮小麦试收快收，应收尽收。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19号，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将继续东移南压，华北及其以南地区都将受到其影响。此外，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山西中南部、广东西南部、广西北部、重庆南部、四川东北部、贵州东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16号晚9点多，在广西河池环江县涌泉村，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在途经一漫水桥时坠入水中，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
5: 我现在呢就是在涌泉村，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一片水域啊，就是昨天晚上皮卡车坠河的一个事发现场。那么可以看到，现在呢当地的公安、消防、应急以及海事的救援人员啊，都已经在现场来进行全力的这个搜救工作。那么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15人坠河呢，目前呢已经有6人被救起，那么其中呢是5人无生命危险，1人呢是无生命体征，另外呢还有9人失联。那么为了尽快找到这些失联人员啊，当地呢是根据实际情况，前线指挥部呢是划定了从事发地到下游30公里的范围呢作为一个核心的重点搜救区域。那么同时呢是组建了12个小组，按照这个责任区域分段式全覆盖的进行这个排查搜救，而除了这个搜救人员，搜车工作呢也在紧张的进行当中。我们了解到啊，应国家消防救援局的指示，那么今天下午上海消防科研所的专家呢也是携带了2台横杆航磁设备呢是赶到了现场，并且已经开始工作。那么主要呢就是用来搜寻坠河的皮卡车，那么之后呢再择机进行打捞。现在这天是又阴了下来，雨呢也是时断时续，而且在这个河面上呢已经是起了一层薄薄的雾，那其实这也是给这个搜救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那么我们也了解到，事发地近日呢也是出现了这个较强的降雨，事发当时呢也是在下雨，所以呢这个河水的水流呢也是比较湍急，水位呢上涨也比较快，而且是漫过了桥面。那么事发当天呢是有一位雇主，他是组织了28人在当地种红薯，收工后呢13人自行返回，另外呢还有15人呢是坐这个皮卡车返程。那么在经过这个漫水桥时呢是发生了坠河，那么目前事件相关的责任人呢已经是被依法控制，而事件发生的这个原因呢还在进一步核查当中。
0: 16号晚上8点多，在广西防城港上思县一个景区内，有7名群众因周末进山游玩，突遇河水上涨，通行道路被淹而无法撤离。接警之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到现场。消防救援人员到现场发现，受短时水量上涨影响，景区内原本可供通行的路面完全被阻断，7名群众被困在河旁边的土坡上，其中还有几名儿童。由于夜间视线不佳，河道水位还存在继续上涨的风险，被困人员情绪较为紧张。现场消防救援人员一方面安排专人与被困人员保持沟通，安抚情绪，叮嘱全员远离河道边缘，切勿擅自行动。另一方面，救援人员穿戴好救生防护装备，沿安全路线逐步靠近被困区域。在为被困群众做好安全防护措施后，利用皮划艇分批将他们转移到了安全地带。5月16号凌晨，贵州安顺市镇宁县突发短时强降雨、大风强对流天气，局地降雨量达到50毫米以上，出现12级以上阵风，并伴有强雷电。恶劣天气给当地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及群众生产生活造成影响，当地多部门联动，紧急开展抢险工作。 15到16号，江西部分地区普降大到暴雨，导致一些乡镇遭受洪涝灾害，部分农田道路被淹。受强降雨影响，赣州市崇义县临潭乡的一些地势低洼地带被水淹没，沿河两岸房屋进水，部分农田蔬菜大棚被冲毁。
6: 早上4点到5点就涨了6-7公分的水了，这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水。
0: 由于降雨持续时间长，过步镇至上堡乡县道全线出现多处塌方，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当地交通部门安排机械设备清理塌方路段，抢通道路。
7: 目前的话，

0: 啊，已经能够保证，道路的正常通车。我们将会在雨后等天气好转、塌方稳定以后，再进行全部的清理。
1: 16号中午开始，崇义县降雨已基本停歇，当地消沙和抢险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在上游县，部分乡镇出现道路积水和内涝险情，积水最深处达成年人腰间，有村民被洪水围困家中。消防救援人员在村干部的带领下，利用橡皮艇成功转移47名被困村民。同时，农业生产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对于积水已退的田块，当地正组织人力物力紧急开沟排水，清理淤塞。对于部分绝收的田块，则在评估后积极协调补种短生育期的作物，尽可能降低损失。受强降雨影响，17号上午8时40分，重庆市秀山县梅江秀山二站水位达到341.58米，超警戒水位0.11米，形成梅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在梅江和秀山县城西阶段，沿岸低洼地带和部分人行栈道被淹没，属地街道在临河路段设置警示牌，拉起警戒线，防止行人靠近。为应对此次强降雨和洪水，秀山县相关部门加强巡查值守，目前梅江河水位在持续回落。北京的五月是被月季硬控的一个月，尤其是东三环上的国贸桥月季近期被网友刷屏。其实这些月季有个更好听的名字，叫约定。
2: 我手里的这只花呢，就是最近刷爆全网的约定。那约定这个品种呢，是我国自主培育的新品种。大家可以看到，它一枝花上面可以开出20几朵花，一枝花就相当于一小束手捧花。而且约定这个品种呢，特别适合北方的气候，它的花期非常长，它从4月底可以一直开到11月份。
1: 花量大，花期长，耐贫瘠，颜色温润。正是因为这些特点，约定从众多品种中脱颖而出。今年4月20号到25号，一共56000盆约定覆盖北京东三环国贸桥附近7.2公里，总计3500个花箱。在花匠们的精心打理下，国贸桥月季每个月都会有一次盛花期。
3: 每一枝上有20几朵，它不是同时开放的。比如说这一枝开败之后，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就给它做修剪。
2: 直接剪掉。
3: 对，直接剪掉，因为下边还有枝条，它要重新再芽点，再重新发新的枝条出来。修剪之后它会有复花，这也是月季的一个特点，月月开花。
2: 那如何在高温的天气下延长月季的花期呢？答案就在这儿。如果大家路过立交桥区的时候仔细看，就会发现每一盆盛放的月季花下面就会有一个像这样的智能花箱。那它呢，可以自动控制浇水的时间和水量，降低人工养护的成本。
4: 咱们现在是每天夜间一次性供水大概4升左右，每一个花盆内部会再安装一个这个湿度传感器，当这个湿度低于60%以下，它会给这个花自动补水。
1: 这些月季种苗出自于纳波湾月季园，园区目前收集培育了3000多个月季品种，不仅供应北京城市绿化，还销往全国36个城市，同时还出口到俄罗斯、韩国等国家。
5: 就我们就是已经准备了15个品种。红色的就是首善之花，彩色的呢是一个莱拉这个品种哈，还有那个悠悠。
1: 除了火遍全网的约定，还有红五月、北京红等一大批我国自主培育的月季品种，把北京变成了一个大花园。北京的月季品种今年经历了一次大换血，过去环路上大量种植的老牌藤本月季只在植株顶部开花，中下部没有花。而今年安吉拉、粉色达芬奇等一批新优藤本月季品种上线，打造出了全新的视觉效果。
6: 它们的开花方式呢，都是从枝株的基部一直开到枝株的顶部，就是基本上能营造一面花墙的这种效果。另外一个呢，是种植了一些分花的月季品种，它花量特别大，所以呢，就是春季呢，今年春季达到了一个爆花的效果，就是咱们北京呢，就是整个变成了一个大花园。
1: 不断迭代的月季品种离不开科研人员的辛苦培育。在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的月季育种基地，学生们正在抢抓时间为月季授粉。每年五月是月季杂交育种的关键期，这里收集保存的月季品种超过2000个，育种大棚里每年产生

0: 约10万株杂交子弹。在这些美丽的花海中，国产自育品种正在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1: 它这个花瓣呢，都是就跟五角星一样，所以我们给它取了一个叫千纸鹤。它的花期比较长，你可以摸一下它的花瓣，跟纸一样，但是它
2: 花
1: 期
2: 很幼。
1: 对，就是它保持这种状态，它能保持很久不谢。四季如春是我们马上要推广的一个新优的月季品种。咱们从就是上部这边看啊，基本上就是看不到地面，它是一个半扩张的这种株型，连续开花性比较好。也就是说咱们现在看到的是春季的效果，到就是夏天它的效果也一样，野花呢还是这么大。
0: 冯慧说，他们育种的目标除了花要美，还要针对我国北方地区的气候特点提高抗寒性。目前国产红五月已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青海西宁等地成功种植，抗寒表现优异。月季是园林绿化观赏植物当中品种最丰富的一类，在全球已经登记注册的有4万多种。很多人分不清月季和玫瑰，其实是有窍门的。
3: 大家看我手里的这株月季跟这些花放在一起，猛地一看，是不是它们的花型特别像？但其实呢，这些花是玫瑰花，就我们平时吃的鲜花饼、喝的玫瑰花茶，用的都是这些玫瑰。而我们平时在花店里买到的玫瑰花，它们其实都是鲜切月季。
4: 叶子，您看它这个叶脉是凹陷的，有没有一种褶皱感？这个是月季，您看它是有一种光泽感。然后咱们看数量。然后玫瑰的数量呢，这个小叶的数量呢有5到9枚，然后这个月季呢它是有3到5枚。
0: 为什么大家会把月季和玫瑰搞混呢？其实这是一个流传已久的误会。真正的玫瑰花茎短刺密，花型不够挺拔，剪下后很快就会枯萎，完全不适合做鲜切花。但它的香气特别浓郁，含油量是普通月季的好几倍，因此成为了食品和化妆品行业的重要原料。而月季凭借花型优美、花期长、耐储运的特点，成为了鲜切花市场的绝对主角。
4: 从观赏的角度来说，做盆花的呢，更要求重瓣度高呀，花型比较大呀，或者有一些可能还要求有香气呀。切花月季呢，可能要求它的枝干长度要有，因为它要做平插嘛。它的花杯形的高度，还有花型排列整齐的，可能在切花上应用是更好的一些。
0: 近日，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围绕全国职业教育活动周，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为主题，集中开展了职业技能展示、产业一线实践等活动。在职业技能展示环节，城南龙灯、夏布秀、点茶等非遗项目集中亮相，呈现出地方传统技艺在职业教育场景中的活态传承。在教学展示环节，仿真实训让学生沉浸式体验未来工作中的场景和流程。
5: 对，现在我们这个教学环境是根据我们目前行业内有些这个物流企业的一些智能仓库，按照他们的这个仓库布局进行了这种我们说的缩比的配备。我们希望给学生打造一个真实的一个企业岗位的一个应用场景。
0: 最近的水果市场，一批网红新品闪亮登场，蓝莓葡萄、芒果凤梨、蜜桃百香果，这些用水果命名的水果到底是跨物种杂交品种，还是商家打造的营销花样？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6: 芒果蜜桃了，你看看，个头又大，甜度又高，风味又足。
7: 就这个芒果凤梨，你知道哇，居然真的是带芒果口感的凤梨，超级甜。今年海南杂交出来的新品种，每吃一口都是那个凤梨的口感，芒果的香味。
0: 不管是网购平台还是短视频平台，不少带货博主和直播间都在售卖以水果命名的水果。商家称这些水果是杂交新品种。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不少消费者直呼上当。消费者齐先生在外卖平台购买了蓝莓葡萄，到手却发现只是普通的葡萄，和蓝莓毫无关系。
8: 买了一个叫蓝莓葡萄的产品，收到货之后，它的颜色和品种就是普通的紫葡萄，他说是长得像蓝莓。投诉之后，商家就把这个蓝莓葡萄下架了，然后拒绝退货退款。
0: 那么商家描述的这些水果到底是什么品种？

0: 大多数商品详情页只标注了芒果凤梨、黄金芒果桃等名称，并没有标注该品种的其他名称。 只有个别商家同时注明了品种正式名称， 如台农23号夏黑葡萄。 记者走访线下门店，找到了线上同款的芒果凤梨， 宣传展板和标签仅标注了芒果凤梨， 售价19.9元一斤。
1: 这个价格是店内销售的金钻凤梨的一倍多。
2: 这品种就叫芒果凤梨，跟芒果有啥关系啊？
3: 这个带个芒果的香甜口，
1: 不是跟芒果杂交的，
2: 应该是，
0: 不然它不可能有芒果的香味。记者查询发现，所谓的芒果凤梨正式名称为台农23号， 是黄金凤梨与蜜宝凤梨杂交培育的品种。芒果凤梨里没有芒果，草莓芭乐里没有草莓，蜜桃百香果里也没有桃。那么商家在宣传和销售时只提及芒果凤梨这样的商品名称是否合规呢？专家表示，预包装新水果产品的名称应遵循新鲜水果包装标识通则，同时标注产品和品种名称，不得隐瞒。
4: 比如说你买了个苹果梨，凤梨这个叫产品的名称，但在这个产品的名称下来，我们就有一个品种的名称。哎，比如说这个苹果，有的品种叫红富士，也有的品种叫什么花牛苹果。所以从这个规定上来看，实际名称是有两个，一个叫产品的名称，一个叫品种的名称。
0: 那么上述水果的品种能否直接命名为芒果凤梨或芒果香蕉呢？ 根据农业农村部2012年发布 2022年修订的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 品种名称不得存在一使公众误认为该品种具有某种特性或特征，但该品种不具备该特性或特征，或一使公众误认为该品种来源于另一品种或者与另一品种有关，
4: 实际并不具有联系的命名，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不允许采取以一种水果命名另一种水果品种的命名方式，否则容易对公众产生误导。如果说哪一些是性能比较好的，你可以详细的进行标注，但是你必须是如实的去陈述，你不能说没有芒果的香气，你非要说有芒果的香气，那这就是虚假的宣传。
0: 近段时间，吉林长白山地区头道白河流域的中华秋沙鸭雏鸭陆续破壳，正式进入跳巢高峰期，也就是小鸭从高处的树洞里跳下来，开启野外生活。5月13号上午，一只雌性中华秋沙鸭在不断巡飞，仔细侦查过周边环境之后，发出一阵阵急促的鸣叫声。
5: 通过它这种急促的鸣叫，呼唤小鸭子给它这种信号，说现在比较安全，雏鸭也会根据母鸭子的信号非常勇敢地吧进行它生命当中的第一跳。
0: 接收到鸭妈妈的安全信号后，毛茸茸的雏鸭纷纷探出小脑袋，循着鸭妈妈的呼唤，雏鸭扑扇着稚嫩的羽翼，鼓足勇气纵身一跃，一只接一只接连从树洞巢穴跃出。巢穴距地面高达10余米，
5: 雏鸭重重落地却安然无恙。这背后藏着中华秋沙鸭代代相传的生存智慧。
6: 它这个小翅膀张开就非常像降落伞，另外它鸟类嘛，它的骨头是带有一些空腔的，会对它有一种保护作用。
0: 而具体何时跃出树洞离开巢穴，则由鸭妈妈综合各类环境因素择机自主决断。当这个小雏鸭
6: 破壳之后，基本上是在会在24小时到48小时之间，它这个羽毛刚孵化出来的时候是湿的，要等待它这个羽毛完全的干透。如果是周围有天敌，天气不适合，这个母鸭子可能就会往后延一些。随着气温攀升，
0: 草木繁茂，蜱虫进入到了活跃期。 每年4到9月是蜱虫活动相对频繁的时期，山东济南历城区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开展蜱虫监测作业，并对养殖户家中的牛羊等牲畜进行体表蜱虫排查。蜱虫携带多种病原体，当宿主经过时会以搭便车方式附着人体，通过叮咬传播并引发多种疾病。疾控专家提醒，野外活动尽量穿长袖衣裤，扎紧袖口裤脚，减少皮肤暴露，返程后

0: 及时清洁，重点检查头皮、耳后等隐蔽部位。若不慎被叮咬，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请立即就医。 蜱虫对人类的健康影响很大，皮源性疾病早期症状与感冒相似，会突发高烧、乏力、恶心、肌肉酸痛，极易被误诊。因此，一旦发现被蜱虫叮咬，可别不当回事儿。在浙江丽水市中心医院， 一位74岁的患者因上山采茶被蜱虫叮咬，家人虽帮忙摘除了蜱虫，但10天后患者仍出现低热、全身乏力、肌肉酸痛等症状。
1: 小事情嘛，从这么小，没有想到有那么大的事啊。
0: 据了解，蜱虫通常聚集在落叶层、草尖处，与人接触后常附着在人体的头皮、腰部、腋窝、腹股沟及脚踝下方等部位，因其口气带有倒钩， 刺入皮肤后会牢牢附着在人体上。如果自行拔除，口气留在里面，导致一个组织的一个很强的一个反应，轻的皮疹感觉瘙痒。如果重的，可以出现血小板减少，俗称的蜱虫病死亡率达到5%到10%。据了解， 从今年4月1号起，蜱虫病已正式纳入国家乙类法定传染病管理，与艾滋病、登革热同级。
2: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建华。一场大范围的强降雨过程目前已经陆续展开，各地在强降雨到来之前正抓紧抢收成熟作物。在浙江桐庐，小麦成熟，大家正抢抓好天气，抓紧收割，并为接下来的水稻种植争抢农时。 同样在四川梓潼，20多万亩的小麦迎来集中收获期，收割播种正有序进行。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8号强降雨区向南发展， 从湖南北部、湖北到安徽、江苏北部、山东南部将有成片的大到暴雨天气， 19号从山东南部一直到广西、广东都会被中到大雨所覆盖。 预计到了20号， 山东雨势减弱，较强的降雨主要集中在 长江以南。此轮强降雨对于河南、山东南部、江苏、安徽北部、湖北等地的麦区来说，累计雨量比较大，容易导致低洼农田刺涝和小麦倒伏，大家要做好防范。尤其是湖北、河南南部连阴雨天气可能导致已成熟小麦霉变发芽，抢收之后要注意通风晾晒。
3: 受降雨及冷空气影响，东北气温多波动，华北、黄淮最高气温将维持偏低， 在25度上下。
4: 博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北京多云转阴，
2: 18到26摄氏度。 天津小雨转阴， 17到24度。 伊春多云， 7到19度。 突泉多云， 12到24度。 遵义阵雨转阴， 18到27度。 雅安多云转小雨， 19到31度。 中卫晴， 15到29度。 林芝小雨转多云， 8到19度。 张家界大雨， 20到26度。 射阳阴， 20到27度。 烟台小雨， 17到23度。 邢台多云， 19到26度。 邯郸多云， 19到26度。 淮南中雨转大雨， 21到27度。 咸阳阴， 18到25度。 昭通小雨， 13到21度。
5: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6: 伊玛打正红花油，认准金活牌， 金活医药集团。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央小满，
7: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笑>
1: 休闲喝简春。

0: 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振兴路上新观察。

0: 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北京惠农智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专注生态农业产业化，深耕农产品种植与推广，凭借现代化设施与科学管理，精心培育高品质鲜果，旗下品牌京都真梅秉持品质为先理念，运用物理与生物防控手段精心养护，依靠蜜蜂完成授粉，让果实自然生长成熟，口感香甜，营养丰富。多年来，我们坚守高标准种植环境，采用科学栽培模式，严格把控品质，以匠心精神精心种植。展望未来，公司将继续借助科技力量赋能现代农业，用匠心守护美味，致力于让更多优质果品走进更多家庭，为推动生态农业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培补肺丸，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搭积木盖房子为何在乡村悄然兴起？
9: 盖的话快，一俩月吧可能就好了。
8: 装配式农房居住体验到底好不好？
10: 得分满分的话我得打9.5分。
8: 新能源汽车为什么在乡村越来越受欢迎？
11: 我寻见换新车6-7百。

0: 财源滚滚，
1: 平平安安，心想事成。
2: 春节前夕，家住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白木村的夏卫芳喜迁新居，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迁居活动，引得街坊四邻和亲朋好友纷纷前来祝贺。不过比这热热闹闹的乔迁仪式更吸引人的却是这新房子本身。
3: 盖的话快，一俩月吧可能就好了。
4: 他那个是属于模块纸房，他是这个模块来回插，它就是一个房子形。
2: 几个邻居告诉我们，这栋新房子最大的特点就是盖得快，而且省时省力。这一点房主夏卫芳最有感触。140平方米的新房，从打地基到竣工仅用了一个半月，而且整个过程他只参与了3天的时间，完全没耽误工作。
5: 从打地基到盖起到封顶，回来3次，就回来垒积木的，给你插吧插吧，中间把那灰口里面再一灌，2个月，然后就盖完了。
2: 这栋看起来很特别的房子是怎么盖起来的呢？夏卫芳介绍，他家的新房并不是一砖一瓦盖起来的，而是采用省里这几年大力推广的装配式农房建起来的。这是一种厂家定制免拆模块，现场按图拼装，在整体混凝土浇筑一体成型的新型建筑工艺。这种建筑工艺让建房这种庄稼人的终身大事变得简单省心。
4: 以前盖了房都你费大了，人家的八间上门带的套体的一件的在这套的。
2: 仔细观看这栋装配式农房，与周边的房屋比起来显得格外突出。它外观洋气，配色考究，外立面的细节处理也很到位，尤其房屋的格局新颖实用。村民们说，最近几年这种房子就已经在十里八乡流行起来，算不得什么新鲜事了。不过我们在走访中也发现，仍有一部分村民对装配式农房持有怀疑态度。
4: 咱盖这个房子一辈子事呢，你不抓抓，你不看看，到时候掏省工偷工减料了。
5: 没问题，都有合同，用多大的钢筋，用什么什么东西都写得一清二楚的。
2: 房主夏卫芳认为，这种房子除了建筑不操心，目前为止最满意的就是房屋的保温。由于免拆模块就是房屋的保温层，冬天他的新房可比同村的传统砖房暖和不少。
5: 目前是我算了，就一天30-40块钱，屋里面温度就得达到15-16度吧。
6: 砖房吧，一天就是40-50块钱的电费，我就是10度多一点吧。
2: 在白木村，我们了解到，装配式农房因为具有建设速度快、质量好、住着节能环保的一些优点，成了2025年村里很多建房户的选择。如今提起新房子，他们个个都乐得合不拢嘴，也让其他村民羡慕不已。
5: 这个新房子很环保，我们住着比较舒服，比较满意。
7: 我10分满分的话，我得打9.5分。
8: 当然羡慕了。
2: 刚建好的新房子住进去，怎么感觉都会好。如果住上2-3年，感觉还会这么好吗？这装配式农房真正的居住体验又如何呢？邢台市仁泽区天口镇的马家庄村是河北省建设装配式农房的第一批试点村。王云辉和李少霞夫妇是村里最早吃螃蟹的人。
9: 您居住这3年多来最直观的感受和体验是什么？
10: 采暖比较好，那屋里比较暖和，看我就穿一个秋衣。你们感觉到热吗？
9: 我也是感觉真是挺热的。采暖方面一年大概能节省多少成本呀？
11: 每年就是节省2-3千块钱吧。
10: 你可不说时间长啊，你想10年20年这个账不能细算。
2: 夫妻俩介绍，入住装配式房子3年来，除了环保节能，更让他们满意的还有厨房和卫生间都设计在屋里。
10: 夏天外边热了都30-40度，你再一做晚饭更热了，热的我就想中暑感觉。冬天在外面水都冻着了，手都有冻疮了，都中冻多高。
11: 现在比较舒心，比较生活过得比较幸福些的。
2: 不过夫妇俩也坦言，尽管装配式农房好处多多，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缺点。
10: 不满意的话就是这个空墙是空的，是内保温，往墙上钉东西的时候还得要用特别加长的钉。
2: 在邢台市的一些乡镇，我们发现尽管没有十全十美，装配式农房还是得到了多数农民的青睐。 几乎在各个乡镇都能。

0: 见到他的身影。
1: 这个就是咱们的装配式农房，
2: 对对对对。
1: 您刚才拿的什么东西啊？
2: 这就是主体，主体就是用了这种东西。
1: 这是拼装的模块。
2: 对对对。
1: 这不就是泡沫吗？它防火不防火啊？
2: 这肯定防火
1: 啊！
2: 要不我给你做个试验。
1: 好，
2: 你看一下。
1: 哎，这不是有点化了吗？
2: 它是遇火收缩，离火自灭。它不自然。
0: 走访中，我们也了解到，虽然装配式农房这两年火了起来，但是村民在建农房中，传统方式建房依然是主流。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在邢台市仁泽区马家庄村，我们见到了采用传统砖混结构建造房子的村民谢省芳。他认为，作为家中最大的消费，选择哪种建造方式最主要的原因取决于建房成本。
3: 价格不一样，那个本身上那个价格就高，这还便宜十块呗，大概一平方就是差200多块钱吧。
0: 不过早在2021年，国家发布关于加快农房和村庄建设现代化的指导意见，就明确提出鼓励选用装配式钢结构等新型建造方式，建成一批超低能耗农房试点示范项目。随后全国多地推出补贴政策，开始在农村试点推广装配式农房，将其作为乡村振兴与城乡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
4: 省财政拿出这个每户建装配式的补10000块钱，而且是即建即补，上补封顶，让这个更多的农户呢享受到这个政策的红利，让更多的老百姓呢住上这个安全、舒适、节能的好房子。
0: 政策的推动效果显著。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数据显示，装配式农房增长势头在2025年比较迅猛。截至2025年6月，全省申报农户已达5276户，同比增长15.7%。进入2026年，这一数字还在增长。装配式农房正从新鲜事变为越来越多农户的新选择。住有房，出有车，给村民生活带来怎样变化？
5: 这就是我向往的生活。
0: 2026乡村消费新热潮，新房子，新车子，振兴路上新观察继续播出。
6: 恭喜先生喜提新车，成为尊贵的车主。
7: 恭喜。
0: 在邢台市的一家汽车 4S 店，一场新车交付仪式正在开展。家住龙窑县东梁村的杨艳青全款购买了一辆纯电轿车。
8: 我新年换了新车，那出门啊，找亲家啊，看啊，有气氛，好看。
0: 杨艳青告诉我们，他目前服务于一家蔬菜配送公司，平时的工作是帮人送菜，每天大部分时间都跑在乡村路上。
8: 原来开最早开厢货一日油车，后边开成厢货是电车，一天跑400公里左右吧。
1: 那我们能跟你跑一下吗？
8: 可以。
0: 邢台市乡村居民的电动汽车消费情况怎么样呢？跟随司机体验是一个很好的调研办法。恰好杨艳青办完购车手续，下午还要去送货。由于新车还需要办理上牌等一系列手续，我们坐着杨艳青的旧车前往他的工作地点。一路上我们发现，10辆车中就有5-6辆是新能源车。
1: 现在买新能源车有补贴吗？
9: 有置换补贴，是10000欧。
1: 哦，也就是说您这个车置换卖了钱，还可以再额外得到补贴15000。
9: 对，他说看别给这15000。
1: 啊，那还挺划算的呀。
9: 是，咱天补贴还多，咱现在中这有这好政策，赶快换呀，把以后不得没有啊。
0: 杨艳青介绍，这两年村里的新能源车是越来越多了，周围的亲戚朋友也基本都换成了新能源车。他认为新能源车便宜舒适，功能全，用车成本又低，再加上还有国家补贴，让人很难不动心。
1: 这么多车呀！
9: 有我有别人开。
1: 现在咱们运输都用这种车了？
9: 都用电车。
0: 很快，杨艳青就到了位于宁晋县纪昌庄镇的第一个蔬菜装运点。
9: 哎，伙计们，装上菜来。
0: 装完菜，杨艳青把车开到附近的一个充电站，给车补电。
10: 这一下车没车便宜，续上多远？
9: 能跑200公里吧，补两次，等于说再补一次。
1: 大概充多长时间呢？
10: 10几分钟行，这多，等于我还充。
0: 交谈中，我们得知，自从换了电车，杨艳青不仅购车成本低了，用车成本也降低了。
9: 挺多，油车吧，你300多，这才，一般都是80-90块钱吧。

0: 随后杨彦青一路北上，经大路村镇、耿庄桥镇，向西至徐家河乡，在向南经北河庄镇等乡镇，利用密集的乡村道路网络绕行，不停地装菜卸菜，一直到天擦黑才开始返回。
1: 这是最有意思的福建
2: 啊！充电咱就得回家了吧？
1: 充电没有，还得再跑点地儿啊！
2: 这么偏远的地方还有充电站
1: 啊？啊，这不算偏，因为个别村人都有充电点儿。
0: 到最后一个卸菜点时，天完全黑了下来，杨彦青一天的送货工作即将结束。
2: 一天体验下来啊，我越来越感受到新能源汽车不但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便利，还大大降低了他们的生产成本。而越来越多乡镇村庄新增的充电桩，无疑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农户放心地融入到了这场新消费浪潮之中。
3: 到目前为止吧，我们全市公共充电桩达到14000多个，市县乡村全覆盖。下一步我们就是把末端，就是乡村，把这个量提上来。
0: 如今随着乡村地区充电桩等配套设施的完善，越来越多的农村用户不论是在生产中还是在生活中，都趋向选择购买新能源汽车。加上从2023年开始，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多部门每年组织开展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提供购车优惠、加用能支持、加服务保障的一体化方案，让农村地区的新能源汽车数量迅猛增长。
4: 咱每年的这汽车这个挂牌的数量，现在是不超过10万辆，新能源车占2/3。去年这个汽车拉动比是1:1:9，我们今年测算了一下，拉动比例可以到1:13，光这个汽车的销售会达到80亿到100亿。
0: 在河北邢台的乡村，我们观察到住和行这两大生活标志近几年正处于从量到质的转变。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1到4季度，在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季度变化情况中，居住和交通都呈现出了较大增长趋势。
5: 电动汽车也好，装配式住房也好，它是代表着一种发展演化趋向的。政府通过公共财政资源来带动农民往这个方向来走，我觉得这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从最根本上来说，要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降低它的成本。
6: 住新房、开新车，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人，这样的条件我就已经很满足了。这就是我向往的生活。
7: 从垒砖头到搭积木，从燃油车到新能源，发生在河北邢台乡村的这场住与行的变革，并非孤立的个案，而是广大农村迈向现代化、追求绿色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其背后是技术进步的坚实支撑、政策导向的有力推动，以及农民朋友对更高品质生活的主动追求，三者共同汇聚成推动乡村深刻转型的合力。这不仅改变了乡村的面貌，更重塑着乡村发展的内在逻辑与未来方向。感谢收看《振兴路上新观察》，我们下期见。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

0: 中市国际广告。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文件这么大，
5: 这网速都
6: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我们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你才有病呢。
1: 哎，不是，老太太，您这是怎么说话呢？
0: 跟你们领导说话，你搭啥茬啊？俺大孙子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知书达理，文质彬彬，他哪像有病的他？
2: 奶奶，您这一出口就四句成语，比我有学问呢。您高中毕业吧？
0: 啊，他没念过书啊，这不是？刚才那几句是跟俺大孙子学的。
2: 你瞧瞧，我就说嘛，那于洪阳一看啊，那不是一般人啊，满身的儒雅之气，那在三道河子也是首屈一指啊。
1: 啊，对对对对对，确实确实。
0: 那是，俺大孙子大上一年级就是全班第一名，就有一回，哎，关文龙的儿子考了个第一，你猜怎么着？是因为俺大孙子上县里参加比赛，没参加考试。要不然哪有他的份儿啊？
1: 这些都是洪阳得的呀！哎呀，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2: 真是了不起！
0: 是。那谁刚才说俺大孙子有病的？
2: 啊？奶奶，我说呀，要带洪阳去市医院看医生。没说他有病啊？
0: 没有病看啥医生啊？你变着法儿的糊弄俺是不是啊？告诉说你咋想的心早就猜到呢，你不就是想骗俺大孙子上医院抽血检查，回来又说啥事儿没有，就逼着他去干脏活累活，他要是不干活就取消那个贫困补贴，对不对？哎
2: 呦，奶奶您别激动，
0: 俺是真穷啊，跟关来喜他不一样。
2: 您家的情况我都了解，完全符合领低保的标准，我向您保证绝不收回。
0: 你也不敢。新同志，我可告诉你，只要俺活着，你就别想骗俺大孙子上医院有低保，俺和俺大孙子饿不死。
2: 洪阳，看什么呢？
3: 说了你也不知道。
2: 那可不一定，来，给我看看。
4: 风刀是一部武侠小说，看评论写的还不错呢。嗯。
5: 我上大学期间啊，也迷这个武侠小说，可也不能不干活啊。
4: 我已经请了中心医院的李主任来三道河子，关素贞啊不放心她的孙子去医院，只好把医生请到乡下来了。
3: 啊，姐，那不又得占你周末时间，又回不了家。如意天天跟你视频，那多想你啊。
4: 饭不好吃啊，周西塞不住你嘴。
5: 现在。你这话真赶趟儿。

0: 你瞧这，奶奶，您放心，李主任可是空着手来的，绝对不会给红阳抽血的，他们就是聊聊天儿。嗯，奶奶功夫也不小了，别再累着孩子孙子呀！你去。于红阳高考的时候啊，闹肚子，就没有发挥好，这不就没考上大学。 他不愿意参加劳动，主要就是不想见人。
1: 你看，给他用点药物进行一下治疗，怎么样？

0: 暂时不需要药物干预。
1: 哎呀，这孩子要是不参加劳动，靠国家养着，靠他奶奶伺候，咱说个不好听的啊，万一老人家哪一天咋办？
2: 对，一定要让他学会自力更生。
0: 这就得需要引导，要顺着他的兴趣爱好呢，好好想想办法。
2: 他现在的爱好就是武侠小说、打游戏。
1: 养马。
3: 养马？
1: 没错啊，我记着啊，他家的院子不小，搭个马就有富裕啊。再者，他住到山沟深，啊，这放个马、打个草料，那非常方便。
2: 那养马技术要求高不高？
1: 这不有我吗？只要于洪阳愿意养马，哎，我就可以给他单独开个培训班。
0: 那就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谁去动员于洪阳？我是医生，我给他看过病了，我再跟他谈呀，就不太合适了。
2: 我来呀。
0: 你
2: 怎么，李主任，我做思想工作不合格啊？啊，
0: 我不是那个意思。于洪阳他父亲去世的时候啊，他母亲呢不辞而别了，也就是抛弃了于洪阳。算了一下，他母亲的岁数啊跟你差不多，所以恐怕你啊很难取得他的信任。
3: 哎呦，那恐怕就剩下我们俩了。那个相相面，看我们俩谁去更合适啊？
0: 都不合适。
3: 完，
0: 他是独子，没有兄弟姐妹，他对你们两个呀也会有戒心。
1: 我呀，我都没有见过这个于洪阳啊。
0: 这就是好的先决条件呢。
1: 啊，
0: 于洪阳啊对他父亲啊是有感情的，您现在这个年龄呢正好合适。再说呢，您是大学教授，您跟年轻人交流呢比他们呀更有经验。
1: 我跟你说啊，其实啊，我最喜欢的不是你说的那位大侠。
4: 那您喜欢兵器
1: ？No， 我啊喜欢坐骑。
4: 您喜欢马？
1: 嗯，
4: 那我也喜欢马呀。的卢赤兔绝鹰爪黄飞电，
1: 那还不够层次啊？
4: 还有比这层次更高的宝马良驹？
1: 那当然了。哎，昭陵六骏你听说过没有？
5: 昭陵六骏
4: ？No。
1: 那是唐太宗李世民啊生前骑过的六匹战功卓著的骏马。哎，他们分别是全毛瓜、施法尺、白蹄乌、特勒标、青锥、萨鲁斯，知道吗？
4: 这些名儿我听都没听过呀。这难怪你是教授，太有文化了。
1: 哎呀，小伙子，你呀、啊、不能只是看小说，也不能老打游戏，你呀、啊、要多读一点历史啊。想养马吗？
4: 养马
1: 啊？
4: 我不会呀。
1: 我教你呀。
4: 您教我
1: 啊？
4: 我没钱买。
1: 我跟你说，咱们村儿不是有驻村的工作队吗？你找他们帮忙啊。
4: 驻村工作队？人家管吗？
1: 他们都听我的。
4: 养马，我奶奶肯定不答应。
6: 俺不答应，俺就是不答应。这农村家庭里头有养鸡养鸭养牛养羊养猪养狗的，可就是没听说过养马的。那是过去公社生产队养的，那马多难伺候你知道吗？那得炸草料、喂水、清理马厩，第二天呢还得满处带它溜去。俺这老胳膊老腿那真是干不了喽。哎呦，干不了。
2: 奶奶，不是让您干，那洪阳都二十多岁了。

0: 干这点活算啥呀？瞧见没有，又打我大孙子主意，他就不能往那个马旁边去，万一那马惊了，一下踢着他了咋办？那马哪那么容易受惊啊？再说了，他也不会踢主人呢。
1: 那也不行，万一我大孙子要喜欢上那匹马了，骑上他呱唧呱唧一快跑，咕咚，
0: 摔在那儿了。
2: 咋整啊？俺可就这一个亲人喽。奶奶呀，最疼我了，这一点风险都不让我冒。这我长这么大，那小河沟里都没游过泳。哎呀，小伙子，你说哪一位大侠，那不是经历了多少磨难，才成大器的，是不是？ 眼下，奶奶这一关，就是你要经历的磨难，不能硬着来。万一把奶奶气出个好歹，那怎么办呢？那可不成。孙子曰：“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定。”
3: 要好好体会体会。周教授，受教了。嗯，
4: 等你的好消息。
3: 奶奶，
4: 哎，邢书记，哎，为了我的事儿，让您费了这么多口舌，辛苦了。
3: 没事儿，我就是跟奶奶聊聊天，挺开心的。我的事儿。 我会自己解决，恕不远送。
4: 那我就告辞了。

0: 我就是想问，这次能不能把光荣给撤了？
1: 你就这么恨他？
0: 恨，恨得牙切齿的。自从当了村支书，就牛上天了，非让他掉在地上摔成泥不可。
2: 大姐，有人要买你豆腐，
3: 赶紧看着点去。
4: 来，给我来盘豆腐，快，给我来盘豆腐。
5: 台里的电话。
6: 喂，你好，我是新兰。哦，李台。好的，我现在就出发，争取赶到中午之前到。您放心吧，我交代给肖雨池和郑浩。
7: 什么事儿啊？你是不是去台里开会啊？肯定是纪委找您了解情况，要收拾关文龙。
8: 太好了，
5: 你爱胡说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我现在要去台里开会，台里领导特别交代，我不在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处理好和村里的关系。
9: 放心吧，姐。
5: 你呢？
9: 哎，肖雨池您大可放心，他只在嘴上有行动力。
7: 说谁呢？
9: 向志明，我说错了，赶紧去把大枣洗了，给兰姐带路上去。
7: 那用不着你说，给了。

新兰呀，我才到电视台几个月，业务不熟悉，有几件事在决策上都出现了问题，包括子赛儿女啊，更换节目主持人就是很大的失误啊。好，新兰同志。

0: 我呢，正式的向你道歉，希望你能够原谅。一台，您言重了。<笑>紫塞儿女是我们的金牌栏目，可不能出问题呀。哎，坐吧。哎，醒来啊，我想把你请回来，继续主持紫塞儿女，并担任栏目的总制片人。
1: 是不是因为我在三道河子的工作给台里带来了麻烦，你们想调我回来，故意找的理由啊？
0: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更换节目主持人是我判断失误，必须承担责任，所以我亲自向你道歉。哎，这跟那个三道河子的工作呀，扯不上关系。
1: 李台，宗彦主持的节目我每期都看，他形象挺好的，主持风格也清新，没有太大的问题。
0: 可是客户不认，这就是最大的问题。之前启用邹燕时，是我提议的。今天上午的班子会，我也做了检讨了。虽说呀，按照政策的规定，未到驻村工作期限时，不能调回第一书记，可是咱们电视台也需要生存呀。我已做好了挨 批评 受处分的准备。
1: 也要组织部门把你给调回来，希望你能不计前嫌，给我个面子，重新主持《紫塞儿女》，以这个栏目为突破口，帮助电视台走出困境。这太突然了。
0: 是啊是啊，啊对了，前些日子呀，还有市里的领导跟我提起过，说你孩子小，家里有实际困难。 这不正好吗？让你回来重值话筒，一举两得嘛。<笑>立台，恐怕得给我时间考虑一下。啊，好，好，好。哎，不过呀，今天下午的广告招商会，你得露面啊。咱们得给客户增加一些信心啊。
1: 今天下午？
2: 兰姐，您回来了。兰姐，您回来了。您好，最近怎么样？特别好。兰姐，您回来了。你们好。哎，兰姐，您回来了。兰姐，您回来了。哎，兰姐，快坐。好。接下来将登场的是我们的老朋友，由她首播的《紫塞儿女》深受广大观众朋友的喜爱。我们有请金话筒十佳主持人获得者。 我们尊敬的新兰姐，有请。

0: 各位领导，尊贵的广告客户们，你们好，我是新兰，我已经离开荧屏两个多月了，今天站在这里突然有点不适应。值此盛会又有机会和大家见面了，首先对电视机前关心我的爱护的朋友们，
1: 兰姐代表紫色儿女上去了，那待会儿你推荐个什么栏目啊？
2: 不知道，导演没说。
0: 有你们在，我是幸福的。然后我要对在场的常年支持紫赛电视台和紫赛儿女栏目的广告客户们道一声感谢，没有你们的支持，就没有紫赛儿女，没有今天的新栏。两个月前，我带紫赛电视台驻村工作队进驻了滦水县河源乡三道河子村，我们就住在废弃的老村部，生活条件还算好，但这项新的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我没有在农村生活过，很多突发事件让我始料不及，不知所措。最悲观的时候，每天晚上我都会对自己说，认输吧，求台领导把你调回来，哪怕不主持节目，当个普通的记者也别再受这份罪了。可是当太阳升起，照亮老村部墙上那行字迹斑驳的标语，我就打消了当逃兵的念头，咬紧牙关接着干。那墙上标语写的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三道河子一共有11个自然村，817户，共3200多人，目前尚未脱贫的人口仍然占全村20%。距离党中央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已经很近了，作为第一书记的我很着急，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紫赛儿女，是我们不能忘也不敢遗忘的亲人呢，所以我必须坚持到底，直到圆满完成驻村任务，协助当地政府带领全村脱贫，才能回来。今天我受邀回到电视台，参加这一年一度的盛会，我的任务就是为紫赛儿女摇旗呐喊，但不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整个栏目组，为了紫赛电视台。13年前，紫赛儿女第一期节目播出以后，我对自己的表现特别满意，走在大街上都不由得得意洋洋。结果迎面来个老奶奶，大着嗓门问我：“新兰，你主持的那叫一个啥呀？请来的嘉宾都不让人家说话，净听你瞎嘚嘚了。”回到家，我哭了半宿，真想放弃主持人这份工作。可是老台长对我说，坚强点，谁家的娃生下来就会打酱油呢？带着老领导对我的鼓励和支持，我硬着头皮厚着脸皮又进了演播厅。说来也巧，过了俩月我又见到了那位老奶奶，她还是大着嗓门：“新兰，我咋看你越来越顺眼了呢？”我记得我当时笑出了眼泪。一晃13年过去了，紫赛儿女受到全市人民的肯定，虽然我们一直在努力，但观众的宽容才是这个栏目走到今天的关键。紫赛儿女更换主持人后，每一期我都会准时收看，年轻的邹燕表现非常亮眼，可比当年的我优秀多了。两个月下来，我已经成了她的粉丝，就盼着紫赛儿女开播特别节目去三道河子录制，我们俩呀一起为观众朋友主持一期。接下来我就要拜托各位客户了，你们还得继续支持紫赛儿女， 已经满13岁的他，是紫塞电视台自制的金牌节目。他不属于新兰，他属于所有热爱家乡的紫塞人。把你们的广告投放给这样的节目，就是支持家乡建设，而且您一定不会后悔的。最后，我想请邹艳上台，和我一起感谢大家的厚爱。
2: 对不起，兰姐，我一直
3: 误以为你是回来取代我的。
0: 加油，我真的是你的粉丝。
2: 谢谢。

0: 新来同志，
1: 李台，
0: 哎呀，告诉你个好消息，招商会还没有结束，紫菜儿女的广告啊就创纪录了，主要是你那番情真意切的演讲，感人，精彩，我代表电视台啊向你表示感谢。
1: 李台，您过奖了。
2: 可是你这个，你在台上这么一说，我们早晨的班子会算是白开了，
0: 接替你第一书记的人选。 我们都选好了，正准备跟组织部汇报。
3: 老康啊，你刚才还一直说

0: 男同志觉悟高呢，啊？
1: 咱们几个总得有个唱黑脸的吧？我习惯这个。
0: 哎，来来来，男同志，请坐，请坐。新兰同志，你在台上那番话，像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两年的第一书记，坚持到底。
2: 是的。
0: 哦，那有什么具体的困难吗？
2: 有，驻村工作离不开村两委，团结很重要。但是目前我们之间有矛盾，我正在努力积极化解。对个别户违规发放低保的事儿，关文龙做的不对，但是他没有私利，所以请李台在和有关部门反映情况的时候，把关文龙的出发点和难处考虑进去。再有，我想向台里申请一部分资金，本着一户一策的原则，对个别特困户量身定制项目，起到精准扶贫的作用。申请下来的专项资金受政策保护，只用在扶贫项目上，不会给任何人发放现金，工作队会严格把控，请领导们放心。
3: 一提到钱我就心虚。
2: 我知道台里财政也有难处，但是
1: 哎呀，就别让新兰但是了，老赵你行不行？给个痛快话，我这都着急了。
3: 李台的意见呢？
0: 尽最大努力。
3: 明白了，新兰放心吧。就是勒紧裤腰带，也先保证你们。
2: 感谢台领导的支持。

0: 兔子，已经好久没见到兔妈妈了。小兔子每天晚上都仰望着天空，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我哪知道为什么呀？
0: 那是因为它总是怕乌云遮住月亮，这样兔子妈妈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1: 书上不是这么说的。
0: 我在编故事呢，你就认真听就好了。
1: 哦哦，好好好好好，我好好听。但为什么它是小兔子呢？
0: 因为我属兔啊。
1: 哦，行行行，
2: 小兔子乖乖
3: 起来，妈妈回来喽。
2: 宝贝乖，想不想妈妈？
3: 嗯，
2: 那亲亲妈妈，再亲一口。故事讲完了。
0: 妈妈，你怎么还不给爸爸打电话呀？
1: 不用打电话。
0: 那要是他加班了呢？
1: 他就是加班，也不能睡在办公室啊。
0: 你还是给他打一个吧。
1: 好。
4: 宗杰，我今天晚上回来了，如一说想爸爸，要你早点回来呢。啊，这回放心了吧？
2: 嗯，睡觉吧。
0: 妈妈，我告诉你个小秘密，就是有一天晚上爸爸哄我睡觉，哄着哄着我就睡着了。三更半夜的时候，我去爸爸和妈妈的房间，发现爸爸不在。
4: 那一定是你醒得太晚，爸爸都已经上班去了。
0: 不对，是三更半夜。
4: 那就是爸爸还没有睡，到楼下书房写毛笔字去了。
0: 没有，找了没有。
4: 也有一种可能，爸爸公司临时加班，他出去了。
0: 不可能，妈妈每次在家里的时候，爸爸都不加班。
4: 嘿，你个小机灵鬼，你这是告爸爸状呢？等一会儿爸爸回来的时候，我告诉他。
0: 不要，这是咱俩的秘密。

0: 对不起，让你担心了，回来晚了。
1: 不能说好的宝贝闺女，我永远都不走了吗？
2: 可是妈妈不能骗你啊，妈妈有工作必须得走。
1: 我就喜欢妈妈骗，这样我的心情会好点。
2: 你才多大呀，还心情会好一点？
3: 心情在哪里呀？
4: 哎呀，慌慌张张的，我给你们三个做的好吃的，
3: 谢谢。哎，老爷，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
4: 没事没事，
3: 快让我看看。呜，肿得这么厉害啊！哎呀，
4: 水肿。
3: 老姨，你这样不行，你得去医院看啊。
4: 看了，医生说了，治不好，唯一的办法，躺着呢，别动。
2: 老姨，这些日子你帮我照顾如一，都没有时间休息，都是我害的你。
4: 新来，你别这么说，老姨倒是觉着是老姨我害了你。
2: 老姨，你这啥意思啊？
4: 我要是不答应你来给你照顾如一，你会去乡下吗？你不会的。你看你现在，一年两年，这个家就没了。
2: 老爷，你跟我说实话，这些日子宗介是不是不在家里住？
4: 哎呀，我又没到你们卧室去看，我哪知道他在没在家过夜。那么大的公司，手下那么多人，早出晚归是正常的，哪个老板都这样。但是你晚，你也不能晚到天亮；早，你不能半夜就走啊。

0: 我老姨做的好吃的，这回能让你俩解馋了。
1: 哎，姐。
0: 嗯。
1: 邹燕发信息让我替她谢谢你。
0: 邹燕。嗯。哦，你们俩大学同学，一起分到台里的。
1: 我跟她不熟，突然发信息，真奇怪。转告谢意，交差而已。
0: 啊、哦。台里啊，确实有困难。赵台想尽了办法才给咱们挤出这笔钱来，还得分期到账。嗯，大家想想这笔钱怎么用。
2: 如果于洪阳能说服他奶奶先保证他们家，
3: 我同意。毕竟啊，这个养马只是个设想，根本就不是轻快活。像于洪阳这种懒蛋，他愿意卖力气吗？
0: 其他贫困户呢？
3: 姐，要我说呀，咱也别免俗，咱就从送扶贫鸡开始。很多的工作队都是这么做的，毕竟养鸡呢技术含量低，家家户户都能养，见效还快。
0: 你说的这个我还真了解了一下，如果秋天抓一只半大的鸡，大概两三斤重，成本在30块钱，采用散养的方式，到了来年的春天，公鸡就能长到5-6斤了，能卖到100块钱。母鸡呢，开春就能下蛋，是一个持续稳定的收入。
3: 厉害呀，姐，这个我都算不出来。
0: 哎，咱们工作队的账。

0: 都在你那里管，你要记不清账可不行哦。
1: 哎，我向你学习。
2: 我建议先针对35户特困户，每户送20只鸡。
3: 嗯，那就是35乘以20，
1: 21000。
3: 姐，咱这么大个电视台，头一回出手，是不是少点啊？
2: 不少，投石问路。
0: 我觉得郑浩说的对，先用扶贫机看看大家对养鸡的积极性怎么样。
3: 行，那我明天就联系采购，然后咱就挨家挨户的送。
0: 好。
4: 哎呀，这得炖多少蘑菇呀？
3: 你说什么？
4: 啊，感谢工作队。
5: 金满堂，你可得好好养。20只鸡，我这可是有记录啊，少了我跟你算账。一家四口人，养好这些鸡，来年春天人均就能增加好几百的收入，这是个不错的营生。
4: 是，不错。哎呀，来俩月了，我就以为你们工作队呀是一毛不拔呢，没想到你们这么实惠。

0: 小领导
1: 啊，
0: 你这让我们一家人怎么感谢你才好呢？
1: 您太客气了，我跟金子都说了，以后家里啊有什么体力活叫我就成。好了啊，还有养鸡这事儿啊，您二老也不用操心，金子抽点时间就干了，您啊就请等着增加收入就完了。
2: 谢谢啊。
1: 您客气。哎，没事没事，
2: 慢点。
3: 笑哥。
1: 哎，金子。
3: 你拿根热棒子走吧。
1: 哦，谢了。那我先回去了。
0: 哎，肖领导，谢谢你啊。
1: 哎，不客气。
0: 金子，你怎么能管人家领导叫哥呢？
3: 哎呀，爸，您甭管了，他让我这么叫的。肖哥人挺好的，没架子。
4: 慢点说。
5: 哎呦，新书记您来了。
6: 这是
7: 驻村工作队决定送给你20只鸡，但是你这鸡圈不行，得要重新把它垒起来。
5: 白送的？
7: 白送的。
5: 我少要五只，换10斤9行吗？
7: 不行，这20只鸡到明年春天不许吃，不许卖，不许换酒。你要是能做到，以后有好事我还想着；你要是做不到，关铁栓，做人要有点志气，活出个人样来，才对得起你母亲的在天之灵。长点心。

0: 好香啊。
1: 哎呀，文彪的老爹啊做寿了，杀了头猪，
2: 这不
1: 把最好的里脊肉给送来了。
3: 质保主任啊，他可是关文龙堂弟，要知道他的肉被难吃了可得气死。
1: 为什么？
0: 最近村干部和驻村工作队产生点矛盾啊，见面连话都不说了，
1: 都跟小孩子过家家一样，过几天就没事了。哎，你们记住啊，中国农民的心眼儿没那么小。
4: 哎，有人吗？有人吗？哎呀，来了来了。
5: 这哎哎哎，小心
0: ！红羊来了。哎，
2: 嗯，这给你们的鸡怎么拿回来了？
4: 鸡我们家不要了，奶奶，大家让我养马了。
6: 是啊，
4: 你看，

0: 马驹可比鸡贵多了。
1: 这个我知道，所以我把鸡送回来了，不能什么便宜都占。
0: 嗯，好，一旦你答应了，那就像开始练这个独孤九剑一样，可不能半途而废了。
1: 师傅放心，手徒儿一半。哎，
0: 谁是你师傅啊？
1: 这养马需要技术，没有您教寸步难行。我要养出像昭林六骏那样的好马，请师傅成全。
0: 好好，快起来起来起来。好徒弟，那这样，师傅先教你包饺子，你准不会啊。走，
2: 进屋进屋进屋。哎，
0: 走。哎，包饺子啊。

0: 我现在变成了主要负责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1: 恐怕乡里从今以后会给咱们三道河子向我鞋穿了。
2: 四天前我给你送了20只鸡，现在怎么就剩15只了？
3: 你立业未归就不想说点什么吗？
4: 那是霍文静的房子，他从国外回来了。
0: 离婚，但是如意必须要跟我。
1: 我
2: 不喜欢农村。
1: 如意不见了，
3: 如意。
1: 请看最美的乡村第18集。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

0: 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是秦风汉古唐韵，是红色传承，是科技的种子，是这不变的烟火乡愁。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雨下长青他不叫也不懂，永远停立在山林，在山林。
1: 周教授，您唱得真好。您今天收了徒弟，看得出来是格外高兴啊。
2: 当然了，又有活干了，我能不高兴吗？
3: 叔叔呀，来来，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
1: 啊，
3: 先生，哎，
1: 嘿，哎，周教授，接下来还得辛苦您跟着去买马。
2: 不在我身上，于红阳很聪明，养马要是养好了，哎呦，那可了不得！
4: 就咱这山背后啊，就是辽河的源头，
2: 那大片大片的草场啊，啊，这个策马奔腾，不亦乐乎啊！
1: 那就要看您这徒弟是不是争气了。
2: 哎，俺没有徒弟不好的，除非啊，是师傅教不好。来，你就看我的，啊。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紧握钢。哎呦，这后边词儿全忘。
1: 哎，周教授，您一定是老党员吧？
2: 惭愧啊，写过不少的入党申请书。可是到现在还是个积极分子。
1: 作为第一书记，

哎，我，哎呀，是来到乡下，入党这个事儿我就没再敢想过。哎，你看看，我都快退休了，就别再给你和文龙添这个麻烦啊。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1: 搭个鸡窝，自力更生，明年啊咱就有鸡蛋吃了。
0: 自己养鸡呀、啊、这谁出的主意啊？
2: 郑少爷，
3: 我是这么想的，贫困户咱都送了，如果送给普通贫困户，其他人就会有意见，所以啊只能咱们自己养着。啊，成本我已经打回公款账户了，请兰姐放心。
4: 退到我这儿了，明年咱所有的鸡蛋都是郑少爷请了。
5: 没想到这些小年轻啊还真是讲原则，佩服啊。
0: 您家的情况我基本都了解了，下星期我再到家里去看看。您什么时候方便在家呢？
6: 哪天都行。啊，
0: 那就下周一吧。
6: 行，我等着您。
0: 好，那您慢走啊。哎，
6: 再见您。
7: 西兰，今天星期五了，晚上回来吗？我好安排时间。
3: 西兰，
0: 曾姐，
7: 对不起，让你担心了，回来晚了。
0: 曾姐，我这个星期回不去了，我希望你能够回家带如一。

0: 关雨红家。
1: 有了。
2: 钱。
3: 嗯。
0: 于艳萍家。
1: 有了。
4: 这周我想请假回家一趟。
2: 啊，没问题啊，姐。这周我就不回去了。金子他爸呀，要去县医院做透析，我想以工作队的身份陪着去一趟，跟医院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就近透析。
4: 那买橘子的事儿呢？
1: 我和教授商量过了，明天带于红阳一起去。
4: 好。
2: 姐啊，这周我反正也没什么事儿，您周一再回来吧，多陪姐夫两天。

0: 西兰，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昨天晚上。
0: 我。
1: 你一夜未归，就不想说点什么吗？那个小区环境不错啊，多少钱一平米买的？应该是新房吧。
0: 你跟踪我？西兰，你误会了。
1: 我误会不了。这些天你要不然不回家，就算是回家，哄完如一睡着了，你又离开了，连续有一个月了吧？
0: 老姨还当上间谍了，让你跟踪我是不是她的主意？
1: 黄宗杰，你有点良心吗？老姨带着病帮我们照看如一，你竟然说出这种话。你说，那房子是给谁买的？
0: 这事儿以后想解释。
1: 不行。今天必须要把他说清楚。
0: 那是霍文静的房子，他从国外回来了。
1: 初恋情人啊，看来你们真是要破镜重圆了。
0: 大学刚毕业那会儿，他约我出国，我没答应，所以心里一直有愧疚。
1: 所以要处处想着办法去弥补，难怪啊，要天天在一起。看来我的存在是多余的了。祝福你，
0: 心兰，你真的误会了，你能不能听我解释一下？
1: 我听，离婚，我什么都。

0: 我现在就去收拾东西，带他离开这里，我们去乡下。
1: 行了，你别着急，你听我说完。
0: 我不听，爹，你离开这里。

0: 我来放。
1: 好。
0: 哎，正好。哎呀，这么多，乖啊，你们乖。
2: 老爷，我就不去火车站送您了，车都约好了，一个半小时以后到。回到老家呀，您要把腿养好了，别落下病根儿。
3: 你别再说我的事儿了，还是说说你吧。你不能现在想着离婚，你都有孩子了，女人有时候需要的就是装糊涂，懂吗？
2: 老爷，你就别劝我了，我眼里容不得啥。
3: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你答应我，给老姨我一个面子，再拖个一年半载的。如果你们两个要是因为我跟你说了什么，你们离婚了，
4: 我会觉得一辈子都对不住你的啊！
2: 老爷，咱不当着孩子的面说这个，你行吗？
3: 不说不说不说，那你再想想想想。
2: 我走了，老爷。
3: 行行。
5: 如一，如一，
6: 姨姥我会想你的，
3: 姨姥也会想你的。你要记着，在乡下一定要乖，别忘了给姨姥打电话。
6: 嗯，姨姥再见。
3: 再见，再见。
2: 那又走了。
3: 行，走吧。
7: 书记，开始吧。关文龙同志，今天叫你来，是乡党委和乡纪委对你的见面谈话。

0: 孔乡长，
1: 找你谈话了
0: 啊？
1: 怎么说的呀？
0: 建敏教育让我明辨是非，在错误当中吸取教训，以后少犯错误，不犯错误。
2: 这么听
0: 啊？所有的事儿啊都我自己扛了啊，你就放心吧。
3: 你扛什么了你啊？找你见面谈话那就是走个过场，我现在变成了主要负责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0: 不会吧，没有人到村子里调查呀，怎么警告您呢？
3: 你懂啥叫三不两直吗？现在都是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用陪同，直奔基层一线，直接进村入户。
4: 人家早就调查完了，你这村支书咋当的呀？啊，一点消息都没得到？
0: 没有啊。
4: 不会是你安排的吧？啊，
3: 全村一半你们家亲戚，村委会跟你哥哥一条心，你们合伙把我给卖了？
0: 不是啊，孔乡长，我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
4: 知人知面不知心，说不定你早被那个新来给策反了。
0: 哎呀，没有的事儿，孔乡长。
4: 没错，给关兰喜夫妇办低保是我的主意，可我得到什么好处了？关总投资的扶贫项目多数不还是落在了你们三道河的村
0: 啊？是是是，
3: 关龙啊关龙，你说你小子看着五大三粗几像个爷们儿，这关键时刻那腰杆子咋就那么软？你把这责任担了能咋地？撸了你孙支书回去干包工头又能咋地？
4: 我在这个位置能亏待你不？你赚钱不更容易吗？村支书芝麻大点的官，公务员都不是，你说你有啥舍不得你？
0: 不是，
5: 这下
1: 我孔权半辈子白混。
0: 孔乡长，您别急啊，我马上向上级领导反映情况，哎，尽量挽回啊。
4: 啥玩意儿？
2: 关文龙，你什么东西啊？
4: 人家上级领导会搭理你不？你要挽回处分我的决定，你太自不量力了吧你！
3: 给我滚出去！
0: 孔权，你太过分了。第一，没有人策反我；第二，我没有在背后使坏；第三，出了事儿，你让我扛，我一直在扛啊。是，我这个村支书啊，不是个官，但我是个人，你要尊重我呀。上级领导如果到村里调查过了，那只能说明三道河子村民心里头有杆秤，你为了拍关长河的马屁，三天两头的往关赖喜家跑，谁没看见呢？关长河赞助的项目是落到三道河子村了，可工程都让你小舅子给包了，老百姓眼不瞎，我瞎。

0: 都在呢。
1: 听说你去乡里谈话了，咋样？
0: 不咋样。
1: 书记，想开点儿，没准是件好事儿。
2: 就是，哥，给你撸了，咱哥俩还出去带施工队去，挣得更多。
3: 关书记，别往心里去啊。
1: 想开点儿，想开点儿啊。
4: 关键是没撸我呀，
5: 没撸你啊？那你生啥气呀？
3: 就受点委屈嘛。
5: 那啥，晚上我们几个陪你喝点不就完了？
4: 是，我不是受不了委屈啊，关键是上级领导还让我好好配合新兰工作。你们说，他把咱们三道河的村闹得鸡犬不宁，我怎么配合？
1: 新书记人挺好的呀。咱们村哪鸡犬不宁了呢？是啊，咱村妇女都挺服他的呀。
4: 你们还说他好啊？
3: 不，以前是你说的吗？说新兰这人还不错。
1: 对呀，是你说的吗？
4: 那以前我不知道他在背后捅事儿，都是因为他，我跟孔权闹翻了。恐怕乡里从今以后会给咱们三道河子小鞋穿了，这笔账啊，要记在新兰头上，都别怪我啊。
2: 哥，自来水的事儿他是干得不错，可是，学别的村工作队送扶贫机就太幼稚了，连金满堂都送。
4: 啊？啥？给金满堂也送了？
2: 送了20只。今儿早上我正听说张子请客呢，我那个气呀！行了，哥，就全当不知道吧。工作队送的，让新兰着急去。
4: 不行。没路啊，这种丧德行的事情我就要管。

0: 到哪儿了？
1: 宝贝闺女啊，你醒的真是时候，我们到了，这就是妈妈工作的地方，三道河的村，妈妈带你去看一看啊。等妈妈，不管谁叫你都不许下车啊！
2: 嗯。

0: 你这是越走越远了。这小子就是欠收拾。秦书记，你让开！
1: 关文彪，你作为治保主任，怎么一点法律观念都没有？
2: 是啊，秦书记，他们光家兄弟就没有那个法律常识，净欺负我。
1: 你闭嘴！
0: 活，给我站住！
1: 大成，
0: 我活了！
1: 哎！
0: 秦书记，放开！
1: 还不快回家！
3: 你到底想干什么？
4: 还不是因为你！怎么是因为我呀？
3: 你跟我去金满堂家看看就知道了。
4: 放手！金满堂，给我出来！
1: 书记，他哪敢出来呀？他怕挨打。
3: 王彪，放开我！你撒开我！不是你撒。
4: 我这，哎，别别！
5: 方书记，别打！方书记，别别怕，今天又有我在这儿，关文龙不敢打人。
4: 不是，我这录着像呢，他要打人，这就是证据。金满堂，你别怕啊，今儿有什么事儿，秦书记替你做主。
5: 我真不知他为什么打我，我在家好好待着呢，吃点饭，他就来了。他就是。
4: 要杀人灭口啊！他，说什么呢你？关了，关了！杀人！
6: 你为什么总是动不动就打人啊？
4: 什么？
1: 你瞪什么眼睛？刚才要不是我拦着你，你拎着凶器呢，你就犯法了。
4: 新兰，你别拦着我啊，让我痛痛快快的打他一掌，即便坐牢，我也认了，省得给他三道河的足下们丢人。
6: 金满堂，哎。 4天前我给你送了20只鸡，现在怎么就剩15只了？
4: 我问你话呢，被他吃了呗。

0: 金本堂，嗯，那五只鸡你都吃了？
1: 前几天没吃，昨天实在忍不住了，就炖一只。今天不是家里来茄子吗？又炖了四只。咱们三道河子的人得热情好客呀，那不能偷。
0: 金满堂，嗯，这是电视台扶贫款买的，为的是给贫困户增加收入，养到来年春天，一只鸡能赚几十块钱。你现在就给吃，那可是两斤大的小鸡。
1: 是啊，这个小鸡炖蘑菇才香呢，那大了就不香了。
2: 别！你还真打呀？
3: 不让开了！
2: 别！你行，我拿镐把追他，那是在吓唬他。哎，上回县里送的扶贫猪，第三天他就给烤了乳猪了，我都没敢真打他。咱们是领导干部，打人犯法。
4: 是，干部打人犯法，你们工作队打人也犯法。我上县里，我告你去！我上市里，我告你去！你姓郑的，我让你挨处分！
0: 别再丢人了，行不行？
5: 好，满堂媳妇打得好。
4: 有你个老东西个屁事啊！
5: 我让你爹，我打死你！
4: 我今天我
0: 要去。妈，
6: 妈妈，
0: 妈。秦书记，关书记，对不起，我
7: 大嫂，别哭了。
0: 秦书记，五只鸡，我和孩子可一口都没吃，我拦不住他。
2: 哎呀，满堂媳妇儿，你别哭了。既然你管不住他，那就把剩下的十五只鸡呢放到别人家去寄养，你拿点菜，再拿点粮食过去，那来年还能收点钱不是？如果你同意，我就去帮你找寄养的人家，行吗？
8: 行了，都散了，没事了啊。哎，就喜欢看热闹，走了。
9: 哎呦我的姐呀，这两个月让金满堂给骗了，还以为关文龙经常打人呢。您说这事儿闹的。
0: 行了，郑浩，你也改改你的暴脾气，别这么冲动。
9: 是。哎，对了，安妮，怎么今儿就回来了？
0: 哎呀，我带着如一呢。
9: 啊？您是带孩子回来的？
0: 我跟他说了，不许下车的呀。
10: 有没有看小女孩下车呀？
11: 没有看见。
0: 如意！
12: 新书记，你别着急。我刚才看见那小孩啊，好像被豆腐西施领走了。
0: 去哪儿了？
12: 好像到那个老村部那边去了。你去看看。
9: 谢谢您。
13: 裤子提好了吗？
6: 我都长大了，我自己会。
13: 哎呀，你这么聪明啊。
0: 你说过吗？让你在车里等着，谁让你到这儿来的？
6: 我要有
13: 我怕孩子尿裤子，这不赶紧带他来上厕所来了吗？哎，你家孩子可真懂事儿，自己啥都会。
0: 好了，别哭了，妈妈带你去看我们的宿舍，好吗？谢谢你啊。
13: 哎，
0: 如意，
3: 你的新学校妈妈已经给你联系好了，星期一啊我们就去上课。
6: 我不喜欢农村。
3: 为什么呀？
6: 有人打架还要打妈妈，我都看见了。
3: 你老病了，腿肿得很厉害，走不了路，需要治疗。你要是回去了，谁送你上学啊？
6: 爸爸呗。
3: 爸爸很忙啊。
6: 只是因为姨老在，姨老不在，爸爸肯定会管我的。
3: 爸爸要是出差了呢？
6: 我不信，爸爸每次出差都会问我要什么礼物，这次他没问。
3: 爸爸这次去很远的地方，要好几个月才能回来，你必须要跟妈妈住在这里。你看这里多好啊，出门就能看到树林，还有小河，你看满地的小动物跑来跑去的，多可爱呀。慢慢的你就会适应这里的生活。还有啊，你的新学校新同学好吗？
6: 哼。
10: 如烟，怎么不吃饭啊？怎么了，姐？
3: 别理他，范公主病了。
10: 如烟啊，你知道吗？过去的公主啊，都是骑高头大马的，想不想去看看马呀？
6: 有马？
10: 有啊。啊，
3: 马买回来了？
14: 买回来了。两匹小马，一匹大马，
3: 那咱们的经费够吗？
14: 全仰仗周教授砍价的本事。他还说那匹大马有玄机。
3: 这么神秘啊？
6: 真的有马？有白的吗？
14: 嗯，有一匹。
6: 那我能骑吗？
14: 现在还不能骑，教授说得养熟了驯服了才能骑。他对于于洪阳不放心，搬过去住了，说要手把手教。啊、哦，
6: 妈妈，那我们现在去看马吧。
3: 现在天都黑了，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明天妈妈带你去，好吗？
6: 好的。嗯，
13: 吃饭吧。
10: 快吃饭吧。
15: 姐，晚上天凉了，有话咱屋里说吧。
3: 就在这儿说吧，别影响别人。
15: 你有事儿啊？
3: 金满堂这个人确实很可恨，但是。你是驻村工作队的干部，无论如何打人都是不对的。
15: 好，我去检讨。
3: 还有，你要当面去向金门堂道歉。
15: 什么？
3: 正好，你对姐说过，不论姐说什么，你都照做。
15: 可是金满堂他……
3: 我知道，如果我不是第一书记，我肯定跟你一样。但是驻村工作队有纪律。你必须要道歉。
15: 好，我去道歉。
3: 姐，谢谢你。
6: 长大了，我就可以骑你了。
16: 金小姐，哎，小可爱，小马好玩不？好玩啊！金小姐，我这个马厩咋样？
13: 相当不错。哎，我听说这匹马还有玄机，嗯，我怎么没看出来呢？
16: 我告诉你个秘密啊，买一个。得俩。
13: 哦，您是说它是匹母马？哎，怀着孕。
16: 对呀。
17: 师父啊，我已经想好它的名字了。
13: 叫什么？
17: 木兰。
13: 这是个好名字，既是女孩的名字，又象征着勇敢坚强。
16: 嗯，这个名字好啊。哎，秦书记，这个马
18: 是头一胎，生出了驹子，肯定最好。
16: 哎，我来起这个名字，你们别跟我争啊。我想应该叫他什么名字呢？就叫他小鹏。
0: 小鹏？
16: 哎，
0: 是什么意思呢？
16: 我，周万鹏。
17: 小鹏，有飞翔的感觉。
16: 哎，对，
17: 一定是比跑得最快的马。
16: 你说的对呀。
19: 新书记，哎，快带着孩子进屋喝杏仁茶。好，如意，走，我们去喝茶。周教授，一起吧。
18: 啊，不了，我刚才啊已经喝了两碗了，挺好喝的。你带孩子赶快进屋去尝尝吧。
19: 好的。
18: 我啊还得教我徒弟给马洗澡呢，去跟妈妈进屋去喝茶去吧。
19: 走吧。
18: 哎，
19: 快来，趁热喝啊。谢谢奶奶。
0: 哎，这杏仁茶磨得可真香啊。奶奶，让您受累了。
20: 说啥话呢呀，三匹马呀，值多少钱啊？老太太心里有数，你说让俺咋感谢你好啊？
0: 这马可不是白给的。
20: 俺知道不能白给，那样的话村里还不得对俺有意见。
21: 俺孙子把那合同啊念了，等马养大了卖了钱还本金。
20: 可要不是你们，谁能借给老太太那么多的钱呢？不可能。
0: 奶奶，您能支持弘扬养马，我还要谢谢您呢。
20: 谢俺？你笑俺老太太呢？
0: 不，我说的是真的。党中央有要求，扶贫工作不能落下任何一个困难群众。什么时候弘扬能够自食其力，甚至致富，我这第一书记才能交差呀。
20: 好啊，好。哎呀，以前是俺做错了，光想着伸手了，伸手跟国家要救济，丢人呐，真是丢死人了，真是。不说了不说了，喝着咋样啊？
6: 好喝
20: 啊。好喝，真好，
0: 真的很好喝。
20: 嗯，
0: 和我在外面喝的味道不一样。
20: 关键是水好哎。
0: 奶奶，看来您对这自来水入户还是很满意的。
20: 满意，满意。哎，不过这可不是自来水，自来水可熬不出这种味道。
0: 那这是
20: 山泉水。哎，就这么空口喝就是甜的。当年呢，俺老太太舍不得这山沟，就是因为啊这宝水。
0: 能把您说的这个山泉水给我尝尝吗？
20: 行啊，给你端去啊。
0: 好。

0: 这水真甜呐！奶奶，这山泉在哪儿啊？
1: 就在那个后山山沟底下，半里路。

0: 有多远呀？
1: 再坚持一下，马上就要到了。你听见哗啦啦的流水声了吗？
0: 嗯。

0: 的水多清澈呀，还有好多的小鱼在游，看到了吗？
1: 嗯，
0: 妈妈带你下去接水吧。
1: 嗯。
0: 如意，这水好甜啊，来把你的水壶给妈妈好吗？我现在带着孩子不太方便，我同事郑浩会把水样给您送过去，到了他会给您打电话，可以吗？好，谢谢啊。
2: 谁呀？
0: 是我，大婶。
2: 哎呀，是新书记来了。这是
0: 我女儿如一，大娘好，
3: 大娘好。
2: 哦，真漂亮。哎呀，你看，这家里头也没有什么好吃的给孩子。
0: 不用，我就是带她来看看鸡。
2: 哦，听金子回来说，金满堂四天吃了五只鸡，您这是不放心，挨家查数呢吧？
4: 不是，
2: 您放心，邢书记。像金满堂那样的全村也找不出第二个，我们两口子是知道感恩的，这鸡我肯定往好了养。好，

0: 哎呀，如一，叫老山大的好，
1: 。拿着，拜拜，给他。
0: 这可不行。
1: 这有啥不行的？这钱本来就是您的呀。
0: 之前我买了你的酒，就是你的了。
1: 辛书记，实不相瞒，我这个老酒鬼啊，这全村上下没谁拿我当人看。您的孩子，城里来的，管我叫大的，我做梦都没想过。辛书记。200块钱，您让孩子接上，全当跟。

0: 我老栓子一回脸，那这样，瑞一，你拿一张，另外一张啊，让老栓大大放回去，请奶奶帮忙看着，好吗？嗯，
1: 别，都拿着，这，
0: 老栓，就这样吧，你也别为难我。行，
1: 行吧。谢谢老栓大大。
0: 老栓啊，你这鸡养的不错，鸡圈修的也好。如意，给老栓大大点个赞。
1: 老栓大大，我给你点赞。谢谢如意。老栓，那我们就先回去了。老栓大大再见。再见。新书记，给您汇报，我白天不喝了，12天了。白天一口都没喝过，虽然手还有点哆嗦，但是看活不耽误。而且啊，哆嗦的越来越减轻了，但是晚上还得喝一口，要不然啊，一宿闹腾睡不着，我没法改，争取全戒了。
0: 老山，少喝点，没事儿。等来年开春啊，你这些鸡都卖了，我陪你喝两盅。哎呀，
1: 那感情好，谢谢新书记啊。

0: 我在罗子沟后山发现了山泉水，
1: 是极品中的优品。
2: 那咱们就在三道河子开一个矿泉水厂，
3: 光凭咱们几个人是不行。
0: 全村20多个孩子，就一个老师教，确实是个问题啊。
4: 谁愿意来山村里当志愿者呀？
5: 郭汉武就是个没良心的，你还不趁这个机会把他给弄趴下了？
6: 要因为这件事，您这断了仕途，
7: 咱可不能轻易饶了他们。
8: 请看《最美的乡村》第19集。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

0: 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4: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

0: 抢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排不肺完。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培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培补肺丸。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上一集马青蒿历经波折，终于和月亮重归于好，但很快就被现实的难题打破。
10: 不是你胆子够大的，你居然敢敲我的锁。
9: 大家满心期待的村秀也始终没能得到回应。
11: 你们村搞活动，我们来为哪样嘛？真是的，我们也得吃饭，那一起玩能当饭吃吗？
9: 这一集所有的困境能否迎来转机？为了青蒿和月亮的爱情，老麻一心想让青蒿鼓起勇气去争取属于自己的幸福，可一想起此前滚大月强硬的态度，青蒿心里满是惬意。老麻只好亲自带青蒿去和月亮见面。
12: 月亮，月亮，
11: 哎，麻叔在这儿呢。哦，
12: 在楼上呢。
11: 我现在下去啊。
12: 哎，
13: 看见没有，这机会多好，你滚叔不在
12: 啊。是我要知道这样的话我就不来了，你一个人来不就算了吗？我哪知道滚叔能跑。
14: 好
13: 形势感啊。
14: 好
11: 马叔。哎，你怎么来了？
14: 月亮姑娘，
15: 我爸非得让我给你啊。
13: 你搜就你搜呢，为啥你还往我身上推呢？没事儿，他想过来跟你说说话，他怕你爸在这儿，他不敢来。我说那我就陪你去。你说你爸爸有什么

0: 好怕的，我怕他干什么呀？你爸又不是老虎，还能把我吃了吗？
1: 所以
2: 谁怕谁啊？哎，还是把你给等来了吧？啊？你来干什么呀？
3: 爸爸，
2: 还是把你们等来了是吧？
0: 我也没说你什么，
2: 我你们在讲话，你来干什么呀？你来跟我打招呼了吗？
4: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5: 跟月亮过来说的话，跟你打什么招呼？
2: 跟月亮说话，你跟月亮说话，经过我同意。
5: 为什么要经过你同意？
2: 这是我们家，你以为这是哪儿？你以为这是你们家吗？啊，你以为你是地主啊？
4: 哎呀，您别生气，您别生气，叔，您别生气。
0: 我跟你说，月亮，这次呢，我就是陪着秦昊过来呢，跟你聊聊天来。当初呢，他进城了，没跟你说清楚，他就想啊，到了城里以后好好的干，发达了以后有。
2: 行了，你闭嘴吧，你干啥？
0: 我这干什么？
3: 进来，叔叔，
0: 你管着吧你？我也没跟你说。
6: 年轻的时候吧，是我不懂事，是我做错了，我的问题。
2: 事跟你没关系，都是他的事儿。
6: 对对对对对，
2: 要有事就是他的事儿。
0: 你闭嘴听着。我跟你说，你小时候呢。那我拿你呢，就当自己的亲生闺女一样啊，包括你哥哥。虽然你不是我亲生的，但是胜似我亲生的。
2: 你听他说什么
0: 事情呢？
2: 行了，你别讲
0: 这假事
2: 了，
0: 你装什么呢？啊，他不敢来，所以我陪他来，就是想呢跟你道个歉。
4: 哎呀，不用
2: 道什么歉，你早干什么来着？
0: 闭嘴你！
7: 他想跟我好，我就跟他好。他想跟我好多久，我就跟他好多久。
8: 即便再次被滚大岳强硬赶走，马清蒿也没有就此放弃，借着帮滚大岳搬运红英子的机会，试图一点点打动这位固执的长辈。
9: 叔，我来了。
10: 老滚，你是来帮忙的？
11: 清蒿不错哟，积极啊，这倒没成为一家人，就来帮未来的老丈人了。
2: 闭嘴。叔叔，
12: 哎，哎，哎呀，今年这大丰收啊！
2: 是啊，啊，你看去年也就是一车半，啊，今年满满的两车，
12: 真是哈，这满满当当的两车，真好啊！
2: 是是是，
12: 不容易不容易，啊，哎，那个，听话，你帮着把这些都卸下来啊啊！
2: 不不不不，不用不用，我们自己就可以了。那仓库在这地方吧，啊，
13: 有劲儿有劲儿，能搬。
11: 有劲儿是吧？啊，
2: 那有劲儿的话，你就多搬点，两车你都搬了。
12: 两车没问题，
2: 好啊，
12: 都交给他了。
2: 那行了，志叔，我们先等着你，
12: 好吧？哎，
2: 行了，
12: 歇会儿啊。
2: 好嘞，好嘞，好嘞，
12: 歇会儿啊，
2: 走走走走走。
13: 你两车都我一个人搬啊？

0: 多了，忙不过来。
1: 嘿，我看他今天。

0: 哎呀，还是有劲儿啊！
1: 啊，有劲儿，有劲儿。
2: 不，你说也就算了，你还真看着呢。
0: 你要不想搬，你可以走，我跟小勇自己搬啊。
2: 滚蛋！
0: 好，滚！滚
2: 哎
0: 哎
2: 哎，我说，
3: 哎呀，乔哥，你是得赶紧搬，搬完之后民宿还不少活等你干呢。
2: 嗯，你要是再多嘴，我就扣你工资。我跟你说，
3: 那他什么态度啊？
2: 哎，不用听他的，现在他说了不算。
3: 啊，怎么不算？
2: 我说了不算。我虽然不是总经理，但我也是大股东啊。
0: 啊，对对对，都忘了你是大股东了。哎，大股东赶紧搬啊，我们家还有一车呢。
3: 来，扛上，扛上。来，
0: 哎，一二三，
2: 来，大股东你，
0: 哎，慢点啊，哎。好，好样的，
3: 真有劲儿
0: 啊！太厉害了，
1: 赖哥。
4: 老爸，你说今天秦豪这事儿，你怎么看呢？
5: 秦豪这一下，
4: 啊，
5: 一枪，四个眼儿。
4: 四个眼儿。
5: 对。

0: 你听我跟你娓娓道来啊。一，把老滚的面子给足了，全村子人都看见了。
1: 哦，对。
0: 二，把对月亮的爱意表达出来了。三，把叶梅的嘴给封上了。
1: 嗯。
0: 四，彰显了悬崖村首富儿子的风范。
2: 老伴儿，你说的太对了，太棒了啊！
0: 还有，这次就是把老滚逼到墙角了，他现在是骑虎难下。
3: 歇够了吧，赶紧的。
4: 张伯光啊，
5: 啊啊，
4: 来，
5: 嗯，
4: 你回家呀？
5: 啊，
4: 嗯，
5: 咋了？
4: 你拿去吧。
5: 不是我有了，
4: 叫你拿着就拿着。
5: 你俩不看呢？我跟你妈去不了。
4: 啊。
5: 行了，我走了。
4: 慢慢点啊。
5: 白干了，
4: 白干不？
6: 不是，没白干。你扶着我点儿，快！
3: 你咋了？
6: 我站不稳了，快！
4: 腿软，给折腾成这样了
6: 啊！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慢点慢点慢慢点
6: 啊！
4: 哎呀，行了，好好歇歇啊！一会儿不用你干了，一会儿我干吧。嗯
6: 啊。
7: 老麻和滚大月斗智斗勇，成就了剧中的名场面，而这些名场面都是怎么来的，他或许知道。
8: 各位好，欢迎来到光影田园，我是高凡。如果您看了这部剧，喜欢这部剧，一定能看得出来，这部剧对于贵州的山水，对这里的人文风情，尤其是苗族村寨的细腻的描写，打动了很多人。所有这个过程都是由一位我心中的大师来完成的，就是我身边的这一位原著的作者欧阳前森。欢迎您。
9: 你好，我是欧阳前森，
8: 欧阳老师。哎，您在创作中有没有想过，哎，这个片段应该能火，这个情节是会是名场面，您会这么想吗？
9: 这些我们都会这样想的。
8: 兑现了吗？
9: 基本上兑现。生活当中有很多那种亮点啊，因为其实我们编剧啊，特别是历史剧或者说那种农村剧啊，其实我们有时候不用编，因为其实生活现实生活比我们编剧的变得更精彩啊。因为其实我们只要如实记录。
8: 他们告诉我说，您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走访了156个村寨。
9: 那是，因为他不光是写这个小说，因为还有一系列报文学嘛，散文嘛。
8: 嗯，
9: 因为作家嘛，就是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嘛。因为一般像我们搞创作的吧，360天，基本上前几年是差不多300天在走村过寨。因为你只有走村过寨，到处走，你才能知道哎，他们所想所思，他们的生活跟我们城里面有什么不同，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细节都得在这种跟他们交谈中一起接触中去捕捉到。
8: 嗯，
9: 也在我们在城市里面是捕捉不到这些的，有的鲜为人知的故事你不下来你也听不到，你也不会体会到他那种人与之间那种啊，就是交流相处的那种欢乐是不会有的。
8: 我听出来了，这就是您的日常。
9: 对对。
10: 开始我们的第一场村秀，欢迎
7: 滚大月对青蒿的态度渐渐有了转变，让青蒿似乎看到了希望。另一边，月亮筹备的村秀也终于有了新的突破。
11: 不是，你们两个怎么到这儿来了呢？
12: 凤碧说你经常在这直播，我就来看看场地，看看适不适合走村秀。
11: 走村秀
12: 啊，换个地方，换种感觉嘛。我看了好多那个走秀视频，模特和观众离得很近。
11: 但你要说适不适合走秀啊，我觉着未必
12: 啊。
11: 你看咱这是土路，是草路，那要是城里人来了在这崴了脚，或者说真要是下点雨了，天无三日晴的，在这陷了走不动，那也是个麻烦。
12: 艾草
11: 啊，
12: 那你再给我们想想还有没有什么更合适走秀的地方。在这儿，这个栈道
11: 啊， 有好多游客就愿意把这个栈道当成一个假的 T 台，他们就在这假装是走秀，然后拍照片发视频。
12: 他们都喜欢在这拍照。
11: 哎呀，何止是拍照，还有在这直播的，栈着道就不肯走了。
1: 哎，这块确实是比舞台那边感觉更特殊一点，
12: 纵深和长度是够他们走的了。
11: 我选的地方呢，能用错吗？
13: 嗯。
14: 哎呀，马青浩，你进步了呀。
13: 还行吧，新版苦肉计嘛。
12: 你擅长。
13: 是。
12: 你这么累的话，要不先回去休息吧，我还要想村秀的事呢。
13: 你想呗，我就在这看着你就好了嘛。
12: 你要是不走也行，帮我们一起想村秀的事儿。你看看还有没有什么细节可以补充的。哎呀，
13: 我看看啊。嗯，
15: 可以啊，总监。
12: 嗯，
15: 比我强。
12: 那不是当然。
15: 傲娇起来了。
12: 你好。

0: 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我们村的三黄，对，黄姜、黄粑，还有我们的，你看，黄牛肉，是的，这是我们村的特产。
1: 离两边一定要稍微远一点啊，注意安全。
2: 你们看，咨询的人不少，可是来参加的人才这么一点，
3: 主要是大家对我们的活动还不够了解嘛。
4: 对，你看啊，咱们村第一次办村秀，就吸引了30多名游客来走秀。还有那么多观众等着看呢，
3: 已经很不容易了啊！
5: 是，
3: 大家有信心。
6: 对，我们大家啊，打起精神来，把这次的秀走好，就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村秀到底是哪样，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加的。
3: 对，
5: 加油，
3: 加油啊，大家！
5: 咱们准备起来，走，
3: 走，
5: 好，
7: 去往这边走，大家啊，
8: 没错，哎，
7: 对，我们一会儿上去
6: 玩了。呀，小心一点，
9: 慢点。
10: 你这身衣服可真好看，也是向村子里借的吗？
6: 不是，我就是彝族的，这是我自己的衣服。你们这种改良的也很好看啊，好精致啊。
10: 是，而且这种平时上班也能穿呢。
6: 嗯，
11: 哎，我刚才看见一套特别好看的情侣服，我可喜欢了。
12: 欢迎大家来到梅芽村，
6: 先找男
12: 朋友
6: 再说吧。
12: 第一场春秀，欢迎大家。村秀啊，就是让我们大家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在百姓的舞台上。下面有请我们苗秀非遗传承人滚月亮，
0: 我老婆
12: 凤丽，开始我们的第一场村秀，欢迎。

0: 传统民族服饰和改良服饰，自信地走在属于我们自己的尊秀大平台上，感受着我们民族文化的魅力。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远道而来的他们。
1: 对，这是简式的，还有旗袍，各种各样的衣服都有。
2: 哎，这活动办得还是很成功的嘛。月亮总监，
3: 当然了。哎，你们咋会想到在栈道做村秀呢？
4: 这个地方不仅风景好，还方便布置，而且离观众的距离又近，大家可以近距离的看到我们服饰上的特点和细节。
3: 这就是沉浸式体验民族服饰走秀，对吧？
4: 对，欢迎你来参加，
3: 很有意思。
0: 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我们村的重量级的摩托队，娘娘摩托队。秀娘用自己的智慧和技艺不断赋予着刺绣这一古老技艺新的生命力。
5: 其实啊，我们贵州啊，在我们电视剧村

0: 在之前已经有很多这种，
1: 春梯就火了好几年了。
0: 春梯、春梯 Air 是吧？
1: 春梯 Air 对。
0: 现在还有春秀、春味、春字系列，很火。嗯。所以呢，那我们在电视呢就引进了那个春梯的那一波人来，时装啊、走秀啊，到这边都弄过。但实际上呢，这个东西呢，它能给这个乡村啊带来这种互动，然后带来活力，带来它的那个人气，然后有人来。人家说嘛，山败水败不如人败，你山水再好。你人不来有啥用呢？只要人来了，你就有机会。你比如说像我们春天春边的时候，那富民啊，当年老百姓什么都卖完了，他只要流动起来有人来，他就会给他带来经济，
1: 没错，
0: 就给他带来收入，
1: 有活力。哎，
0: 我觉得这种，应该说是带富一方老百姓，他是这种流量和老百姓的富裕，他应该是紧密相连的。
2: 你姑娘跟着我儿子到上海去开推介会啊？
3: 什么叫跟着？你再跟我说一遍，什么叫跟着？
2: 月亮不去了啊？
3: 愿意去不去？
4: 鬼叔，鬼叔，
3: 你就是水仙不开花，你装什么蒜呢你？
4: 哎妈，叔您少说两句。
5: 你们村的菲拉达咋个样了？能进去看看吗？
6: 不用，那看不了，这里头乱七八糟的，正装修呢，而且太危险。
5: 那你们村有哪样好玩的？你给我推荐一下。
6: 好玩的挺多的，嗯，那你可以到处去逛啊，到处去玩，你看到哪个地方你想消费啊，你就跟他们说你是住在我们来家里玩民宿的，可以打折。
7: 悬崖村第一次村秀展示非常成功，这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其中就有一位让麻青蒿误以为是暗访记者的安女士。
5: 嗯，你们民宿平时这个住客多吗？是省内的多还是省外的多？
6: 不是，你看了多、嗯、很多的。
8: 对，他、嗯，
6: 平时的时候省内多一些，嗯，寒暑假省外多一些。要不我们去那边坐着聊？
5: 行，坐着聊。
6: 哎，请、嗯、啊。
8: 我们悬崖村上面有观景台，你可以在那里远眺乌江百里画廊，然后还可以乘船游乌江，看看这个东风湖的宁静与美丽，再可以乘坐这个观光直升飞机，从空中俯瞰我们三江交汇的全貌，悬崖美景美不胜数。
5: 哎呀，介绍得很清晰啊。
8: 还行还行。
5: 所以你是这个民宿的老板？
8: 对。啊、
5: 哦，那这位是？
8: 这是这样的，嗯，这个民宿呢，我呢其实属于回村创业啊、哦，他是属于现金入股，再加上我们村里的人用自家老屋合伙开的，啊，主要目的呢是为了盘活村中的闲置资产，当然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村里人人有责嘛。
5: 好好好，谢谢谢谢。哎呀，听了你的介绍，我这迫不及待的要去看看美景和美食了。
8: 哎，行行，好嘞。哎呀，
5: 哎，来，感谢感谢。哎，
8: 不客气不客气。
5: 小伙子真好。哎，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哎，
8: 好，
5: 好好好。
6: 哎，有什么需要随时跟我们提啊。
5: 好嘞。
9: 干啥呢？一本正经，道貌岸然的。
8: 你还没看出来啊？
9: 看出啥来了？
8: 记者暗访来的。
9: 哎呀，那我刚才说啥了？所以
8: 我一直拦着你不让你说话嘛。哦，跟我多巡视吧你。
5: 你好啊，小伙子。
10: 这是新上任的市文旅局安局长。
8: 嗯。哦，局长好。
5: 不记得我了？我还是你们民宿的顾客呢。哦，
9: 你不是记者啊？啊？
7: 哎。青蒿以为的暗访记者竟是文旅局新上任的局长。我们就是要让在考察村里菲拉达项目的时候，青蒿和安局长又碰上了。
5: 敬你。
7: 安局长邀请了青蒿和月亮一同到上海长三角推介会，同时村秀成功升级为全市范围内的每周常态化活动演出。
11: 咱们得好好计划一下了，这要是没有策略的话，我们村那么多人堆都堆不下。
12: 嗯，凑在一起肯定是不行的。
11: 嗯，这安局长跟百合支书说了，咱们乌蒙市一共3700多个村子。
3: 3700多？嗯啊、哦，我的天，这么多、
12: 啊！是、嗯、我们听到的时候也吓一跳，所以啊，完全不用担心没人来，就是怕人太多了。
11: 那可不可以这样呢？就是我们每周呢邀请一两个村。

0: 村子过来做主要展示，其他村子的人可以来玩，但是不展示，
1: 轮着来。
2: 对对对，这样的人数可多一些。
1: 但是我们村呢，我觉得还是要每一次都选人来展示，毕竟是在我们村办嘛。
0: 那肯定啊，村秀在我们村落地的，那东道主必须优先展示。
3: 换人？
4: 对，你说那么多绣娘，为什么非得叫我们家月亮去啊？
3: 月亮是苗绣的非遗传承人，是我们悬崖村的招牌，他不去谁去啊？
4: 月亮去不了啊，
5: 万一去了以后回来再让人说三道四的，他不怕，你们都不怕，但是我怕别人戳我脊梁杆子。哎呀，
6: 当所有人都在紧锣密鼓为上海长三角推介会做准备，期盼着悬崖村能被更多人知道，滚大月却突然提出反对，坚决不让月亮前往上海。
7: 支书，哎，老滚你也来了。
3: 马叔，
4: 老滚，老滚，
8: 你也是来感谢支书的吧？
3: 没有。
4: 这次太好了，你姑娘跟着我儿子到上海去开推介会啊？
5: 什么叫跟着？你再跟我说一遍，什么叫跟着？

0: 支书，哎呀，老哥，你也上来感谢支书的。
1: 哎呀，你看看这次啊，我儿子跟着你姑娘到上海去开推介会去，这是给全村人争光啊！啊，骄傲不？
0: 我骄傲啊！
2: 少来这一套，月亮不去了啊！哎，
3: 鬼叔，
0: 愿意去不去？
3: 鬼叔，鬼叔。
0: 你就是水仙不开花，你装什么蒜呢你？
3: 哎妈，说您少说两句。
0: 不是，是不是我主动跟他说的话？啊，他说我说的不对，我又重来了一遍，我有错吗？
3: 行了，麻叔，少说两句吧啊。
4: 这下真麻烦了。
5: 那我们家老滚，本来他就不同意月亮和青蒿去。哎呦，老麻还到处去炫耀，还跑到支书那儿去说了一通，这彻底把我们家老滚的气啊给顶住了。
4: 要不我们再去请百合支书说说，
5: 这一上午他已经去找百合，直接说不去了。就照他那德行，他不可能再反过来听百合的。
6: 那现在咋个办啊？
7: 咋办？那要不你回去跟你爸好好说一说。
6: 我能跟他好好说吗？你动动脑子行不行？
7: 主要我去说也没用啊，我这一进你家门肯定就被骂死了呀。
8: 原本好不容易风平浪静的日子，滚大月这一突然反对，又让大家绷紧了神经。而在下一集，月亮和青蒿到底能不能顺利到达上海？下期光影田园，请继续锁定乌蒙深处。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8: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9: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0: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呐，
14: 我们可不能卡。
1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能人竞技，特产出圈，高手过招，不服来战。
2: 你这可以呀、你这吃的多呀。
1: 当乡土能人与田野丰收惊喜相遇，当宝藏土特产携手绝技天花板，
3: 太厉害了。

0: 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
1: 加油！
0: 有哪些经典名场面，又有怎样的快乐新体验？快来一起见证永不言弃的勇

0: 天南海北乡音欢聚一堂，
1: 看五湖四海能人各显神通，
2: 让琳琅满目的特产闪亮出圈。
0: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我们现在啊是在慕田峪长城脚下的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
1: 我觉得啊，咱们渤海镇的这个农文旅融合啊，做的是红红火火，生机勃勃。
2: 今天呢，我们相聚在生机勃勃的渤海镇，各路能人是相聚于此。我们不仅要看咱们能人秀艺，更要让咱们渤海镇的特产出圈。
0: 说得好，那两位今天要亮出真本领了。看看谁推荐的乡土能人，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更认可哪个队，就能获得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在这个礼包当中啊，满载着渤海镇的好物和特产。
2: 我们先来，
1: 那你就来吧。

0: 好听了，可以说是啊，把咱们的老曲新调融合在了一起。
1: 我就想问问老包，就是服不服？是不是第一个节目就给你震了？
2: 作为一个音乐制作人，我给你们队出点小难题好不好？这样，我选三个特产，你们用音乐的形式把它诠释出来，诠释什么呢？诠释他们的特点。哦，
0: 我明白了，就是包老师出的这个考题的意思呢，就是把渤海镇当地的特产进行一个音乐拟人化。那既然出题了，咱们就上题吧。来，我们看看这猕猴桃，
1: 猕猴桃，
0: 别说看起来还挺萌，这个板栗啊，看起来这是大力士的感觉啊，硬汉。来，这个。这个好可爱呀、
2: 江水翠梨，
0: 你看这还有个小辫儿啊、
3: 看见这个板栗呢，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的答案，它是一个大力士。我用一首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歌曲来诠释一下这个板栗好吗？好，
1: 来吧，展示。
0: 吹奏的形式展现出来了板栗的力量感啊！
4: 那我们就来一个似水柔情的吧。

0: 桃，说明这是一个爱热闹的猕猴桃啊。欢迎大家来渤海啊，品尝这儿的猕猴桃，还有响水翠梨，还有板栗。
1: 我觉得光咱们自个儿展示不行，必须把老包请过来，跟咱们一块儿来上一段。
2: 你看，你也是一队之长是吧？你也别闲着，要来咱们就一起来，
1: 干啥还非得拽上我？那咱就来一个天津快板怎么样？唱唱咱们渤海镇的特产，走着。啊，竹板这么一砸呀，是别的咱不夸，啊，渤海镇的板栗像是味道好极了，
2: 脆梨咬一口啊，那是味道顶呱呱，哎，猕猴桃带点酸，那是吃的乐开花，
1: 哎，现在的渤海镇，那变化可真大，是能人汇聚来称赞，特产带回家，
0: 太默契了。我觉得像桂子三弦组合这样的乡土能人，他们在网上也是非常火的，有很多的粉丝。通过他们精湛的才艺，也是一扇窗口，让更多人通过他们的才艺，通过他们的绝技，能够看到乡村的美和变化，能把当地的土特产带出圈。再一次谢谢桂子三弦组合，谢谢。
2: 接下来呢，上场的就是我们队了。哎，我们这个节目啊，就是红鳟鱼。
1: 哦，那鱼在哪儿呢？
2: 鱼。鱼呢？对，
1: 你别摸兜啊，那放那里边不闷死了吗？放在兜里。
2: 小帅，我的鱼呢？

0: 真人哈、啊，
1: 是真的
0: 啊，真人。
1: 大家好，我叫空翻小帅。
2: 小帅同学啊，您刚才啊这个上场已经让我们觉得很惊叹了啊，
3: 对，
2: 能不能再给我们上点难度？
1: 没问题，
4: 那要不咱俩配合一下？
5: 没问题，我必须配合你。
4: 那咱
0: 等会儿，你们队的为什么要跟你配合？你这不明显的就是个托吗？你们队的节目要跟我配合，这样才有竞争感，对不对？
1: 嗯，这样，两位老师往后撤一下，让这位老师站在前面，来个空中飞人，
6: 来个空中飞人。
0: 啊！谁来空中飞人？
4: 我来空中飞人啊！
0: 对，他飞，
1: 我飞你。
0: 对对对，
4: 我飞你，我飞你，
6: 我飞你啊！
4: 我飞你，
0: 飞我！
2: 金杰哥，这是你自己选的。
0: 不是，我没听明白。
1: 我跟你说，你就站这儿啊！
0: 我就站这儿，
1: 站着别动。哎，我一个空翻，我不用手，我从你头上翻过去。
6: 从你头上翻过去。啊
0: 没问题啊，来
4: 戴个安全帽，
0: 没问题，不用戴安全帽，这戴什么安全帽？来，老包你来，来老包，
5: 先站着别动啊。
2: 所以有的时候啊，成年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他刚才是自己选择要当这个工具人的。
4: 今天站直了，
6: 站直了。

0: 俊杰哥啊，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放心，因为我从刚才我那个视角来看啊，其实上面还有很大的空间。
1: 我都是演的，一点都不害怕，太简单了。
0: 小帅，要不你再帮他升级一下体验？
2: 没问题，现在咱们把难度升级一下，好不好？咱们再加条凳子。哎，
1: 太好了。
3: 好。
1: 我觉得这回啊，咱为了展示这个公正公平啊，谁带你来的，咱就让他体验一下。来，上凳子，来吧，老高，别客气了，来点掌声。来来来，
4: 谁是老高？
1: 你给我让去猫，让去猫，让去猫，
5: 让去猫。
1: 来，
0: 不是这确定能行吗？
1: 不是这能行吗？
2: 咱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是骡子是马，可以拉出来溜溜。
1: 老包1.5米，凳子0.5，2米啊！
2: 我
1: 来吧，那咱就来试试吧，让小兄弟展示一下。老包，你别跟认罪似的。
2: 哥，你帮我踩一下垫子，他说脚砸的是水泥地，比较伤脚尖，因为这个垫子防滑防震。
0: 2.2米到2.3米的一个高度啊，能不能通过空翻的形式越过去？3、2、1。

0: 老包啊，哎，老包，哎，老包，
1: 这是哪儿？怎么我感觉撞了我一下呀？
0: 没事，老包，因为你掉下来挑战没有成功，再来一次，
2: 再来一次。
3: 刘叔相信我，老师啊，
1: 我是一直相信你的。
0: 他呀，他哭了，
1: 你感动什么呀？
4: 我是心疼包老师啊，太不容易。
0: 他没过去，你哭什么玩意儿呢？
5: 对，这是第二次挑战，你害怕不害怕？
1: 我怕肯定是怕，但是我跟你讲，就为了咱们这个最后的投票，我也拼了。
6: 谁想的主意这是？
4: 有什么是我能做的吗？
0: 你就酝酿情绪，我喊预备，咱俩再哭。你先别提前哭。
4: 我们再一次挑战啊！3、2、1，开始。

0: 回来吧。
1: 刚才这行为就是纯碰瓷儿，真的过去了，而且是有余地的。
0: 因为刚才你一喊三二一，我就把眼睛闭上了。你虽然说我跟老包，你别看我们一直抬杠干什么的，但是我们哥们儿其实感情还是不错的。我经不了这种生离死别。
2: 生离死别。
1: 我觉得拿出你们身后的情谊，共同面对接下来的挑战。
0: 对啊啊啊！
1: 能不能再升级一下难度？
3: 还要升吗？
1: 稳住，稳住，包老师。
4: 刚才咱们挑战的高度比较高，现在时间我也想挑战一个长度，长度咱们就站五个人。这次不仅要翻得高，还要翻得远，看看是否能够成功。
1: 现在我们现场是五位观众站成了一排，小帅挑战的是从五个人身上翻过去。
0: 你到底是翻他们还是砸我？闭眼睛都躲不开这儿。
1: 安全第一，哦，来，

0: 我不整了，谁愿意整谁整，谁愿意整谁整。你别最后一次，你离我远一点，兄弟，我上哪儿你上哪儿找我。
1: 你放心，等我试好了，最多就是你一个人受伤了。如果我试不好，他们五个都得受伤，对不对？
0: 为了他们五个，老包你上那边去，
2: 做好准备啊。
3: 今天你还闭眼吗？
0: 我不闭了。
2: 哦，来。

0: 论是长度还是高度都鱼出来了很多，就是说明他的实力还远远不止于此。
1: 哎，对对对，就是再加个十个八个也没有问题。
2: 今天不仅我自己来了，我师傅也过来了。哦，让我师傅给大家展示展示我们的功夫。哎，
1: 你看这孩子多懂事，有难度的时候把师傅请出来了。
0: 来来来，
1: 咱请出他师傅。来来来来来，
0: 小帅刚才说啊，他让您来帮他完成十个人的，
3: 有点难度。
0: 这不是说有点难度的问题，我们听完觉得那简直不可能。
3: 那老师，那我们就开始
4: 吧。
3: 我有信心。
1: 这个既然师傅来了，我得出个小难题。我觉得光长度够了不行，我在中间呀，再给加个苹果。我把这个苹果放在中间第五个人的手里，你在翻过去的同时要把这个苹果拿下去再翻过去。
5: 我太难了。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差这个苹果上。因为我们今天啊，现场的这个场地的这个缘故啊，所以它其实助跑的距离上会缩短一些，所以这对它的挑战来讲难度是要增强的，而且它中间要摘苹果。好，来，陈师傅准备好了，3、2、1，开始。

0: 我们真的是觉得
1: 惊心动魄呀，
0: 太震撼了，主要是啊，
2: 因为现场天气比较凉，是大家给了我这个热血，给了我能量，才能挑战成功。
0: 陈师傅还有小帅啊，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绝伦的空翻绝技的展现啊，让我们感受到了对身体的这种极致的掌控能力哈。其实这也让我想到咱们渤海的这些好物产啊，包括我们的红鳟鱼，也是好的生态山水的孕育，还有全产业链的这种完善和健全，才孕育了红鳟鱼这么好的品质。再一次感谢，谢谢两位，谢谢。哎，刚才看到陈师傅和小帅的精彩的空翻绝技哈、让我们觉得也跃跃欲试哈、能不能咱们也来挑战和感受一下对咱们身体的这种极致的掌控力 啊所以呢，我们通过一个游戏来进行一个体验啊。这个游戏呢叫做穿越荆棘运板栗。
3: 穿越荆棘运板栗游戏规则，两位能人推荐官需要穿越带刺的板栗壳组成的障碍，将板栗从起点运到终点，先到达的一队获胜。
0: 三二一，开始。
1: 哎，你回来，你回来，你回来，你回来，
0: 这怎么开口就叫人家了？手里的板栗啊不能撒，同时要穿越障碍。
4: 哎呀哎呀、这怎么这么扎呀？
0: 因为啊，我们旁边这个板栗壳啊，它还是上下移动的，所以又增加了难度和挑战，再加上他俩之间啊还有互相的这种对抗。

看似一团和气，但其实都

0: 像咱们这么走就没有什么难度了。
1: 哎，
0: 把家宝的眼睛给他蒙上，咱都别动啊，
2: 都不动啊，
0: 看不见了啊。
2: 啊，别动啊，有点紧张呀。
0: 家宝听口令，
2: 好，
0: 往前迈半步，再一点，再来一点，低头弯腰，往我这边翻。啊，对，往左侧，对。
3: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
0: 哎，没碰着，一点没碰着。迈你左脚，对，过眼，哎，上面低一点，上面低一点，对。哎，漂亮，好。
4: 别动，直着往前冲，手得跨过点，右腿跨过点，哎，走，右脚弯腰那边，对，
2: 对，对。具体的指令是，我先要
4: 低一点，这个能过点，你这个能过点，高了，上来高了，哎，迈大点，迈大，哎，
0: 橡皮筋那种，哎。俩手扶地，
1: 好，再往前
0: 爬着往前走
2: 啊，怎么改爬了呢？
0: 要不然上面就顶着了，还得爬两步来。好， OK， 好，站起来，转身往我这边转，听我口令，来，手举起来，举过头顶，下腰，
2: 下腰
5: 来，
2: 啊，对对，真的吗？
1: 这怎么能装过去呀？
0: 对呀，就全蹲，全蹲，对对对，完了蹲着往前走，往前就可低了，这先就在这脚就在这儿了，
1: 就迈一下，迈，哎哎哎，对了，漂亮，右腿也迈过去，哎哎哎，好了，
0: 好，
1: 行，
0: 好，
1: 站准，
0: 挑战成功，
2: 挑战成功了，
0: 再加减料吧，
2: 来，真的吗？
0: 漂亮，漂亮，你看多快，道具都射下去了。
3: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2: 谁想的主意？感觉我这是个无师傅表演是吗？
0: 随着家宝这个挑战的成功啊，接下来呢也该我们队出节目了
2: 啊。
0: 接下来我们队这个节目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万物皆可顶。
6: 给你妈烧上几个南瓜煮粥喝，
7: 谢谢大娘，
6: 不客气。
7: 哎呀，今天收获不错呀。
8: 哎，娜娜，
7: 给我送给你，
8: 我看看。
7: 哎呀，快好，这么大个，啊，谢谢姐妹啊。
9: 那姐，那姐，你的道具忘了。
7: 谢谢啊，谢老姐。
9: 再见。
7: 好了啊，
2: 娜娜，娜娜，
7: 啊，
2: 响水翠梨汁，
7: 响水翠梨汁
2: 可好喝了，送你了。
7: 我咋拿呢？
2: 嗯，
7: 哎，我有办法了。
2: 开始，拿起了一个小球。哦，在这个伞面上转动啊。现在是拿了一个茶盖。哇！刚才他发现这个。接近伞边的时候，他们给它调整回来。
1: 他说今天的风也大。
0: 漂亮，漂亮！
2: 现在是拿着扇子、盘子，扇子上把盘子转起来了，然后要把这个扇子再放到这个棍上。
1: 哎呦！
2: 而且要转动啊！现在拿起了一个碗。小棍儿，它这个重量要比刚才的都重，而且顶的也高。哎呦，哎呦呦！拿出了一个气球，太极剑，啊，气球上面还放上了玻璃杯。据我所知啊，这个石井杂耍它历史由来已久了，在唐代的时候就有记载啊。当时啊有这么一句话是：“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杆妙入神。”夸的就是石井杂耍。
7: 对，
2: 刚才我们看的时候也跃跃欲试，想感受一下啊。
1: 对，这我会，
0: 这我也行。这个，
10: 哎，刚才我转的那个伞，你们要尝试吗？
0: 不用，我就直接这个就行。
2: 这我要是顶起来了，我就
10: 放在你的鼻尖上。
1: 哎，成了，
2: 成了，
1: 成了，成了！
0: 没看见成，一直瞅着呢。
10: 哼，
1: 大 娜老师不是什么都能顶吗？我觉得咱们生活中

0: 找点是吧？好吧，稍等啊，道具马上就来。
1: 哎呀，拿一树枝，
0: 这咱就是你
1: 拿一拖吧。哦
2: 吼 ，OK， 先得
1: 来吧，
2: 拖布。
1: 我觉得这个应该很难，因为它很重啊。感觉是信手拈来。
0: 行了，这第二个道具是咱们的渤海板栗的树枝啊，这个增加点难度啊，咱们拿个筷子。不是，
1: 风很大，但是
3: 风再大也难不倒我们娜娜。哎，娜娜，咱就别给自个儿加难度了。啊，哎，
1: 哎呀，方老师，您还有什么想法吗？
0: 你等着，这是一壶哈。这个天儿挺冷的哈，我这是稍微往里边倒点开水，
3: 让娜娜喝点水暖和暖和再表演，
0: 然后咱们看看能不能顶起来，
4: 能不能顶起来？
2: 没问题。
3: 那里边是开水，让你顶起来。
2: 我不光顶，我要两个木棍夹着尖把它立起来，从180度到360度。
1: 这是沸水啊，您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放手。
1: 现在是两根棍儿放在这个茶壶下面，茶壶里面装的是开水。刚刚倒进去的开水，哇，

0: 小芳，这回服了吧？
1: 太棒了，
2: 确实让我们看的是心服口服啊！这个不仅是技艺的展示，更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匠心的传承。这背后展现的是一种精益求精的追求的态度啊！我们再一次感谢娜娜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也期待您能把这项非遗更好的传承和发扬下去。
3: 好，
2: 谢谢，
3: 谢谢各位老师，
2: 谢谢，谢谢。
1: 哎，接下来是我们队该出场了。我接下来介绍的这几位啊，不得了，他们的年龄加起来啊，得超过200岁了啊。
4: 什么？
1: 同时呢，我觉得他们是神采奕奕，活力满满。咱们看看什么样的节目？
2: 来。

0: 干呀，真不错。
1: 哎，怎么玩起没完了？
2: 哎，太不给咱玩了。
1: 咱俩呀，在这儿喝点咖啡吧。
2: 哎，哥，那本地咖啡不错啊。
1: 哎呦，还真是啊，这还有一栗子。咱俩咖啡都喝完了，走吧，咱俩去看看。
2: 你给我呀！哎呦，哎，给我！

0: 们的乡土能人大会啊。
1: 我跟你讲，叔叔阿姨们抖的很多的都是异性。
0: 刚才金杰哥推荐的是万物皆可顶，你们这是万物皆可抖，对吗？哎哎，那咱们就拿点这个平常的家伙事儿，然后看看能不能抖起来。
2: 这个是什么？
3: 车轮。
2: 对了，车轮子。
0: 这个是茶盖。
3: 杯盖。
2: 对了，茶杯子盖啊，脚塑料板凳。这是郝老师家里边孙子刚把奶粉喝完。
0: 哎，你看，真是把生活当中这些物件都结合起来了。
2: 是的，是的。
0: 那咱们就看能不能把它们抖起来。
2: 走。
0: 刚才叔叔说这是异形空竹的一种。
2: 对，
0: 这个车轮呢，重量不均衡。
2: 是的。
4: 晴空挂月。
2: 看看。
4: 高山流水。
2: 郝老师给来个手绢先。抖他孙子的这个奶桶。好，赵老师来一个咱们坐的小板凳。这个板凳啊本来坏了，他给琢磨琢磨给琢磨这上头了。
3: 好，
2: 这是咱们的一个。

0: 盖碗的盖，这要掉地可就碎了啊！一二三，走。哎，成功，谢谢。
1: 刚才这个那是抛砖引玉，后边才是大招，
2: 还有难度更大的。嘿，
3: 真正的绝活才来。哎，
1: 那咱赶紧看，瞧好了。
0: 我们要让这空竹在这钢丝上从左走到右，从右走到左，
3: 把它先抖起来。
0: 对，必须抖出转速来。哎呦！
3: 锁上，哇！哇，这像变魔术一样啊！让它过去，走，这像变魔术似的，看起来。
1: 哎，特别听话是吧？
3: 特别听大叔的话，你看。哎，
1: 你好。
0: 下面我们还能让空竹钓鱼，来。
3: 还是先把这空竹要给它抖起来。
0: 对，空竹必须得转速够，转速不够这条鱼就钓不起来了。哎，我们让这空竹还得拔出，你看看有多高啊。哦，一米，两米，三米，看这空竹还在转啊，四米，
3: 那它怎么钓鱼呢？
0: 五米、六米了，快啊！让点地，
2: 这不就钓上鱼了吗？
3: 这是鱼竿，
0: 对，这鱼要上钩。哎，走着，哎，看看怎么样？
3: 生机勃勃，能人争先，太好了。今天给我们带来走空竹这项国家级的非遗啊，为我们展现出了这种传统文化的风采和魅力。同时呢，我觉得今天几位让我觉得特别受鼓舞，因为展现出了这种生机勃勃的满满的这种生命力啊。
0: 好的，
3: 谢谢，
0: 好的，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谢谢。接下来这可是最后一轮了，哎，我必须得拿出我的杀手锏来。俗话说得好，行家一出手
3: 就知有没有。
1: 到底有还是没有，
4: 你看看就知道了。

0: 带了礼物来的。哇，这是我们渤海镇的响水脆梨。
1: 响水脆梨，嗯，好脆、啊，
0: 是不是很脆啊？对，很好吃吧？
1: 而且这个甜多汁。
0: 这个东西呢，它有两种吃的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姐姐刚刚这样吃，还有一种是这样吃的。哎呦，哦。
2: 你这可以呀、啊，啊，你这吃的多呀、啊，
1: 金杰哥呀、啊，
3: 对，
1: 就是梨非常好吃，但是就是没看出这个绝技绝在哪儿。
0: 就我就接下来就给大家表演一个小节目。

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哇，哈哈，啊，喂。

0: 喂喂喂喂喂，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6: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7: 文件这么大，
8: 这网速都五路。
9: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1: 门槛过门槛，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5: 刚才的这个是一个默剧的一种表演形式啊，能感受到小云的这个肢体的表现能力很强哈。接下来咱们能不能通过一个游戏，哎，来看看咱们台上啊大家整体的肢体表现能力怎么样啊？两位能人推荐官，你们可以暂时握手言和，组成一对。然后小云呢，跟现场的一位观众朋友组成一对。这个游戏就是你演我猜，有一位队员负责演，不能说话啊，另一位呢负责猜，然后每一队呢只有一次过的机会。第一题，
16: 好，三个字儿，晕倒了，捣蒜，捣蒜泥儿。
15: 好，完成一个，
17: 来下一个，
16: 摘橘子，
17: 摘。
15: 哎呀，这精神状态超绝。
18: 书包，
19: 摘蘑菇。
20: 我猜对了，
17: 他猜出来了。
16: 切，
15: 太妖娆了。
16: 鱼，啪，仨字儿，拍，拍树叶，拍黄，拍黄瓜。
17: 来，再来一个，
16: 开始。磨，斗鸡眼儿，磨豆腐。
15: 猜对的都拿过去，五个，
17: 行了，看他们的吧。
15: 准备好了吗？计时开始。第一题，
16: 喝酒。
15: 他们目前还不在一个频道上。
17: 下一题，
15: 只有一次过的机会啊，已经用了。
17: 啊，掰开了，
21: 掰玉米，剥剥栗子，剥剥栗壳，剥皮，剥板栗。啊，
19: 对呀，哇，不容易呀。
21: 拔兔，
17: 拔兔子，
21: 拔菠萝，拔萝卜。
19: 对对对对对对的。
16: 拧。

0: 汤的
1: 豆腐，
2: 完全被旁边的两个人给干扰了。
3: 炸鸡，
1: 保险箱，保险柜，
3: 炸果汁，炸果汁。
4: 哦，外哥，
0: 不容易啊。
3: 两个字，两个字，扔。
0: 钓鱼，
3: 钓鱼，钓鱼，钓钓钓钓。
5: 时间到。
2: 这道题是纯钓。
0: 什么鱼？
6: 猜对三个，
0: 那我们这儿怎么有五个呀？这是怎么回事啊？
2: 那就是我们的能人推荐官队获胜。哎，哇！好，也谢谢我们这位观众朋友，谢谢。有的时候无声胜有声啊，给我们带来的非常有记忆点的一个表演。也希望呢，通过这样的形式吧，让我们渤海的特产更出圈。谢谢，谢谢小云，谢谢。
1: 哎呀，我下面介绍这个能人啊，不得了，看完这个节目之后你都觉得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神奇，而且跟我们的渤海镇特别的匹配。

0: 等一下，你这是一进吗？
1: 栗子哥。
0: 哦，你们要认识我？
2: 栗子哥，人称一抓准。
0: 这是600克，一斤2两。看一下，
3: 厉害
1: 厉害厉害厉害，
0: 佩服吧？

0: 那您为什么叫栗子哥呢？
1: 因为我是热爱栗子，而且呢，我称重熟能生巧。
0: 哦，手称栗子，一称就准吗？
1: 对呀，熟能生巧。
0: 看看今天到底准不准，咱们以秤上的这个数据来说话啊。
1: 我不光栗子准，我摸下你的胳膊就知道你有多重
0: 啊。那这样你摸一下金铁哥，我不想透露我的体重。哎呀，这是少年骨骼，这咋还跳起来了你们俩？
1: 哦，你看我跟他蛮配合的啊。啊，来多少？
2: 管我多少
1: 啊？你试啊。140上下错5斤，
3: 服了，服了。
4: 你多少啊？
2: 139。
1: 哎，你可不是托吧？
2: 我真是140。
0: 那我觉得这样哈，那既然您是栗子哥哈，来到这儿啊，又是板栗之乡，所以我觉得您还是得用栗子来展示您的绝活，这更有说服力。
2: 咱们请上10位观众，组成一个栗子购买团。你可以从这里边往里边放，也可以从放到这里边栗子往外拿，最后让栗子哥来看里边有多沉。
1: 接受挑战，
2: 来吧，准备，
0: 开始，
2: 来吧。
1: 好，
0: 可以往里放，也可以往外拿啊。
1: 有难度的啊。
2: 你看，哎，你看人大姐，呵，哎，
1: 哎，这难度大了啊！
2: 哎，漂亮！哎呀，呵，你看，哎呀，你看我姐，哎，漂亮！嘿，对对对，来，
1: 也不能倒完，倒完人家会说视野挺好的。
5: 对对对对，
2: 哎呀，行，哎呀，哎呀，呵，
6: 来，你们说，15斤吧，
0: 35斤。
2: 那我觉得能有30斤，
1: 我来吧，
2: 开始啊。
7: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1: 这个上下其实错2两都厉害。
2: 对，可以，你错1斤都行。

0: 踹街都厉害，
1: 你错一斤都算你厉害。
0: 踹街我还叫栗子哥吗？
2: 对自己的要求很高，栗子哥，多重？
0: 6000克，12斤，上下错100克，上下错2两。美女，我下一斤，你放。
3: 我放上去看看啊。
1: 几个栗子？
2: 5.96
0: 哇，一两不到。
1: 5.966，
0: 佩服啊！
3: 厉害厉害，这确实厉害啊！
1: 来啊，接下来咱们难度升级。
4: 徒手撑板栗升级挑战规则，现场四位观众随机投掷4个数字，分别落位千位、百位、十位、个位，计量单位为克。栗子哥现场根据观众随机抽取的重量，在板栗筐中抓取板栗，最终电子秤给出的结果误差在100克以内，视为挑战成功。
1: 来，现在开始。看看啊，看看。哎呀。

0: 怪掉了一，
1: 还真是这个一，
2: 这是一。
3: 哎，自己答自己，
4: 三
0: 二
1: 二二，
2: 好。
1: 那也就是说啊，一会儿栗子哥您要完成的是6312克的重量。
0: 好的。
1: 那我们谢谢四位观众朋友们，请入座啊，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
0: 6312，那我们这队要赢哎，
2: 必须得赢啊。

0: 3129060。
1: 我要掂一下，最后再确定。
2: 哎，掏不出13斤去，有92斤半吧。
3: 差不多，
4: 没有，
3: 你
4: 隔
3: 夜分重，少分两斤。
1: 不够，继续连着。
0: 咱现在相当于是一个命题作文啊，你要对应着这个数，称出相同重量的粒子。
1: 来，就这个数字，6312，上下错100克。哦，
5: 好，来试试，
0: 来上秤看看。
1: 来，我们一队的
5: 上秤，
1: 来看看啊。
0: 到底对不对？
1: 6360，错了50克，
0: 上下不到100克，
1: 上下错100克，
5: 挑战成功，
1: 上下错100克，
5: 挑战成功，
6: 太厉害了，
5: 真不容易，
6: 真不愧是栗子哥，太厉害了，
0: 眼睛手都是秤啊，可以说是目之所及，手之所触，就能把这个重量精准的给测出来啊。我们也期待通过这样的方式哈，让我们本地的特产的这个宣传更有记忆点。再一次感谢栗子哥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展现，谢谢谢谢。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那现在我们的两位能人推荐官啊，已经带着他们推荐的乡土能人绝技和特产集结完毕了，接下来就是投票环节。喜欢哪个队推荐的乡土能人，就把您手中的渤海特色南瓜送给他们，看看哪队的得票数更高。好，那就让我们掌声祝贺包括尔茶老师。那今天啊，在渤海镇的这方热土上，我们既惊叹于乡土能人他们的匠心绝技，同时呢，也沉醉于绿水青山间的乡村美景。哎，
7: 每一位能人都是乡村的宝藏，
5: 每一份特产都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
0: 点野欢歌，
8: 一路向前。
0: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0: 一位年轻大学毕业生为何返乡创业？
1: 一定要把这个金云麻的品牌要给它做成。
0: 接到50,000份麻鸭大订单，他为何不惜反忧？
1: 这个如果说万一交货交不起，我们也答应客户也很尴尬的。
0: 三农群英会为您讲述一位大学毕业生欣喜家乡返乡创业的故事。
2: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大姐你好，在捡鸭蛋。大姐，今天老公没在吗？你老公
3: 不在家。
1: 不在，我看你现在养了不少鸭子吧？
3: 4000多个。
1: 4000多啊？我说刚好找你呢，也想商量一个事情。现在我们在外面接了个单子，要好几万只鸭子。这两天我每天都在收这个鸭子，收了我算了一下账呢，还差不少鸭子。我说看看你这边能不能给我帮忙提供点鸭子。
0: 余辉是浙江省缙云县景和畜禽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最近，他在一次直播带货的活动中，接到了一个来自江苏客商的大订单。
1: 当时我刚开始也是很兴奋，因为我们在这么短时间之内要完成一个大单，其实我们也是第一次碰到。但是兴奋之后呢，后来我们也冷静，我们后续还有很多的工作是需要我们去努力，需要我们去完成的。
0: 江苏客商要求在45天的时间里完成50,000箱麻鸭及鸭蛋礼盒的生产，时间紧，货量大，余辉于是开始四处寻找麻鸭的货源，没想到养殖户并不买账。
1: 价格方面我不好说嘛，你现在生鸭蛋嘛，价格我反正稍微比别人贵点给你，
3: 价格高点没有用。

0: 说万一交货交不起，我们也答应客户也很尴尬的。
1: 喂，老公，
2: 哎，你好，
1: 我跟你说一下啊，他一个人来买鸭子，他价格高高一点，我说不卖他都高一点，你卖不卖？
2: 我不卖，现在是采办期啊，最高峰的还是赚钱的，这都舍不得卖。
1: 我也说不卖了，
2: 时间很短的，现在是啊。不是，还现在都还没有淘汰，过不来的。
0: 那个老板，我是那个余辉啊，我们的合作这么多年，这次呢这个情况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前段时间呢江苏接了个订单，要50000只鸭子，那现在呢这边鸭农也被我收购了差不多了，那现在算算还差一点，我说到你这边来看看，我说大家合作这么多年呢。能帮忙也尽量帮忙一下，我看了，我现在在你鸭棚这里，我说看了一下，你老婆说也有4000-5000只，我说你真的不肯卖吗？那你卖少一点，卖一部分给我也帮帮忙，对吧？大家合作这么多年了。
2: 说起来我们这么熟悉的，是啊，主要是我们这个还是刚产蛋，还是高峰期的，就是现在还刚是赚钱的，是就现在都卖了，我们是花不来的，是这样的。
0: 这个这样子嘛，刚才我跟老婆也商量了，你现在你还赚钱，我也理解，那我们这个价格上面弥补一点给你嘛，对吧？那稍微在你这里收高一点呢，那你也这个损失少一点嘛，是吧？
2: 那好的话，就这么好，我们老朋友了。
0: 对对对，你如果说这个答应嘛，帮了我大忙了，算是啊。
2: 那好，
0: 那你看一下能卖多少，反正待会你们定一下嘛，我就下午叫车就过来装了啊。
2: 好的，
0: 好吧，
2: 跟我老婆说好了。
0: 好的，那谢谢啊。
1: 我都真的舍不得卖了，现在价格高点也不合算我。
0: 对，今年鸭蛋也行情还可以，
1: 可以鸭蛋也。
0: 那这个我当理解。
1: 嗯。
0: 所以我说，我们也合作这么多年，你说你也愿意帮我，那我这边呢，适当价格我也给你高点，这样呢你也多赚点嘛，对吧？
1: 多赚一点。
0: 你要长期想，哎，你这个客户我们做好之后，下一次这个客户又一个大单来了，我肯定还要你的鸭子，对吧？大家每年都合作。
1: 对。
0: 因为他每天这个鸭蛋下的比较多，他这个。鸭蛋卖掉的钱比他每天喂饲料的钱要多出很多，他就不愿意卖了。我只能是用一部分的钱把他卖鸭蛋的这个损失给弥补了，才能让他把鸭子卖给我。
3: 在短时间内一次性交付50000只麻鸭产品，对于回乡创业从事麻鸭经营的余辉来说还是第一次，虽然是个不小的挑战，但也是一个难得的商机。
0: 江苏这个市场对于我们本身来说也是比较空白的一个市场，那我们想通过这个订单去把江苏的市场能够打开。
3: 余辉所在的缙云县地处浙南腹地，位于澧水市东北，当地人饲养麻鸭的历史由来已久。在上世纪80年代，30万人口的缙云县就有4万人从事麻鸭养殖，4万鸭农闯天下，一度被传为佳话。
0: 从小到大我都是在他们养殖麻鸭这个环境成长的，接触到父母亲有一些养殖上面生意的事情，其实他们也是有几年是赚的，有几年是亏损。
3: 缙云县的麻鸭有过一段令当地人趋之若鹜的光景，但是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加上饲养成本逐年增加，养殖麻鸭的效益逐年下降，许多养殖户不得不放弃麻鸭养殖。
0: 而且当时我在做这块接触到的农户大多都是60-70年纪，而且都是没有文化的这么一些养殖户，如果说真正要靠他们把这个产业做大或者做好，我觉得也是比较难。所以我觉得当时作为自己一个大学生能返乡创业，更多尚未有更多有一些自己的思想和一些想法，我觉得我应该要把这一块传统的行业要继续做下去。
3: 为了实现自己的想法，在大学期间本来学习物流管理专业的余辉 做出了第

0: 一个选择。
1: 所以我当时在学校里又选修了一个农业推广的项目，农业推广的专业，就是想去多了解一下农业方面的知识，能不能改变这么一个现状。
0: 2009年余晖大学毕业，他又做出了第二个选择，前往杭州市一家食品公司就业，学习食品加工技术。
1: 因为回来之前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要去做一些麻鸭深加工的一些产业，那在整个缙云市当时没有人率先去做这个事情，那对于我来说，我也是脑子一片空白，所以我要在外面的企业去学习他们是怎么样加工食品，怎么样去管理这个食品厂，包括怎么样去营销这些我们的产品。
0: 2011年，积累了丰富的食品加工技术和营销经验的余晖回到家乡，接过父母的麻鸭养殖场，成为当地并不多见的一名大学生麻鸭养殖户。
1: 刚开始干的时候也碰到很多的一些不理解，因为他们觉得我年纪小，又是一个大学生出来，对于麻鸭的养殖肯定是一窍不通，而且他们刚开始觉得一个小年轻出来干这个事情肯定干不好，大家也是抱着一个大家心里也是有一个打了一个问号。
0: 有着明确目标和充分准备的余晖，没有理会大家的不解，开始一步步实现自己的想法。
1: 如果说要更好的把这个生意把这个行业做好，我们肯定要去做一些改变，我们要尝试去做一些鸭的一些产品，所以我们当时就去很多的一些食品厂去考察去学习，后来我们就回来自己办了一个小型的这么一个麻鸭加工的一个食品厂。
0: 接下来余晖开办了缙云县第一家麻鸭连锁店，开始营销自己加工的麻鸭产品。
1: 本来呢，缙云麻鸭它又是我们当地一个地理标的农产品，我觉得如果这一块不去做的话，放弃掉会很可惜，而且这一块的文化底蕴也比较深，所以我当时冲着这两个原因，我说一定要把这个缙云麻鸭的品牌要给它做起来。
0: 2012年，余晖把目光投向了电商，当时缙云麻鸭在电子商务这一块完全空白，这让余晖看到了商机。
2: 大家好，今天我们请来了缙云麻鸭的传承人余晖，看，鼓掌鼓掌，来来来来来，
1: 大家好大家好，
2: 带来了他带来非常多的美食，大家一一给你们介绍啊。今天有很多的福利带到我们的现场，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产品，缙云的麻鸭，缙云麻鸭是我们缙云的一个特产啊。它是从600天从鸭蛋走向餐桌的，
1: 对，意思就是这一款鸭子呢是饲养了2年的老麻鸭来做成的。
2: 哦，这么久了，
1: 对对对，
2: 那这个鸭肉非常好吃啊，肯定。
1: 缙云麻鸭本来呢也是我们的一个地标产品，
2: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这款产品我们是非常推荐，也是我们所有产品里面的应该说是卖的最好，也是我们自己推荐的最多的一个产品，核心的产品。
2: 是的，缙云好山好水，非常的适合养我们这些特产。它这个鸭肉的肉质是非常好的。
1: 对对对，因为鸭子养了时间比较久。
2: 嗯，
1: 刚开始我们做直播这一块，其实农户他还是不是特别理解，而且他还觉得很新奇很好玩，感觉这个东西对着这个手机上讲一下就也能买就能下单。但是后来通过好几次的直播，而且每次直播的这个数量是越来越大，包括有些做活动的时候甚至一天的单量能达到上万单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个营销的渠道，这个直播带货真的是传统渠道是不可比，太厉害了真的。
0: 经过4年打拼，余晖开发加工的缙云麻鸭产品终于打开了市场，他觉得到了兑现自己回乡创业初衷的时候了，
1: 开始想办法去成立一个合作社。刚开始农户其实大家都不太愿意，觉得这个事情跟他们没关系，但是后来我们跟他讲如果说真正要把麻鸭卖好，其实大家需要一个抱团，需要大家相互之间交流沟通。
0: 在余晖一家一户的劝说后，缙云县景和畜禽专业合作社终于成立了。加入合作社的养殖户从最初的726户养殖户 增加到了现在的1000多户。
1: 我回来的时候大概农户的收入一年是4-5万左右，那现在已经夫妻队基本上一年能突破10万的收入，而且有些稍微养殖规模大一点，效益好一点的时候，他们一年能收入30-40万。
0: 余辉一步步实现着当初立志改变家乡麻鸭产业面貌的想法，可面对突如其来的50000份麻鸭大订单，他是既开心又担心。
1: 接到这么大订单之后，原料是我们第一个担心的，因为这么多的鸭子我们要一家一家农户去收，收完之后我们还要去拉去屠宰，屠宰完之后我们还要按照我们自己食品的要求去挑选，所以说这块我们还是比较担心。而且最近的价格有些波动，我们也怕农户在收的过程当中可能他要涨价或者不愿意卖，就是各种意外我们都会碰到。
0: 加班加点赶进度，工人情绪失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麻鸭货源收购突遭变故，
3: 可以不卖。
0: 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4: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短时间内一次性交付50000份麻鸭产品，余辉十分担心，能否按照客商的要求，按时按量完成这份大订单？可是他越担心，这烦心事儿就越是一个接着一个。
8: 我的归口啊，反归了，我的那都叫阿姐们管了，我的要钱啊，想去了这个了就。
1: 哎，孟家就五度没过后呢，去了些增加几下。
8: 不要钱，等我呀，不要了，是到这钱啊，就想去了忙嘛，不要了。
0: 为了赶时间，余辉的麻鸭加工车间里一直是通宵达旦的生产。几天过后，工人们终于吃不消了。
9: 加班不想加了，天天加班加班累死人啊！怎么加班啊？加班十多天了，加的好累哦，身体受不了哦。再一个家里也有事做嘛，女人嘛要料理家务、带小孩、照顾老人，都要我们这年轻一辈的去做嘛。在这里赚几个钱，天天加班家里顾不了，我们也不想做啦。
1: 就是说，这两天呢，我们合同也都签下来，订单也都讲好了。如果说我们不按时交货，第一个我们这个诚信就已经损坏掉了，别人不相信我。第二个我们还有一个经济损失，那这几天就差个10来天时间，大家最辛苦也辛苦10天。等我们这批货赶好之后呢，我们就好好给大家放个假，请大家吃饭，加班工资我们也给大家稍微提点，总是辛苦一下大家嘛，对吧。
9: 是到过三库店啊，我到外拿老板拿都啊来拿都我到接来。
1: 我们每一次这个旺季，大家都是齐心协力把接到的订单完成。这一次大家也不要例外，我们也一起，和我们一起加油，大家一起努力，把这次的订单也完美的完成。
8: 现在接下来了，最辛苦一点啊。嗯，工资来说，到这点都去了也没办法嘞。
10: 好，余总这么说来，来抓紧时间，
8: 干，漂亮，早点回家啊！
10: 哎，早点干啊！
1: 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大家辛苦，其实我们都知道的。但是既然我们已经把这个合同签下来，肯定是要按时完成的，啊，大家对我们的这个支持，我永远都不会忘的。因为有些他要带小孩。包括他有些是我们这些本地的工人的话，他来上班并不是说真正想赚钱，他也是想找一份工作能打发一下日子，那加班他就不愿意了，临时去找就是不好找。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发动亲戚啊朋友，让他们也来帮帮忙打包什么的。
0: 麻鸭加工终于又顺利进行，但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没想到第二天 又发生了一件让余辉更为头疼的事儿。
1: 哎，大哥，在赶鸭子啊？我们那个上次说的那10000只鸭子，这个事情怎么样？我打算这两天就过来把鸭子给抓走来。
3: 哦，现在那个市场行情好起来了，价格高起来了，现在又不卖了。
1: 现在又不卖了？
3: 啊，
1: 那你不能这样子，我们当时都说好了呀，这事情。
3: 现在行情好起来嘛，就不卖了。
1: 你看我这两天刚刚把外面订单已经敲定下来，我都答应客户，合同都签了。你现在一下子说不卖，一下子叫我哪里去找这么多鸭子啊？
3: 当初嘛，假是假啦，定金没付。现在呢，我反悔了嘛，现在行情好了。
1: 那我们都这么熟了，还付定金？当时我跟你说，我肯定会要的，但是因为我外面合同现在没有落实好吗？我不敢先把鸭子抓走。那前两天我们基本上讲好了，他说要50000只，我说你一个大户就能给我解决10000只，我是当时是想想肯定没问题了。
3: 那你现在你？价格那个价格跟我现在这个价格，我一年的赚钱那个钱都赚不回来嘞。
1: 那你这样子的话，我这边要算一下，如果一下子价格涨得很高，我们外面这个订单接进来也是没钱赚。
3: 嗯，看一看价格能不能提高一点，我看一下核算的话也可以卖一点。
0: 朱月忠是当地的麻鸭养殖大户，原本他能够给余辉提供最少8000只的麻鸭。可这次的临时加价打了余辉一个措手不及。
1: 那如果这样子说的话，你觉得一斤鸭子抓这个涨多少钱合适呢？
3: 你看一下现在这个行情，你现在一斤鸭子相差1-2块一斤了呗。
1: 哦，一斤要相差1-2块，你一斤要相差1-2块的话，这个我要算算了，那一下子涨得太厉害了。那一斤鸭子，现在这个鸭子基本上三斤多，一只，一只的话，你起码要将近要4-5块钱了。
3: 啊，
1: 那你一下子涨了我40000多块钱，这个涨得也太厉害了吧？
3: 如果这个价钱给你，我就要亏那么多了。
1: 这样子的话，你这个，我是这么想的，你涨了稍微涨点，不要涨太多，因为我现在外面合同签下来，肯定这个货是要交，我们要这么想。你这批鸭子卖掉之后，外面我们江苏市场这个客户啊，他如果说满意，他以后会经常到我们这里拿。那我们以后养的鸭子，反正最起码也有个销路，因为他要的量大，对啊，你又养这么多，你要找一个这么大的客户也不容易的，是吧？
3: 嗯，是这么一回事，但是价格嘛，这鸭子相差也太高了。你说相差2块钱斤，我这个鸭子就相差4-5万块钱了。
1: 对啊，所以说呢。我们要么看一下，你稍微涨啥，你就涨个1块钱一斤好了，1块钱一斤一只鸭子，你也要涨我3.5块，3.5块，那这里也将近30万块钱了，对吧？
3: 这一那鸭子还不行，还相差1块钱一斤，你看一个鸭子3斤6-7两，就3.67块一个了。
1: 反正我们也是要经常做生意，下次这个鸭子行情不是很好的时候呢，我们也稍微适当，也给你比市场价收高一点。因为长期嘛，对吧？
3: 再加一点，我忘记之前都加了嘛，现在我也加一点，因为我们是少亏。
1: 我们也不是第一次做生意，合作下来都这么多年了，你该支持也多支持一点，以后鸭子不好卖，我也帮你多卖点，对吧？这样大家能相互双赢嘛。
3: 1.5块嘛，
1: 嗯，
3: 你加个1.5块一斤嘛，我亏个5毛钱一斤给你。
1: 加个1.5块是吧？
3: 那你考虑考虑。
1: 那也只能这样子，我也不能再往后拖了，因为我那边订单已经接下来，这个月底要叫我交货，我现在马上还开始要生产，还要包装运输，你再拖下去，万一价格又涨了，你一下子又说涨2块钱，那我就更加没法干了。
3: 是，那你看一下，你自己抓紧，后面的行情可能还是慢慢好起来的。
1: 可以可以，那我们就这么说，也不用抓紧了，万一我第二天、明天来涨，你说又涨价了，对啊，我们看看今天继续把这个事情定下来，1.5就1.5。好
3: 啊，好的好的，
1: 嗯，可以，
3: 嗯，那就这么讲吧。
1: 嗯，好的好的。
0: 在余辉的苦苦劝说下，朱月忠终于做出了让步，以每斤加价1.5元谈妥了价格。虽然保住了10000只麻鸭货源，但余辉心中还是多少有些郁闷，闷闷不乐地回到家里。
1: 你看，咱俩是 我可是
11: 这边
1: 再别来了，我晕了，我可是炫着了，那个
0: 虽然心里因为麻鸭收购的事儿不好受，但是于辉
1: 今天我们这个仓库的人都去哪里了？其实外面装车没人装，里面就你们这几个人，其他人都请假了。
12: 没有没有，这几天忙都忙死了。我们早上来到现在连口水都没有喝，有一帮人去那边仓库打包了，然后有一批人是在那边装车。
0: 临近交货的时间还有十多天，第一批20,000份麻鸭礼盒终于生产出来了，剩下的30,000份麻鸭礼盒也将在一周后全部完成生产，余辉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1: 其实这几年我觉得越来越感觉到，就是不像以前一样自己是孤身奋斗一个人。这几年其实外面回来的大学生越来越多，也来从事农业这个方面。其实有几次碰到比较大的困难，确实有放弃过，但是想想毕竟自己也坚持了这么久，所以我最终也还是坚持下来了。而且现在我们合作社下面又有这么多的一些农户，我觉得大家配合了这么多年，我也不能说不干就不干，因为我觉得现在也是更多的是一份责任在身上。
7: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7: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7: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样舞步，
1: 身怀绝技的民间达人，惊心动魄的硬核绝活，热血出圈，燃爆全场。本期田野欢歌，让我们一起走进田园，致敬每一位深耕乡土的能人，感受别样魅力。
2: 到了，
3: 到没到？
4: 小伙子，到了，到了。

0: 手倒立，而且两腿之间有一颗青柚，这也是咱们澄迈的特产。这样的上水果方式头一次见啊！欢迎张爽。
1: 青柚是我最爱吃的水果之一，这个青柚皮薄肉厚，汁水很多。
0: 张老师。

0: 倒立之后稳稳的落地，太厉害了，这能看出来咱们这个青釉质量太好了啊，压不扁。但说实话，在青釉之上啊，你完成倒立是挺难的一件事情。
1: 怎么样，我们张成老师厉害吗？想不想看更厉害的？
0: 啊，当然了。哎，张老师接下来要干什么？
2: 我们要写字。
0: 哦，这是用嘴叼住了笔。站在桌上完成倒立的情况之下，倒立写字吗？哇，天啊，这应该是写了一个福字，因为今天太阳非常足啊，所以照的桌子都很烫。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张老师倒立完成了福的书法，而且整个字儿都非常的潇洒，太厉害了。哇，给大家展示一下，这可是双手倒立用嘴写出的福字，也祝大家福到。
1: 怎么样，我们张老师厉不厉害？想不想看我们张双老师更牛的绝活？
0: 想，
3: 因为平时呢倒立的话，他对腰腹力量要求特别高。嗯，然后平时呢我还会用另外一个器材来训练我的腰腹部力量，它就在我的包里面，看，
0: 一个小铁棍啊，
3: 竹成，这就是我的健腹轮。嗯，
0: 朋友们，您能想象吗？这是张爽老师平常健身的健腹轮，这样行不行？让微微先来，你先感受一下。滚不起来是吧？完全用不上力。来，张老师，您展示一下。
3: 好嘞。
0: 哦，他是拿这个手指去捏着呀。
2: 我看这就两根手指，每一个。
0: 对，嗯，这个控制力，这个腰腹力量，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轮子也就顶多2厘米，所以不可能用手来滚，只能用手指。哇，非常标准啊！
4: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3: 他要用手指来滚动，而且呢，他过程中还可以练到手指的力量。
0: 您练了多少年了？
3: 我练了有12年了，在2015年拿下第一项世界纪录，倒立往前跑100米。2016年拿下了第二项，倒立夹球跑50米，吉尼斯世界纪录。当时也是代表亚洲唯一一位到那边去参与挑战的挑战者。2017年拿下了第三项，风洞站立前空翻。在2018年拿下了第四项，倒立连续跳绳。2021年拿下了第五项，倒立拉汽车50米。
4: 倒立拉汽车，这不可能吧？
0: 哎，我倒要看看了，咱张爽老师是怎么倒立拉汽车，换个现场我们一起见证。张老师，接下来您要完成的是双手倒立拉汽车。
3: 对，双手倒立拉汽车。
0: 之前的世界纪录是什么样？
3: 倒立拉动汽车50米，1分13秒。
0: 嗯，汽车的重量是
3: 1.4吨。
0: 1.4吨，这是您保持的记录。
3: 我保持的记录。
0: 那今天要挑战的记录是什么？
3: 今天我想把挑战难度加大，在车上面再坐5个人，然后呢我们挑战20米的距离。哇，
0: 再坐5个人，已经是1.4吨，2800斤了。
3: 对，
0: 再坐5个人，有信心吗，张老师？
3: 这个挑战我今天是第一次做，希望能够挑战成功吧。
0: 加油。我们在现场找3位观众啊，总共5个人，5位乘客一上车轮胎都往下瘪了一些。张老师，嗯，准备好了吗？
3: 我准备好了。
0: 好，接下来挑战开始。大家要想啊，就双手倒立就已经非常难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往前走更难，往前走还要拉车，难上加难，在车上还坐着5名乘客，那是难上加难再加难。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汽车已经是缓缓的前行了。我的天哪，
2: 动了动了
5: 动了动了动了，
2: 开始了。哇，
4: 哦，太牛了，
2: 真的拉动了，用腰腹，而且还是倒立着的，
4: 这肌肉，
2: 这青筋都跑起来了。
0: 张老师每一步都非常的扎实，之前的记录是1.4吨，2800斤，前进50米，而今天是3470斤，前进20米，多了将近700斤了。

0: 有鲁智深倒拔垂杨柳，今有张爽双手倒立拉汽车，
1: 加油加油，
0: 还有最后不到五米的距离，
1: 加油加油加油，
0: 车头即将冲过终点，
1: 加油，
0: 挑战成功，哇，祝贺张老师，大家看啊，脸都涨通红了啊。
2: 对，这个确实是我做的所有挑战当中最难而且最累的一个项目。
3: 不走寻常路，有一种匠心叫默默深耕，技惊四座。当校园的活力撞上乡村的奇迹，这敢想敢拼是对生活最极致的探索。接下来让我们去看看下一位田园高手为我们带来什么惊喜。
4: 我叫吕平，来自辽宁阜新，我是一名普通的挖机司机，挖机在我手里，能挖山，能整地，更能玩精细。挖掘机玩精细活靠的是手感，更是万次磨合的精准，多一分都不行。
5: 嚯，这开着挖掘机上来的。
0: 李大哥告诉一下他们，咱们接下来表演的项目是什么？
4: 我给大家带来了稳准快巧四项绝技。
6: 你看没有，这一上来就挑战
5: 四项绝技。
0: 咱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项稳，好不好？
4: 主持人，你看我的铲斗上已经绑好刀了。第一项挑战就是在气球上切黄瓜，气球不爆。
7: 不信？
5: 真不信？
0: 吕大哥，给他们开开眼。来，挑战开始。哇，这么快吗？
6: 说来就来呀。
0: 第一根黄瓜，哇哇哇，最后一下，哇
5: 哇哇，第一根已经完成了。
0: 来第二根。
5: 其实我发现他下刀之后最后那一下是最难的。
0: 对，他有一个顿挫。
8: 这是怎么做到的？
0: 哇，漂亮
5: 漂亮，
0: 越来越娴熟了，
5: 干脆利落，
0: 好
9: 好快好快。
0: 第四个漂亮，最后一个，
5: 最后一个，太稳了。这些黄瓜一会儿咱们收起来还能炒盘菜啊。
0: 气球上连一丝的刀痕你都看不见。哎，
5: 而且我发现啊，吕师傅是非常有经验的。哎，他通过第一个还是试试刀啊，判断了一下，然后接下来的几个是越来越稳，越来越利索啊。
0: 人家都是小试牛刀，他是小试机械手。
5: 我想问问吕师傅哈，您这个稳字啊是怎么练出来的？
4: 这个在工地啊，经常要铲一些易碎的管道，还有瓷砖啥的。然后这个力道得轻一点大一点它就碎了，熟能生巧，然后慢慢的就练出感觉来了。
5: 哦，所以也是来自于平常的劳动，来自于平常的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积累出来的经验，把它变成了能表演的绝技啊。
0: 稳字儿已经是展现出来了。嗯，接下来呢让你们继续开演。来
5: 那咱们拭目以待吧。
0: 来
5: 来，挑战准。
0: 吕大哥，挑战开始。哦，因为整个挖掘机的重量是6吨，履带要很准确地压到打火机的开关上，同时鸡蛋不破，火起来。
5: 而且你看，这个吕师傅，我觉得他坐在挖掘机的驾驶室里，他很难判断这个目标物在哪儿。

0: 眼神这么好，而且力度控制的也刚刚好啊。
1: 履带在缓缓下落，
0: 成功，非常准，关键用时也太短了，
1: 太娴熟了啊。
0: 对，
1: 关键是我们刚才从这边看的时候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我觉得在他坐在这个驾驶室里的时候很难判断出这个鸡蛋这个打火机到底在哪儿，更别说把这个履带精准的把这火打着了，真的很难。
0: 从稳到准，哎，接下来更绝，快！
2: 我准备把这个角磨机焊到这个铲斗上，然后挑战在灯泡上嘎铁丝，灯泡不半。
0: 之前的记录是多少秒？
2: 之前的记录是100秒，挑战6个。今天准备挑战100秒，10个。
0: 李大哥，挑战开始。100秒的时间，要割10根铁丝。第一根。
3: 这个我觉得比那气球还不容易，因为它那个铁丝本身有个韧劲儿，一般到那，哎，断了一根，断了。
0: 第一根完成，
1: 第一根已经完成了，对，而且它那个跟那个气球还不一样，它没有那么表面上没有那么强的那个韧性，没有一点点弹性。
0: 你要知道，现在不是刀啊，
1: 是这个角磨机在切割铁丝。
0: 哎，第二根也完成。
1: 而且吕师傅刚才说他今天要突破自己啊，完成10个。
0: 漂亮，3个了。
4: 这碰一点点灯泡就碎掉了。
0: 是。
3: 4个。
0: 还有6个。
4: 啊，最后
1: 这个太惊险了。
0: 我在这儿都闻到那个糊味儿啊。
1: 对，它那个角磨机在高速旋转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其实会产生一定的热量。
0: 哇，成功。第6个，
1: 第六个。今天我们的阳光也很刺眼啊，所以也会影响它对于这个力度啊，包括上面的判断 我刚才都看到这个火星子了。
0: 没破，1、2、3、4、5、6、7。
1: 这个
0: 碎了，
1: 碎掉了，碎掉了，确实太难了。
4: 稳住。
0: 8个了，第9个。好，第9个，最后一个，抓紧，
1: 还有最后的几秒钟时间，看看能不能完成挑战，还差最后一个。哇，而且李师傅还在继续自己的挑战，他其实已经完成了10个。
0: 5、4、3、2，
1: 我们看，在最后的关头其实完成了11个。
0: 恭喜李大哥，挑战成功。李大哥，您再讲讲这个快又是怎么练就的。
2: 在工地上有很多狭小的地方，人工进不去，然后我要精准快速地给它拿出来，然后有时候会参与救援，这个就需要，一是需要精准，而且还需要快，
1: 所以这也是在一些特殊作业的场景下能快速准确地完成任务，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你看啊，就是我们吕大哥每一项挑战他背后都有着特别的意义，他能运用到生活和工作当中。哎，好，刚才呢我们展现了吕大哥的稳、准、
1: 快，
0: 还有更绝的巧。哎，
2: 巧子，我准备用我的挖掘机挪9层高脚杯。
0: 挑战开始。
1: 咱们现在呢是有45个杯子，里面是盛装着苹果醋。哎，
0: 我们要摆到9层这样的一个高度啊。第一层其实摆起来呢也很难的，因为你很难去操控它成为一条直线。
4: 其实心里是没有底的，因为之前就挑战过8层，我认为已经是我的极限了。但是生命在于挑战。
0: 第3层啊，其实前2层对于咱们吕大哥来说还是如履平地的啊。
3: 如果跟咱们拿咱们自己去用人工去码的话，这第3层咱也得小心翼翼啊。
1: 其实从这一层开始就是上难度上强度了啊，对巧劲儿的要求也是越来越极致了。

0: 因为它不是人的手可以第一时间呢有这个触感，它是通过自己的一个操作用机械手来完成。
1: 这个偏差必须得左右来回调，才能保证它的一个重心它不倒。如果说一直往一个方向偏差，再挪两层它就倒了。
2: 这得考量它的这个拿捏度很准啊，不能用力过多，也不能吸力。
3: 这个是咱们平常说四两拨千斤，这个得是千斤拨四两的这个劲儿啊，而且越往上越难。今天我们现场还有阵阵微风，都加剧了这个挑战的难度。
1: 今天的天气对我还是有影响的，主要就是风，如果说风大一点，它直接都会滑倒。
0: 哦，已经是四层了，马上要垒第五层。第五层第一个，
2: 这里边有难度，平着竖着都有难度。
1: 这个挖掘机啊，六吨重嘛，然后它还有惯性，每一次起臂提臂，它的液压它都有延迟，在它延迟之前就要完成手上的动作。
3: 好，我们看现在啊，这个杯子塔已经是五层了，现在在垒第六层。
0: 是的啊，要垒九层。
3: 展现的是啊，刚才说的这个巧字。
1: 到第六层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明显的偏差了，然后我就感觉必须得纠正，纠正之后后面的杯子才能继续往上走，要不然它就倒了。
0: 眼神得好啊，
3: 还有这个准确度。
2: 你说它就多巧吧，就实际上力大出活，这个是挖掘机的特点。但是它力大了，它是用力过了；它如果小了，这个自重还下沉，
0: 对，
2: 再加上现在有点风，你说他得有多精准才能把这杯子放到上面？
0: 慢慢的，哎呦，
4: 我天，好抖啊！
0: 抖了一下，这个差点里面的苹果醋啊就晃荡出来了。
4: 但是离这个杯子其实还有一段距离呢。然后我们从这儿看的话，我感觉我都看不清楚那个杯底具体能放到哪儿。哎。
0: 越来越高了啊，更不好去操作。现在稍微有一点点风都会影响整个的判断。
2: 我怎么感觉现在风还有点大了？
3: 对，它风吹的这个杯子有一些些抖，看看能不能平稳的把它放在上面。我觉得吕师傅的这个手真的是非常的稳啊。
0: 好的，第六层完成了。
3: 好，第六层已经完成了。
0: 来看看第七层，
3: 越往上啊，这个杯子塔的这个形状啊就越尖，也越难保证它的平衡和稳定，真的要展现的这个巧劲儿。在今天有很多的客观的环境，比如说阳光比较刺眼，风也很大，都会影响它的操作和判断。好，非常的惊险啊，我们看现在来，哇，这个感觉这个位置稍微有一点点偏差，能不能调整到准确位置呢？
0: 敢不敢放？他要把这个不能放到这个杯子口里，得放在两个杯子边缘。
3: 对的啊，这一层我感觉他要垒三个杯子，
0: 是第七层，
3: 所以他要把握好每个杯子与每个杯子之间的这个间隔。哦，让它平稳的一层一层的垒起来。
0: 现在风越来越大了啊，
3: 同时阳光也非常刺眼，因为它需要通过它的眼睛来判断，把它们精准的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哎呦，小心！
0: 苹果醋差一点。
4: 下面那层摆歪了，然后所以这层也有点歪。
0: 来看一下啊。倒数第四个杯子，第七层完成。
2: 我现在大气都不敢喘，
0: 你看我汗毛都起来了，
3: 看得我们真的是捏把汗啊。
0: 第八层
3: 哇，还是因为风大吹的，它有些抖，吹的这个杯子
4: 不是风大，它那个液压机到那个位置肯定就会抖一下。
2: 不，它本身有风，你看这树啊，这风现在不实际上风还不小呢。
4: 啊，你看这晃的，
0: 这个整体都有点晃动啊。
3: 刚才在这个杯子接触杯塔的那一刻，能感受到稍微有些晃动。
2: 这个整个杯塔好像都在晃。
0: 对，因为这个有一些微风。好，最后两个杯子。第八层能不能完成？
2: 这有点不敢看了。

0: 好，来看看第八层，非常关键。哦，现在整个，
1: 我天啊啊啊啊啊！我、啊啊哦、这个现在风有点大了，这下面真的晃。
0: 刚才大哥都已经站起来了啊。没有坐在椅子上，要仔细的观察一下第八层，
2: 因为每一层都只有一行杯子，所以这个难度是难上加难的。看第八层，
0: 第八层的位置非常关键，因为它最后第九层只有一个杯子，必须放到这第八层的杯子的中间才行，两个杯子的中间才行。好，
2: 好，
0: 第八层完成，最后一个。
2: 好，最关键的一个了，
3: 最后一个，这个啊，
0: 最后的绝杀，
2: 这是贝塔的塔尖上的最后一个，
0: 来看看。
4: 而且它有的杯子它不一定是平的，是吧？
0: 是，
4: 它有的稍微有点歪的，有点不平的。
0: 最关键的时刻，

0: 成功。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杯子，
1: 离开里边那个苹果醋。
0: 起了
2: 九层高脚杯，里面装着苹果醋，
0: 挑战成功，
2: 太厉害了，
0: 真的是熟能生巧，而且展现了极致的职业技能，让我们感受到了工匠精神啊！
2: 因为专注，所以不凡。
0: 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乡村能人在广阔乡村的大舞台上施展所能。再一次感谢，
1: 谢谢，谢谢。谢谢。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4: 乡村的宁静，田园的稻香，想不长寿都难啊！
5: 阿东，阿东，帮个忙呗！
4: 哎，来喽！
5: 哦，阿东，真牛！
6: 开心
5: 啊！阿东，阿东，来帮忙！
7: 阿东，阿东，来帮个忙啊！
5: 阿东，阿东，来帮个忙！
8: 阿东，阿东，
7: 阿东，阿东，
5: 阿东，阿东，
8: 阿东，阿东，
4: 这就是我的乡村生活，你们想来体验一下吗？
9: 今天为推荐我们村而来。
10: 这村跟其他的村有什么不同呢？
9: 我们村的房子啊，都是火山石建造而成。
10: 那这也太罕见了。
11: 是啊，那咱们澄迈被誉为世界长寿之乡，是不是也跟火山石有关系啊？
9: 也有这个猜测，因为啊，我们村的寿星老人真不少。
12: 而且啊，刚刚大家看见了我们阿东哥用双节棍，
9: 是一分钟之内用双节棍砸钉子40枚，
11: 也就是说不到2秒得砸一个。那接下来呢，就把舞台交给阿东，来计时开始。一个啊，进去了，两个，三个，四个，

0: 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1: 十个了，一半了。现在是30秒，24个。还有最后20秒的时间。34。
0: 我们王大哥还有更厉害的绝活呢，
2: 今天正好准备了我们村剩下的装修材料大理石，我接下来用掌劈玻璃杯上的大理石，1分钟60块以上。
1: 大理石裂开，同时杯子完好无损。
2: 对的，
1: 接下来呢咱们就把舞台交给阿东。
2: 我接下来用掌劈玻璃杯上的大理石，1分钟60块以上。
1: 大理石裂开，同时杯子完好无损。
2: 对的，
1: 接下来呢咱们就把舞台交给阿东。3、2、1，计时开始。我们现场啊，一共有70块大理石，
3: 9、10、11、12、13、14、15、16，
0: 这也太快了吧！
3: 19、20，21、22、23、24、25、26、27、28，
1: 而且到现在为止，玻璃杯都没有任何的破损。
3: 34、35、36、37、38、39、40，
1: 40块了。
3: 44、45、46、47、48、49、50，
1: 哇，眼花缭乱。
0: 60，
1: 挑战已经成功，时间还有60.8，45秒钟的时间劈开了68块大理石。咱们检查一下杯子，没问题，
4: 玻璃的。
1: 我宣布阿东挑战成功。
5: 看心动人展示独门绝技，乡野间满是生活智慧。接下来精彩继续升级，舞台上的他用坚持成就不凡，用信念见证奇迹，以执着之心做梦想的追光者。
6: 他们说我骨骼惊人，他们说我嘴里成真，2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我是梁山好汉乔大振。
1: 双节棍太拉风了啊，行云流水。
7: 是的，而且道金介绍说是来自梁山的啊。嗯，这一出手有一种侠义之气。
1: 要拿筷子穿不锈钢盘，
8: 穿不好那就是苗林的手
9: 或者胳膊。
8: 好，哎呦，
1: 我跟你说，乔大哥，这只是冰山一角。
7: 来吧，那继续
1: 展示一下背部的力量。
8: 哎，这能动哎，他那个
7: 要把这个
9: 易拉罐，
7: 空的易拉罐瓶放在后背上吗？
9: 留神你那手啊，一会儿跟夹骨折了。手拿走，哎，对，
1: 来。

0: 哇、哦，瘪了！
1: 把牙罐给扎瘪了。
0: 还有，
2: 这是什么意思？
0: 飞针刺破易拉罐。

0: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1: 那您是内行还是外行？
0: 我先看一看，
1: 看的还挺仔细，看出来什么
0: 了？我看不知道，一看
2: 怎么样？
0: 没看出什么门道来。
2: 那就你看，
3: 就是你就把那个手掌放在我的肩胛骨上，你感受一下，好吧？
1: 石老师养膘多日，用手一时，
3: 受不了了你就喊啊！行吗？可以吗？
2: 太有劲儿了！
0: 咱们这么着，加点有功能性的。
4: 哎，比如说特产，
1: 比如说那种需要开壳的坚果，
0: 对对对对，
4: 好物
2: 越硬越好、啊。
4: 对，我去拿点这个硬皮核桃啊，来彰显一下咱乔大哥硬汉本色。
0: 我捏，
1: 咬牙切齿的
0: 干。
4: 哎呀，我觉得还是用开壳器
2: 来试试。哎，你看。必须得用开合器，
4: 就是用背部来开核桃，能行吗？
3: 这得挑战一下了，没试过。
4: 对，
3: 谁的后背没事夹核桃呀？
2: 好了，来，都放上了。
1: 听到声哇，
2: 听见了吧？哎呦！
5: 哇，这就是行走的开合器呀、
1: 啊！果肉开得非常完整。
2: 一张光盘什么意思？
4: 要拿背部夹光盘，哇，夹碎，
1: 用肩胛骨。哇！
4: 继续往上垒，
2: 五块我觉得挑战难度就大了。
4: 五张光盘，
0: 五块它就要扣了。
2: 对，这用手掰都掰不断。
0: 对，这就
2: 接着夹。
1: 这是钢筋铁骨，
4: 厉害！刚才夹的是五张光盘，
1: 对，五张同时给夹断了。哎，
4: 他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是1分钟夹28张，那今天能不能刷新纪录？
3: 我感觉这个舞台给我力量了，我从一上台都特别兴奋，应该没问题。
4: 3、2、1，计时
1: 开始。
2: 一张瞬间，
0: 两个。
1: 三个，四个
0: ，给我感觉还真是不到一秒，现在都
4: 七个
1: ，
4: 八，我铁背呀、
1: 这钢筋铁骨啊，这肩胛骨太灵活了。
0: 10、11、12，
1: 哎呦，你看它需要瞬间的那种爆发力。
0: 14，
1: 而且这个光盘啊，它比较锋利。
4: 对。
1: 它夹碎之后呢，其实它会硌着它后背一下，
4: 而且它是弧形，其实不太好夹。
1: 对，
2: 20、21、22、23、24、25，
1: 速度越来越快，
2: 加油，咬牙。
0: 28、29、30，
2: 马上了，
0: 31、32、4、2、34、1。
4: 哇！
2: 哎呦，34张，绝了！
4: 哇，看看
2: ，
4: 哎呦，这都夹紫了呀！这样，
1: 一方面为他的成绩而欢呼，另一方面看着他这个后背，因为夹的已经红紫了啊，所以感到很心疼。
4: 而且呢，乔大哥，你看他名字叫乔道金，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所以这个乔大哥接下来还要继续发起挑战。
3: 普通的面条挂面，在你们那可能那就是饭食物，在我这喊气。这西葫芦，
4: 西葫芦啊，
3: 面条，你也检查
1: 我检验一下，我能用一根检验一下吗？而且这是很细的那种面条，哎呦。
0: 非常
4: 稍微一捏它就碎了，
1: 这能当暗器？
3: 我是用嘴把它给吐进去，
4: 你们吐试试，我当这个人装啊、嗯！
1: 我觉得我们当中侯老师比较有这气质啊、嗯！哎呦，发射！哎呦，传闻中听说过这飞花落叶皆可伤人，但是您说这面条能做暗器吗？这个事儿我是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
4: 家宝，接下来就让你看一看什么叫做

0: 桃花影落，飞神剑。
1: 好，
2: 好，我们眼见为实。
0: 哇！
2: 扎住了！
0: 我天哪！
1: 这个西葫芦也没想到，有朝一日我能被面条扎透喽。
0: 这个乔大哥确实厉害啊！想问一下您，练这个练了多久？
3: 炸面条，也就是在咱们这个舞台上刚刚响起的，即兴发挥吧。平时想不到，我是练飞针的，口吐飞针。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是一分钟扎了11个气球。
0: 那今天在我们的舞台当中，能不能继续发起挑战？
3: 能不能就看这个场地给我的能量了。
2: 来，我们现场的朋友们，给他点能量。
0: 来，
3: 谢谢，
0: 跳起来，
1: 来，
2: 来，我们一起见证。
0: 计时开始，
2: 开始
0: 一分钟的时间，之前的记录是11个，
2: 已经吹破了
0: 两个了，哇，这也太快了吧！
2: 3个，
0: 而且是顺序，
1: 成功率很高，
2: 4个，
0: 5个，
2: 5个，
0: 6个，
2: 6个，
0: 7个，8个，
3: 10，
0: 12秒，
2: 12秒，哎。
3: 哎呀，真是！
2: 哇，又是一个11秒！
0: 哇，11个了，已经平了记录，12，天哪！
1: 现在正在超越，
0: 13，14，
1: 哇，
0: 15，
2: 倒计时最后3秒整，
0: 一，17，
2: 时间
1: 可以了，
2: 到，哇，最后一个。
0: 哇，今天状态太好了！
2: 刚才乔大哥发出了胜利的这种呐喊啊，
0: 针直接扎到面板上了。大家看看这个针，小的那种针啊。
1: 您是用这个舌头的力量，还是用这个气的力量？
0: 喂！
2: 说话间，一根针已经放在嘴里了。
1: 胸腔
2: 发力。
3: 有一个声音，
1: 胸腔的力量。
0: 太厉害了，乔大哥啊！
3: 我希望能作为一个梁山的一个小小的宣传员，一部《水浒传》让五湖四海的朋友都了解到梁山。但是如今的梁山，绿水青山，和美家园，祝愿我的老家越来越好，也希望全国各地的朋友去我们梁山游玩。谢谢，
0: 乔大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梁山不仅有好故事，同时也有真功夫，这就是梁山底色。
4: 哎呀，放心吧，我奶奶不会真生我气的，我可是她唯一的大孙子，一会儿我见着她，我直接一个大拥抱，瞬间就化解了啊！就这么自信，不说了啊，我开哄了。奶奶，我回来了啊！
5: 哎，
4: 奶奶抱一个吧。
5: 哎，停，啊，保持距离。
4: 怎么保持距离啊？又要拿我照片当壁纸啊？
5: 豆包豆包，这是个什么东东？
6: 这是孙子，真孙子。
4: 哎，这话怎么这么怪呢？
5: 没什么事儿，回去吧。
4: 奶奶怎么这么冷漠呀？我上回来您可不这样啊。
5: 上回你上回来是262天7小时之前。
4: 不可能，哪有那么长时间呢？你这老太太你净乱说，我记得很清楚啊，上回过节我来看您，我给您带的粽子吗？当时您吃的肉的，我吃的是，哎呦好，
5: 端午节，上上回也是端午节，上上上回还是端午节，怎么着我是屈原呢？
4: 奶奶，我来看您一趟我也不容易，您不知道我是买站票来的。这一路上这个跋山涉水呀。
5: 哎呀，路上一共28分钟，您还站票，那是地铁没抢着坐。
4: 您这么说我多伤心啊。
5: 哎，保持距离。
4: 我来看您一趟我也没少做准备啊。奶奶
5: 准备什么了？一点实在都没有。
4: 怎么没实在的？我给您带礼物了。哎呀，我给您带了，哎呀，我给您带了个充电宝，您看您喜欢吗？
5: 哎，这不错。哎，
4: 是吧？明天下午3点之前一定要记得还呢。
5: 共享的。
4: 虽然充电宝是共享的，但我是您唯一的大孙子呀。
5: 那可不一定。
4: 这事儿还有啥争议啊？
5: 上来吧。
4: 上来吧。谁上来？机器人上来了吗？这是师

0: 人上来了吗？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不是，这怎么还一样色一个呀？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怎么着，四位上我奶奶家许经来了这是啊？
1: 别胡说，这都是我的大孙子。
2: 奶奶奶奶奶奶，哎呦，
0: 您弄堆机器人当孙子，可别闹了吧！
3: 奶奶奶奶，家里来客人了啊！
0: 什么客人？什么客人？你少在这鸠占鹊巢啊！我告诉你，这是我家，听着没有？
1: 干什么干什么？我说哥哥啊！
0: 他还会哭呢？
1: 不不哭啊！哎，我跟你说啊啊！你那屋呢？我收拾出来给他们当卧室了啊！所以你那小破人啊，我扔阳台上，一会儿拿走。
0: 我那不是小破人，奶奶，我那是手办，可贵了。哎呀，
1: 年轻人，跟上时代的脚步吧，这才叫手办。切，
0: 这是您刺激我的手段。嗯，您弄这东西干嘛呀，奶奶？
1: 他们能照顾我，还能帮我洗衣服呢。啊，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0: 咱们家不是有洗衣机吗？你用他们洗什么呀？哟，
1: 洗衣机多费电。
0: 这几个是烧柴火的呀，奶奶啊。
1: 反正比你们强，嗨，他们能每天陪着我，还能给我赚钱呢。
0: 他们能赚钱？啊，你可算了吧。他们要能赚，真能赚钱呐？不是，他们每次都能赚这么多吗？
1: 取决于我往里放多少。嗨。
0: 这不自娱自乐吗？这不，
1: 孩子放回去吧。哎呀，这叫情绪价值，他们可会哄我开心了呢。
3: 奶奶，奶奶，我来给您讲个笑话。
0: 你都没有嘴，你讲什么笑话啊？
3: 十二生肖里哪个动物最招人烦？是鸡，因为机器人。
0: 不是，有这么好笑吗？没有这么好笑吧？不是，奶奶别笑。哎，你们俩。哎呀，别在这天伦之乐了。那我也会讲，那个，我现在给你编一个啊，奶奶啊，有了。十二生肖里，谁最会教人谈恋爱？
1: 谁呀？
0: 猴。啊？因为猴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哈哈哈哈，巧妙啊！哈哈哈哈。奶奶，你怎么不笑啊？
1: 那猴为什么会教人谈恋爱呀？
0: 那鸡为什么会气人呢？
1: 人家是个笑话。
0: 我也是个笑话啊。
3: 你确实是个笑话。哎，
0: 嘴这么毒吗？我给你个脑瓜崩。我给你，
1: 不许欺负孩子。
0: 我才是您孙子，您护着他干嘛呀？
1: 他也是我孙子呀。
0: 那我们俩掉河里，您救谁？
3: 我们俩同时掉河里，你就被电死了。哎，
0: 不是。哎呀，别笑了，你俩。奶奶他们就会耍嘴皮子，那他们会的我都会。
1: 是吗？啊，他们会的你都会？
0: 我都会啊。
2: 来一个，来一个，
0: 旁边刚才说
2: 来一个，
1: 来一个，
2: 来一个，
1: 来一个吧，
0: 那就来一个吧，那就。哼，这不行，我来不了。奶奶，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是，哎，别显摆了，哎，别显摆了。不是，奶奶，他们底盘低，他们好翻。我个儿这么高，我不好翻。您想拿什么高东西的时候，不还得指着我这个？哎，我真闹挺啊！
1: 找什么呢？哎，脸丢了。哎，
0: 奶奶，你怎么这样啊？我本来有个好消息要跟您说，那您要是这个态度，那我就不说了。
1: 你不说你就回去吧。
0: 那我还非得说了。嗯，奶奶您听好了啊。我谈恋爱了。
1: 真的？
0: 真的。
1: 那姑娘知道吗？哎，
0: 这叫什么话？您不应该问你们俩是怎么好上的呀？
1: 我知道啊，猴教的。嗨，
0: 您难道就不想见见她吗？
1: 我怕，我很想劝劝她呀。
0: 奶奶您怎么
1: 保持距离？
0: 是，我承认我很久没来了，您生我气了。可是奶奶呀，您知道吗，人与人之间他最怕的就是一个，您知道吗，人与人之间呢，他最怕的就是一个，您知道吗，人与人之间呢，他最怕的就是一个。你不要再跑了，你
1: 人与人之间最怕什么？
0: 人与人之间最怕打断呗，最怕什么？你瞅我说两句话的这顿饱啊！
1: 哎呀，你咋大声干嘛呀？孩子都吓着了。
0: 我，哎，我奶奶没说之前你也没吓着。
1: 你看你孩子，
0: 奶奶，你要再哄他呢，我可就走了。啊，
1: 走吧，走吧，走吧。
0: 哎，奶奶，我可真走了。
1: 跑起来吧，晚了又该抢不着座了。哎呀，没电了，该充电了。
0: 奶奶，奶。
3: 快点走吧，别煽情了。哎，
1: 很高兴认识你。啊！哎呀，小宝贝。
0: 奶奶，
1: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你什么时候出去的？
1: 我一大早就出去锻炼去了。
0: 你一大早就出去锻炼？
1: 来，奶奶抱一个。
0: 等一下，保持距离。
1: 哟，长大了，害羞了。
0: No。没害羞，害怕了啊？您刚才不是从这边进去的吗？怎么又从大门回来了？哦，哈
1: 哈，他呀，
0: 谁呀？
1: 我估计呀，充电呢。
0: 谁充电呢？这屋里怎么这么多要充电的东西啊？
1: 走，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咱们家来了个仿生机器人啊！
0: 原来他是机器人啊！
1: 让你一个人看家，辛苦你啦。
4: 不辛苦，净骂你孙子了。
0: 不是说机器人不能攻击人类吗？他刚才给我这顿人身攻击呀、啊！
1: 他就这样，你不在的时候他还挤得我呢。
0: 那您还要他干嘛呀，奶奶？
1: 这不是我的学生们都研究机器人，拿来给我试用。哦，他呢，我定了个替身，我不在家的时候就没人敢欺负你了。
0: 就他欺负的最狠
1: 哦，哎呦，回头我说他、哎、奶奶呀、啊、给你织条围巾，来你试试来。
0: 哦，这围巾是给我的。
1: 哎呀，来吧。哎呀，我孙子这大高个儿、哎、奶奶都够不着了呢。来，还有一圈、
0: 哎、啊，好嘞好嘞、哎、
1: 还得绕。
0: 哎呀，还有一圈啊。哎呀，
1: 哎，对对对，暖和吗？
0: 都有点热了。下回不让您织这么长了啊。嗯，对不起，嗯，以后我天天来看您。
1: 不用天天来，我还得旅游去呢。
0: 啊，不用天天来啊。
4: 来吧来吧，家里还有我呢。
0: 哎呀，有你就算了吧，谢谢你啊。
1: 来来来，帮奶奶把福字粘上去。
0: 这是什么福啊？
1: 220福，机器人可喜欢了。哎，
0: 你这不还是喜欢机器孙子吗？
1: 净瞎说，机器人永远代替不了我的大孙子。
0: 那还行。
1: 哎呀呀呀，小不迷，赶紧赶紧的，咱们该直播了啊！
0: 直播、哎、啊！哪来您这么时髦呢？
1: 那是，我还是 B 站的 UP 主呢。哈哈，音乐。
0: 哎呦，他真会跳舞啊！这是什么？厕所啊！奶奶，这跳舞我可会啊，咱一起吧。
1: 走。

有人扎根沃土，有人深耕水畔，看种养高手如何让家乡产业焕发新光彩。传统技艺在他们手中传承创新，乡村热土因他们而绚烂多彩。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田野创想家》。

0: 位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科尔沁草原，是蒙古族主要居住地和文化发祥地之一。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让这里的冬季漫长而又干冷。
1: 好冷啊。哎，什么东西这么香啊？闻到了好香的味道。这在烤什么？
2: 烤的奶豆腐。
1: 烤奶豆腐？
2: 科尔沁草原的奶豆腐。
1: 哦，是吗？
2: 当然我内蒙的特产，保证你好吃。
1: 好，对，刚才就是这个味儿。哎，好香啊。
2: 好吃吗？
1: 嗯，奶香好浓郁，这个而且吃起来浑身都热乎起来了。
2: 科尔沁草原的奶豆腐，保证你好吃。
1: 哎，太香了，好吃。
0: 几口奶豆腐下肚，马上驱散了杨博身上的寒冷。怎么这奶豆腐还有驱寒的功效呢？蒙古族的奶豆腐跟我们熟悉的豆腐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区别呢？黄春德、黄伟，一对生活在草原上的父子，他们和奶豆腐之间又有着怎样的不解之缘呢？黄春德喜欢骑马。
3: 我们祖祖辈辈就生活在科尔沁草原，奶豆腐是草原上特别常见的一个日常口粮，它是用牛奶的精华制作，有营养又方便携带，尤其是在草原上遇到了恶劣天气饿粮的时候，有一块奶豆腐带在身上就能有一线生机。现在有的人也把它叫做东方奶酪。
0: 自从十几年前儿子遭遇车祸后，黄春德便依靠经营传统草原奶制品改善家庭生活。

0: 下肢瘫痪的黄伟却喜欢开车。
1: 出完事以后，家庭条件也不怎么好，我爸也不同意我干这个。他说你身体很不怎么方便，就别那个去干那么大了。就是我做奶豆奶皮子就能养活你。
0: 不甘于命运捉弄的黄伟却干起了电商。他发现草原奶制品很受市场欢迎，但传统手工制作的奶豆腐受工艺限制，在产量和口味上很难把控。今天我们就来科尔沁草原体验一下传统奶豆腐和现代奶豆腐之间的区别。黄春德、黄伟父子俩谁能做出更好吃的奶豆腐呢？
2: 马上到家了，这都是我的牧场。到蒙古包了，杨博，
3: 哎，
2: 下马上屋挠挠啊。
3: 好嘞，
2: 准备奶茶去。
3: 好的，
1: 这正切肉呢。
2: 晚上朋友来的多，多准备点食材。这是我儿子。啊，
1: 您好。
4: 您好，
1: 您好，
4: 您好，
2: 赶紧进屋。
1: 好嘞，好嘞，
2: 赶紧进屋。
1: 大师您先到。
2: 杨博，请坐。
0: 走进蒙古包，杨博终于感到了温暖。黄春德拿出了草原的待客之道。
1: 好嘞。哦，这个就是咱们草原的特色奶茶。
2: 哎，对。
1: 哎呦，看起来颜色真的很漂亮。哦，这个我知道，这个是炒米。
2: 嗯，对。
1: 哦，那这个是什么呀，大叔？
2: 这个啊，这个你先尝尝，我先不告诉你。
0: 白色的小方块似乎也是一种奶制品，这又是什么呢？
1: 嗯，它这个味道很香浓，非常有嚼劲儿。
2: 这就是我们草原的特色奶豆腐。
1: 这个也是奶豆腐？
2: 哎，这也是奶豆腐。
1: 哦，奶豆腐还能加到奶茶里面吃？
2: 等一下，在草原里头，奶豆腐有不少种吃法，还能烤着吃，还可以煎，可以炸，
1: 还能炸着吃。
2: 嗯，
1: 哎呦，吃法多种多样。
2: 还可以跟其他食材搭配的做着吃。
0: 原来奶豆腐因其形状不同，味道也是不一样的。

0: 厚切奶豆腐吃起来柔软，有浓厚的奶香味儿，而薄切奶豆腐则是入口即溶。奶豆腐放置时间较长后就会变硬，影响口感，而将它泡在热茶里，奶豆腐就又被激发出一种全新的奶与茶交织的风味。
1: 嗯，真神奇啊。
0: 这么神奇的奶豆腐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2: 走，我领你去看看这奶豆腐。
3: 好嘞。
0: 为了让杨博成功体验到传统奶豆腐的制作过程，黄春德找来了奶豆腐制作高手海英。海英能教会杨博做奶豆腐吗？
4: 哎，你好。
5: 嗯，孩子，三杯诺。
4: 啊，三杯诺。嗯，这个三杯诺是什么意思啊？
5: 三杯诺就是你好的意思。
4: 哦，就是蒙语里面你好的意思是吗？
5: 对的，对的。
4: 哦，哎，三杯诺，
5: 三杯诺。三杯诺。
4: 那今天来呢，其实也是听大叔跟我介绍了您，想跟您来学习一下咱们传统的奶豆腐的制作方法，
5: 是吧？我正在做奶豆腐
4: 啊。您正在做奶豆腐？
5: 奶豆腐。
4: 那太好了，我就跟着您一块儿学习一下。
5: 好的，好的。
4: 好，那咱们现在是到哪一步了？
5: 就是刚刚开始，刚要加热，然后让它乳清分离。
4: 哦，乳清分离的这一步是吧？
5: 对对对。
4: 好，那咱们开始吧。
5: 那个首先加热。
4: 哦，慢火加热。
5: 必须是慢火。
4: 哦，嗯，这个慢火指的就是小火是吧？
5: 小火，对，小火。嗯，完了就是乳清慢慢分离的时候，哎，咱们就慢慢嚼。
4: 那现在是开始
5: 乳清可以分离了，分离了啊。
4: 下面的就是乳清。
5: 对对对，
4: 上面就是酪蛋白。
5: 酪蛋白。
4: 阿姨，好像也挺简单的。
5: 孩子，看着简单，其实里边的技巧很多很多。嗯，
4: 能不能让我来试一下？是这样吗，阿姨？
5: 不对的，必须是动作是慢慢的，是吧？嗯，然后是不能从那个从底下这样一块，是吧？从上边，边上，哎，一边。
4: 那为什么要从上面？
5: 上面那个因为是乳清在上边。
4: 哦，乳清在上
5: 面。上边啊，对，
4: 明白了，明白了。咱们要过滤乳清是吧？
5: 对对。
4: 哦，好的。
5: 嗯，
4: 从上边。
5: 上边啊。啊，一边开始。
4: 从一边开始。
5: 嗯嗯。
4: 哦。哎呦，这个比我想的要复杂一些啊。
5: 哎，做得很好。嗯，哎呀，聪明的孩子哈。
4: 好，我现在要把这些倒到中间。
5: 哎，不是，倒边上。
4: 不能倒到中间。
5: 不能倒中间，因为是这个还得加热嘛，是吧？加热还得出乳清。
4: 明白了，就是倒到一边其实比较方便。
5: 对对对。
4: 就不容易搞混。
5: 对对对。
4: 哎，阿姨，现在这里面的乳清就越来越少了，是吧？
5: 越来越少了。
4: 哦，
5: 就是搅拌了，最后
4: 搅拌了。
5: 嗯，哦，特别有粘度，是吧？
0: 在海英的指导下，杨博成功的分离了酸牛奶中的酪蛋白，距离成功的做出奶豆腐已经是近在咫尺了。
5: 又拉丝了，是吧？
4: 哦，确实是啊。
5: 完了，最后哎，拧成一团儿，哎就好了。
4: 阿姨，那这一步我能做了吧？我比较有劲儿。
5: 可以，好。
4: 可以吧？好，我来试试啊。这样使劲的这样按它，
5: 按。
4: 哎呦，它的触感好神奇，有种这个做大菜的感觉啊，拿着一个大锅做大菜。
5: 快点搅，快点搅。
4: 哎呦，快点，我太慢了是吧？哎呦，这对于腕力的要求还是挺高的啊。
5: 力度大点。
4: 啊，力度再大点。
5: 来，
4: 哎呀，嘿。哎呀，厨师不是什么人都能当啊。
5: 我来吧。
4: 好嘞，阿姨您来吧。哎呦，阿姨。这还真不是一个轻松的活啊，我这半天手好酸啊。哎呀，您这太快了，这又快又好是吧？
5: 拧成一团了是吧？
4: 啊，就已经拉丝了。哦，它就拉丝了。
5: 哎，
0: 原本已经发酵变酸的牛奶，在经过熬煮后，便神奇变身为软糯拉丝的奶豆腐。
4: 这块就慢慢，哎呦，
5: 这都可以了，装盘了啊。
0: 软嫩的奶豆腐散发出浓郁的奶香味，在模具的帮助下，它有了新的样子。
4: 大家能相信吗？在城里人的眼里啊，这牛奶放酸了就是变质了，放坏了。但是在这草原上啊，酸了的牛奶能做出鲜嫩的奶豆腐来。
0: 终于成功地做出了奶豆腐，杨博赶紧拿给黄春德来品尝。
1: 这个是我刚做好的奶豆腐，
2: 哎，
1: 这个您尝尝，看看味道怎么样？
2: 行，哎，我尝尝，
1: 怎么样？味道
2: 挺好，这属于原味儿，
1: 是吧？
2: 嗯，
1: 是咱们传统的做法啊。
2: 对，传统的做法，传统的做法吧，任何东西不加，就是牛奶发酵完了，就是做的奶豆腐，
1: 比较香醇。
2: 对，你要是搁现在的做法，搁机器做那个。 它就是咋说呢，它得加点糖，有点甜味儿，稍微有点甜味儿，完全就是把那个原有的那个那酸味儿压没了，就属于就是剩下的啥了，有点甜，
1: 就没有原汁原味儿，
2: 没有原汁原味儿了。
0: 原来黄春德始终认为坚持传统手工制作工艺，保持原汁原味的特色才算是草原。

0: 型大的生产链，在这期间货供不上，然后呢我的建议啥呢，想做大做强。
1: 虽然父亲经营的传统奶制品生意有些起色，但黄伟更希望通过引进现代化的生产线来改善奶豆腐的口味，同时增加产量，满足线上的销售工艺。
0: 来看，这就是车间内部的现在生产线。
2: 哦，
0: 这现在在生产奶豆腐。
2: 这边就是奶豆腐。
0: 对，这就是奶豆腐。
2: 哦，黄大哥，这个就是搅拌的环节是吧？
0: 对。
2: 哦，我记得我搅拌的那个环节搅了好久好久好久。那其实正常情况下其实不用搅那么快，对吗？
0: 对，这个现代化机器现在都是受热比较均匀。
2: 哦，
0: 大概搅半个小时左右就差不多了。
2: 啊，半个小时就行了哈。
0: 对对。
2: 哎，我当时我记得我搅了好久啊，这个半个小时手还是很酸的。
3: 这还真不是一个轻松的活啊，我这半天手好酸啊。
1: 现代化的机械设备能将发酵后的牛奶进行充分均匀的搅拌，而预先设定好的温度则确保了牛奶不会被烧糊。
2: 在那个阶段，
0: 这个拉完丝马上就出形了
2: 啊！
0: 你进入模具，下一步特别香，闻着
2: 啊，是是是，闻到了这个香气，
0: 奶香味儿，
2: 对，香气扑鼻。
1: 为了让奶豆腐符合大多数人的口感，工厂化生产的奶豆腐会增加一些甜味儿，去掉一些酸味儿。而这正是父亲黄春德最不以为然的地方。
4: 原有的那酸味儿，压没了，
5: 就没有原汁原味，
4: 没有原汁原味了。
1: 父亲黄春德认为应该坚持制作原汁原味的草原奶豆腐，但儿子黄伟却认为想把草原文化推广出去，应该让奶豆腐符合更多人的口味。父子俩谁的观点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呢？我们准备开始一次奶豆腐美食大比拼，看父子俩谁制作的美食能得到更多人的青睐。
2: 大叔，那咱们现在做的这个是哪道菜啊？
6: 现在做这个奶豆腐饼。
2: 啊，奶豆腐饼。
6: 嗯，
2: 这也是我们草原上的传统做法是吧？
4: 对。
2: 哎呀，看大叔这娴熟的技巧啊。
1: 黄春德用传统手工制作的奶豆腐为大家做了一道草原传统特色美食奶豆腐饼，黄伟则用工厂加工的奶豆腐做了一道蜜汁朱古力甜点。大家细细品味着两份不同做法的奶豆腐，浓浓的奶香味在口中肆意开来。黄春德制作的奶豆腐饼外皮柔软，馅料有嚼头，口感奶香浓郁，还带着一丝微酸，
3: 吃起来有儿时的味道。
1: 而黄伟制作的甜点则突出了奶制品香中带甜的味道。
7: 感觉非常不错，因为香味都给融合了。
1: 从牛奶到奶豆腐再到餐桌上的佳肴，父子俩的技艺满足了不同味蕾的需求。事实胜于雄辩，父亲黄春德终于接受了儿子黄伟的想法，黄伟也对父亲坚守的传统工艺表示敬重。传统与现代在此时得以完美交融。见证了黄春德与黄伟父子俩和奶豆腐的故事后，我们将再次启程前往千里之外的广西工程，去见证另外两个人的故事。寒冬腊月，北方的柿子早已被采摘一空，而工程却是柿满枝头，柿子成了最吸引外地游客的拍照搭子。这么拍，这么拍，还能这么拍。当枝头的果子从青绿色逐渐转为橙红色，农人们就知道丰收的时刻到了。

0: 广西人爱吃酸，当地的老饕们早就开发出了广西地道的吃法——酸野。本地人习以为常，但对于第一次来到这里的人，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1: 嗯，酸酸甜甜的，非常爽口。老板，这是什么做的呀？
2: 这是我们的水果柿子。
1: 柿子
2: 啊，是的。
1: 老板，你可别骗我啊，我可是吃过柿子的。这柿子是脆的呀。
0: 柿子不是都挑软的吃吗？为何工程的柿子却是脆生生的呢？
2: 可以咬一口。
1: 哇，那我也来尝一个试试看。
2: 嗯，你也尝一下。

0: 的可以直接吃，很好吃。
1: 为了寻找答案，我们要去找一个自称柿子世家的人。
0: 龙老师，龙老师，龙老师，
2: 哎，我在呢，哎，在这呢，
0: 你在这儿呢？啊，
3: 我叫龙一春，来自一个柿子之家。我爸靠着卖柿子的钱供我上了大学，他的愿望是让我做一个老师，而我的梦想是当一个柿子收藏家。我在20岁实现了自己的这个梦想，不光帮助乡亲们把攻城越柿打开了销路，更在我的柿子果园里顺利引种了20多个柿子品种，我一直与柿子树共同成长。
2: 在摘我们的柿子啊，
0: 摘柿子啊，
2: 对，因为每年9月份到12月份是咱们柿子丰收的一个时节啊。
0: 那我帮您一块儿吧，我也来试试看
2: 啊。可以啊，
4: 您摘的话就摘这种长得比较黄的，
2: 啊，阴度好一些的柿子可以，
0: 啊。脆柿，
2: 对
0: 吧？
2: 对啊，
0: 我知道，
2: 啊，
0: 我知道，
2: 轻轻这样一掰就可以了。
0: 哎呦，掉了一个，
2: 没事没事。
0: 那我拿这个。
1: 眼前的这些柿子就是脆柿吗？可以直接吃吗？
0: 我来尝尝。
2: 啊，哎，小虎小虎，打住。啊，怎么样？啊，
5: 这不能吃啊，这柿子。
0: 哦，这和我早上吃的那个脆柿不一样。
5: 啊，这此柿非彼柿啊。
0: 它是涩的。
1: 口中的涩味让胡安连连叫苦。很显然，这些柿子还没成熟，那怎么就要采摘了呢？原来，熟透的柿子是无法运输的。人们通常会在柿子未完全成熟时就将它们摘下。龙一春号称是这里的柿子收藏家，看他斯斯文文的样子，这摘柿子的农活他能不能干得了呢？胡安决定向他发起一个挑战。
2: 咱们摘的话就先在树顶上的，那成熟度高一些。你用梯子吧，我就爬树。
0: 爬树啊？
2: 啊，没事，从小爬的。
0: 爬树啊？
2: 对，咱从小爬到大摘柿子的。
1: 为了方便采摘，柿农们早已把原本高大的柿子树驯化成了低矮的品种。
0: 来，3、2、1。
2: 好，哎。
0: 哇，您真的可以。
1: 大学毕业后，龙一春就成立了一个柿子合作社，帮乡亲们卖柿子。但每到柿子采摘的季节，他还是会和大家一起来摘柿子。
4: 我从小就喜欢待在果园里，柿子丰收的时候，红红的，挂在枝头上，像小灯笼似的，看着就让人赏心悦目。
0: 哎，我发现我这爬梯子好像还不如您这爬树快呢，我还得下来再换一下。哎呦，我还得再挪一下到那边去，我得抓紧了。您这也太快了，
2: 小胡，你要加油了吧？
0: 我真的是要努力了。
1: 没想到这爬梯子还不如爬树快，这摘柿子还真是没有想象中容易。
2: 我装不下了，我赢了。
0: 哎，没办法，我认输，您这太厉害了。哎呦，啊，这也差太多了。
1: 虽然没有龙一春摘的柿子多，但胡安已经顺利收集到了可以做脆柿的原料了。可这苦涩的柿子究竟怎么才能变成脆甜的呢？龙一春答应要带胡安去看一看。
0: 大爷，哎，在干啥呀？
6: 前面有一个刨柿子比赛，我也要去参加。
7: 削柿子比赛
2: 在前面了吗？
6: 是，嗯，这在前面的。
2: 哦，行，那我们去看看吧。
0: 行，好，我们也去凑个热闹。
8: 开始。
7: 这是在削柿子吗？
4: 对啊，他是在给柿子去皮。哦，这是他脱色的一种方式呢。
7: 脱色的一种方式。
1: 这就是加工成脆甜柿子的妙招吗？可胡安尝到的脆柿明明是有皮的呀，那这去了皮的柿子又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原来这是柿子的另一种脱色方式。临近成熟，引起柿子发色的鞣酸主要存在于果皮，因此想要去掉柿子的涩，去皮就是第一步。那这柿子削了皮就能吃了吗？
0: 是又在做什么呢？
2: 这是在晾晒柿饼啊。
1: 原来柿子削皮之后，

0: 还需要经过晾晒才能最终完成脱色。虽然名为晒柿饼，但柿饼顺利成型，风才是主力。人们每隔2到3天将柿子翻动一次，没有了外皮的包裹，柿子果肉的水分被风带走，变得柔软有韧性。人们将柿子捏成中间薄、周边厚的圆饼，这样的形状让水分散发得更快，糖霜顺利凝结。因这样制作而成的柿饼如同圆月一般，被称为月柿。这样的加工技艺在当地已经流传了400年。可以说，从很早之前，工程的祖辈们就开始尝试利用自然条件来改善现实的困难。尽管柿饼加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对于龙义春这样的工程人来说，却仿佛是与生俱来的本领。捏柿饼在外人看来是辛苦的劳作，但对于龙义春来说还有另外的功能。
1: 哎，其实这样一直捏真的挺解压的。
2: 对，
1: 而且它对于我们这种就是强迫症患者来说很治愈。
2: 是的，很多时候啊压力很大，捏一捏柿饼啊回去啊又一身干净了。
0: 晾晒成干的柿饼去除了柿子中的涩，留下了令人回味的甜，更成为许多工程人的甜蜜记忆。那同样被人们钟爱的带皮脆柿又是如何脱色留住水果的甘甜的呢？
2: 我现在就告诉你一种啊脆柿的一种脱色方式。
1: 好
2: 啊，很简单又很有效的方式啊，就是用咱们的石灰水。
1: 石灰水，
2: 对，咱们来演示一下啊。
1: 好，
2: 用石
1: 给它放进这个缸里吗？
2: 对对，放到缸里面。
1: 好、啊、
2: 然后来把它堆放好。
0: 生石灰与水反应会释放出大量的热，这些热量使柿子中的涩味物质挥发，从而去除涩味。同时反应产生的碱性环境与柿子中的鞣酸中和，更加快了涩味的去除。食用之前再对柿子进行仔细清洗，香甜爽口的脆柿就这样诞生了。为了批量化的给脆柿脱色，让更多工程脆柿进入市场销售，龙义春引进了大型的专业设备。柿子被放入闷罐中，二氧化碳气体随即排出，原本需要1周的脱色时间，如今只需要2天左右就能完成。最重要的是，可以同时让成千上万斤的柿子一起脱色。快速的大规模去色，让龙义春的柿子得以在鲜果期就被运送到全国各地，甚至还出口到俄罗斯、越南、泰国等其他国家。人类凭借敢于尝试的勇气和智慧，去掉了柿子中的涩，留下了果肉的甜。但龙义春的兴趣还不止于此。在工程，百年以上的古柿树有很多，但也有一些柿子树在这里只有龙义春种得出来。原来，如果不进行人工干预，柿子树是非常高大的。龙义春家门口的这棵古柿子树有100多年的历史。
1: 一举成功，让我来尝尝这百年古树的柿子。
2: 普通的柿子
1: 和别的柿子有什么不同？
2: 你尝一下卷汁。
1: 嗯，
2: 怎么样？吸着吃好吃，
1: 入口甘甜、感觉和刚才吃的柿子都不一样。
2: 不一样吧，
1: 它每咬一口我都觉得那是历史的味道。
2: 咱们这里不仅有100多年的，还有200年、300年甚至更老的古柿树。
0: 因工程百年以上的古柿树有很多，但也有一些柿子树在这里只有龙义春种得出来。
2: 像这个是咱们的工程月柿，
1: 这就是我们这儿最出名的柿子了。
3: 这个是让你翻车的工程月柿。
1: 是的。
2: 然后这个红彤彤的啊，叫次郎甜柿啊。然后这个是磨盘柿，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磨盘一样的啊。目前最大的这个叫太丘甜柿，
1: 掂着就很有分量。
2: 是的。然后这个最特别的呢？
1: 哦，对，就是这个黑色的
2: 啊。对，它就叫黑柿。
1: 黑柿
2: 啊，
1: 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
0: 这么多的柿子品种都是龙义春从世界各地引进并自己尝试栽培的。
2: 这种柿子啊真的没有什么捷径的，植物都是有灵性的，
4: 它会选择最适宜的地方生根发芽。 虽然月氏在宫城的种植历史很悠久啊，但目前品种还是较为单一。我最开始尝试有没有其他的柿子品种可以在宫城种植，于是啊，我尝试着在网络上跟一些人取经，有很多我一开始以为火不来的柿子品种，最后啊，都很顺利的移栽到了宫城。到目前为止，我的柿子果园里有20多个柿子品种。现在我也经常在直播中跟人们分享柿子的种植经验，很多人慕名而来。
0: 这样的画面每天都在龙义春的小院里上演，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和喜悦。人们在这里分享来自枝头的浪漫，在欢快的歌声里共同许下事事如意的心愿。它传承传统技艺，
5: 我们当地叫油茶，也叫中国咖啡，
0: 让宫城油茶推陈出新。
5: 这就是我们的油茶火锅。
6: 哇，
7: 我把我喜欢吃的东西都和传统的油茶做结合。
0: 它不忘初心，让二花脸猪重回人们视野。
8: 我们把二花脸请回娘家，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我们老百姓有事情做，有经济收入。
0: 精彩节目请您继续收看。

0: 好困啊，今天起好早哦。
1: 哎，阿姨。
2: 哎，你好。
1: 想问一下您，这前面有没有卖咖啡的呀？
2: 有啊。是那个中国咖啡吗？
1: 中国咖啡
2: 啊。
1: 哎，那家店在哪儿呀，阿姨？
2: 就在前面。
1: 前面
2: 就在前面。
3: 大家都喝过咖啡，那什么才是中国咖啡？味道又怎么样呢？胡安顺着路人的指引找到了这家所谓的咖啡店。
1: 哎，
2: 来啦。
1: 这就是中国咖啡啊。
3: 中国咖啡怎么是这个颜色的呢？
2: 我们当地叫油茶，也叫中国咖啡。
1: 油茶，我以为它会是那种杯子装的，没想到是碗装的。
2: 我们都是用碗喝。
1: 嗯，是和咖啡有点像，它有点辛辣味，但是它有一点点苦味。
3: 那既然是咖啡，是不是也能加奶和糖呢？那味道到底如何呢？
1: 好，我来试试，感觉加了奶和糖它就更像咖啡了，还像拿铁。
2: 我们这里一般都是加盐，很少加糖和奶。然后我们还加这些东西。
1: 哇，这么多呀。
3: 在工程，人们每天起床后的第一餐就是先喝一碗油茶，就像是西方人对咖啡的依恋。沸腾的茶汤冲入撒着炒米脆果的碗中，一碗油茶下肚，越喝越暖和，让人忘却晨起的疲乏，这样一天的生活才是正式开始。初到工程的小安也很快就喜欢上了油茶的味道，究竟是什么魔力让他对油茶一见倾心呢？朱艳玲，瑶族油茶习俗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他自小就爱喝油茶，为了让更多人品尝到家乡美味，十几年来他一直坚持做油茶，宣传油茶的文化，把油茶做成了自己毕生的事业。那油茶还有别的吃法吗？
2: 这就是我们的油茶火锅。
1: 哇，
2: 啥都可以往油茶锅里面放。
1: 哎，那其实这个锅底它真的是万能锅，而且它其实很清香，它并没有很浓的那个油烟味道。
2: 是的，它可以去腥解腻。
3: 用油茶做火锅是工程的特色，更是朱艳玲的最爱，这让远道而来的小安赞不绝口。而更让他好奇的是，原汁原味的油茶又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听说在古老的瑶族村落，有一位百岁老人，至今保持着每天自己做油茶的习惯。他又是怎么做油茶的呢？
4: 哎，玲姐，这都是什么声音啊？
2: 这就是打油茶的声音。我们这里每家每户每天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油茶。
4: 哎，我们进这家看看打油茶。
2: 好。
4: 哎，你看
2: 哦。老奶奶在打油茶，有104岁了。
1: 104岁了呀、
2: 哎呀，奶奶你打油茶，我和你和你一起喝吧。
4: 奶奶、哦、
2: 朋友
4: 你好，
2: 小安。

0: 哦，奶奶，我叫啥？你在打油茶吗？啊，您精神头很好哎，真的都看不出来您这个年纪，
1: 看不出啊，
0: 天天喝油茶吗？
1: 喝着吧。
0: 哦，天天喝油茶，奶奶。
2: 我刷三次。
0: 哦，一天喝三餐。
1: 哦，刷三次。
0: 哦，真的呀？
1: 对。
0: 那我要尝一尝奶奶的手艺。
3: 来，小安，谢谢。哦，他还要跟你来。哎呀，
1: 福气呀，100多岁的奶奶打的油茶，随便他一起喝呢。
3: 其实，在宫城，百岁以上的老人有很多。朱艳玲经常去看望他们，讨一碗油茶几个糍粑，在他看来，这就是一天中最好的祝福。糍粑是油茶最好的伴侣，没有糍粑软糯香甜的配合，喝油茶是不完美的。
1: 这就是打糍粑呀，他们。哦，对，这就是打糍粑。就是有句俗话说：“油茶当饭，莫忘粑粑。”
4: 油茶辛辣，粑粑香甜，虽然是最普通的食材，但却能带给人最舒适的口感。不得不说，这是瑶族先辈在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创造出最好的美食。那么，粑粑又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5: 就是用力的。
0: 往下杵米，给它捣成这种糊状，
5: 然后我们就可以做我们那边的糍粑了。哦，
0: 好，我来试一下。好，我们一般都是顺着力气，嘿，这样让我们发力更持久。哦，你可以试一下。好，嘿，这样吗？
5: 对，然后拔起来。
0: 好，起来也喊嘿，
5: 嘿，
0: 嘿，
5: 嘿，
0: 嘿。
3: 好累啊，林姐，没有想到这还是个体力活啊！哦，是的，我们这里打粑粑一般都是男士打，然后女士呢就是煎粑粑和打油茶。瑶族人把对于彼此的祝福握在手心，传递幸福，将捶打软糯的糍粑揉成圆饼，用来表达对团圆和平安的祝福。 宫城虽然地处广西，但每到冬天的时候，气候凉寒，煎烤出来的糍粑热气腾腾，再配上一口油茶，就是宫城人最好的暖冬秘诀。油茶与糍粑的配合，看似是舌尖的碰撞，其实也蕴含了桂北山民独特的生活哲学。糯米制成的糍粑，吃多了难以消化。
6: 一口油茶便能轻松解决这个问题。打油茶吗？看看倒油茶。哦。朱艳玲很喜欢冬天的时候和家人和朋友分享油茶、打糍粑、聊家常，这也是这里最朴实的社交方式和待客之道。你也打油茶，我也打油茶，家家都把油茶打。
3: 瑶族是聚山区，湿气重，瘴气大，历史原因缺医少药，生姜和茶叶这两种相普遍的物种，变成了瑶族人民避瘴、祛湿和治病的药品。敢于创新的瑶族人又在食材中加入更多的配料，创造出美味的油茶。为了追求油茶的口感，人们大多采用摘自谷雨时节的茶叶。 随着保鲜技术的提升，即使到秋冬季节，谷雨摘的嫩叶依旧保持了良好的口感。但在朱艳玲的印象里，母亲每到秋冬季节，总是会采摘一些茶味更浓的新鲜茶叶打油茶。而这样的传统，现在也只有一些村里的老人还在坚持。
7: 哦，所以原来它是这么炒出来的呀？
8: 那炒完之后，我们为什么要放这个簸箕里面呢？
0: 搓呀搓，把那个夹嘴搓出来呀。
1: 好，这样子给它。
7: 所以我们是只有新鲜的茶叶才会需要做这些工序吗？
8: 是。
1: 朱艳玲说，小时候每年冬天都会帮母亲搓茶叶，而这也是她最初对于油茶的记忆。
0: 所以林姐，我们这一批新鲜的茶叶给它去苦水去完之后，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开始打油茶？
1: 是的，就这种状态就可以开始打了。
0: 那我能不能也尝试一下打油茶呀？
1: 可以，一般正常的茶都是泡啊、煮啊，但是我们这靠打。我们会先放一点点油，那我们就开始放茶叶、生姜和蒜。
0: 好。
1: 这样子就开始给它轻轻。

0: 炒一下，
1: 这样用这个炒吗？
0: 对。哦，你不能老这样子捞，你要给它锤，就是我们油条是打出来的，不是捞出来的。
1: 打的呀？
0: 对，
1: 试试啊，
0: 打一下。对。哦，哎呀。这样也不对，里面的材料不能够给它跑出来，
1: 轻轻的，
0: 对，轻一点。你打的时候，嗯，
1: 要
0: 打的时候，材料不能跑出来。
1: 我试试看，好。哇，所以其实打油茶它还是一门技术活。嗯，
0: 你看，现在我们就可以闻到一点香味了。
1: 是。
2: 材料易得，锤打才是灵魂。与七泡煮煎出来的茶味大不相同，将茶叶打碎，姜和蒜的汁水挤出，在特定的力度下，茶的苦、姜蒜的辣、花生的香被锤打出来，又将几种味道融在一起，充分挥发。在朱艳玲的指导下，小安已经逐渐能打出均匀的节奏了。那半路出家的小安打出来的油茶味道究竟如何呢？
1: 不错哎，我的第一份作品怎么样，师傅？
0: 你自己觉得还不错是吗？
1: 是不是？多好呀！
0: 你看这个油茶，刚刚我们的火候不够，因为你刚刚开始学嘛，哦、没敢开大火，所以它的那个焦香味是不够的，锅气味不够。
2: 这打油茶的功夫可不是一朝一夕能练出来的。从朱艳玲记事开始，油茶锤就是他最好的玩具，日日练出的功夫，初打去色，二打出香，三打定魂，必定每一锤都正中要害。
0: 把这个锅炒干了之后，放一点点油，
1: 好，
0: 然后我们给这新鲜玩意儿接一，
1: 是什么新鲜东西？哎
3: 跳了，
1: 这还能跳，它还在跳。
3: 对，
1: 哦哦、哎，哇塞，我再碰一下，它还能再跳一下吗？
0: 我估计可以，我放锅里去，它就更跳。
1: 真的？
0: 来试一下，
1: 试一下，放了啊。哦，哎呦！哎

朱彦玲总喜欢在油茶中尝试新鲜的东西，那在油茶里边加了鲫鱼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呢？

0: 感觉苦味也去了一点，没有那么涩了、嗯、同时还会加入更多的鲜味在里面、嗯、哎，这感觉很奇妙哎！我感觉我喝到了三种不一样的油茶的味道。第一种是我们昨天喝到的传统谷雨前后采摘的茶叶做出来的油茶、嗯、第二个就是刚才我做的我们用新鲜茶叶做出来的油茶。
1: 对，
0: 但是这个我感觉它是就是融合了新的不一样的东西进去，更像一道精美的菜品。好喝，我要再来一碗、嗯、
2: 姜蒜的辣度被鱼的鲜香覆盖，这样的油茶更像是美味的鱼汤。
1: 宫城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油茶馆和早餐店，对于那些长期在外打工的宫城人来说，想喝一碗油茶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油茶的制作步骤其实很复杂的，所以我就在想，这是不是一个突破点，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加工好的产品，让大家能够用很少的时间就能喝上油茶。我把我喜欢吃的东西都和传统的油茶做结合，开发出了油茶机和油茶包等菜品，没想到立刻吸引了许多同样热爱美食的人前来光顾。当然，更让我没想到的是，我阴差阳错地成为了一个新农人，更肩负着传播宫城油茶文化的使命和重担。
2: 现在的朱彦玲经常会开展教学和体验活动，邀请外地游客深入地了解油茶的文化。在他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宫城油茶，更把这难

0: 德的美味带去了千家万户。吃完了柿子，喝完了油茶，我们即将前往江苏常州，体验一场饕餮盛宴。走，出发了。
1: 我叫朱小花，
2: 我叫朱小弟，我们的家族在这一带可已经有400多年了哟。今天我们就要回娘家了。
0: 欢天喜地带红花，朱小花和朱小弟今天要回娘家，回娘家。那他们的娘家在哪儿呢？
3: 嗨，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来到了江苏省常州市的查家湾，这里可是朱小花家族的发源地。不过呢，在十几年前，这里的人们啊，曾经无情地把有着400多年历史的二花脸猪给请出了查家湾。时光流转，如今呢，他们又想着把二花脸猪给请回来。这一送一请当中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咱们今天啊，就找一个当地人去问个明白。您在这儿呢，我找您来了。你好，哎，你好，
4: 你好。
0: 顾湘才是土生土长的查家湾人，在村长的职位上一干就是15年。现如今已经退休的他，最难以忘却的就是这里响当当的地域特产二花脸猪。
5: 我小的时候，每家每户都有一间猪圈，每家都养上几只二花脸。
6: 你要了解二花脸全形，你要了解二花脸文化，到时候我带你去看看吧。
3: 太好了，我就是冲着二花脸来的。咱们走着。
6: 好的。
3: 哎，顾大哥，你们从小是不是家家户户都养这个二花脸猪啊？
5: 对，我们小时候那时候每家每户都养这个二花脸。
0: 那时的二花脸猪是家里重要的经济来源，每天给二花脸猪打猪草还是孩子们出门玩耍最好的借口。然而10多年前，二花脸又有了新的归宿。为了建设美丽乡村，改善村民们的居住环境，2000年初，村里就把二花脸猪统一搬到了较远的养殖基地，二花脸猪肉也越来越少地出现在村民们的餐桌上。虽然二花脸猪搬出了查家湾，但顾湘才却时不时来到养殖基地去照看一下念念不忘的二花脸猪。这些年随着乡村游的发展，顾湘才就想着将久违了的二花脸请回查家湾。二花脸猪与别的猪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5: 二花脸猪，你看它脸，它的耳朵特别大。然后他的脸就像我们京剧脸谱上的脸啊，花脸。
3: 对对对对对，
5: 看着很可爱，
3: 所以因此而得名的是吗？
5: 对，所以叫二花脸。
0: 别的养殖场都只给猪吃饲料，但顾湘才怎么只给二花脸吃草呢？
5: 我们的那个水花生的营养比较丰富，就像人一样吃水果一样，吃这个二花脸就像吃水果一样。
0: 这绿色的水花生是一种原产于南美洲的水生植物，怎么这二花脸还吃上进口的蔬菜了呢？这养殖成本未免也太高了吧。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5: 咱们去打捞一点二花脸最喜欢吃的一些食物。
3: 下车。
0: 河道上几个工人师傅正在打捞水花生，原来这水花生竟是一个入侵物种，如果不打捞的话，他们会迅速挤满整个河道，造成河道堵塞，严重影响船只通行，死掉的叶子还会污染水源。
5: 它泛滥起来啊，长势长得吓人，我们称它为叫做杂草之王，短短几个月整个河道都可以铺满了。所以我们村委呢要定期打捞。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当时候的人都吃它，
3: 人也可以吃啊？
5: 人也可以吃，对。
3: 哦，那通常这个怎么个做法呀？
5: 炒着吃。
3: 炒着吃，就当蔬菜一样炒着吃。
5: 对啊，这蔬菜。哦，
3: 现在是我们二花脸的最爱。
5: 现在是我们二花脸最喜欢吃的菜。
3: 所以就新鲜打捞上来的，就直接送到给我们的二花脸去吃，是吧？
5: 一方面呢，河道要清理了河道，

0: 第二方面呢，我们二花梨也喜欢吃这个东西，
1: 这真是一举多得了，哈哈，很棒。我挺想试试的，我看工人们都在打捞，不知道这打捞难不难啊？
0: 有点难度的，你想去试试吗？
1: 我挺想的，我觉得我很厉害，我去试试行吗？
0: 行的，行，
1: 走，
0: 去看看。当心啊，当心啊！
1: 好，
0: 这个水深的啊，要小心点。
1: 哎呀，
0: 这个来来来来，
1: 我刚刚吹的牛，师傅，我来了，你接我一下。这水深不深啊？
0: 这里深的。哦，当心点啊。
1: 好，顾大哥，您慢点儿。好好好，哎呦，
0: 哦，当心啊！哎哎哎，这个水深的啊！
1: 好，哇，看着挺多的，咱们就来试一试。哦，
0: 给你比试一下吧，哈。啊，反正这个东西不容易啊，你看这个这工人他们捞水花生也不易啊。哎，
1: 大哥，您刚刚说这有什么技巧来着？
0: 少一点。哦，
1: 上面捞少一点儿。
0: 来，哎，哎呦，一大堆，
1: 好的。哎，哎呀，哎呀，
0: 这个。
1: 哇，顾大哥你好厉害，我不能输呀！我要加油，我要超过你，大哥你帮我。
0: 你不去管整个河道，它会变成把整个河道封掉，嗯，造成这个里边的河内的鱼都要死，
1: 是，而且呢所以得把它打捞，嗯，
0: 对，臭气冲天，这个整个环境也污染。现在我们环境调节好了，建设了美丽乡村，小慧，累不累？
1: 一点都不累，顾大哥，我还有力气，还能继续打捞呢。

0: 你看，小辉啊，这个二花莲，我们鸡清洁了环境，还给二花莲补充了营养。你看，
1: 面对为宝啊，顾大哥，咱们这是。
0: 你看我们的二花莲赤肚花。
2: 现在肆意疯长的水花生被打捞上来，成了二花莲最爱的食材，既变废为宝，又保证了河道的安全。吃了水花生的二花莲，会不会也和水花生一样，能够快速出栏呢？这是刚刚出生的小猪，你看看，两三天吧，刚刚出生两三天。
0: 对。
2: 故乡才告诉我们，相对于国内养殖较多的多洛克猪、长白猪、大玉克猪等，二花莲猪的生长周期比较缓慢，成年猪的体重也比较轻。整个它要长多少天啊？它等到要出栏的话，像这个二花莲猪，最起码330天。
0: 330多天，那最终它大概会有多重？
2: 那个时候大的最多也就170-180斤吧。
3: 从饲养成本方面，二花莲猪明显存在着不足。那么扎家湾人为什么还非要将二花莲请回娘家呢？
0: 小慧，我现在带着你来的这个地方，等一会儿你进去你就知道二花莲的猪跟我们普通的猪有什么区别，你看一看就知道了。
4: 太好了，走。
2: 这个排骨多少钱斤啊？三十。
0: 30，给你啊，30块钱，30块钱，
2: 咱们普通的火腿肉啊，它的皮膘没有多厚，我们来量一下啊。哦，
0: 猪皮中富含胶原蛋白，皮层的厚度决定了胶原蛋白的含量。据故乡才说，二花莲的猪皮厚度远远高于其他猪，这是真的吗？又能高出多少呢？
2: 那你看它的皮，不含不满一个毫米。
0: 市场网上所卖的普通猪肉。
5: 猪皮的厚度最多也就2毫米，那二花莲猪的猪皮厚度又有多少呢？
2: 小辉，你们来看一看我们这个二花莲专卖店的二花莲是怎么样的？
6: 老板，这排骨多少钱一斤啊？
5: 哦，这块小排60一斤。
0: 对比普通猪肉的价格，二花莲猪的价格贵了一倍，这代表着市场对地方猪种的认可。
2: 其实它贵有贵的道理，它最主要的皮厚。
6: 很明显。
0: 对，
2: 很明显。哎，让我来量一量。哇，这个要14毫米。
6: 哦，14毫米之多，刚刚是2毫米。
2: 2毫米。
6: 7倍。
2: 对。
6: 果然它的皮更厚一些啊。所以这猪皮咱们通常怎么做呢？
2: 等一会我们到百色野上，你就可以品尝到我们用猪皮做这道菜。
0: 缓慢的生长周期成就了二花莲猪独特的口感，故乡才想凭借着这与众不同的口感，创造出一套能够发挥二花莲猪肉优势的菜肴，来吸引四面八方的观光者，带动乡村旅游的同时，也让二花莲猪肉创造更大的价值，以弥补其饲养成本较高的短板。在他的努力下，二花莲全席宴正式召开了。
2: 小慧，哎，你知道叫什么菜吗？这个梅菜扣肉。对，嗯，你知道这个梅菜扣肉是用什么做的吗？
6: 那肯定是五花肉了，是吧，大哥？啊，
2: 就是我们上次看到的那个菜场上看到的，它皮厚，嗯，而且你看出来的颜色也不一样，嗯，很鲜艳，吃起来。
0: 油而不腻，
6: 五花肉的肉皮儿大概是有14毫米。通常咱们这个是什么一个做法？
2: 它这个呢可以炒着吃，最好吃的话，嗯，就是要做小笼包子。
6: 包子啊，
2: 用这个鹿皮和二花莲的鹿。
6: 那二花莲猪皮做出的小笼包味道怎么样？噔噔噔，刚刚我包的包子蒸熟啦，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包子，里面呢有猪皮加我们的二花莲的猪肉，所以整体呢是有点咸香当中带一丝丝的甜味儿。我刚刚尝了一口，加上喝了一口汤汁儿，真的是特别的美味。
2: 不一样。
0: 普通的猪肉和二花莲相比，二花莲的优势瞬时显现出来。可国家早就发布了相关规定，不让在居民区养猪，这可怎么办呢？
6: 故乡才该如何实现它的愿望呢？
0: 我们所谓的把二花莲取回娘家，就是未来我们要打造一个二花莲延伸产品的一个加工基地。哦，
2: 原来是这样啊。
0: 对，把二花莲的我们延伸产品做大做强，为我们乡村旅游带来一些非常好的农产品。嗯，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我们老百姓有事情做，然后让我们的老百姓有经济收入。
2: 也就是善果，你那是
0: 这个是二花，上次看到那个二花里的
2: 五花肉，
0: 五花肉，
2: 啊、哦，这个五花肉好
0: 很沉 啊，
2: 这个、哎，这个猪皮儿，你看它就是这么厚哈。
1: 在二花脸猪的金字招牌下，推动乡村特色产品，扎家湾人再次享受了祖辈留给后人的恩惠，而扎家湾的二花脸全席宴，带来更多的是对过去的回忆。曾经请出去，如今回娘家。扎家湾以二花脸猪为抓手，从特色养殖产业布局带动乡村旅游，成就了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回到娘家的二花脸猪也将在这里再次生根开花。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从诗书仕泽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2: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3: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4: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5: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6: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7: 只要你肯吃，我保证你唱功。
8: 好，
9: 这戏咋样？
10: 你确实有水性。

0: 一位年轻大学毕业生为何返乡创业？
1: 一定要把这个金云麻的品牌要给它做起来。
0: 接到50000份麻鸭大订单，他为何不喜反忧？
1: 这个如果说万一交货交不起，我们也答应客户也很尴尬的。
0: 三农群英会为您讲述一位大学毕业生欣喜家乡返乡创业的故事。
2: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大姐你好，在捡鸭蛋。大姐，今天老公没在吗？你老公
3: 不在家。
1: 不在，我看你现在养了不少鸭子吧？
3: 4000多个。
1: 4000多啊！我说刚好找你呢，也想商量个事情。现在我们在外面接了个单子，要好几万只鸭子。这两天我们每天都在收这个鸭子，收了我算了一下账呢，还差不少鸭子。我说看看你这边能不能给我帮忙提供点鸭子。
0: 余辉是浙江省缙云县景和畜禽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最近，他在一次直播带货的活动中，接到了一个来自江苏客商的大订单。
1: 当时我刚开始也是很兴奋，因为我们，在这么短时间之内要完成一个大单，其实我们也是第一次碰到。但是兴奋之后呢，后来我们也冷静，我们后续还有很多的工作是需要我们去努力，需要我们去完成的。
0: 江苏客商要求在45天的时间里，完成50000箱麻鸭及鸭蛋礼盒的生产，时间紧，货量大。余辉于是开始四处寻找麻鸭的货源，没想到养殖户并不买账。
1: 价格方面我不好说嘛，你现在生鸭蛋嘛，价格我反正稍微比别人贵点给你。
3: 价格高点没有用，肯定不卖。现在是
4: 鸭子生蛋呀，高峰期，我肯定不卖。现在
1: 我这么想，我说价格稍微高点，把你鸭蛋的钱也补回来。你到时候跟你老公也商量一下，因为大家合作这么多年嘛，这次我有困难也帮忙帮忙。
3: 我老公今天不在家，我要打一个电话问一下。
1: 你跟你老公好好说说，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订单第一次接过来也不容易。这个如果说万一交货交不起，我们也答应客户也很尴尬的。
3: 喂，老公。
5: 哎，你好。
3: 我跟你说一下啊，他一个人来买鸭子，他价格够高一点，我说不卖他都高一点，你卖不卖啊？
5: 我不卖，现在是彩带期啊，最高峰的还是赚钱的，这都舍不得卖。
3: 我也说不卖了。
5: 时间很短的，现在是啊，不是，现在都还没有淘汰，过不来的。
1: 那个老板，我是那个余辉啊，我们的合作这么多年，这次呢这个情况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前段时间呢江苏接了个订单，要50000只鸭子。那现在呢这边鸭农也被我收购了差不多了，那现在算还差一点，我说到你这边来看看。

0: 我说大家合作这么多年呢，能帮忙也尽量帮忙一下。我看了，我要到你，我现在在你鸭棚这里，我说看了一下，你老婆说也有四五千只，我说你真的不肯卖吗？那你卖少一点，卖一部分给我，也帮帮忙，对吧？大家合作这么多年了。
1: 说起来就是我们这么熟悉的，是啊，主要是我们这个还是刚产蛋，还是高峰期的，就是现在还刚是赚钱的，是就现在都卖的有，我们是花不来的，是这样的。
0: 这个这样子吧，刚才我跟老婆也商量了，你现在你还赚钱，我也理解，那我们这个价格上面弥补一点给你嘛，对吧？那稍微在你这里收高一点呢，那你也这个损失少一点嘛，是吧？
1: 那好的话，就这么好，我们老朋友了。
0: 对对对，你如果说这个答应嘛，帮了我大忙了，算是啊。
1: 那好，
0: 那你看一下能卖多少，反正待会你们定一下嘛，我就下午叫车就过来装了啊。
1: 好的，
0: 好吧，
1: 跟我老婆说好了。
0: 好的，那谢谢啊。
2: 我都真的舍不得卖了，现在价格高点也不合算我。
0: 对，今年鸭蛋也行情还可以，
2: 可以鸭蛋也。
0: 那这个我当理解。
2: 嗯。
0: 所以我说，我们也合作这么多年，你说你也愿意帮我，那我这边呢，适当价格我也给你高点，这样的你也多赚点嘛，对吧？
2: 多赚一点。
0: 你要长期想，哎，你这个客户我们做好之后，下一次这个客户又一个大单来了，我肯定还要你的鸭子，对吧？大家每年都合作。
2: 对对。
0: 嗯，因为他每天这个鸭蛋下的比较多，他这个鸭蛋卖掉的钱比他每天喂饲料的钱要多出很多，他就不愿意卖了。我只能是用一部分的钱把他卖鸭蛋的这个损失给弥补了，才能让他把鸭子卖给我。
3: 在短时间内一次性交付50000只麻鸭产品，对于回乡创业从事麻鸭经营的余辉来说还是第一次，虽然是个不小的挑战，但也是一个难得的商机。
0: 江苏这个市场对于我们本身来说也是比较空白的一个市场，那我们想通过这个订单去把江苏的市场能够打开。
3: 余辉所在的缙云县地处浙南腹地，位于澧水市东北，当地人饲养麻鸭的历史由来已久。在上世纪80年代，30万人口的缙云县就有4万人从事麻鸭养殖，4万鸭农闯天下，一度被传为佳话。
0: 从小到大，我都是在他们养殖麻鸭这个环境成长的。接触到父母亲有一些养殖上面生意的事情，其实他们也是，有几年是赚的，有几年是亏损。
3: 缙云县的麻鸭有过一段令当地人趋之若鹜的光景，但是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加上饲养成本逐年增加，养殖麻鸭的效益逐年下降，许多养殖户不得不放弃麻鸭养殖。
0: 而且当时我在做这块接触到的农户大多都是六七十年纪，而且都是没有文化的这么一些养殖户，如果说真正要靠他们把这个产业做大或者做好，我觉得也是比较难。所以我觉得当时作为自己一个大学生能返乡创业，更多尚未有更多有一些自己的思想和一些想法，我觉得我应该要把这一块传统的行业要继续做下去。
3: 为了实现自己的想法，在大学期间本来学习物流管理专业的余辉做出了第一个选择。
0: 所以我当时在学校里又选修了一个农业推广的项目，农业推广的专业，就是想去多了解一下农业方面的知识，能不能改变这么一个现状。
3: 2009年余辉大学毕业，他又做出了第二个选择，前往杭州市一家食品公司就业，学习食品加工技术。
0: 因为回来之前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要去做一些麻鸭深加工的一些产业，那在整个缙云是当时没有人率先去做这个事情，那对于我来说我也是脑子一片空白，所以我要在外面的企业去学习他们是怎么样加工食品，怎么样去管理这个食品厂，包括怎么样去营销这些我们的产品。
3: 2011年积累了丰富的食品加工技术， 和营销经验的余辉回到家乡，接过父母的麻鸭养殖场，成为当地并不多见的一名大学生麻鸭养殖户。
0: 刚开始干的时候也碰到很多的一些不理解，因为他们觉得我年纪小，又是一个大学生出来，对于麻鸭的养殖肯定是一窍不通，而且他们刚开始觉得一个小年轻出来干这个事情肯定干不好，大家也是抱着一个大家心里也是有一个打着一个问号。
3: 有着明确目标和充分准备的余辉没有理会大家的不解，开始一步步实现自己的想法。
0: 如果说要更好的把这个生意把这个行业做好，我们肯定要去做一些改变，我们要尝试去做一些鸭的一些产品，所以我们当时就去很多的一些食品厂去考察去学习，后来我们就回来自己办了一个小型的这么一个麻鸭加工的一个食品厂。
3: 接下来余辉开办了缙云县第一家麻鸭连锁店，开始营销自己加工的麻鸭产品。
0: 本来呢缙云麻鸭它又是我们当地一个地理标的农产品，我觉得如果这一块不去做的话放弃掉会很可惜，而且这一块的文化底蕴也比较深，所以我当时冲着这两个原因，我说一定要把这个缙云麻鸭的品牌要给它做起来。
3: 2012年，余辉把目光投向了电商，当时缙云麻鸭在电子商务这一块完全空白，这让余辉看到了商机。
4: 大家好，今天我们请来了缙云麻鸭的传承人余辉，看，鼓掌鼓掌，来来来来来，
0: 大家好大家好，
4: 带来了他带来非常多的美食，大家一一给你们介绍啊。今天有很多的福利带到我们的现场，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产品，缙云的麻鸭，缙云麻鸭是我们缙云的一个特产啊。它是从600天从鸭蛋走向餐桌的，
0: 对，意思就是这一款鸭子呢是饲养了2年的老麻鸭来做成的。
4: 哦，这么久了，
0: 对对对，
4: 那这个鸭肉非常好吃啊，肯定。
0: 缙云麻鸭本来呢也是我们那个地标产品，
4: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这款产品我们是非常推荐，也是我们所有产品里面的应该说是卖的最好，也是我们自己推荐的最多的一个产品，核心的产品。
4: 是的，缙云好山好水，非常的适合养我们这些特产。它这个鸭肉的肉质是非常好的。
0: 对对对，因为鸭子养的时间比较久。
4: 嗯，
0: 刚开始我们做直播这一块，其实农户他还是不是特别理解，而且他还觉得很新奇很好玩，感觉这个东西对着这个手机上讲一下就也能买就能下单。但是后来通过好几次直播，而且每次直播的这个数量是越来越大，包括有些做活动的时候甚至一天的单量能达到上万单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个营销的渠道这个直播带货真的是传统渠道是不可比，太厉害了真的。
3: 经过4年打拼，余辉开发加工的缙云麻鸭产品终于打开了市场，他觉得到了兑现自己回乡创业初衷的时候了，
0: 开始想办法去成立一个合作社。刚开始农户其实大家都不太愿意，觉得这个事情跟他们没关系，但是后来我们跟他讲如果说真正要把麻鸭卖好，其实大家需要一个抱团，需要大家相互之间交流沟通。
3: 在余辉一家一户的劝说后，缙云县景和畜禽专业合作社终于成立了，加入合作社的养殖户从最初的726户养殖户增加到了现在的1000多户。
0: 回来的时候大概农户的收入一年是4-5万左右，那现在已经夫妻队基本上一年能突破10万的收入，而且有些稍微养殖规模大一点效益好一点的时候，他们一年能收入30-40万。
3: 余辉一步步实现着当初立志改变家乡麻鸭产业面貌的想法，可面对突如其来的50000份麻鸭大订单，他是既开心又担心。
0: 接到这么大订单之后，原料是我们第一个担心的，因为这么多的鸭子我们要一家一家农户去收，收完之后我们还要去拉去屠宰，屠宰完之后我们还要按照我们自己食品的要求去挑选，所以说这块我们还是比较担心。而且最近的价格有些波动，我们也怕农户在收的过程当中可能他要涨价或者不愿意卖， 就是各种意外我们都会碰到，

0: 加班加点赶进度，工人情绪失控。
1: 我们的规格网不要规网，我们的
0: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麻鸭货源收购突遭变故。
2: 可以不卖。
0: 请继续收看。

0: 我的鬼口啊，反鬼了，我的那都叫阿姐问，我阿龙，我的要钱阿姐，就是这个了就。
1: 哎，孟家孟家这五度还没过后呢，就那些增加几下。
0: 不要钱，等我要补呀，那是当着钱阿姐，去了磨嘛，补呀。
2: 为了赶时间，于辉的麻鸭加工车间里一直是通宵达旦的生产。几天过后，工人们终于吃不消了。
0: 加班不想加了，天天加班加班累死人啊！怎么加班啊？加班十多天了，加的好累哦，身体受不了哦。再一个家里也有事做嘛，女人嘛要料理家务、带小孩、照顾老人，都要我们这年轻一辈的去做嘛。在这里赚几个钱，天天加班，家里顾不了，我们也不想做了。
1: 就是说，这两天呢，我们合同也都签下来，订单也都讲好了。如果说我们不按时交货，第一个我们这个，诚信就已经损坏掉了，别人不相信我。第二个，我们还有一个经济损失。那这几天就差个十来天时间，大家最辛苦也辛苦十天。等我们这批货赶好之后呢，我们就好好给大家放个假，请大家吃饭，加班工资我们也给大家稍微提点，总是辛苦一下大家嘛，对吧？
3: 是到过三库店啊，我到外拿老板拿都下来拿都过到街来。
1: 我们每一次这个旺季，大家都是齐心协力把接到的订单完成，这一次大家也不要例外，我们也一起，和我们一起加油，大家一起努力，把这次的订单也完美的完成。
0: 现在接下来了就辛苦一点啊，嗯，工资来说到这点都去了也没办法嘞。
4: 好，于总这么说来，来来来，干起来，来，来，抓紧时间，
0: 你早干，早晚早干，早点回家啊，
4: 哎，早点干啊。
1: 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大家辛苦，其实我们都知道的。但是既然我们已经把这个合同签下来，肯定是要按时完成的，啊！大家对我们的这个支持，我永远都不会忘的。因为有些他要带小孩，包括他有些是我们这些本地的工人的话，他来上班并不是说真正想赚钱，他也是想找一份工作，能打发一下日子。那加班他就不愿意了，临时去招就是不好招。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有的时候发动亲戚啊朋友，让他们也来帮帮忙打包什么的。
2: 麻鸭加工终于又顺利进行，但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没想到第二天又发生了一件让于辉更为头疼的事儿。
1: 哎，大哥，在赶鸭子啊。我们那个上次说了那10000只鸭子，这个事情怎么样？我打算这两天就过来把鸭子给抓走来。
5: 哦，现在那个市场行情好起来了，价格高起来了，现在不卖了。
1: 现在又不卖了？
5: 啊，
1: 那你不能这样子，我们当时都说好了呀，这事情。
5: 现在行情好起来嘛，就不卖了。
1: 你看我这两天刚刚把外面订单已经敲定下来，我都答应客户，合同都签了。你现在一下子说不卖，一下子叫我哪里去找这么多鸭子哦？
5: 当初嘛，假是假啦，定金没付。现在呢，我反悔了嘛，现在行情好了。
1: 那我们都这么熟了还付定金？当时我跟你说我肯定会要的，但是因为我外面合同现在没有落实好嘛，我不敢先把鸭子抓走。那前两天我们基本上讲好了，他说要50000只，我说你一个大户就能给我解决10000只，我是当时是想想肯定没问题了。
5: 那你现在你？价格那个价格跟我现在这个价格，我一年的赚钱那个钱都赚不回来了。
1: 那你这样子的话，我这边要算一下，如果一下子价格涨得很高，我们外面这个订单接进来也是没钱赚。
5: 嗯，看一看价格能不提高一点，我看一下核算的话也可以卖一点。
2: 朱月忠是当地的麻鸭养殖大户，原本他能够给余辉提供最少8000只的麻鸭。可这次的临时加价打了余辉一个措手不及。
1: 那如果这样子说的话，你觉得一斤鸭子抓这个涨多少钱合适呢？
5: 你看一下现在这个行情，你现在一斤鸭子相差1-2块一斤了呗。
1: 哦，一斤要相差1-2块，你一斤要相差1-2块的话，这个我要算算了。

0: 那一下子涨得太厉害了。那一斤鸭子，现在这个鸭子基本上3斤多一只，一只的话你起码要将近要4、5块钱了。但你一下子涨了我40000多块钱，这个涨得也太厉害了吧！
1: 如果这个价钱给你，我就要亏那么多了。
0: 这样子的话，你这个，我是这么想的，你涨了稍微涨点，不要涨太多，因为我现在外面合同签下来，肯定这个货是要交。我们要这么想，你这批鸭子卖掉之后，外面我们江苏市场这个客户啊，他如果说满意，他以后会经常到我们这里拿。那我们以后养的鸭子，反正最起码也有个销路，因为他要的量大，对啊，你又养这么多，你要找一个这么大的客户也不容易的，是吧？
1: 是这么一回事，但是价格嘛，这鸭子下杀也太高了。你说下杀2块钱斤，我这个鸭子就下杀4、5万块钱了。
0: 对啊，所以说呢，我们要么看一下，你稍微涨啥，你就涨个1块钱一斤好了，1块钱一斤一只鸭子，你也要涨我3块5，3块5那这里也将近30万块钱了，对吧？
1: 这一那鸭子还不行，还下杀1块钱一斤，你看一个鸭子3斤6、7两，就3块6、7一个了。
0: 反正我们也是经常做生意，下次这个鸭子行情不是很好的时候呢，我们也稍微适当，也给你比市场价收高一点，因为长期嘛，对吧？
1: 再加一点，我们以之前都加了嘛，现在我也加一点，因为我们是少亏。
0: 我们也不是第一次做生意，合作下来都这么多年了，你该支持也多支持一点，以后鸭子不好卖，我也帮你多卖点，对吧？这样大家能相互双赢嘛，
1: 1块5嘛。你加个1块5一斤嘛，我亏个5毛钱一斤给你，
0: 加个1块5是吧？
1: 那你考虑考虑。
0: 那也只能这样子，我也不能再往后拖了，因为我那边订单已经接下来，这个月底要叫我交货，我现在马上还开始要生产，还要包装运输，你再拖下去，万一价格又涨了，你一下子又说涨2块钱，那我就更加没法干了。
1: 是，那你看一下，你自己抓紧，后面的行情可能还是慢慢好起来的。
0: 可以可以。那我们就这么说，也不用抓紧了，万一我第二天明天来找你说又涨价了，对啊，我们看看今天就是把这个事情定下来，1块5就1块5，好
1: 啊。好的好的，
0: 可以，
1: 那就这么讲吧。
0: 好的好的。
2: 在于辉的苦苦劝说下，朱月忠终于做出了让步，以每斤加价1.5元谈妥了价格。虽然保住了10000只麻鸭货源，但于辉心中还是多少有些郁闷，闷闷不乐地回到家里。
0: 你看，你咱俩是，你我跟这边，再一边来那点，我云啊，我可得炫着了那点。
2: 虽然心里因为麻鸭收购的事儿不好受，但是于辉在奶奶和妈妈面前，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不想让家人为自己的事儿烦心。

0: 哎，今天我们这个仓库的人都去哪里了？其实外面装车没人装，里面就你们这几个人，其他人都请假了。
1: 没有没有，这几天忙都忙死了。我们早上来到现在连口水都没有喝。有一帮人去那边仓库打包了，然后有一批人是在那边装车。
2: 临近交货的时间还有十多天，第一批20000份玛雅礼盒终于生产出来了，剩下的30000份玛雅礼盒也将在一周后全部完成生产。余辉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0: 其实这几年我觉得越来越感觉到，就是不像以前一样自己是孤身奋斗一个人。这几年其实外面回来的大学生越来越多，也来从事农业这个方面。其实有几次碰到比较大的困难，确实有放弃过，但是想想毕竟自己也坚持了这么久，所以我最终也还是坚持下来了。而且现在我们合作社下面又有这么多的一些农户，我觉得大家配合了这么多年，我也不能说不干就不干，因为我觉得现在也是更多的是一份责任在身上。

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哪个买的？
2: 5、4、3、2、1。
3: 爸，
1: 啊，
3: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
2: 咦，
3: 还是我来吧。

0: 这么简单？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3: 请上城歌。
1: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4: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中红28年专注蜂胶，用心陪伴每一个家庭，精选原料，匠心生产，具备免疫调节、调节血脂双保健功能，品质蜂胶，我选中红。专注植物级包装，四川福朋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罗曼莎，用心洁净，用爱呵护。品质值得信赖，宾士我选林世界。
5: 美好家居，乐享生活，好味道，好生活，农伴理食品。

0: 精彩了，龙哥，好像是把所有川剧的经典都融入到一起了。
1: 哎，尤其刚才给我留下印象的就是那个变脸那个，
2: 来，
1: 我开始以为是个小男孩呢。

0: 结果这么这都变完了，我一看这么清秀的一个小姑娘，
1: 确实做自我介绍好不好？
2: 大家好，我是刘子琳，今年20岁了。
0: 为什么选择这个学习变脸呀？
2: 因为川剧变脸非常有特色，我小时候曾经看到舞台上的叔叔阿姨们表演过变脸，我就觉得非常有趣，我很喜欢。
0: 能不能自己再单来一段啊？
2: 可以呀、啊。
0: 刚才把脸都变没了，现在怎么变呢？我也不知道。哦，又变回来了。变回来了，
3: 哎呦，
1: 哎呦，厉害
0: 厉害厉害厉害，这太难了。
3: 你没发现这个舞台上刚刚表演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亮眼的吗？哎，
0: 特别光芒四射。
3: 哎，谁？
0: 我跟你说，小伙多火呀，一直端着火呢。叫什么名字？
4: 廖中心
0: 啊。今年多大了？
4: 17。
0: 刚才你在这个表演当中啊，给大家留下的这个印象特别深啊，尤其是这灯放在红皮上这段，但是也是没有放大这段表演啊，再来一点呗。
4: 行。
0: 嘿，这要在咱们戏曲当中这就叫丑。
3: 碗好可爱，
0: 头皮带动，它这碗能移动，
1: 所以是活的。
0: 对，哦，哎呦，从这凳子里钻过去，哎呀，
5: 钻过去，灯还不灭，不碰到凳子，
1: 就是没有顶着灯这么钻都有点难。

0: 嘿，这小碗又回来了啊！好，啊，还得回去啊！这个灯不灭，碗不掉啊！这灯碗不能掉啊！
1: 哦哟，
0: 哎。
1: 其实是在通过这样的方式移动那个碗的位置。
0: 哎，又到头顶心了啊！
1: 哦，
0: 他这张嘴靠那震动，
1: 他特别可爱，配着那个妆，张着嘴这样，可爱了。哎呀！
0: 哎，哎呦，
1: 好妖娆啊。
0: 朝天灯是怎么的呀？
1: 呵，厉害。
0: 哎呀，一个了，
1: 好稳呐。
0: 两个，
1: 这核心力量太好了。
0: 三个，哎呦，哎呦哎呦，
1: 狮子滚绣球，
0: 身体柔韧性挺好。嘿，真好，
1: 真的特别棒。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2: 鸽子也是打小学习棋，
0: 这样跟小伙学一个，
2: 来吧，
0: 来。嘿，来啊。白哥呢，这个原来也是咱们东北二人转做科的演员，

0: 行了行了，看那油别洒了啊！
1: 小心小心点，小心头稍微往右一点点，
0: 漂亮，
1: 别抬。
0: 此处有掌声。

江畔湖滨，水网纵横。自古人多地少，先民如何破局？在太湖的淤滩上，挖出一条条河道，疏凿河道，将泥土堆高成堤，水与土分离，淤滩化作围田。堤上植桑，田中种稻，样塘养鱼，每一寸土地都被精打细算。河道流经之处，围田犹如棋盘蔓延生长。异曲同工的智慧也在江淮平原的沼泽地带登场，人们挖土堆垒，一座座垛状高田在水中隆起。垛田地势高，排水好，成为瓜果蔬菜的乐园。围田与垛田是人向水取地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创举，述说了千年记忆，孕育着明日未来。

0: 它小巧玲珑，呆萌可爱，是小朋友喜欢的新宠。
1: 跟上迪迪个大概也就到我腰这个位置。
0: 它色彩绚烂，身姿曼妙，很多人对它一见倾心。
2: 这鱼太美了，一定要弄回家。
0: 它空间有限，如何装下整个春天？
3: 真好看。
0: 新鲜的生活方式给大家带来更鲜活的春日体验，但身处其中的从业者却遭遇艰难挑战。
4: 他光把人踢一脚，
2: 就弄得我挺有挫败感的，
5: 全部都哭死了。
0: 帮帮团专家能否帮他们解决难题，力挽狂澜？预知详情敬请收看春仙帮帮团系列节目美景藏春任逍遥。春仙是时令初醒的馈赠，也是田野耕耘的回响。田园帮帮团寻味而行，从一口鲜味出发，融入春日生活，探寻背后的劳作与匠心。以帮扶为桥，连接舌尖与田间，让春日的鲜活滋味化作可感可知的生活温度。
6: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春天是走出家门拥抱自然的好时节，郊游、踏春、赏花都是不错的休闲方式。而近几年，一些新鲜的生活方式悄然兴起，备受人们青睐。比如骑一匹温顺的矮马，在春风中悠然穿行，与山水对话，让身心在旷野中自由呼吸。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的李青正是看中了其中蕴藏的商机，于是在旅游景区养起了一群矮马。随着天气转暖，出游的人越来越多，可看着眼前自由撒欢的马儿，李

0: 星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有些矮马性格倔强，不愿接受训练，无法满足游客的骑行需求，这让他十分着急。求助人李青，求助问题：矮马性格倔强，不接受训练。接到求助，栏目组派出帮小哥了解情况。
1: 这马也太可爱了，这就是宁夏矮马。
2: 对，宁夏矮马，这个也是汉中当地的一个马种，它属于国家的一个保护品种。
0: 宁夏矮马曾经是山区农家的主要劳动力，但随着交通运输和社会的发展，它们逐渐失去了传统的功能，导致养殖数量锐减。2006年，宁羌马被列入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这不仅让宁羌矮马的遗传资源得以保存和延续，还让它在现代社会发展中产生了新的价值。宁羌矮马被用于观赏和骑乘，尤其受到孩子们的喜爱。
1: 这匹马现在有几岁？是它长成了就这个样子，还是因为没长大才这个样子？
2: 马基本是两岁定型，这匹马现在是三岁，像那匹马两岁半，基本身高都在90到1.0米之间。
1: 马的身高是从哪儿开始量？
2: 从前肩，前肩到脚，前脚。
1: 这匹马有多高？
2: 一米，整整只有一米高。
1: 一米，跟它比比个，大概也就到我腰这个位置。矮马看起来特别的温顺，也特别的可爱，我就想骑一下试试看是什么感觉。
2: 这个缰绳就像个推车，是这样的啊，就像推车，走，来，好，走，
1: 左，
2: 往右，
1: 往右，
2: 往右，好，往右，对，
1: 往右，
2: 拉住，拉住，
1: 慢，
2: 再拉，再拉，别害怕，拉住，
1: 左转。
2: 哎呀，你太棒了啊！
1: 谢谢谢谢，
2: 小哥你太棒了。
1: 找主任，减速，减速，
2: 找主任，
1: 立。
0: 李青一共养了7匹矮马，其中4匹已经达到了安全骑乘的要求。但另外3匹性格非常倔强，根本不接受训练。李青想尽办法，但收效甚微。
2: 你放马鞍的时候，他就开始转圈嘛，不让你放马鞍嘛。
1: 马鞍放不上，可以试一下吗？
2: 可以，可以，可以。
3: 要裂着啊！
1: 慢一点的，慢一点。哦。他就是很抵触这个事儿。
2: 对，
0: 李青又尝试给另外2匹马放马鞍，他们也都非常抗拒。
2: 他比较抗拒，
1: 比较抗拒，
2: 比较抗拒。不行不行。
0: 对李青来说，如果不能把这些矮马驯服，他们不但无法用于骑乘，还会给他惹来很多麻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一到周末啊，这个老太太阿姨啊，穿着红色的衣服，然后照他跟前来拍个照片，自拍一个，他光把人踢一脚。每周赶一次，哎，我给他花了很多钱了，都是给游客去，哎，检查身体去了。
1: 那其实本来这边周末应该是来游客多的时候，
2: 多，
1: 应该是骑马是有收入挣钱的。
2: 对对对对对。
1: 那您现在这每个周末啊，不挣钱还得往外，
2: 别人挣的钱都让他花了。
0: 谈笑间，虽然看不出李青对闯祸矮马的责备，但是却能感受到他的一些无奈。
2: 有些小朋友是在书本上看到过小动物，像那种马呀、羊呀，城市里面根本就没有，你也见不到，没有机会。
0: 由于牧场是免费向游客开放，所以李青的收入主要就是靠矮马给游客提供骑乘服务。如果这3匹矮马一直不能被驯服，那就意味着他会一直赔钱。
2: 现在已经到了旅游旺季，我们现在要加紧把矮马训练好，符合安全骑行的标准和要求。然后是劳动用工，我们把当地这些安全员，这些都是当地的村民。矮马训练好，给游客提供了很好的服务，我们需求的劳动用工就多，也就帮助他们提高了这个收入。
0: 针对李青遇到的问题，栏目组搜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驯养宁羌矮马的高手。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雍星玉研究宁羌矮马20多年。接到求助，帮帮团专家雍星玉和帮小哥一起来到李青的牧场。
4: 行了，咱们先抽抽马，要不再给咱也集中一下。
2: 好，我拉过来，
4: 来，来，抬肩，来，好，
1: 走，去。
4: 这个马呢是，前胸比较宽，就这个位置看这么一圈半，你看这前胸宽了以后呢，就骑到上面那个就很舒服，就像我们坐板凳一样，宽板凳和这个或窄板凳的意思。这个年龄大概在3岁左右，正常的驮用呀、骑乘呀，这都没有问题。这个马呢是，你看全身都是通体的白，这个马颜色比较少，很稀有。
2: 雍老师啊，这个马比较倔强，你能不能帮我看看怎么把这个鞍子能安全的给它背上？

0: 先别试手看看。
1: 好。
2: 他好像就是
0: 啊，就转转就转圈，
2: 就一直在躲这个马、啊。
0: 你这样不行，来我来，你看他如果有名字，我们最好先叫他的名字。
2: 有名字吗？
1: 有，小白龙。
0: 小白龙。哦，小白龙，来听话啊，来对来，哦来闻一下，来，然后慢慢的接近他，在脖子蹭一蹭，一定动作要轻，幅度要小。
1: 我是怎么都夹不上呀？
0: 来闻一下，来哦。来闻来慢一点
1: 哎呀好
0: 慢慢的放
1: 好吗？不容易
0: 我们要重复这个动作，每天要重复很多次，这样就他就对俺就不敏感了。
1: 好
3: 倔强的小白龙从来不让人骑乘，现在已经被专家顺利带上马鞍，李青非常佩服，他满心期待雍老师能彻底驯服小白龙，可小白龙接着就耍起了倔脾气。
2: 哇，这
1: 小将脾气没事，
2: 这也太犟了。
3: 他究竟会不会让专家骑乘呢？大家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2: 哦，
1: 没问题。
0: 我们先牵着六六试试看。
1: 好，我先牵着六六。
2: 哇。
1: 你不用踩脚的，
0: 不踩了，
1: 你两个腿夹住它。
3: 正当一切都看似顺利的时候，意外却突然发生。
2: 先坐下，这也太倔了。
1: 这我还牵着的。
3: 专家突然从马背上摔了下来，李青一下子懵了，既意外又后怕，原本心里刚刚燃起的那点希望，这下又给浇灭了。
1: 哎呀，当时在我心里面，第一是这个惊讶，也感觉到很后怕的。
3: 好在有惊无险。大家都感受到了小白龙来自心底的那份倔强。
0: 这个训练仪器嘛，是一个很漫长的事情，就要是你快的马的脾气比较好的，可能就十来天也得，如果那个脾气不好的，难于训练的，十天半个月一个多几个月都有可能，甚至是几年都有可能。
3: 所有马匹的驯化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生活环境、接触的人以及他们自身的个性等等。那宁强矮马到底该如何科学训练呢？
0: 就是我们要知道进行一个脱敏训练，就什么叫脱敏，就是对于它敏感东西让它产生疲劳，就是不太敏感。
3: 脱敏训练的目的是为了解除马匹对人或事物过于恐惧或敏感的心态，
0: 跟马多接触，多摸一摸它，这叫接触脱敏。
1: 雍老师，我平时和它接触时间也长，也摸它呀。
0: 我摸它的时候也讲究方式方法，我们要先从它脖子开始，然后慢慢的摸，从前往后，从上往下，然后慢慢的去摸，然后你这样重复很多次很多次，它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它也就对你就没有什么防备心理了。
2: 除了这个接触脱敏，还有其他的训练方法吗？
0: 声音脱敏就是我们平时多叫叫它的名字，多跟它聊聊天。
2: 您这跟马聊天，它能听得懂吗？
1: 这个能听得懂，我经常跟他们交流，我一到马房的时候我喊他的名字小白龙，他头马上就回过来了，证明他能听懂我在叫他。
0: 包括我们以后像骑的时候，什么跑步呀、漫步呀、停呀，什么东西时间长了他会能听懂我们的话，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对这个装备呢也要进行一些脱敏，经常去闻我们的一些装备上马鞍你的马靴呀、马裤呀，拨上去闻一闻，他对这个也就没有恐惧训练。
3: 说到鞍具脱敏，细心的雍老师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0: 就是个鞍骨很硬，没有弹性。
2: 鞍骨指的是
0: 就是这个下面这个，你看这个架，整个是钢板，这么厚的钢板，就一点弹性都没有。我们可以试一下，你往这一放，你看你压，看，一点都没有。
3: 对于矮马来说，倔强的性格是与生俱来的。可以通过科学的脱敏训练让他们学会信任与合作。为了让李青看到脱敏训练的效果，专家就邀请他到宁强矮马保种场参观。
0: 对马来要进行脱敏训练，我们里面有比较重要的就是给马扣蹄，把这个里面刷一刷，把里面脏东西全部要刷掉，刷掉完了以后呢，我们把多余的蹄形修掉。
2: 为什么要修这个？
0: 修完有空的，它有弹性。你那个来，你来试一下。
1: 好的，
0: 一下抓住我去踢，我们把它刷一刷，对，扣一扣，放蹄子轻轻地放下去，
1: 放猛了以后它
0: 对
1: 也得紧张，
0: 好，然后完了以后拍拍它的脖子，对它一种奖励，你很棒的意思。
1: 配合好，
3: 给矮马扣完蹄以后还要经常给马洗澡，莫非这也是一项脱敏训练？
0: 在洗马

0: 同时呢给它擦洗一个洗发水，我们需要用汗刮给它多余的水给它刮掉，其实也是一种抚摸，这也是一种接触性的脱敏。摸完以后一定要奖励它，拍拍脖子就是哎你很棒的意思。
1: 这个脱敏训练是非常重要的，
2: 脱敏训练很重要是吧？
1: 非常重要。
3: 通过抠蹄和洗澡可以逐渐培养矮马对主人的信任，便于日常训练。通过学习，李青基本掌握了脱敏训练的技巧。那马鞍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0: 咱们这个鞍子是那个叫综合鞍，这是从牛皮做的，这个鞍骨是塑胶板的，比较厚，你看还有弹性，看不是软和的。
1: 对对，
0: 咱们看里面啊，有软和比较厚，你看这，所以放到马背上马舒服。我们这个它是跟马贴合的非常好的。
3: 为了让李青更加直观地感受综合鞍的优势，专家就带他来到骑马场现场体验。
1: 走走，和马比较贴合，和人也比较贴合，起坐的时候感觉也非常贴合这个腰身。好马配好鞍就是个道理。
2: 真的会有区别哈。
1: 有区别有区别，而且他把这个步伐也非常好，一进来以后快慢他基本上还能掌握得非常好。
3: 体验了综合鞍的效果，专家又带李青来到矮马平时生活的地方。在宽阔的牧场里，很多马儿在这里悠闲地吃草。
1: 哎呀，我太喜欢了，这个小区子确实漂亮，看见它都想把它抱在怀里把它亲一口。非常的喜欢，看见以后这内心就说不出来那种喜悦，喜悦之心无以言表呀。
0: 跟动物打交道很单纯，马是我们人类最好的伙伴，它是我们家庭成员之一，我们对待马就像对待家庭成员一样。
1: 通过在保种场的学习呢，更加坚定了我对这个马的这个热爱。我们还要继续的向雍老师学习怎么把马匹把它管理好啊，怎么把马匹饲养好。
3: 通过参观学习，李青终于掌握了矮马的脱敏训练，相信不久之后他的矮马会不断给游客带来难忘的春游体验。
4: 我是来自陕西宁桥县的矮马，你们也可以叫我娃娃马。别看我个子小，但来头可不小。我们是中国北方的原生矮马品种，现在受到特殊的保护呢。我们的祖先在春秋战国以前由古羌人带领，从青海一路游牧南下，最终扎根在这片秦巴山区。千百年来，我们就在这崎岖的山路上驮货，当地人亲切地夸我们是秦巴山地的铁蹄。你问我能驮多少？别看我不高，驮上百斤货物翻山越岭，一点也不含糊。有人说我们长得萌萌的，眼睛又大又亮，耳朵小小的，跑起来鬃毛飞扬，特别精神。但别被这可爱的外表骗了，我们可是实打实的山地硬汉，别的马走不了的山路，我们稳稳当当就过去了。最让我骄傲的是，我们身上保留着中国矮马最古老的基因，这意味着我们的模样和几百年前甚至上千年前的祖先几乎一模一样。你看到的我这一身留色毛发，这副矮小结实的身板，都是祖先一代代传下来的原装配置。我性格温顺，喜欢和人亲近。如果你来宁强找我，我会带你走一走这青山绿水间的山路，让你亲身体验一下我们铁蹄小将的厉害。
3: 在鸟语花香的季节，户外体验让身心得以放松，而回到家中，这份春日的悠然依然可以延续。在客厅一角，这一缸清水养几尾七彩神仙鱼，看它们在水草间轻盈游弋，仿佛把春天的灵动与生机搬进家里。神仙鱼色彩亮丽，可他养殖的神仙鱼为何迟迟不显色？
5: 就弄得我挺有挫败感的。
3: 专家现场检测，为何迟迟找不到原因？
6: 哎，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3: 什么样的神仙鱼让求助人连连惊叹？
5: 100条是
6: 1万，
5: 1万吧。哦，
3: 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春天一到，除了踏青出游，在家里养上几尾观赏鱼，也能为日常生活增添如沐春风的惬意。而在众多观赏鱼中，神仙鱼凭借曼妙的身姿与缤纷的色彩，尤其受到人们的青睐。它们游弋于水间，就像一名舞蹈演员，不仅为生活平添灵动与乐趣，也为神仙鱼养殖户带来可

0: 关的经济效益。张岩正是看中了这个商机，养起了神仙鱼。但他始终被一个问题所困扰，
1: 当初养它就是因为好看，什么颜色都有，那个漂亮啊。现在养到这种状况吧，它颜色出来的不好，不出彩，就弄得我挺有挫败感的。
0: 求助人张岩求助问题：七彩神仙鱼不出彩。接到张岩的求助，栏目组派帮小妹实地调查。
2: 您在家里养鱼啊？
1: 对，在家里养了鱼房。
2: 哇，你看这些小鱼好小啊，是你看跟指头尖差不多。
1: 对
3: 啊，这是多大的？
1: 一个月左右的。我那边还有大的
2: 啊。这缸是吧？
1: 对，这缸比它大，这缸是五六个月左右的。
2: 那它已经比那个长得大太多了，长得跟个桃心一样。
1: 对，
2: 哇，这两对好漂亮啊，这是什么鱼呀？
1: 这都是七彩神仙鱼。
0: 七彩神仙鱼属于雌雕科盘鲤鱼属，原产地在亚马孙河流域，是一种热带淡水观赏鱼，因颜色丰富，身姿优雅，游动起来飘逸如仙而得名。
2: 那您养七彩神仙鱼是怎么靠它来赚钱呢？
1: 我是从小苗开始养，五个月左右，然后我就开始卖。
2: 那您为什么只养七彩神仙鱼呢？
1: 这个鱼也要比别的鱼好卖一些，大人也喜欢，孩子也喜欢，因为这个鱼好看。
2: 其实你比如说老人他喜欢这种红色喜庆的，
1: 对，还得喜欢那种小斑斑点点的、
2: 奇特一点的、
1: 对
2: 啊，年轻人喜欢蓝色的优雅一点的。
1: 这鱼太美了，一定要弄回家。
0: 七彩神仙鱼的特点之一就是有着丰富多彩的颜色，有洁白如玉的白七彩，有红的艳丽的红七彩，有带着神秘色彩的蓝七彩。这些亮丽的色彩给人带来视觉上的享受，这也是七彩神仙鱼的魅力所在。
2: 我就感觉一进来可热了，都有点冒汗。
1: 对，因为这个鱼是热带鱼，对水温要求比较高，这里面水温是29度。
2: 哎，旁边这是什么呀？
1: 哦，这就是它的那个过滤，
2: 等于说每一个缸里都有您放的加热器，还有过滤器。
1: 对，
2: 你像这个投资，
1: 差不多8万块钱左右吧。
2: 8万块钱，
1: 对，不算鱼，基本设施。
0: 七彩神仙鱼是热带鱼，生活在水温26到30摄氏度的河流中，所以在人工养殖中，通过这些设备的加持，才能让鱼儿在家中生活得更加舒适。
1: 喂，哎，好好，
2: 怎么了？
1: 拿快递。
2: 哦，快递
1: 买的那个牛心到了，给那个鱼做饭。
2: 给鱼做饭？
1: 对，给你看看给怎么给鱼做饭。就把它外面的这层筋膜给它剃下去，还有那种血管都不能要，
2: 就这一点还得给它左右两刀剃出来。
1: 对，真正能要的就像这种，就这样的纯肉。
2: 这鱼可真难伺候，得花您大量的时间。
1: 对，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伺候它。
2: 那得多喜欢它才能这样天天伺候着它，
1: 给它做饭心甘情愿。
0: 牛心去掉筋膜，大虾去掉虾壳，搅拌成肉泥，这样的美食被称为牛心汉堡。做一次牛心汉堡存放在冰箱里可以喂一周左右。
2: 这是在干什么姐？
1: 这个是抽这个鱼粪，还有它吃不了的那个咱们刚才喂的那种鱼食，都要给它抽走。
0: 蚕饵和粪便会污染水质，所以每天都要清洁鱼缸，然后更换新水。
1: 刚才不都抽到这儿吗？现在也加到这个位置就行了。
2: 咱这水是哪来的呀？
1: 上面的鱼缸困的，热12小时左右吧。
2: 那您这一个月电费得多少啊？
1: 一个月得1000多块钱的电费，又费钱又费水又费电，哎呀，人的精力全部都占上，就为了这点鱼。
2: 我看您这鱼不养挺好吗？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这个鱼5个月左右，颜色出的不是特别的好，所有现在都没有出来，不出彩儿。
2: 不出彩儿？
1: 对的，不出彩儿。
0: 七彩神仙鱼的颜色主要是由于真皮层中色素细胞的积累而形成的，比如黑色素细胞、红色素细胞、红彩细胞等等。这些色素细胞一般在小鱼生长到第3个月开始发育，第4个月的时候就能显现出不同的色彩。然而张岩养的鱼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不出彩，这让他非常苦恼。
1: 有橘红色边边的那个现在应该是红色的了，但我现在我的颜色没有出来，这种有道的条条的，就是那种花的，但是它还没有出来。我就想把这个鱼养的颜色漂漂亮亮的，走过去看一眼呀，惊一下的那种感觉，但是现在达不到我的预想值。
2: 正常来说能卖多少钱？
1: 差不多一条70-80，这一缸能卖8000。 我才能卖到4000。
2: 像这个大

0: 大小的鱼，咱这一共有多少缸？
1: 有个10缸左右吧。
2: 张岩已经陆续养了2批鱼，都出现了不出彩的问题，无奈他只能低价售卖。一年多的辛苦付出却没有得到好的回报，让张岩着急的是，一周前他又新进了一批鱼苗，如果问题不能及时解决，这批鱼大概率还是不会出彩。为了帮张岩解决难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熟悉热带观赏鱼养殖的帮帮团专家。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江巨峰，养殖观赏鱼20多年，在一家七彩鱼繁育基地，我们找到了江巨峰。
0: 江老师，你这鱼好漂亮啊！
3: 这都是七彩神信鱼的亲本
0: 啊！这一缸里头2条鱼是夫妻。
3: 对，没错。
0: 你看他们多逍遥自在呀，就像是神仙伴侣。
3: 是的，这个是从大鱼缸里面挑出来的，他们是经过自由恋爱，然后配对成功的，一看就像一对神仙伴侣。
0: 我看您这每个缸里头都有一个小陶罐，这是做什么，江老师？
3: 在大自然中，神仙鱼啊，这个卵就产在那个水草上，在自然孵化的时候就用一个替代品，就是这个陶罐。
2: 七彩神仙鱼一般1岁左右达到性成熟，如果条件合适，1个月左右就能繁殖一次。当夜深人静的时候，雌鱼会用胸鳍清理陶罐，直到它认为足够干净，才开始从下往上一粒一粒的产卵。每当雌鱼产完一列鱼卵，雄鱼就立即过来受精，如此反复，每次能产200到400粒鱼卵。
3: 看见那个小黑的吗？那一动一动的那个，就是新孵出来的那个。
0: 哇，这个好小啊，跟小芝麻粒一样。
3: 是的，这个小鱼苗啊，它破膜以后3到4天，它就会脱落了这个瓷罐，它自身的营养就会消耗掉了。这样的话，就是需要我们那个奶妈鱼要进行喂奶。
0: 奶妈鱼？
3: 对，大鱼身上背着小鱼，
0: 这就是您说的吃奶。哇，我第一次见小鱼追着大鱼吃东西。
2: 七彩神仙鱼被称为奶妈鱼，是因为它有着强大的哺育功能。
0: 你看它们好有爱心呀，就在哺育这些小鱼苗。它身上是分泌了什么呀？
3: 分泌了一种营养物质，它们主要成分里面就是一些糖类跟蛋白质，类似于咱们婴儿吃的奶粉。
0: 雌鱼和雄鱼它身上都可以分泌这种物质？
4: 没错，都可以分泌。
0: 太神奇了。
2: 为了帮张岩解决难题，帮小妹带着专家来到他的鱼房。
3: 这鱼苗是进来多长时间了？
1: 进来也就1周左右。
3: 吃食怎么样啊？
1: 吃食还可以，这个就是稍微大一些的鱼，差不多5个月左右了，而且它的颜色发的没有那么的好。
2: 专家通过查看发现张岩的鱼确实没有显色，那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3: 咱们测一下水吧。
0: 咱这测的是什么了，江老师？
3: 是水的 pH 值。
0: 正常来说，这个水质多少是合适的？
3: 6到7.5之间，看这个 pH 值是6.67，
1: 证明我的水质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3: 对，从那酸碱度是没啥问题。
2: 七彩神仙鱼对水质要求比较高，如果超标，不仅鱼生长不好，它的色素细胞发育也会受到影响。但是经过检测，水质指标都没有问题。会不会是鱼生病了呢？
3: 表面挺干净的，也没有出血疹，也没有脱变的现象，从鱼的那个状况来看是没有的。这个我手一过来，应该又跑了。对，这样说明这个鱼的健康状况还是可以的。
2: 排除了水体环境和病理因素，那神仙鱼不出彩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3: 这个鱼5个月了吗？
1: 对，现在差不多5个月了。
3: 看上去还是有点问题呀，个头确实有点小。
0: 个头小？
3: 对，要不咱测一下吧。从头到这个尾柄基部，体长5.5，个体还是有点偏小。
0: 标准应该有多少？
3: 最少得7厘米，养殖五个多月了。
2: 因为生长发育慢，所以它的色素细胞发育也慢，这就是个头小不出彩的主要原因了。但是张岩的鱼为什么生长缓慢？是不是因为吃的不好，营养不够呢？
1: 这个是牛心和虾仁做的。
3: 闻着比较新鲜，
0: 做的可精致了。
1: 掰下来一块儿，直接就投喂。
3: 这大鱼倒是没有什么问题，
0: 过来吃了，哎，全过来了。
3: 基本上它多长时间吃完呢？
1: 有20分钟，差不多就没了。
3: 很奇怪，我为什么这个鱼从它表述来讲，这管理的挺好，为什么鱼长不大呢？大鱼喂这个牛心汉堡没有问题，小鱼你喂什么呢？
1: 小的时候喂丰田虾。
3: 哦，
1: 这个是丰田虾。
5: 丰田虾是水中生活的小型甲壳动物。是一种常用的饵料，
1: 平时我就把这个打开，然后直接就扔里。
3: 哎，不能这样，得拿赶紧取出来，赶紧取出来。
0: 啊，不行吗？
3: 赶紧取出来，这个因为这个是冷冻的。

0: 了就不可以吗？
1: 不可以。您这种喂法是从哪看到？
2: 也是问的养殖户，他就说喂丰年虾。我觉得这种买来的不都是成品吗？然后每次就那么直接投喂了。
1: 这个卤鼬平常生活在这个高盐的海水里面，又冰又盐又高盐，它摄食以后会影响它肠道的一些健康。投喂这个的话，是它生长不快的一个主要原因。
3: 冰冻丰年虾不仅盐度高，里面还有一些杂质，在食用的时候必须经过解冻、清洗、消毒，才能用来喂鱼。
1: 买苗以后，然后就喂的这个冰冻的这个丰年虾，会影响它的那个消化系统。除了那个生长速度慢以外，它这个色泽也比较浅淡，而且就是发色时间也比较晚。
3: 专家告诉张岩，针对现在五个月的这批鱼，要调整饲料配方，在牛心汉堡中加入虾青素或者螺旋藻，一段时间后，它们就能慢慢出彩了。但是要想把七彩神仙鱼养好，还有更科学的饲喂方式。为了让张岩有直观的认识，专家就邀请他到自己的基地参观。
2: 哇，你这真好呀！
4: 我就觉得您这边的鱼特别好看。
2: 对，非常好看，颜色也好。这养多长时间了？
4: 这个就是半年左右。
2: 现在能卖多少钱呢？
4: 180一条。
2: 180一条？
4: 对，
2: 一条180，十条1800，100条是
4: 1万吧。
2: 哦，
3: 专家养的神仙鱼让张岩连连惊叹。那这里的小鱼长得怎么样呢？
2: 哎，你这缸的鱼大概稀释多长时间呢？
4: 3个月吧。
2: 3个月？我那5个月还没有这么大了。
4: 鱼，但这里面又是稍微小一点的，我给您捞一个看看啊。
2: 行，好。
4: 这条就是6公分。
2: 我那儿养5个月，最大也就到6吧。
4: 那样的话成本就高了。
3: 张岩的鱼5个月最大的6厘米，而专家这里3个月就达到了6厘米。更让张岩惊奇的是，3个月的鱼就已经出彩了。
2: 那你这个得多长时间就整个的花色都能出来呢？
4: 4个月。
2: 4个月就能满花了？
4: 对
2: 啊，你这个养得太好了。
3: 专家的七彩神仙鱼之所以养得这么好，是因为在鱼苗阶段对饲喂方式进行了改进。他们喂的也是丰年虾，不过不是冰冻虾，而是自己孵化的小虾。
4: 这就是丰年虾卵，
1: 自来水就可以。
5: 常温的自来水是吧？
1: 对，倒完水以后啊，就是咱们把这个充气槽放在底部，然后让它充氧。哦，这个是海水晶，也是咱们也是大盐这种的。
2: 细盐可以吗？咱吃的盐，
1: 只要不是工业用盐就可以。
5: 进去就溶解了。
1: 对，
2: 然后这个溶解以后再放卵吗？
1: 没错，全部溶解以后，然后再放卵。
2: 这方法挺简单的，而且最起码鱼能吃到新鲜的食物了。
3: 丰年虾卵放到温度、盐度都合适的水中，胚胎就进入孵化过程，大约24小时后破壳而出，成为丰年虾幼虫。
2: 这个好小啊！
5: 一个小吸管吸进去。
4: 对。
5: 这小鱼发现了。
4: 对。
1: 你要过来吃上，这不吃上了吗？你们
2: 来了来了。
1: 它比较适口。
2: 这种肯定对它的胃口就比较好，它吃好了以后就能长大个了。
4: 对。
3: 短短一天的参观学习，让张岩收获满满。在专家的指导下，他已经初步掌握了丰年虾的孵化技巧。相信在专家的持续跟踪与技术支持下，张岩的七彩神仙鱼一定会越养越好，他的事业也正如这蓬勃的春天，生机无限，未来可期。
6: 大家好，我是七彩神仙鱼，就是水族箱里那个圆圆的像铁饼一样的家伙。在鱼类世界里，我们这一只可是妥妥的逆袭传奇。我的老家在南美洲的亚马孙河，在那片幽静的水域里，我们世世代代安稳生活，跟观赏鱼这3个字八竿子都打不着。1840年，探险家在巴西第一次发现了我们，并给我们起了一个名字，黑格尔七彩神仙鱼。从那以后，人类开始注意到我们了，并着手开始人工繁育。后来我们就有了很多亲戚，红七彩、蓝七彩、绿七彩等等。如今我们身上那些千变万化的花纹，其实都出自人类一代代的选育。可以说我们的美貌既是亚马孙河赋予的古老底色，也是人类智慧与审美的结晶。对很多人来说，和我们相处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在繁忙的都市里，每天回

0: 家，往水族箱前一坐，看着我们慢悠悠的游动，是不是整个人都静下来了？我们不会说话，却用游动的姿态告诉他们，慢一点，没关系。从亚马孙的河流到城市的水族箱，我们改变的不仅是居住地，更参与了一种全新生活方式的构建，治愈、陪伴、连接，这大概就是我们观赏鱼的意义。
1: 与大自然相伴的闲情，除了在家中养一缸观赏鱼，还可以换一种方式延续，比如在书桌案头摆一个微景观，用几片苔藓、一块石头、三两株蕨草，无需太多，便能在方寸之间安放下一整片属于自己的春天。大山深处，什么样的植物让他们惊讶不已？
2: 哦，一盆水，
3: 哎呦，
2: 它会长开的呢！
1: 精心呵护，微景观里的苔藓为何陆续死亡？
3: 全部都枯死了。
1: 帮帮团专家出场，能否帮他们解决难题？
2: 哎，停，你平常就用一层泥炭土是吗？
3: 对对对。
1: 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0: 春天是大自然最慷慨的季节，万物复苏，生机勃发。我们循着春的脚步走进田间地头，把一捧泥土、几块石头、一片苔藓装入小小的瓶子里，便能在方寸之间创造出一片属于自己的春天。这不仅是一门手艺，更是一种与自然对话，让生活慢下来的新鲜体验。微景观仿佛把春天装进瓶子里，生趣盎然，深受孩子和年轻人的欢迎。浙江省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毛阳村的陈美清就是看到了微景观中蕴藏的商机，带领几个村民制作微景观，却遇到了无法解决的难题。
1: 这苔藓都快死掉了，怎么办哦？
0: 求助人陈美清求助问题：微景观中苔藓容易死亡，影响销量。接到求助，栏目组派出帮小妹实地走访。
2: 你好，是陈姐吗？
1: 对对，
2: 好漂亮啊！这是什么服饰呀？
1: 这是我们畲族的服装，
2: 好有特点，尤其是这个头饰，这上面是什么？
1: 凤凰，这是我们的图腾。
0: 畲族人主要生活在浙江、福建等地的山区，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服饰、建筑和民俗文化。畲族人自称山哈，意思就是居住在山里的人。陈美清所在的景宁畲族自治县位于浙南山区，气候温暖湿润，植被丰富。依托于当地特殊的自然条件，陈美清和几个姐妹开始尝试一个新产业。
2: 哇，面积不小啊，姐！
1: 县政府借的产业园区，这是展厅，借给我们用的。
2: 哦，这个小瓶子里有苔藓，
1: 还有石头。
2: 这个石头让您垒成了布梯了，真好看。
0: 陈美清制作的微景观，植物以苔藓为主，搭配一些小型的蕨类植物，然后再用石头、枯木做出不同的造型，装到瓶子里，就形成了形态各异的景观。
2: 这里面像小溪，这个像鱼缸，
1: 那个木头像拱桥。
2: 哎，这个是什么形状？
1: 像树林一样的，里面各种各样的草啊。
0: 方寸之间营造出千姿百态的小花园，这么漂亮的微景观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2: 我看看你们做的。真好看呀，姐！做这个难不难呀？
3: 难做，
2: 哪里难？
3: 形象好不好嘞？哦，
2: 设计很重要是吧？我也想试试
1: 啊。可以啊，先放泥炭坨，后面高，前面低啊。
2: 不太好弄啊，
3: 要紧一点。
2: 哎，这不是件容易的活儿。
1: 我们再放一个网纹草，
2: 那我
1: 们现在可以放苔藓了。
2: 也不小心就把这个苔藓给扯坏了。
1: 没事，这个我们往上一点。
2: 看着挺简单的，但是上手很难。
0: 在大姐手把手的教授下，帮小妹终于完成了微景观作品，看上去还不错，但陈美清却告诉她，要想把这个美景保持下去就非常困难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开始做起来是很好看的，放久了嘛，就是有些植物会发黄发黑。
2: 没看到这种情况呀？
1: 那边带你去看一下，这个是我们两三个月的。
2: 哦，真是哈，苔藓变色了哈，里面都是黄色的了。
1: 对对。
2: 其他的也这样吗？
1: 你看一下，这个是半年的，
2: 这个面积更大。
1: 对，
2: 你看这一片都发黑了。
1: 对，
2: 这不好看呀。
1: 所以说有些人都直接退回来了呢。
2: 还有退货的？
1: 那个更严重，在那边我带你去看一下呗。
2: 哎呦，全都枯死了。
1: 全部都枯死了，
2: 那是多可惜啊。
1: 那材料啊，什么东西，人工啊，那些我都要

0: 要搭进去的呢。
1: 为了解决苔藓死亡的问题，陈美清也做了很多试验，比如把微景观拿到家里，摆放在不同的位置，避免阳光晒到，控制浇水量，但问题

0: 边不都有苔藓吗？咱为什么还要种呢？
1: 这个苔藓不成块呢，
0: 太散了。
1: 对，我们这里边人多地少，一个人才30分地。后来县政府说叫我们种苔藓，当时我们也是奇怪，我们山上满山遍野都是，干嘛还要种啊？
2: 为此，陈美清特意上网查了一下，发现人工种植的苔藓用途非常广泛，园林绿化、水路造景都离不开苔藓。陈美清和丈夫一商量，直接种了10亩，成为当地第一批种植苔藓的人。
0: 这都是一盘一盘的哈，姐姐。
1: 对，这个一盘一盘好运输，还有好计算呢。
0: 这上面怎么还铺着网子呢？
1: 上面收网会掉下来，容易腐烂。
2: 苔藓种植在当地发展多年，算是一个相对成熟的产业。陈美清种了10亩苔藓，每年有7-8万元的收入。既然苔藓种植收入也不错，为什么不去扩大种植规模，而去制作微景观呢？
1: 有人到我们这里来收苔藓的嘛，他们提醒我们说可以尝试着做微景观嘛，那个利润比较高。
0: 你当时了解微景观吗？
1: 不了解，第一次看到微景观，哎，这个怎么这么稀奇了哈，这个都能卖钱的嘛，这里面的山啊水啊模仿我们那里的原生态嘛。
2: 陈美清上网搜了一下，发现网上有很多视频教程，因为做微景观常用的材料身边就有，他就跟着网上的教程开始学习。
3: 他一开始做呀，做不来的，慢慢学。
1: 刚上手的时候是还挺有点难的，边看一边做吧。做了几个，我看还可以，放网上卖我。
2: 随着交通的改善和物流的发展，曾经偏远闭塞的小山村跟外面的世界无缝连接，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于是陈美清白天种苔藓，利用农闲和晚上的时间学习制作微景观。此时附近的几个村联合成立了以苔藓产业为主导的企业，探索增收新模式，其中就包括微景观制作。
1: 他我做得好，他们就叫我牵头做嘛。以前是卖得还可以嘛，一个月是100来个，现在一个月20-30个。我们很着急，想请教一个老师嘛，来帮忙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2: 针对陈美清遇到的问题，栏目组搜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制作微景观的高手。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王涵磊，制作微景观12年。为了帮陈美清解决难题，帮小妹带着帮帮团专家来到了大山深处的毛阳村。
1: 苔藓有些发黄发黑，
4: 我看看。确实这个植物状态都不是很好啊，那你看这盆都快死掉了。
0: 老师还有更严重的呢，那边
4: 很多的话都已经是死亡的一个状态，一眼看它都不好看了，不喜欢买了呗。那咱们平常就是怎么养护啊？
1: 我这大棚上面加了遮阴网嘛，不要阳光照进来。
4: 那浇水呢？
1: 帮它一次性浇透，看那个苔藓有点干的话，我就拿喷壶来喷。
4: 听起来这问题都好像不在这儿。
2: 微景观里植物出现问题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养护不当，但陈美清的日常养护专家并没有发现问题。那苔藓为什么会发黄变黑呢？
4: 我发现这个咱们这个土啊有点不对劲。
1: 怎么不对劲了？
4: 要不您现场做一个我看看。
1: 好的。
2: 土到底有什么问题？它跟苔藓死亡又有什么关系呢？陈美清开始制作微景观，跟往常一样，他先在瓶里铺一层泥炭土，然后铺上苔藓。
4: 哎，停，你平常就用一层泥炭土是吧？
1: 对对对。有什么问题吗？
4: 咱们单独用泥炭土的话，就后续养护会容易出问题。
0: 为什么？
4: 那苔藓跟我们的这些植物是不太一样，这些植物的话靠根去吸收水分养分，苔藓它虽然看起来是有根，但实际上我们称它为假根，它是靠叶片来吸收水分跟养分的，所以它需要的是一个空气湿度，它要的不是土壤湿度。
2: 泥炭土的透水性和保水性都非常好，浇水的时候如果一不小心浇水过多，苔藓因为个头小就容易泡在水里，
4: 一不小心浇多了
0: 就没过它了。
4: 对，就容易没过这个茎叶体，就容易发黑造成死亡。
2: 如果浇水过少，瓶内的空气相对湿度不够，苔藓就容易发黄，但因为其他植物是靠根系吸收水分，所以还能勉强维持生长。这也就是为什么同一个瓶子里苔藓死亡了，其他植物还活着的原因。但对于专家这个判断，陈美清却并不认同。
1: 我宁夏用这个泥炭土种这个苔藓都没有什么问题啊。
4: 您还有种苔藓是吗？
1: 对对。
4: 拿个瓶子，然后您带我去你的基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可以。
2: 带着瓶子去基地究竟做什么呢？
4: 咱们做实验，就我们一人抓个18土，我抓瓶子，然后你抓到咱们的盆。

0: 咱们各有一瓶水啊，咱们就各倒一瓶。
1: 好的，好的。
2: 相同质量的水倒入之后，泥炭土在不同的容器里会有什么不同呢？
0: 咱们来对比一下，好不好？您倒完这一瓶水之后怎么样？渗下去了。
1: 渗下去了。
0: 再看看我瓶子里的，是不是都可以晃动起来？
1: 对，
0: 是林下种植，您的盆儿下面本身就有孔，那你水浇上去多了，它就自己流走了。但是瓶子它不一样啊，它是没有孔的，水浇多了之后它怎么办？它全都积在这里，
1: 积在里面了，
0: 最后就涝了嘛。那咱们的苔藓啊，长期泡在水里面，那肯定养不好，长不好。
2: 那到底用什么方法才能保证苔藓既不旱又不涝呢？专家认为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调整瓶子里的种植土就行。反而是陈美清的另一些问题更加严重。在专家看来，陈美清制作的景观设计单调，并且使用的植物品种少，缺少趣味性，都会严重影响微景观的销量。这些问题反而被他忽略了，那他该怎么办呢？
0: 哎，您有没有平常去山上观察过野外的苔藓？
1: 没有。
0: 那咱们先去山上看看。
2: 解决造景问题跟野生苔藓有什么关系呢？
0: 哎，这居然还有沙藓啊！
3: 沙藓有什么特点？
0: 你带着水是吧？
1: 对，
0: 你给它喷一喷。
3: 哦，一喷水，
1: 哎呦，
3: 它会
1: 展开的
3: 呢，就像开花了似的。
0: 它还有个好听的别名，它叫星星藓，大型的一些景观中会用得到。
2: 苔藓的种类很多，多用一些有特点的品种，可以增加微景观的趣味性。
0: 就咱们从景观制作的角度来说的话，你看到这一片有什么想法？
1: 我觉得旁边的蕨类啊那些很多，
0: 这个你观察得非常的好。
3: 是是是，
0: 咱们就可以多来山上看一看。我们用的这个苔藓它一般分布在哪里，周围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植物，就可以尽可能的去模仿它。
2: 专家介绍的创作思路让陈美清大开眼界，可微景观里究竟用什么土他还是不太明白。专家并没有告诉他答案，而是邀请他到自己的工作室参观，自己寻找解决办法。第二天一大早，帮小妹就带着陈美清来到专家的工作室。
0: 欢迎欢迎，
3: 你这环境真好啊，
1: 真美哦！
0: 看一看我这边的景观跟你那边有什么不一样。
1: 好的。你这个景观做了多长时间？
0: 最短的就有两三个月了，就长一点的话，基本上有一年以上。
1: 你的苔藓倒是很绿的，没有发黄发黑的现象。
0: 对，是的。
1: 哦，你们这里的品种啊，那个样式啊，很多，很漂亮，
0: 比较丰富，是吧？
1: 对，我看你这个土和我们上面都不一样，下面有些石头。
0: 是的，数一下，咱们这个土一共有几层？
1: 三层。
0: 养护其实最大的一个难点也就是浇水问题，他们没有办法就是很好的控制自己的浇水量，把水浇透，这个就是比较笼统的一个概念了。那怎么办？所以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我们会现在采用的是一个三层的一个结构，灰色的这一层呢是青石层，孔隙比较大，所以可以起到一个透气的一个作用。第二层呢是水苔，它有非常好的一个导水吸水的一个效果。第三层呢是一个营养土。
2: 浇水的时候只浇到青石层，从瓶子外面就可以看到水苔铺在青石的上面，可以把下面的水分缓慢地吸收上去，使上层的营养土保持湿润，而不至于湿度过大，这样就避免因浇水过多淹没苔藓，又能保持一定的空气湿度，苔藓容易死亡的问题自然解决。
0: 看看这几个景观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哎，这里面的植物没见过。哎，
0: 你看看这上面黑黑的。
1: 哎呦，这是什么东西呢？
0: 那个是小虫子。
1: 会粘的吗？
0: 这个的话是食虫植物，这个都是毛泡菜，它的叶子会分泌一种粘液，然后虫子啊飞进去之后啊，被这个粘液给粘住了，它就飞不走了。后续会分泌一种就是消化蛋白酶，它会把虫子慢慢慢慢的消化掉。
2: 微景观主要消费群体是孩子和年轻人，为了满足他们的需求，专家是否还有别的妙招呢？
1: 好多小动物，
0: 很可爱，是不是？像这种动物系列颜色比较丰富的，就非常有小朋友们的喜欢。
3: 这边是游戏里的形象嘛？
0: 对。还有你看这两年的话，就是中国风很流行嘛，所以我们也把一些古建筑就搬到了我们的瓶子当中。
2: 短短一天的参观学习让陈美清大开眼界，回去之后她就迫不及待地跟姐妹们分享自己学到的知识。为了能让她们尽快提高微景观制作水平，专家也带了一些物料赶了过来，毫无保留地传授自己多年积累的经验。
0: 大家的进步都是突飞猛进的，只要景观做得好，然后咱们养护养得好，好销量绝对不是问题。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2: 从一筹莫展到豁然开朗，陈美清和姐妹们的春天不仅绽放在手中的瓶子里，更盛开在每个人的笑脸上。这个春天，让我们贴近大自然，尝试一种

0: 种新鲜的生活方式，亲手触摸泥土，用心感受万物生长，你会发现生活的诗意从来不在远方，它就藏在每一双愿意付出的手心里，在每一寸生长的欢喜与盼望中。田园帮帮团用帮扶温暖春天，用匠心守护生活。
1: 你有没有想过把春天装进瓶子里？伪景观就是这样一个奇妙的存在，在一个透明的玻璃容器里铺上青石和泥炭土，点缀几块石头，种上毛茸茸的苔藓，放上小摆件，一个春意盎然的小花园就诞生了。对于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来说，伪景观不仅是一盆植物，更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想想看，每天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抬眼看到书桌上那个绿意盎然的小瓶子，是不是瞬间觉得被治愈了？那茸茸的苔藓像一片迷你森林，枯木下面的小路仿佛通向某个未知的远方。不需要多大的空间，一个小小的瓶子就把春天请进了家里。每天花几分钟盯着这个小世界发呆，心就静下来了。微景观还在改变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方式，在办公室里几个微景观摆在一起，同事们就有了共同的话题。所以说，把春天装进瓶子里，装的不仅是苔藓和石头，更是一种慢下来静下来的生活态度。

0: 一位年轻大学毕业生为何返乡创业？
1: 一定要把这个鲫鱼麻鸭的品牌要给它做成。
0: 接到五万份麻鸭大订单，他为何不惜反忧？
1: 这个如果说万一交货交不起，我们也答应客户也很尴尬的。
0: 三农群英会为您讲述一位大学毕业生欣喜家乡返乡创业的故事。
2: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大姐你好，在捡鸭蛋。大姐，今天老公没在吗？你老公？

0: 不在，我看你现在养了不少鸭子吧？4000多个。4000多。我说刚好找你呢，也想商量个事情。现在我们在外面接了个单子，要好几万只鸭子。这两天我每天都在收这个鸭子，收了我算了一下账呢，还差不少鸭子。我说看看你这边能不能给我帮忙提供点鸭子。
1: 是浙江省缙云县景和畜禽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最近，他在一次直播带货的活动中接到了一个来自江苏客商的大订单。
0: 当时我刚开始也是很兴奋，因为我们在这么短时间之内要完成一个大单，其实我们也是第一次碰到。但是兴奋之后呢，后来我们也冷静，我们后续还有很多的工作是需要我们去努力，需要我们去完成的。
2: 江苏客商要求 在45天的时间里，完成5万箱麻鸭及鸭蛋礼盒的生产。时间紧，货量大，余辉于是开始四处寻找麻鸭的货源。没想到养殖户并不买账。
3: 价格方面我冒说嘛，你现在生鸭蛋嘛，价格我反正稍微比别人贵点给你。
4: 价格高一点没有用，肯定不卖。现在是
3: 鸭子生蛋要高峰期。
0: 我肯定不卖，现在这么想，我说价格稍微高点，把你鸭蛋的钱也补回来。到时候跟你老公也商量一下，因为大家合作这么多年嘛，这次我有困难也帮忙帮忙。
3: 我老公今天不在家，我要打一个电话问一下。
0: 你跟你老公好好说说，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订单第一次接过来也不容易，这个如果说万一交货交不起，我们也。
5: 答应客户也很尴尬的。喂，老公。哎，你好。我跟你说一下啊，他一个人来买鸭子，他价格够高一点，我说不卖，他都高一点，你卖不卖？我不卖。现在是采蛋期啊，最高峰都还赚钱的，这都舍不得卖。
0: 我也说不卖了，时间很短的，现在是啊，不是，还现在都还没有淘汰，划不来的。哦，那个老板，我是那个余辉啊，我们合作这么多年，这次呢这个情况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前段时间呢江苏接了个订单，要5万只鸭子，那现在呢这边鸭农也被我收购了差不多了，那现在算算还差一点。
5: 我说到你这边来看看，
0: 我说大家合作这么多年呢，能帮忙也尽量帮忙一下。我看了以后，到你我现在在你家棚这里，我说看了一下你老婆说也有4000-5000只，我说你真的不肯卖吗？那你卖少一点卖一部分给我也帮帮忙，对吧？大家合作这么多年了，
5: 嗯，说起来就是我们这么熟悉的，是啊，主要是我们这个还是刚产蛋，还是高峰期的，就是现在还刚是赚钱的，是就现在都卖了5万只，划不来的，是这样的。
0: 这个这样子嘛，刚才我跟老婆也商量了，你现在你还赚钱，我也理解，那我们这个价格上面弥补一点给你嘛，对吧？那稍微占你这收高一点呢，那你也这个损失少一点嘛，是吧？
5: 哦，那好，我就这么好。对。
3: 我们老朋友了，
0: 对对对，你如果说这个答应嘛，帮了我大忙了，算是啊。
3: 哦，那好，那好，好。
0: 那你看一下能卖多少，反正待会你们定一下嘛，我就下午叫车就过来装了啊。
5: 好的，好的，
0: 好吧。
5: 跟我老婆说好了。
0: 好的好的。
3: 好的，
0: 那谢谢啊。
3: 我的真的舍不得卖了，现在价格高点也不合算我。
0: 对，今年鸭蛋也行情还可以，可以，鸭蛋也。那这个我当理解。所以我说，你我们也合作这么多年，你说你也愿意帮我，那我这边呢，适当价格我也给你高点，这样呢你多赚点嘛，对吧？
3: 多赚一点。
0: 你要长期想，哎，你这个客户我们做好之后，下一次这个客户又一个大单来了，我肯定还要你的鸭子，对吧？大家每年都合作。
3: 对对。
0: 嗯，因为他每天这个鸭蛋下的比较多，他这个 鸭蛋卖掉的钱，比他每天喂饲料的钱要多出很多，他就不愿意卖了。我只能是，用一部分的钱，把他卖鸭蛋的这个损失给弥补了，才能让他把鸭子卖给我。
2: 在短时间内一次性交付5万只麻鸭。

0: 麻产品。对于回乡创业从事麻亚经营的余辉来说，还是第一次。虽然是个不小的挑战，但也是一个难得的商机。
1: 江苏这个市场对于我们本身来说也是比较空白的一个市场，那我们想通过这个订单去把江苏的市场能够打开。
0: 余辉所在的缙云县地处浙南腹地，位于澧水市东北，当地人饲养麻鸭的历史由来已久。在上世纪80年代，30万人口的缙云县就有4万人从事麻鸭养殖，4万鸭农闯天下，一度被传为佳话。
1: 从小到大，我都是在他们养殖麻鸭这个环境成长的。接触到父母亲有一些养殖上面生意的事情，其实他们也是，有几年是赚的，有几年是亏损。
0: 缙云县的麻鸭有过一段令当地人趋之若鹜的光景，但是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加上饲养成本逐年增加，养殖麻鸭的效益逐年下降，许多养殖户不得不放弃麻鸭养殖。
1: 而且当时我在做这块接触到的农户，大多都是六七十年纪，而且都是没有文化的这么一些养殖户。如果说真正要靠他们把这个产业做大或者做好，我觉得也是比较难。所以我觉得当时作为自己一个大学生能返乡创业，更多上会有更多有一些自己的思想和一些想法，我觉得我应该要把这一块传统的行业要继续做下去。
0: 为了实现自己的想法，在大学期间本来学习物流管理专业的余辉做出了第一个选择。
1: 所以我当时在学校里又选修了一个农业推广的项目，农业推广的专业，就是想去多了解一下农业方面的知识，能不能改变这么一个现状。
0: 2009年余辉大学毕业，他又做出了第二个选择，前往杭州市一家食品公司就业，学习食品加工技术。
1: 因为回来之前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要去做一些麻鸭深加工的一些产业，那在整个缙云是当时没有人率先去做这个事情，那对于我来说我也是脑子一片空白，所以我要在外面的企业去学习他们是怎么样加工食品，怎么样去管理这个食品厂，包括怎么样去营销这些我们的产品。
0: 2011年，积累了丰富的食品加工技术和营销经验的余辉回到家乡，接过父母的麻鸭养殖场，成为当地并不多见的一名大学生麻鸭养殖户。
1: 刚开始干的时候也碰到很多的一些不理解，因为他们觉得我年纪小，又是一个大学生出来，对于麻鸭的养殖肯定是一窍不通，而且他们刚开始觉得一个小年轻出来干这个事情肯定干不好，大家也是抱着一个大家心里也是有一个打着一个问号。
0: 有着明确目标和充分准备的余辉没有理会大家的不解，开始一步步实现自己的想法。
1: 如果说要更好的把这个生意把这个行业做好，我们肯定要去做一些改变，我们要尝试去做一些鸭的一些产品。所以我们当时就去很多的一些食品厂去考察去学习，后来我们就回来自己办了一个小型的这么一个麻鸭加工的一个食品厂。
0: 接下来余辉开办了缙云县第一家麻鸭连锁店，开始营销自己加工的麻鸭产品。
1: 本来呢缙云麻鸭它又是我们当地一个地理标的农产品，我觉得如果这一块不去做的话放弃掉会很可惜，而且这一块的文化底蕴也比较深，所以我当时冲着这两个原因，我说一定要把这个缙云麻鸭的品牌要给它做起来。
0: 2012年，余辉把目光投向了电商，当时缙云麻鸭在电子商务这一块完全空白，这让余辉看到了商机。
2: 大家好，今天我们请来了缙云麻鸭的传承人余辉。看，鼓掌鼓掌，来，
1: 大家好，大家好，
2: 带来了他带来非常多的美食，大家一一给你们介绍啊。今天有很多的福利带到我们的现场， 给大家介绍一款这款产品，缙云的麻鸭。

0: 云麻鸭是我们缙云的一个特产啊，它是从600天从鸭蛋走向餐桌的。
1: 对，意思就是这一款鸭子呢是饲养了2年的老麻鸭来做成的。
0: 哦，这么久了。
1: 对对对，
0: 那这个鸭肉非常好吃啊，肯定。
1: 缙云麻鸭本来呢也是我们那个地标产品。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这款产品我们是非常推荐，也是我们所有产品里面的应该说是卖的最好，也是我们自己推荐的最多的一个产品，核心的产品。
0: 是的，缙云好山好水，非常的适合养我们这些特产。它这个鸭肉的肉质是非常好的。
1: 对对对，因为鸭子养的时间比较久。
0: 嗯，
1: 刚开始我们做直播这一块，其实农户他还是不是特别理解，而且他还觉得很新奇很好玩，感觉这个东西对着这个手机上讲一下就也能买就能下单。但是后来通过好几次的直播，而且每次直播的这个数量是越来越大，包括有些做活动的时候甚至一天的单量能达到上万单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个营销的渠道，这个直播带货真的是传统渠道是不可比，太厉害了。真的
2: 经过4年打拼，余辉开发加工的缙云麻鸭产品终于打开了市场，他觉得到了兑现自己回乡创业初衷的时候了。
1: 开始想办法去成立一个合作社，刚开始农户其实大家都不太愿意，觉得这个事情跟他们没关系。但是后来我们跟他讲如果说真正要把麻鸭卖好，其实大家需要一个抱团，需要大家相互之间交流沟通。
2: 在余辉一家一户的劝说后，缙云县景和畜禽专业合作社终于成立了。加入合作社的养殖户从最初的726户养殖户增加到了现在的1000多户。
1: 回来的时候大概农户的收入一年是4-5万左右，那现在已经夫妻队基本上一年能突破10万的收入，而且有些稍微养殖规模大一点效益好一点的时候，他们一年能收入30-40万。
2: 余辉一步步实现着当初立志改变家乡麻鸭产业面貌的想法，可面对突如其来的50000份麻鸭大订单，他是既开心又担心。
1: 接到这么大订单之后，原料是我们第一个担心的，因为这么多的鸭子我们要一家一家农户去收，收完之后我们还要去拉去屠宰，屠宰完之后我们还要按照我们自己食品的要求去挑选，所以说这块我们还是比较担心。而且最近的价格有些波动，我们也怕农户在收的过程当中可能他要涨价或者不愿意卖，就是各种意外我们都会碰到。
2: 加班加点赶进度，工人情绪失控，
3: 我的规格我反馈我不能，
2: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麻鸭货源收购突遭变故，
4: 可以不卖。
2: 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5: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短时间内一次性交付50000份麻鸭产品，余辉十分担心能否按照客商的要求按时按量完成这份大订单。可是他越担心，这烦心事儿就越是一个接着一个。
3: 我的规格我反馈了，我的那都叫基本管农，我的要钱啊先。
1: 哎，孟家就五度没过后呢，就那些真假几下。
3: 没有钱，等我也不然了，这当真
8: 这
3: 样
8: 就
3: 去了磨嘛，不然
2: 了。为了赶时间，余辉的麻鸭加工车间里一直是通。

0: 宵达旦的生产，几天过后，工人们终于吃不消了。
1: 加班不想加了，天天加班加班累死人啊！怎么加班啊？加班十多天了，加的好累哦，身体受不了哦。再一个，家里也有事做嘛，女人嘛要料理家务、带小孩、照顾老人，都要我们这年轻一辈的去做嘛。在这里赚几个钱，天天加班，家里顾不了，我们也不想做啦。
2: 就是说，这两天呢，我们合同也都签下来，订单也都讲好了。如果说我们不按时交货，第一个我们这个，诚信就已经损坏掉了，别人不相信我。第二个，我们还有一个经济损失。那这几天就差个十来天时间，大家最辛苦也辛苦十天。等我们这批货赶好之后呢，我们就好好给大家放个假，请大家吃饭，加班工资我们也给大家稍微提点，总是辛苦一下大家嘛，对吧？
3: 是到过三库店啊，我到外拿老板拿都下来拿都我到接来。
2: 我们每一次这个旺季，大家都是齐心协力把接到的订单完成。这一次大家也不要例外，我们也一起，和我们一起加油，大家一起努力，把这次的订单也完美的完成。
1: 既然单子接下来了，就辛苦一点啊。嗯。照顾早来说，到这点都去了也没办法嘞。
4: 好，于总，这么说来，那干起来，来，抓紧时间，
5: 班长，
6: 干了，早点回家啊！
4: 早点干啊！
2: 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大家辛苦，其实我们都知道的，但是既然我们已经把这个合同签下来，肯定是要按时完成的，啊，大家对我们的这个支持，我永远都不会忘的，因为有些他要带小孩。包括他有些是我们这些本地的工人的话，他来上班并不是说真正想赚钱，他也是想找一份工作能打发一下日子，那加班他就不愿意了，你临时去招就是不好招，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有的时候发动亲戚啊朋友让他们也来帮帮忙打包什么的。
0: 麻亚加工终于又顺利进行，但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没想到第二天又发生了一件让余辉更为头疼的事儿。
2: 哎，大哥，在赶鸭子啊？我们那个上次说的那一万只鸭子，这个事情怎么样？我打算这两天就过来把鸭子给抓走来。
7: 哦，现在那个市场行情好起来了，价格高起来了，便宜不卖了。
2: 现在又不卖了？
7: 啊。
2: 那你不能这样子，我们当时都说好了呀，这事情。
7: 现在行情好起来嘛，就不卖了。
2: 你看我这两天刚刚把外面订单已经敲定下来，我都答应客户，合同都签了。你现在一下子说不卖，一下子叫我哪里去找这么多鸭子啊？
7: 当初嘛，假是假啦，定金没付。现在呢，我反悔了嘛，现在行情好了。
2: 那我们都这么熟了还付定金？当时我跟你说我肯定会要的，但是因为我外面合同现在没有落实好嘛，我不敢先把鸭子抓走。那前两天我们基本上讲好了，他说要50000只，我说你一个大户就能给我解决10000只，我是当时是想想肯定没问题了。
7: 那你现在你价格那个价格跟我现在这个价格，我一年的赚钱那个钱都赚不回来嘞。
2: 那你这样子的话，我这边要算一下，如果一下子价格涨得很高，我们外面这个订单接进来也是没钱赚。
7: 嗯，看一看价格能不能提高一点，我看一下核算的话也可以卖一点。
0: 朱月忠是当地的麻鸭养殖大户，原本他能够给余辉提供最少8000只的麻鸭，可这次的临时加价打了余辉一个措手不及。
2: 那如果这样子说的话，你觉得一斤鸭子抓这个涨多少钱合适呢？
7: 你看一下现在这个行情，你现在一斤鸭子相差1-2块一斤了呗。
2: 哦，一斤要相差1-2块，你一斤要相差1-2块的话，这个我要算算了，那一下子涨得太厉害了。那一斤鸭子现在这个鸭子基本上三斤多一只，一只的话你起码要将近要4-5块钱了。
7: 啊，
2: 那你一下子涨了我40000多块钱，这个涨得也太厉害了吧。
7: 如果这个价钱给你，我就要亏那么多了。
2: 这样子。

0: 的话，你这个，我是这么想的，你涨了稍微涨点，不要涨太多，因为我现在外面合同签下来，肯定这个货是要交。我们要这么想，你这批鸭子卖掉之后，外面我们江苏市场这个客户啊，他如果说满意，他以后会经常到我们这里拿。那我们以后养的鸭子，反正最起码也有个销路，因为他要的量大，对啊，你又养这么多，你要找一个这么大的客户也不容易的，是吧？
1: 嗯，是这么一回事，但是价格嘛，这鸭子下杀也太高了。你说
0: 对，
1: 下杀2块钱一斤，我这个鸭子就下杀4、5万块钱了。
0: 对啊，所以说呢，我们要么看一下，你稍微涨少，你就涨个1块钱一斤好了，1块钱一斤一只鸭子，你也要涨我3块5，3块5那这里也将近30万块钱了，对吧？
1: 那鸭子还不行，还下杀1块钱一斤，你看一个鸭子3斤6、7两，就3块6、7一个了。
0: 反正我们也是要经常做生意，下次这个鸭子行情不是很好的时候呢，我们也稍微适当，也给你比市场价收高一点，因为长期嘛，对吧？
1: 再加一点，我忘记之前都加了嘛，现在我也加一点，因为我们是少亏。
0: 我们也不是第一次做生意，合作下来都这么多年了，你该支持也多支持一点，以后鸭子不好卖，我也帮你多卖点，对吧？这样大家能相互双赢嘛，
1: 1块5嘛。你加个1块5一斤嘛，我亏个5毛钱一斤给你，
0: 加个1块5是吧？
1: 那你考虑考虑。
0: 那也只能这样子，我也不能再往后拖了，因为我那边订单已经接下来，这个月底要叫我交货，我现在马上还开始要生产，还要包装运输，你再拖下去，万一价格又涨了，你一下子又说涨2块钱，那我就更加没法干了。
1: 是，那你看一下，你自己抓紧，后面的行情可能还是慢慢好起来的。
0: 可以可以。那我们就这么说，也不用抓紧了。万一我第二天、明天来找你说又涨价了，对啊，我们看看今天就是把这个事情定下来，1块5就1块5，好。
1: 啊，好的好的，
0: 可以。
1: 那就这么讲吧。
0: 好的好的。
2: 在于辉的苦苦劝说下，朱月忠终于做出了让步，以每斤加价1.5元谈妥了价格。虽然保住了10000只麻鸭货源，但于辉心中还是多少有些郁闷，闷闷不乐地回到家里。
0: 咱俩来是，你我跟这边。
3: 妹妹来
0: 去做了，
3: 来
0: 这边来了，我晕了，我这个炫着了，那个。
2: 虽然心里因为麻鸭收购的事儿不好受，但是于辉在奶奶和妈妈面前，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不想让家人为自己的事儿烦心。

0: 哎，今天我们这个仓库的人都去哪里了？其实外面装车没人装，里面就你们这几个人，其他人都请假了。
1: 没有没有，这几天忙都忙死了。我们早上来到现在连口水都没有喝，有一帮人去那边仓库打包了，然后有一批人是在那边装车。
2: 临近交货的时间还有十多天，第一批20000份麻芽礼盒终于生产出来了，剩下的30000份麻芽礼盒也将在一周后全部完成生产，余晖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0: 其实这几年我觉得越来越感觉到，就是不像以前一样自己是孤身奋斗一个人。这几年其实外面回来的大学生越来越多，也来从事农业这个方面。其实有几次碰到比较大的困难，确实有放弃过，但是想想毕竟自己也坚持了这么久，所以我最终也还是坚持下来了。而且现在我们合作社下面又有这么多的一些农户，我觉得大家配合了这么多年，我也不能说不干就不干，因为我觉得现在也是更多的是一份责任在身上。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4: 一杯绍兴酒，梦里寻江南。
3: 用光影传递力量，上海飞虎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5: 面太公相伴，常回家吃饭。
3: 河南归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用光点亮万家灯火。
6: 余姚杨梅中国红，浙江余姚。
5: 向远雾芽，秦岭高山绿茶。

0: 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从诗书诗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亲戚没了，
2: 这个家真娘接了，
3: 你可吃得了这苦？
4: 动手！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2: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5: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3: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 莫愁，宋八爷，
6: 将墨作为一生志业，同如墓，共存亡。

0: 主产区东油菜收获过四成，进度同比略快，大范围降雨继续东移南压，小麦主产区分类应对，试收快收。北京国贸桥月季走红，自主培育新品种实现月月开花，用水果命名水果，到底是跨物种杂交还是商家营销噱头？记者展开调查，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冬油菜是我国主要下游作物，产油量占国产食用植物油的40%多。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我国冬油菜面积保持稳定，长势为历史较好水平。我国冬油菜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面积和产量占全国的85%左右。
1: 目前长江流域冬油菜收获已过四成，进度同比略快。这里是湖北黄冈溪水县油菜种植示范基地，1900万亩油菜此时也正在由南向北的进入收割期。我所在的溪水呢，是鄂东有名的粮油大县，这里能稳定种植着40万亩以上的油菜。油菜种植最大的一个痛点，它就是收割损耗严重。 过去采用一次性机械收割，一亩田里将近1/7分的采子直接落在地上收不回来了，非常可惜。那今年湖北省全面推进油菜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溪水在良田、良种、良法基础上重点攻克收割损耗难题。就在我所在的这片示范田里，专门开展了油菜机收减损专项培训。
2: 机收减损，那么就是我们采用适宜的收获的技术，我们收获的时候只收获油菜的脚果层，降低机收的损失率。那么它总的损失率就下降了。第二个是我们农技所在左翼的时候，尽量的降低它的行测速度，也可以提高清选的效率，降低机收的损失效率。
1: 随着机收减损技术普及，今年湖北全省下收油菜平均损失率预计再降1%。油菜损耗每降低1%，这意味着单是湖北省就可以挽回6000万斤菜籽，相当于抢收回来了近19万亩的油菜产能，直接带动农户增收1.68亿元以上。江西的油菜收获也在稳步推进。 针对近期降雨带来的晾晒难题，江西900多台各式烘干机具同步作业，在万安县当地大力推广移动式烘干设备，为中小农户提供上门服务，随到随烘。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产油大县奖励、耕地轮作、绿色高产高效行动、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等项目资金，专项支持油菜生产。
0: 今年我们国家冬油菜总体应该说叫做稳中有进，稳呢主要是面积和单产，进呢主要是含油量、品质会有所提升。小麦也陆续进入收获，近期吉林降雨，各地应该如何分类应对？我们来看报道。分省看，西南地区和湖北等地的麦收已经开始，其中重庆麦收基本结束。 四川本轮降雨主要影响的西南西北部麦区目前已收获完毕，湖北北部麦区收获正在推进，荆门、钟祥等地可能受到降雨明显影响。目前正采取昼夜连续作战、人歇机不歇的方式加快抢收进度。黄淮海小麦主产区还没有进入收获期，河南预计5月21号左右零星开收。本轮降雨集中在中西部、西南部等即将开收的地区。目前。 河南已储备履带式收割机4.5万台套，日烘干能力达到49.2万吨，提前做好应对准备。江苏、安徽、山西预计5月20号到25号开收，当前重点是防范降雨导致低洼农田积水和涝渍灾害，避免后期发生严重倒伏。山东、河北、陕西预计6月初开始收获，本轮降水利于小麦生长发育。专家建议。 受降雨影响区域要及时研判阴雨天气影响范围和程度，加强履带式联合收割机等应急抢收机具和作业机手调配，统筹用好固定式烘干设施和移动式烘干机等及时处理湿粮，全力以。

0: 气象台提醒民众，受到西北季风影响，本周一至周五，全国各地气温将继续上升，气温将会逐渐回升，气温将会逐渐回升，气温将会逐渐回升，气温将会逐渐回升，气温将会逐渐回升，气温将会逐渐回升，气温将会逐渐回升，气温将会逐渐回升，气温将会逐渐回升，气温将会逐渐回升，气温将会逐渐回升，气温将会逐渐回升，气温将会逐渐回升，气温将会逐渐回升，气温将会逐渐回升，气温将会逐渐回升，气温将会逐渐回升，气温将会逐渐回升，气温将会逐渐回升，气温将会逐渐回升，气温将会逐渐回升，气温将会逐渐回升，气温将会逐渐回升，气温将会逐渐回升，气温将会逐渐回升，气温将会逐渐回升，气温将会逐渐回升，气温将会逐渐回升，气温将会逐渐回升，气温将会逐渐回升，气温将会逐渐回升， 华北及其以南地区都将受到其影响。此外，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山西中南部、广东西南部、广西北部、重庆南部、四川东北部、贵州东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16号晚9点多，在广西河池环江县涌泉村，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在途经一漫水桥时坠入水中，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
1: 我现在呢就是在涌泉村，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一片水域啊，就是昨天晚上皮卡车坠河的一个事发现场。那么可以看到，现在呢当地的公安、消防、应急以及海事的救援人员啊，都已经在现场来进行全力的这个搜救工作。那么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15人坠河呢，目前呢已经有6人被救起，那么其中呢是5人无生命危险，1人呢是无生命体征，另外呢还有9人失联。那么为了尽快找到这些失联人员啊，当地呢是根据实际情况，前线指挥部呢是划定了从事发地到下游30公里的范围呢作为一个核心的重点搜救区域。那么同时呢是组建了12个小组，按照这个责任区域分段式全覆盖的进行这个排查搜救。而除了这个搜救人员，搜车工作呢也在紧张的进行当中。我们了解到啊，应国家消防救援局的指示，那么今天下午上海消防科研所的专家呢也是携带了2台横杆航磁设备呢是赶到了现场，并且已经开始工作。那么主要呢就是用来搜寻坠河的皮卡车，那么之后呢再择机进行打捞。现在这天是又阴了下来，雨呢也是时断时续，而且在这个河面上呢已经是起了一层薄薄的雾，那其实这也是给这个搜救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那么我们也了解到，事发地近日呢也是出现了这个较强的降雨，事发当时呢也是在下雨，所以呢这个河水的水流呢也是比较湍急，水位呢上涨也比较快，而且是漫过了桥面。那么事发当天呢是有一位雇主，他是组织了28人在当地种红薯，收工后呢13人自行返回，另外呢还有15人呢是坐这个皮卡车返程。那么在经过这个漫水桥时呢是发生了坠河。那么目前事件相关的责任人呢已经是被依法控制，而事件发生的这个原因呢还在进一步核查当中。
0: 5月16号凌晨，贵州安顺市镇宁县突发短时强降雨大风强对流天气，局地降雨量达到50毫米以上，出现12级以上阵风，并伴有强雷电。恶劣天气给当地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及群众生产生活造成影响，当地多部门联动紧急开展抢险工作。15到16号，江西部分地区普降大到暴雨，导致一些乡镇遭受洪涝灾害，部分农田道路被淹。受强降雨影响，赣州市崇义县临潭乡的一些地势低洼地带被水淹没，沿河两岸房屋进水，部分农田蔬菜大棚被冲毁。
2: 早上4点到5点就涨了6-7公分的水，然后这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水。
0: 由于降雨持续时间长，过步镇至上堡乡县道全线出现多处塌方，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当地交通部门安排机械设备清理塌方路段，抢通道路。
3: 目前的话已经能够保证道路的正常通车，我们将会在雨后等天气好转、塌方稳定以后再进行全部的清理。
0: 16号中午开始，崇义县降雨已基本停歇，当地消沙和抢险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在上游县，部分乡镇出现道路积水和内涝险情，积水最深处达成年人腰间，有村民被洪水围困家中。消防救援人员在村干部的带领下，利用橡皮艇成功转移47名被困村民。同时，农业生产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对于积水已退的田块，当地正组织人力物力紧急开沟排水清理淤塞。对于部分绝收的田块，则在评估后积极协调补种短生育期的作物，尽可能降低损失。 受强降雨影响，17号上午8时40分，重庆市秀山县梅江秀山二站水位达到341.58米，超。

0: 警戒水位0.11米，形成梅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在梅江和秀山县城西阶段，沿岸低洼地带和部分人行栈道被淹没，属地街道在临河路段设置警示牌，拉起警戒线，防止行人靠近。为应对此次强降雨和洪水，秀山县相关部门加强巡查值守，目前梅江河水位在持续回落。北京的五月是被月季硬控的一个月，尤其是东三环上的国贸桥月季近期被网友刷屏。其实这些月季有个更好听的名字，叫约定。
1: 我手里的这枝花呢，就是最近刷爆全网的约定。那约定这个品种呢，是我国自主培育的新品种。大家可以看到，它一枝花上面可以开出20几朵花，一枝花就相当于一小束手捧花。而且约定这个品种呢，特别适合北方的气候，它的花期非常长，它从四月底可以一直开到11月份。
0: 花量大，花期长，耐贫瘠，颜色温润，正是因为这些特点，约定从众多品种中脱颖而出。今年4月20号到25号，一共56000盆约定覆盖北京东三环国贸桥附近7.2公里，总计3500个花箱。在花匠们的精心打理下，国贸桥月季每个月都会有一次盛花期，
2: 每枝上有20几朵，它不是同时开放的。比如说这一枝开败之后，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就给它做修剪，
1: 直接剪掉。
2: 对，直接剪掉，因为下边还有枝条，它要重新再芽点，再重新发新的枝条出来。修剪之后它会有复花，这也是月季的一个特点，月月开花。
1: 那如何在高温的天气下延长月季的花期呢？答案就在这儿。如果大家路过立交桥区的时候仔细看，就会发现每一盆盛放的月季花下面就会有一个像这样的智能花箱。那它呢可以自动控制浇水的时间和水量，降低人工养护的成本。
3: 咱们现在是每天夜间一次性供水大概4升左右，每一个花盆内部会再安装一个这个湿度传感器，当这个湿度低于60%以下，它会给这个花自动补水。
0: 这些月季种苗出自于纳波湾月季园，园区目前收集培育了3000多个月季品种，不仅供应北京城市绿化，还销往全国36个城市，同时还出口到俄罗斯、韩国等国家。
4: 就我们就是已经准备了15个品种，红色的就是首善之花，彩色的呢是一个莱拉这个品种哈，还有那个悠悠。
0: 除了火遍全网的约定，还有红五月、北京红等一大批我国自主培育的月季品种，把北京变成了一个大花园。北京的月季品种今年经历了一次大换血。过去环路上大量种植的老牌藤本月季只在植株顶部开花，中下部没有花，而今年安吉拉、粉色达芬奇等一批新优藤本月季品种上线，打造出了全新的视觉效果。
5: 它们的开花方式呢，都是从枝株的基部一直开到枝株的顶部，就是基本上能营造一面花墙的这种效果。另外一个呢，是种植了一些分花的月季品种，它花量特别大，所以呢，就是春季呢，今年春季达到了一个爆花的效果，就是咱们北京呢，就是整个变成了一个大花园。
0: 不断迭代的月季品种离不开科研人员的辛苦培育。在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的月季育种基地，学生们正在抢抓时间为月季授粉。每年五月是月季杂交育种的关键期，这里收集保存的月季品种超过2000个，育种大棚里每年产生约10万株杂交子代。在这些美丽的花海中，国产自育品种正在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5: 它这花瓣呢，都是就跟五角星一样，所以我们给它取了一个叫千纸鹤。它的花期比较长，你可以摸一下它的花瓣，跟纸一样，但
6: 它花
5: 期
6: 很幼。
5: 对，就是它保持这种状态，它能保持很久不谢。四季如春是我们马上要推广的一个新优的月季品种。咱们从就是上部这边看啊，基本上就是看不到地面，它是一个半扩张的这种株形，连续开花性比较好。也就是说咱们现在看到的是春季的效果，到就是夏天它的效果也一样，野花呢还是这么大。
0: 冯慧说，他们育种的目标除了花要美，还要针对我国北方地区的气候特点提高抗寒性。目前国产红五月已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青海西宁等地成功种植，抗

0: 涵表现优异。
1: 月季是园林绿化观赏植物当中品种最丰富的一类，在全球已经登记注册的有4万多种。很多人分不清月季和玫瑰，其实是

0: 店里买到的玫瑰花，它们其实都是先切月季。
1: 叶子，您看它这个叶脉是凹陷的，有没有一种褶皱感？这个是月季，您看它是有一种光泽感。然后咱们看数量，然后玫瑰的数量呢，这个小叶的数量呢有5到9枚，然后这个月季呢，它是有3到5枚。
2: 真正的玫瑰花茎短、刺密，花型不够挺拔，剪下后很快就会枯萎，完全不适合做鲜切花。但它的香气特别浓郁，含油量是普通月季的好几倍，因此成为了食品和化妆品行业的重要原料。而月季凭借花型优美、花期长、耐储运的特点，成为了鲜切花市场的绝对主角。
1: 从观赏的角度来说，做盆花的呢，更要求重瓣度高呀，花型比较大呀，或者有一些可能还要求有香气呀。切花月季呢，可能要求它的枝杆长度要有，因为它要做平插嘛。它的花杯形的高度，还有花型排列整齐的，可能在切花上应用是更好的一些。
2: 最近的水果市场，一批网红新品闪亮登场，蓝莓葡萄、芒果凤梨、蜜桃百香果，这些用水果命名的水果，到底是跨物种杂交品种，还是商家打造的营销花样？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3: 芒果、蜜桃了，你看看，个头又大，甜度又高，风味又足。
4: 就这个芒果凤梨，你知道哇，居然真的是带芒果口感的凤梨，超级甜。今年海南杂交出来的新品种，每吃一口都是那个凤梨的口感，芒果的香味。
2: 不管是网购平台还是短视频平台，不少带货博主和直播间都在售卖以水果命名的水果。商家称这些水果是杂交新品种。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不少消费者直呼上当。消费者齐先生在外卖平台购买了蓝莓葡萄，到手却发现只是普通的葡萄，和蓝莓毫无关系。
5: 买了一个叫蓝莓葡萄的产品，收到货之后，它的颜色和品种就是普通的紫葡萄，他说是长得像蓝莓。投诉之后，商家就把这个蓝莓葡萄下架了，然后拒绝出货退款。
2: 那么商家描述的这些水果到底是什么品种呢？打开相应直播间的商品链接，大多数商品详情页只标注了芒果凤梨、黄金芒果桃等名称，并没有标注该品种的其他名称。只有个别商家同时注明了品种正式名称，如台农23号夏黑葡萄。记者走访线下门店，找到了线上同款的芒果凤梨，宣传展板和标签仅标注了芒果凤梨，售价19.9元一斤。这个价格是店内销售的金钻凤梨的一倍多。
6: 这品种就叫芒果凤梨啊？
7: 对。
6: 跟芒果有啥关系啊？
7: 这个带个芒果的香甜口。
6: 不是跟芒果杂交的。
7: 应该是芒果，不然它不可能有芒果的香味儿。
2: 记者查询发现，所谓的芒果凤梨正式名称为台农23号，是黄金凤梨与蜜宝凤梨杂交培育的品种。芒果凤梨里没有芒果，草莓芭乐里没有草莓，蜜桃百香果里也没有桃。那么商家在宣传和销售时只提及芒果凤梨这样的商品名称，是否合规呢？专家表示，预包装新水果产品的名称应遵循新鲜水果包装标识通则，同时标注产品和品种名称，不得隐瞒。
8: 比如说你买了个苹果、梨、凤梨，这个叫产品的名称，但在这个产品的名称下来，我们就有一个品种的名称。哎，比如说这个苹果，有的品种叫红富士，也有的品种叫什么花牛苹果。所以从这个规定上来看，实际名称是有两个，一个叫产品的名称，一个叫品种的名称。
2: 那么上述水果的品种能否直接命名为芒果凤梨或芒果香蕉呢？根据农业农村部2012年发布、2022年修订的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品种名称不得存在易使公众误认为该品种具有某种特性或特征，但该品种不具备该特性或特征，或易使公众误认为该品种来源于另一品种，或者与另一品种有关，实际并不具有联系的命名。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不允许采取以一种水果命名另一种水果品种的命名方式，否则容易对公众产生误导。
8: 如果说哪一些是性能比较好的，你可以

0: 详细的进行标注，但是你必须是如实的去陈述，你不能说没有芒果的香气，你非要说有芒果的香气，那这就是虚假的宣传。
1: 近段时间，吉林长白山地区投到白河流域的中华秋沙鸭雏鸭陆续破壳，正式进入跳巢高峰期，也就是小鸭从高处的树洞里跳下来，开启野外生活。5月13号上午，一只雌性中华秋沙鸭在不断巡飞，仔细侦查过周边环境之后，发出一阵阵急促的鸣叫声。
2: 通过它这种急促的鸣叫呼唤小鸭子，给它这种信号，说现在比较安全。雏鸭也会根据母鸭子的信号，非常勇敢的吧，进行它生命当中的第一跳。
1: 接收到鸭妈妈的安全信号后，毛茸茸的雏鸭纷纷探出小脑袋，循着鸭妈妈的呼唤，雏鸭扑扇着稚嫩的羽翼，鼓足勇气纵身一跃，一只接一只接连从树洞巢穴跃出。巢穴距地面高达10余米，雏鸭重重落地却安然无恙，这背后藏着中华秋沙鸭代代相传的生存智慧。
2: 它这个小翅膀张开就非常像降落伞，另外它鸟类嘛，它的骨头是带有一些空腔的，会对它有一种保护作用。
1: 而具体何时跃出树洞离开巢穴，则由鸭妈妈综合各类环境因素择机自主决断。
2: 当这个小雏鸭破壳之后，基本上是在会在24小时到48小时之间，它这个羽毛刚孵化出来的时候是湿的，要等待它这个羽毛完全的干透。如果是周围有天敌，天气不适合，这个母鸭子可能就会往后延一些。
1: 随着气温攀升，草木繁茂，蜱虫进入到了活跃期。每年4到9月是蜱虫活动相对频繁的时期。山东济南历城区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开展蜱虫监测作业，并对养殖户家中的牛羊等牲畜进行体表蜱虫排查。蜱虫携带多种病原体，当宿主经过时，会以搭便车方式附着人体，通过叮咬传播并引发多种疾病。疾控专家提醒，野外活动尽量穿长袖衣裤，扎紧袖口裤脚，减少皮肤暴露。返程后应及时清洁，重点检查头皮、耳后等隐蔽部位。若不慎被叮咬，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请立即就医。蜱虫对人类的健康影响很大，蜱源性疾病早期症状与感冒相似，会突发高烧、乏力、恶心、肌肉酸痛，极易被误诊。因此，一旦发现被蜱虫叮咬，可别不当回事儿。在浙江丽水市中心医院，一位74岁的患者因上山采茶被蜱虫叮咬，家人虽帮忙摘除了蜱虫，但10天后，患者仍出现低热、全身乏力、肌肉酸痛等症状。
3: 小事情嘛，从这么小没有想到有那么大的事啊。
1: 据了解，蜱虫通常聚集在落叶层、草间处，与人接触后常附着在人体的头皮、腰部、腋窝、腹股沟及脚踝下方等部位，因其口气带有倒钩，刺入皮肤后会牢牢附着在人体上。
4: 如果自行拔除，口气留在里面，导致一个组织的一个很强的一个反应，轻的皮疹感觉瘙痒，如果重的可以出现血小板减少，俗称的蜱虫病，死亡率达到5%到10%。
1: 据了解，从今年4月1号起，蜱虫病已正式纳入国家乙类法定传染病管理，与艾滋病、登革热同级。

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建华。一场大范围的强降雨过程目前已经陆续展开，各地在强降雨到来之前正抓紧抢收成熟作物。在浙江桐庐，小麦成熟

0: 熟，大家正抢抓好天气，抓紧收割，并为接下来的水稻种植争抢农时。同样在四川梓潼，20多万亩的小麦迎来集中收获期，收割播种正有序进行。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18号强降雨区向南发展，从湖南北部、湖北到安徽、江苏北部、山东南部将有成片的大到暴雨天气，19号从山东南部一直到广西、广东都会被中到大雨所覆盖。预计到了20号，山东雨势减弱，较强的降雨主要集中在长江以南。此轮强降雨对于河南、山东南部、江苏、安徽北部、湖北等地的麦区来说，累计雨量比较大，容易导致低洼农田刺涝和小麦倒伏，大家要做好防范。尤其是湖北、河南南部连阴雨天气可能导致已成熟小麦霉变发芽，抢收之后要注意通风晾晒。受降雨及冷空气影响，东北气温多波动，华北、黄淮最高气温将维持偏低，在25度上下。
1: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多云转阴，18到26摄氏度。天津小雨转阴，17到24度。伊春多云，7到19度。突泉多云，12到24度。遵义阵雨转阴，18到27度。雅安多云转小雨，19到31度。中卫晴，15到29度。林芝小雨转多云，8到19度。张家界大雨，20到26度。射阳阴，20到27度。烟台小雨，17到23度。邢台多云，19到26度。邯郸多云，19到26度。淮南中阴转大雨，21到27度。咸阳阴，18到25度。昭通小雨，13到21度。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3: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4: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色如美玉。坚韧的叶柄如连锁般灼生，它易贮藏，耐低温，细胞中淀粉和糖的转化使滋味愈发清甜。层层叶片结球裹住体内的水分，萧瑟的冬日里，它所提供的粗纤维和丰富营养是国人膳食均衡的手工之臣。古人称它为松，历经6000多年的风霜雨露，被誉为百菜之王。它是白菜，中国蔬菜种植产业的顶梁柱，民间取百菜之音，寄予富贵吉祥之愿，更以清白之身躯承载清白之大义，世代传颂，生生不息。